倒下。这阵要来进行六十分钟一家人的节目，我是蔡一鸣哈，多谢哈，多谢恁的陪伴。啊，我那服务部周到的所在啊，讲有挑战、有得失朋友，恁来原谅我好不？有量有福啊！人讲先人拍鼓有时错啊，卡步打卡啥人无啊？无心的过错，你有大量，指导我，感谢老天。我有这么多爱我的朋友。好，我的电话是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打这个电话，不要钱，聊天我也愿意啊。0800-777-333，大蒜精鹿胎盘营养餐包，这种是顶级的东西，人爱食好水，你知无？人爱食好好油啊！三餐你炒的菜啊，有的油啊不是很纯洁，你知道吗？冒这个化学哦，这个油无一桶要大桶呢，这个七八十块，伊就是化学药物啊。所以人的文明变成油啊，你爱用较好的油，你知无？像橄榄油啦，吼，苦地油啊，我不用低油，你绝对健康。所以即卖导油啊，即卖叉彩油啊，像那个猪排，哦，煎牛排有无？煎猪排有无？煎外口一寡迄落炸鸡排啊，他每天只炸了几百份呐、啊，迄油占大烫了，用骨来讲，你知道嗎？迄回锅油啊，迄款油啊，所以一寡囡仔拢全毛病就是安尼啊。你甲想啊，一桶迄大桶啊，过来百公升啊，诶油，若要用好油的，伊哪有趁钱？所以用迄个化学的较歹的油，你知？较早人还用地沟油啊，很可怕，真的。所以人的身体吼，啉水要啉干净的水，若要啉一寡垃圾水，你不如卖啉，我不骗你。你炒菜爱用好油，你听我讲，绝对你健康，我不骗你。那么加一个地沟油，就我买有化学的油啊，排导油啊，哦，包括酱油啊，对不对？都是化学物品。什么叫化学物品？农药。这个沐浴乳啦，像酒油化学的物件呢，像塑胶嘛，是酒油化学的。塑胶埋在地下，爱99年才扬起，你看多可怕、啊！所以人啊，台湾估计一人在每年要一人哦，吃掉4公斤啊左右的农药啊。哦，一分365天呐、啊，不用做一摆，嗰你啉一杯就死啊！所以每天啊0.001啊农药成分，我像青菜哦。你说种青菜啊，50%以上拢是有抓农药的，免好小了。如睡如你如还的，我不骗你啊。每天吃那0.00001的农药啊，累积30年、50年，癌症来了。小孩子1岁、5岁、3岁、7岁、8岁、15岁以内啊，你听过有癌症吗？没有。为什么？40岁、50岁、60岁开始什么癌症、什么症都来了，因为累积。几十年的那种毒菌啊，癌症细胞啊，累积下来，所以你有癌症。我听，我讲应该听有点了解啊。讲到农药，讲到毒药，讲到老鼠药，鸟鼠药嘛，真毒，你知道毒药啊。所以讲，有时阵在古时候啊，我记得在。很年轻，我就是种脚筋啦吼，为了甘蔗园哦，甘蔗园，我啊在那稻啊挂稻啊稻啊园啊，和安吉园啊、甘薯啊、番薯园啊，每在收割的时候都规定的鸟处，你在，或打给两鸟处啊，
吼，爱用狗啊来到到家鸟处，鸟去肥腾腾大只，看到那鸟翅膀很好吃啊。因为以前的老鼠为什么活着？因为以前的农业没有农药，你知不？所以鸟翅也当挖落去，所以吃鸟翅、吃鸟翅膀没事啊。但现在你吃老鼠药啊，你要死啊！我会骗你。你看青蛙为什么没有了？河流为什么没有鱼了？抓龙游啊，龙游哈，下大雨之后啊，那你那个田地的农药啊，哎呀，阮兜的田都不抓龙，为什么有毒啊？因为隔壁啊，邻居啊，那个田啊，他撒农药啊，那下大雨之后啊，流到你家来了，流到你隔壁的田地，所以你虽然没有撒农药，可是你的土地已经有毒啊！为什么隔壁的蚕啊，它有撒农药，下雨之后流到你隔壁的田地来了，所以很多人啊，土地有毒啊，镉污染啊，农药成分很多，所以现在哦，你外口哦，要抓蚯蚓不容易啊！在整卡你要钓鱼啊！要抓蚯蚓，你随便一敲就有蚯蚓了。现在土地没有蚯蚓了，农田没有青蛙，小河流没有鱼了。为什么都是农药残害死掉了？但是哈，独独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厨房啊，我们的仓库，很多老鸟气的人，起鸟气搞破的。现在台北市要狼跟鸟出被大战啊！我这个题目啊，就是讲人跟老鼠的大战啊，被将在台北市发生啊，人家鸟气的拼命啊，你才再见呢。这是我的好朋友，真的好朋友，有时候常常跟我聊天，聊到这个事情啊，这是我借他的题目来发挥。今天我要讲台北市民200多万啊，大战鸟气啊，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啊，好。我真的要讲老鼠大战哦，但是人我咧讲鸟饲鸟去搞布袋有无？叫形容一个人呐、啊。我你这个孩子人家丢掉的啦，弃婴我把你带回来养大啦，我辛辛苦苦把你培养长大，你读书啦，你结婚啦，你读大学啦，我是你养父啊，我把你养大成人呐、啊。你今天娶了老婆，你今天不要爸爸、啊。所以我起鸟去搞布袋啊，养你这个妻子，结果你不孝、啊，你是无路啊，你是气了干嘛？养父之恩你既然忘记了，这个叫做鸟起鸟去搞布袋啊，不好啦。所以讲有时阵哦，人生的路途这条路啊，搞鸟去吼，起鸟去搞布袋，啊，即卖鸟去唔惊鸟，你知？我不骗你啊，听友你要相信我的话。现在家猫啊，吃到肥腾腾啊，可能你要去找鸟鼠对，你知道不？鸟鼠要来咱的家里要吃米啊，要咱的仓库啊、厨房啊要吃东西啊，那鸟可能鸟鼠来哦，猫看到老鼠来跑啊，一直跑一直跑，惊鸟鼠，你知道吗？我社会变到这款形的啊，以前是鸟在咬鸟鼠啊，现在是鸟鼠在堆鸟啊，你相信吗？时代变了，真多谢台北的鸟鼠啊，够餐厅啊、赌房啊，一大堆啊。现在台北市给我们发一万斤了，一万斤哦，鸟鼠也很毒呢。台北是一万斤的鸟鼠油啊，散不下来，完蛋了。诶，毒死足多人诶！无形中的伤害人民的健康啊！你想一想，好可怕！为人讲用毒药个毒死啊，我认为不可。你毒鸟鼠会毒着人，你知影无？鸟鼠食着鸟鼠药啊，也死会走，你知影？即马鸟啊啦、老鹰啦、野狗啊，看到这鸟鼠啊，咬来吃，你知影？虽然
这只狗食只鸟鼠无死，有毛病啊！伊内面食着农药啊，食着鸟鼠药啊，所以尼姑给这嘛是一传染来传染去啊。狗啊食鸟鼠，鸟鼠有毒药啊，鸟鼠药啊，所以到处散漫着毒药啊，水狗啊啦，水狗啊，很多毒鸟。毒吸鸟气，为什么死？他出了鸟气以后，毒药死掉了。细菌蔓延，随着水沟啊流到大河去啊。大河我们抽回来当自来水喝啊，环环相扣。你害老鼠，老鼠害死小狗，害死鱼儿，害死土地，都是鸟气以后毒药啊。所以人就慢慢的被这种毒药。惨害啊，生病啊，癌症啊，绝症啊，人性的路走这条路，等一下我来继续讲。台北市要老鼠跟人类的大战，带点鸟出来。

倒下。即马我蔡依明要来讲鸟鼠吼，参台北市民要来论鸟鼠甲人的大战啊。即马台北市好像要花10,000金哦，予咱台北市的市民啊来偷鸟鼠啊，把所有老鼠都杀掉了。但是我讲用10,000金的毒药啊，散布在台北市每一个家庭的厨房啊，是很危险的，你知不？这鸟鼠食着鸟鼠以外，四处走啊，鸟啊看到啦，狗啊啦，老鹰看到鸟鼠啊，一个个家属也将这个毒药啊散布在全森林里呀、啊、水沟里呀、啊、哦水池啊。河流啊，到处蔓延的，这是用一种危害，你知影不？当年有朋友说，规气叫政府将这个10,000金吼、哦，10,000,000呐、啊，规气发现金呐、啊，发现金给每个家庭有无？哦，啊来领这个吼、哦，领现金。哦，你要现金去创业，不要领鸟鼠药啊！你知无？哎，鸟鼠要食人的死呢，囡仔食着会死，你知唔？唔是跟你骗你啊，足毒的。鸟鼠有时要食人很死，你知唔？在开玩笑的。啊，卖鸟鸟鼠药啊，领现金呐、啊。人家干嘛买了点鸟鼠等下无？连鸟鼠的板子还连板有无？我鸟鼠你那个板子上面放个花生米啊。暗家鸟鼠给它粘掉了呀，那活捉啊，活俩鸟鼠了，不要把它毒死，你知不？哦，安尼敢是叫做卫生的，叫环保，你知不？所以讲，我咧讲人跟鸟鼠啊，大战即马要开始呀。我就政府跟咱讲，不要用毒药来毒鸟鼠。哦，发现金嘛，里长啊，发一口罩哦，你都变俩鸟鼠要迄嘛钱爱买呀。我将这遗传用现金给你买了呢，连鸟做鸟鼠板呐、啊，吼、哦、安全。我阿不用鸟鼠灯啊，吼、哦、笼子来灯鸟鼠呀。啊，锁落去吼，安尼吼，继续安全，较环保，你知无？也无规矩安尼啦。吼、哦，你台北市政府吼，你们不要用那个老鼠药来毒啊，这个毒又唔好啊，吼、哦、危害那个环保啦、啊，吼、哦、这个狗啊啦、水沟啊。老鼠啊，那吃的农药啊，吃了老鼠药，那溪里的溪啊边有无？啊，溪啊有些有毒啊，啊你舀水来压菜，你哦，你捞一溪大溪河啊，我们抽回来啊，又当做自来水喝，你知道吗？所以有些循环的毒害，你都唔知呀。我的这个好朋友建议说，你们的台北市长哦，应该有学问嘛，可是他好像没有什么。环保观念啊，搁一听又搁那个，无啦，人个卖鸟鼠药啊吼，甲市场迄个采购人也很不错啦，卖鸟鼠药啊，唔叫钱人赚，对，一摆那安尼吼，赚几十万那个加个灌醉一个吼，搁打回扣者，一摆那卖鸟鼠药啊，赚几百万啊，你啥物叫卖咧？你即摆你讲得是卖鸟鼠药的人啊，会这个有影呢？叫讲不要卖老鼠药啊！那个卖老鼠药，啊，我都跟迄个台北市长采购主任讲好啊，我即摆做落去，按大家咧分就不赚几十万啊，你叫我不要卖老鼠药，哦，为着你的好处啊，毒死足多台北市民，俺囡仔大细拢安尼，俺食鸟鼠药啊，啊，万一囡仔沾到死去，下面来负责，误吃老鼠药，你知？伊要采偷鸟鼠啊，迄鸟鼠药有时有病呢。迄病啊，你知影？鸟鼠看到病啊，但是就是鸟鼠药啊，要毒死啊！迄囡仔唔知啊，佮摕鸟鼠药啊，病来只会害死恁囝孙，我无要注意啦。大人顾趁年囡仔呢，我被锁啊，锁着迄鸟鼠药要偷鸟鼠药，即病。迄囡仔叫害死，唔通哦，即要注意啊！即摆我是咧讲哦，咧我咧朋友咧建议，啊，对台北市场若巧的吼，你就去掠鸟鼠啊，一只看要1,500。大家嘛抓了了，然后他那个用鸟鼠药啊，会有利嘞。你那边抓鸟鼠，门抓几只来？吼，鸟鼠尾巴给剁掉啊！吼，一个尾巴啊，吼，就代表一个老，你抓了一只老鼠啊。一只来搞1,000块，我跟你讲啊，
一暗台北市的鸟鼠抓了了，那钱多好用，你知道吗？领导那抓三只鸟鼠就三千啊呢，那多好赚，你知道吗？还佫环保啊，还佫免佫用开过了十万、过了百万去什么买那个老鼠药啊？那个钱不要花这个冤枉钱，妨碍环保啊，这唔好。所以我在听话真叫讲，嘿，这个钱要发交代吼，黎明大会，讲里长，你的黎明啊，抓老鼠来交，直接给起一千块。一暗我你讲台北市鸟鼠抓了了，我袂咧骗你，个老阿婆还有老鼠过街啊，以后你咪台北市要看鸟鼠都是难啊啦。大家嘛为着钱啊，钱赚一千块真好赚呢。你要赚一千块去做工做事啊，做下午五点嘛，我无咧骗你啊。点么厝掠鸟鼠？我你讲，鸟鼠我比伊多呀。规家遐来掠鸟鼠啊，掠枪啊，一工掠五只，赚五千块，我无做外卖。这就是办法了，个环保。所以人跟老鼠的大战啊，爱拿出方法，跟他用个毒药毒鸟鼠也要毒啊。鸟鼠你毒死了了，我你讲无唔对了。水沟藏着，河流藏着，一挂狗啊、鸟，一个鸭叫啊，食鸟鼠啊，欢喜啊，伊唔知啥鸟鼠有毒啊，要给你害死啊！我你讲，到处安尼一个土啊，全鸟鼠药啊，你谈鸟鼠啊，你敢是下粪扫人，一定放在垃圾堆啊！啊，垃圾很多老鼠、大狗、大。每个家庭都有毒老鼠，为什么死掉那么多老鼠？你用鸟鼠药毒药把它毒死啊！放在我们的那回收车啊，有无？那个粪扫车来啊，那粪扫去个带去啊，嘛是里面装毒药啊，因为里面有毒，抓了几十万只的老鼠啊，里面都吃鸟鼠药死的，带土开就毒有毒的嘛。后日啊，你啊起厝，你啊种土豆，你啊种水果啊，为什么安装毒？因为土地里面看到在做些鸟鼠死气啊，食鸟鼠药是在你土卡，十年、二十年后，大家唔知影咧。啊，结果呢，底下种水果，食水果爽啊，里面全毒啦、毒素啦。所以老鼠大战，你认为卖用那个鸟鼠药啊？哦，用那个一千来交，掠一只一千啊？啊，卖用那个，因为为了环保，好不好？这是我一听伊个建议，我嘛讲按有理咧。吼，用鸟鼠药啊，吼，用个农药啊，对人体足伤害，不环保。啊，规矩吼，发布了你来抓一只鸟鼠，来交一千块，抓十只一万啊，一暗就抓了了啊啦，没用鸟鼠药啊啦，是要杀人还是啦？所以感谢这位听友给我这个意见，你们认为呢？吼，卖用鸟鼠药啊，鸟鼠药嘛爱钱咧。一摆报了开过了百万，啊，赚了过了百万的发现金，对不？用那个鸟鼠棒啊来登，啊，无得鸟鼠直接来交一千块，安尼唔足好诶。将迄个买鸟鼠以外，迄几啊百万有无？来发现金嘛，和鸟鼠来交一只一千块啊。一暗鸟鼠保证无半只，绝症啊！我不骗你啊。代志用解决就好啊啦吼，好方法。多谢吼，这就鸟鼠啊。跟人的战争台北市要发生啊！吼，多谢吼，来，谢谢您。

真多谢。安怎讲都袂得人听，一听讲啊，蔡依林，你讲叫人忙，台北市卖用农，卖用鸟鸟饲油啊，啊，你得势咧袂农药个啊啦，迄农药个甲市政府人讲好势啊吼，啊就安尼一摆一人赚几十万啊，啊你即叫人忙用农药啊？所以我讲，伊讲我个德系人啊，我真赞嘛！会叫人甲拍哦，我你讲，迄罗马，听袂龙腰迄个，迄就引到罗马，你知毋？罗马起做囡仔甲你拍，你知毋？这是听伊有一个意见，讲啊，卖用迄个鸟鼠药啊啦，对无？啊，平平要掠鸟鼠，对无？大家有发奖金，大家嘛安认真掠，对无？啊，就一定用鸟鼠药啊，啊来偷啊，一寡死鸟去臭咪毛，啊，所以我规。归草狗啊底啊，哦对不？这是这个这好意啦，吼、哦！我这个好意啊，当然讲这样是得罪人呐、啊。哦，人家卖农药啊，卖那个老鼠药啊，要讨鸟去。啊，我想卖，又为了环保，你听无？吼、哦，免开几啊百万去买鸟去，一万斤呢，台北市民啊，你欢喜讲啊，无过来两鸟去，一只一千块啦。啊！你做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买农药的钱，互阮做奖金嘛，无足好个，对无？即卖人去散啊，咧找无头路，足侪规日掠了去啊，趁钱啊！即嘛是一个办法啦，凭良心讲，人生旅途这条路啊，鸟鼠的命运啊！今年啊，台北市可能我是安尼讲啦，讲哦，发奖金来掠鸟鼠来搞吼。没用鸟鼠药啊！咱咧讲是咧干咧告肥火车咧啦。即卖政府啊，不做百姓的苦难，你知道？令人心痛。所以很多的老百姓很苦难，无人知啦。伊拢坐公车啦，吼，有司机的，吹冷气啦，领薪水啦。这是公务员即卖一个见红就休息呀、啊。还有安尼吼，礼拜六礼拜啊，休困，所以佮有退休金好几百万。所以有时我就讲最官的人吼，唔知道百姓的苦难，这是间非常令人心痛的事情吼。啊，我讲话有时啊，当然得罪人啦，在所难免嘛。今天的做派做人的吼，有听啊，你得势你袂容易个啦。真的，我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人家吼、哦、那个流氓世家叫人来给你拍，我你讲，好了，那就不谈老鼠大战了，我你吃农药好了，好了，买鸟鼠药了，买可以加买一万斤了，我不再讲了啦，哦，好心嘛，无好报了，真的够人玩了，多谢。

这一首歌，歌名叫做《成功的条件》。成功无特殊的方法啦，咱来不断的努力来打拼，时也运也命也。曾经在60年前呐、啊，那你听你想看嘛？60年前你是怎样？你几岁？你在干什么？60年前的台湾的家境不好，但是有一位我的远亲，我的远亲、啊、在60年前他是台大毕业第一名哟、哦。你看60年前你会读台湾大学啊，第一名毕业不得了啊，风光啊，家庭足臭屁的，全家迄全庄啊，拢知影这某某人读台大毕业的。一个工会留学呀、啊，留科技嘛第一名呢，国家栽培，去美国留学啊。虽然你散，但是国家栽培你。去美国读大学也是第一名毕业的，不得了啊！就美国人说：“哎呀，台湾来的囡啊，真的优秀啊！”马上招聘啊，当工程师啊，嘿，领美金不得了啊！所以一组安尼吼，离开台湾了后，对美国啊，真好的待遇呀、啊，就不回台湾啦。所以伊嘛底下结婚，你知？伊娶某嘛娶台湾人啦吼，他结婚是台湾女孩子，但是风光啊，等下台湾真风光，伫美国嘛是安尼，达官显贵啊都。感觉这人才啊不得了，真风光啊！你看，现在呢，60年之后啊，他老了，80岁了，住在美国一个金水的别墅，别装一张。美国啊，没什么臭屁头味啊，没有什么邻居啊。有朋友要找你啊，开三个钟头啊，你看，伊60年前啊，是一真风光的、啊。足得意的一个年轻人呐、啊，现在80岁了，孤单。为什么？因某死啊啦，他80岁嘛，他老婆死了几年啦、啊，他没有儿子啊，有两个查囡啊，嫁得很理想啊，两个囝婿嘛足好个呀、啊，足幸福个。可是查囡嫁出去呀、啊，女儿要找他爸爸，要开3个钟头啊，才能够看到爸爸、啊。他爸爸是一个博士，你知道吗？他说我现在要喝一杯水，要自己烧啊，自己洗衣服，自己洗澡，自己煮饭啊，好孤单啊。我的亲人远亲跟他讲电话，他透露出已经要吃老啊，有钱有学问有地位啊，结果是一个孤单老人在一个很大的别墅里面过日子啊。他有钱啊，心灵的空虚就是人生啊。所以说，想到人生，你曾经风光，你曾经台大第一名，你曾经国家考试工会留学第一名，在美国大学还是第一名毕业的。你看你很有钱啊，很有地位啊，老了，白发苍苍的无助。心灵的空虚，所以领进了路走这条路，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来，国泰民安，要请众神护台湾啊，众神护台湾。

用心爱台湾。人生旅途这条路，人想开了就是幸福啊，你想不开就是痛苦。人生旅途几十年，两碗饭一张床，您还有多少的青春？大蒜精软胶囊，够有这两相好，祝福您健康，祝福天下间的大姐大哥长辈们，你健康，您快乐。

军都下哈，时间很迫哈。我今麦赶紧来放那个热门音乐，和咱朋友做运动，拍拍手哈。都下哈，来做运动哈，人要运动，要多喝水，营养均衡，你就会健康。来，大家拍手，来，一起。

真感谢大家健康，拍拍手，大家都运动，多喝水啊，营养要均衡。腰酸好几年啊，小便有泡泡，频尿的朋友啊，这不是小事啊。两相好，讲过十几年啊，大家养生才不会养一生。多谢，要两相好，各有志，要大蒜精。纽西兰现在进口的胎盘素啊，您可以打电话给我，0800-777-333，0800-777-333，多谢。时间的无情啊，要向你说拜拜喽。祝福朋友们大家健康，我的出好子孙啊。西摩尼安子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风医。你在啰啰啰啰的生活中，莫唔记得来收听 Amy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不点轻松哦。
1: 哎，每次送人家礼物都不知道送什么才好。
2: 对啊对啊，挑礼物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都不知道送什么才好。
3: 嗯哼，不用伤脑筋，送客制化商品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
1: 啊，客制化商品，
3: 像是客制化一件最独特的 T 恤、马克杯、帆布包，只要有图片就可以定制哦。
2: 哇，听起来好棒！那我没有图片，可以请他们帮忙设计吗？
3: 当然可以啊！想制作一份最独特的礼物吗？那就快快上 FB 搜寻
2: 妙思特
1: 客制化。
3: 帮我抄下来了，电话是03470011，电话是。

0: 人人上文水库水位持续下降，水资源有限，有水当时无水库。就像管线水龙头走起，不浪费一滴水。新客家广播电台老你听下真相水资源。
1: 听转台湾的灵魂，四万八千公里的烟火，大家好，我是童雨婷。有请大家感谢新客家广播电台民俗公司的总监，听下来听着真棒。

以下节目是重播节目，由新加坡广播电台节目部西班人重新直播，欢迎收听。

Hello， 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晚安快乐！欢迎好朋友再次的收听，用俺美方在每个礼拜日到拜三，俺不石头街七点到八点来现场父母主持的空中华人节目。一个是安排了属艾克勒合唱团哦，和大家客家小草的生本空中好朋友，要记得在那一点钟的时间。针对音响的电台所有推出任何的产品，有些都没清楚我来做询问，也非常欢迎好朋友添加到家的内容，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六五六，感谢你咯。

其实讲到两个规则哦，实际上非常适合因好朋友出去两个班行行聊聊，尤其在那新北市和平公园，我俩已经变成一撮太乏人，俺的好朋友有没有关注哦？没说说一堆哦，这个大花园是三公顷的花海，你行落去哦，唐公有一种不那法包围的一种感觉。哦，尤其啊，之后对了，春天一天高温的季节哦，哦，这朵花本来就非常有生命力的一种感觉。你看到、哦、这里面的花有很多，向日葵啦、金盏花啦、大波斯菊啊，那等哦。哦，非常非常多的花，这一块花哦，就看到哦，万紫千红哦，非常非常的强。尤其哦，这个向日葵，哦的黄橙橙的颜色哦，哎，看到心情就可以是明亮哈、哦。我们的后边有没有这种感觉？哦，这么哦，再来呀，金盏花啦，大波斯菊啦，哦，规堆的花卉哦，那色有哦，不易感受到哦，渐层的一种感觉，层层叠叠。那看到就非常有春天的一种浪漫的感觉，尤其哦，风一吹过来哦，那花像会跳舞一样，好、哦、有没有？大自然在跳舞哈、哦。所以讲，你要去旅行哦，某一天要做亲人呐、啊，尤其在北部的好朋友、哦，那头中没有，你要做得多了新北市，我看福建挺茶厂那方片，我就坐了车约，哦，就很方便的哦。不受赏识地方去安永你疗愈的风景，为什么不要去欣赏呢？哦，尤其每方气氛啊，发挥本也个感觉哦，没讲听听哦。我知道有赏识一看法哦，为本也自己有一种慢下来的感觉。人们两人哦，神发的那种不跳非常的强嘛。你看到、哦、他自己手机哦，搞唔停哦，看到发哎离开，我要拍照哈、哦。我觉得吃饭的时间有哦。尤其是请客的时候，还能够那好吃的菜色，哈哈，不要动哦，我要拍照，哇，拍照最重要。可是哦，很多那位你会觉得你好忙哦，什么手机拍个不停啊，但是没有办法啊，讲嘛，我、哦、看起来就很疗愈啊，哦，可是翕几张相片啦，还能哦，看到那发发臭臭，你会觉得很舒服。没有这种长途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生活的充电啦。哦，所以讲，了拜唐公这个赏花期一切都在五月的下旬呢，5月20号之后还看得到。故说以后朋友的啊，无机会去看那方面，哎，寻找机会去，行行聊聊啦，哦，情侣约会也好啦，吼、哦，还那种公婆浪漫一下亚洲的，归家人太太谁谁很 OK 的。哦，很 OK 的哦。不过，后边又开始讲最近想去冰松哦，新北的河滨公园看看花海哦，行一林哦、嗯，心情真的会被疗愈哦。不过，每帮朋友意思讲，有赏识 ，handle 非常的简单，很简单的。我、哦、没非常太该离行嘛，哦，也没讲要2天3夜、4天5夜，不用啊，一天就够了哦。两海那种春风吹来哦，都好有太的该那种花海等人本有的做欣赏，不是很好吗？哦，那美方就的安排那苏国 Q， 早期在香港非常红的一个歌手叫做贾斯勒，后头阿国 Q， 阳光为什么不来送本空中好朋友。

哇，俩是好谈个歌曲，拼出头哦！连续两首比较轻松个歌曲来送本空中好朋友，我的先还要感谢一个姐姐，哈哈，谢谢你啊！哦，一个吴姐姐，我来大家同天发老美方来做分享哦。整段英语节目现场哦，美方老后面的分享，我今日哦看电视哦，记得讲到台湾有千多俩十多包个传糖，哈、哦。十多包该很糖，但是因为后面有想到嘛，现在吃到饱的餐厅好像比较没落哈。你不在做起哦，那种十多包的传糖真的、哦、很方便，花一扎钱底杯，而是给用用用，下工冰淇淋汽水随便你哦，那种感觉觉得好，当澎湃，生得火哈，什么？但是你按多年来，那种店哦，真人清秀，确实了。那个名店啊，你也都没嘞。可能有的人会说奇怪啊，诶，台湾人懂好吃啊，台湾人是很懂得吃的一个民族啊。做那个你也都有店会开不下去啊。故事我没帮小哥来分享哦。那么要英语讲到物价好、哦、台湾这个环境松松哈哈啦，再来你哈死台有事太讲有的东西哦。有的人没有参与这个买东西的状况，说唔得哦，生命唔得咪加人千多啊。其实很多原物料都一直在涨价，哦，一直在起价。我说我头家挡唔掉啊，你知道吗？哦，食材太贵，压一张眼人。从英语后朋友去市场买车一听哦，很有感嘛，猪肉、牛肉可以三两条。可能会比跳高还难贵，跳高跳价可能会靠量多便宜买嘛，哈、哦、买哈多还发呢，哎以量之价，但是你哈细价细多给买落来哦，因为可以成啊，都了解这个做啊，真的很多。我讲一个啦，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也算是认识哦，给多了新北市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地方，可我如果要讲出来太明显了，我就不说啊。给人也讲是，哎，美方来捧场哦，在哪里？还在香港吃饭。结果我是半年后才要去，又没有空啊。结果上完夜市的啊，他找不到招牌了，你知道吗？撑不下去了啦。黑人还让底哦，有时候我可着当真金哦，输你有唔过哦，餐厅就是这样，不是你的手艺好，有时候面面俱到了，哦地方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然后这人讲会连某块呀，后人地讲有些东西哦，没给想象哎，他大概是处于孤单时间，他没有办法去消化。故说啊，匠人嘛，我俩传堂一定要有引人嘛，要员工啊，六六个要供佛哦，有些那个价钱哦，请的员工那个薪水不到位，你们一比呀、啊，哈，我都该做。传堂呢，大概四万六起价，你才三万八，不做。他怕本头家嫌两句，天意都买来就买来，那真的也很麻烦啊。我说哦，算一下，做一种走，撩一种走啊，谁要做啊？干脆不做。再讲我说很重要的是讲，你要懂初衷欠空啊。透过你才会哎呀，去吃到饱的餐厅，吃回本啊！199可以吃到800块的菜色，为什么不要？但是厉害也没按上哦，厉害也是赚不来饭的。老你讲，吃多肚子撑多轻干枯啊，你血糖还升高啊，第二天血压又升高，你觉得好吗？哦，你随便吃的代价就是这样嘛。尤其你啊，他这下都低哦，吃甜都对身体负担非常来重啊。你看，与其吃100样普通的东西啊，实在讲啊，哎，你不如是两行好吃，再来哦，非常奇怪的东西啊。我说他这个就唔会哦，喵喵一声啊，哦，店家的生意自然哦，你看那有些人不是要追求这样的一个质感的时候，生意就不好哦。再来，你哈传堂都变呢，还没该种头讲你讲大杂烩，你还留行嘛？该比较专门的。比如说你要建店买货房，该建店专门买的泰国菜、哦、虽然说不要青菜随你拿多少，但是话又说回来、哦、你要食材变得新鲜了，知道吗？环境也变干净了、哦、你要像英语从我说的，就像你说、哦、吃饱
哦，饱都非常的饱。李安宁讲要吃好，要吃精致，那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是讲现在人哦，追求是比较精致的生活品质哦。其实我知道啦，吃多饱哦，俩没按多哦那种传统，其实也不是坏事啦。因为你也是因为按辛苦，听工人讲哎，养母后生啊，李安宁要吃的很精致。哦，他要挑餐厅，要挑食材，要挑好，贵没关系啊，吃都这种东西非常精致。哦，有的人呢是有吃一滴的加工钙，都是一滴的新鲜钙。那身体健康，那是真应该撑到嘛？哦，我说唔好再过去想，营养版是赚不啦。你讲啦，心情放轻松啊，吃得舒服最重要，怎么？哦，我说我们的公众伙伴有最近还没有去那边吃到还。好色的传统啊，假使讲有爱发呢，你也可以分享嘛，怎么？

0: 头发练琴哦，来送本空中好朋友。我还预定了时间哦，认为哦，等下七点半我来不用广告哦，故说美方神来分享哦，一天台有福的产品哦。要记得你母亲节的想念特惠专案的套餐组哦，记得就有福多俩在礼拜四哦到礼拜四哦，四月三十号。故说美方晒晒了后面的分享，就讲后边又错过安来机会哦。A、B 两个套餐，有 N 一共都有的 A 套餐的挂包哦，挂包还有俩六分，再来呢玉品花雕鸡，还有俩梅子好彩头的还一组 A 套餐，再来 B 套餐还活力养生的粉丝宝啊，还有 N 一共都有的足球啊，冯 Q 该足球哦，好朋友要做的俩两组，看好了给我买。两千块，你要做的 A 套餐两份哦，还能够的 B 套餐两份哦，吃牛来做搭配啦。你们还吃到哦，物超所值，尤其在你下安逸更多，买个东西都稀卡当中啦。尤其两年哦，民以食为天哦，故说的大部分哦，安逸该厂商无贴片个一种哦，的稀卡故说哦，用最优惠的方式哦，提供俺空中好朋友。我说我的主文，我的询问哦，随时添发来做利用。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六五六日双广告结束，继续转到俺的节目的现场哦，也记得哦，俺先和老美方来做分享，添发随时来做利用哦。你还是个没法，我来进行你精彩的工商。
1: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2: 不是少，你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1: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2: 就是神老先的各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多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各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用针查询哦。
3: 七家的功夫人写信后。果然照顾唔是少，
2: 医生讲过要花乌铺提供。
4: 人生又好，美又快，无乜嘅好少烦。苏糖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人生无乜嘅好强，大家好，我是王宇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克勇，让我们用歌声。交换内心的孤单，享受音乐的自由，跟我一起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按个赞吧。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转到你节目的现场的美方。那三年下来，美方安排了是同安歌，哦，又是歌曲比较抒情的歌曲，安到忘不了来送本空中好朋友。

欢迎好朋友继续站到英语节目的现场哦，爱美方。当英语的该讲，以下的沙灰的做事的方式，我真见老头哥，我真见亲不同哦。头哥太极家可能就想到去做事，可能就会公务人员，工作的性质哦，公务人员一天呢。哦，首选就是公务人员，从头过美方，让毕业的时间，我爸爸一直鼓励你考公务人员，你给我看书，考公务人员，我考过一次哈、哦，不好考，好难哦。再来哦，我就做行商，再来就做生意啊，但是厉害做得更哦，行行出状元，每个行业都有啊，很多的新兴的职业嘛，哦。这么该有按多的种新兴行业，就认为社会的需求啊，社会有按用一个需要，你也在行业就会有哦，这是一种互相哦。就那导演他自己非常充实的用神，非常充实的健康怒发，固守营养呀，引发健康管家这个行当按用一个服务，慢慢本人看到，和俺们的好朋友还有逐日都按来的种新闻哦。你看哦，哎，你头哥都讲，哎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不过，你阿个高龄化个社会来嘞，我讲，你阿老人家照顾，唔咪讲批判听听哦，咪脾气听听哦，连阿什么该，阿样办事，说到有忍让么，你阿都变成非常非常重要个一只豪门。尤其恩月底哦，你阿见到老人家牙口都唔好。哦，牙齿嘛，有的用牙齿嘛，我假牙什么的哦。古时候给二十东西哦，可能我吃啊，我咬掉的还慢哦，甚至慢性病也有啊。古时候的吃东西哦，你煮出来的唔咪讲清清菜菜煮煮下，按就做得咯哦。古时候，乡里还有很多当用心的一条传吹，给提出一条健康落发的观念嘛，我觉得蛮值得去分享的啦。哦，就人民美邦有看到新闻哦，有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哦，就银发族的养生餐，还有疾病餐，疾病餐是针对什么样的状况，给你配套什么样的餐食，甚至还有了所谓的质地调整餐点，质地调整餐点就看牙该牙该状况，你牙齿唔好哦，有针对哦那方面该做一些，他会给你做一些配套的一些方式哦。躺一轮当专业，但讲拍一点的，就会讲你用每只装备啊，老人家都做得说到适合自己身体状况，该那种产生嘛。比如讲有糖尿病该，控制糖分啊，知道吗？有肾脏病的需求的，哦，在染分冷泡着给他做调整啊。但是讲你吞东西困难的话呢，哎，给他给做调整，可能那东西还柔掉还绵掉啊。哦，老人家师傅做的比较软嫩哦，比较细致，用长辈哦，说的安心安全，说的有尊严嘛，知道吗？再来我做最强的嘛，该唔单的送餐厅厅哦，再来有专门的忍让师，去让你设计按用一个餐食，甚至给俺做到日料去该多福卡健康的餐食，我还知道这真的是很贴心呐、啊。我说美方让我讲啊。两人有什么样的需求，这样的行当就会设计出来的哦。认为到是没讲是暴天天啊，你要失操啊，失操就很多不容啊，失唔操啊，有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嘛，知道吗？故说两人讲让神啊，没讲努力，咱开始去让神啊。你讲你也想到，你也就开始啊。哦，过一些农民爸都讲，哎，养生就是吃补啊。其实没呢，其实不是哦。哦，真正的养生，那本身是都平均，每样东西都是平均营养。那生活作息非常正常，再来要记得心情的不用轻松啊。再加上有人年日用了专业批判装备和健康两条路，两人很多真正的照顾啊。再来我说说，两生啊很有温度的新行当，我美方个人这样认为了。哦，认为简单的要做传说听听，今天照顾人家生活品质，认为给老师翻两件事情呐、啊，
变成健康管理的一部分，那真的没简单啊。一般你说吃饭就吃饭，好，你买马街我送给你就如此而已，但是饮配哦，所有一个细节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啊，哦，故说不容易哦。尤其你常说老发哦，不得人讲啊，得人讲的马街等于杨师公，你没生发个品质，这比较可怕，蛮隐瞒了，对不对？谁不想哦那种做的天空失败的哦，白色日常，哎，你都需要啊。但是讲你没安那生发品质啊发呢，哦，那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哦。我说天空落发，没讲追求你生发都久啊，你有时候都觉得谁不是？嘿，你讲哎，你到这种岁数还可以生活得很好，你讲说得咯，行得挺通。哦，你讲，哎，做的哦，所以搞好安梦，长毛有些人睡不着啊，哦，再来睡翻起来，反正有精神的，点很多福气啊，对不对？哦，我说每方分享，你啊要提醒哦，太自家，唔只系关心自家，啊，关心福卡该弄人家嘛，可能一分懂事还该诚实，一点的忍容调整，就做得用，总比个神法我非常的舒爽嘛，哦，尤其我知道你啊该发挥，真嘅非常有意思啊。你看哦，各种职业都在回应人的需求跟需要。你看，银发健康管家过去躺都没躺过啊，现在真的很专业的一种行当。就按用你个夫妇，唔但系工作，也像一种保护嘛，保护装备个健康，也保护每只家庭个安心哦。我说的健康，唔但系自家照顾自家，有上司系永远便宜穷下来照顾。你啊，就会厉害，让成个新的时代，好、哦，你啊，做得讲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嘛，是吗？

变卦的恋情哦，将会给歌曲为了阿妹新歌哦的人生和阿姨太过人们，这首歌好久了哦，最起码应该有20年了吧？好、哦，阿妹新的歌曲哦，这个有嗓子没帮你上多，我帮你哎，就来做一个安排啦。好、哦，因为歌曲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好，有嗓子哦，没帮哎转 T S 节，有时候我在车上。哦，会听一些音乐嘛？哦，哎，唐豆啊，哎，他说狗狗，好超好，哎，改天哦，节目当中可以分享。但一站起哦，我是讲我没有做功课的话，我老有潮气了，我真应来天台上班哦，我不记得，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哦，把你昨天的事情压缩，你不记得啦。所以讲我厉害，想到某个事情啊，老有下下起来，一来哦，你阿听到某种条歌，很聪明哦。啊，岁月不饶人呐、啊！哦，不是哦，阿爸想得到，我就杀杀，好、哦，然后笔拿起来，我、哦、下诗，我、啊、连下诗哦。有没有上次？我要去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敷衍给发现啊，调查诗用板下，还问旁边人，哎，小姐不好意思，那个这个字怎么写？哦，哎呀，不耻下问啊！有没有？哎，这个阿姨请资料有点难，就问给哦，这样应该这样，哎，我也忘记了，哎，不是美方自己忘记怎么写。青铜影哦，认为现在科技的东西哦替代，故说他把下诗哦去某种条歌啊一笔一画自己写，厉害影，某个东西都 AI 帮你处理好，某句天诺让你处理后啊，故说你要花你的脑筋的机会不多啊，所以讲有啥时候你这个哦，哎，这得练下诗就练下诗，这点有条诺需要发你就尽你的哦，你讲吃奶的力气，想多你没有想。哦，故说每帮一想多，我就把它写下来，按太讲了哦。这个安排那是歌曲，哇，亲戚都没谈到那是歌曲哦，那是歌曲。我以前常开玩笑，这首歌曲哦是歌坛的客家的金童玉女，好、哦，那婉莹姐了罗明，那第二天公益婉莹姐谈到会骂来嘛？哦，我俩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哦，安排那是爱香港一起发来送给空中好朋友。

那是好听的歌曲，农民老爹王英杰唱的歌曲哦，来送本好朋友。有上次因为当年哦，俺母喊哦，讲为了做事哦，真的是为生活奔波哦。有当年哦，从唔记得停下来，看看那个世界哦，有几强，有几好。我将早晨一头出来，喺你讲路顺可以绿化，喺你阿爸朋友一起关心嘅话呀。老夫看人叫我吃饭，大家都可以的哦，不觉得那很平凡的小事哦，其实都会非常的幸福。我说青龙眼总会说说，哎呀，大家都幸福快乐。对我来说，当然哦，那幸福一定要有钱多钱，而有钱好的成就，人会过得好嘛。但真正的好，基本上都在你平常的生活当中，只是有时候你没有发现哦。你看那喝一杯小茶。吹一下凉风，来弹一束好弹的歌曲，甚至根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过日子，你不觉得吗？大家都会非常感恩的事情哦。我说恩义哦，人家唔系讲一切关都天天啊，有阵时候人讲人都要欣赏那风景哦，记得无限的时间，有阵时候停下脚步歇困一下，个天满时间记得笑容满面哈，笑的累的时候要微笑。好吧，不用慢脚步，你真的会发现，哎，这个世界其实很温柔的哦。不是好好吃饭，好好睡梦，好好陪身边的人哦，好好来对待自己。认为专家讲都好啊，认为晓得享受生活，你讲哦，这不是奢侈啊，其实这是一种智慧啊。认为从有人讲啊，你的过得非常的艰苦啊，你讲哦，你知道吗？你换个角度来看。那苦当中也有甜嘛，还没落水过后，有的哦，你讲哦，有天光、彩虹、乌拉高台、天光。我说你真心敢说，你发现哦，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哦。我说每帮朋友一句话，老你的过多喜欢那些老生活，生活着爱幸福改了种心，好好来享受生活，珍惜每日人。你们爱讲哎。活着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不是吗？哦，在你一定要说人格当中，美方下台一鞠躬，再次感谢空中好朋友又来到美方的生命当中，感谢你喽。那节目最美这位好朋友健康快乐平安顺利，同时间呢再次有请空中好朋友不要忘记哦，在每个礼拜日到拜三按不时头的七点到八点空中法人美方空中再来相会了，晚安，拜拜，爱你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罗宾曾正伟，喜欢我的歌吗？现在就上脸书，对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按赞，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1: 大家好，我是王丕叔，中央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陪你唱歌，响亮的琴声伴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一起抛开烦恼，直达梦想天堂。上下大哥的秀印记，秀堂 FM 93.5，正确到公布电台。明仔时间早上10点，安尼系艾克勒 ，I Color， 我阿庆。

落来了，落来草，是被擦血困一下。自由自在，天转地麻法。大家来了节目，拜日到拜六早晨十点到十一点，欢迎大家来打嘴鼓讲笑话，唱唱歌，大家笑哈哈。

0: 好使到吗？阿公阿婆，大哥大姐，老太老嘛，落来了落来坐，大家好。今本年是1825年5月5号，叫啦3月19。今本年是拜年，俩是 FM93.5线客家广播电台。拜日到拜六早上10点到11点，大家来聊节目啊！我是罗万人啊，三妹，到空中老大家来做伴哦。好，乡亲好朋友啊，今半日啊，今半日中普日北哈，东北菩提起啦，断肠情谊啊。北菩提起，哈，韩国中普山起，曲普台水，其他地起。断肠情谊哦，就了伊简单了，大家来报告哦。当然，就节目来播出之前呢，安迪森来讲哦，今日提肥哦，哎，了蜂胶面霜哦，真紧好哦。两阿姨，我今请哦，请俺系就喊哦打电话来么？了你下卖产品哦，你卖哦。是2罐送1罐，2400元。你系卖两组。好，两组是嘿，4800嘛，哈，两组哦，除了我讲各一组就加送之外，十个送，你啊擦布，哈，蜂胶的香皂，你还洗面的哟，哈，你啊真紧当好哎，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嘿，哎，买习惯哦，送擦布，该擦布一下，我等下买是900元咯，唔过冇讲真，没你买冇入资啦。系上梁阿姨，唔该摆入门哦，唔定要卖嘛吼，因为出门去卖到平平过喏，你系冇卖，系就系你做啲打电话来，哈，好03492866哦，好啦，广告结束哈，来接电话好啦，你好 ，hello，
1: 罗妹妹，你好，
0: 秋萍，秋萍好，嘿，
1: 哎，你要买什么送什么，送什么水肥皂？
0: 面霜
1: 啊，
0: 面霜。买4盒，哈、哦，你看每一组都多送一瓶，再多送香皂3个。我们香皂是洗脸的、哦，哼、
1: 嗯。还、那个蜂胶香皂。
0: 哎，蜂胶香皂很棒的。
1: 你这蜂胶面霜一瓶多少？
0: 它2瓶2400，今天买的话有多送一瓶，3瓶2400哦。
1: 哦，是啊、
0: 哦。嗯。3瓶才2400、
1: 那给你拿两瓶送一瓶嘛。
0: 嘿，对对对，好。
1: 两瓶送一瓶多少？2400。
0: 哎，对。
1: 好啊。
0: 好哦，好。那你
1: 擦的美美的。
0: 啊，对。哎，真的差很多呢。我听有去买差很多，哼。
1: 哎呦。
0: 哎，对对对，好啦，我们广告结束。
1: 哼。
0: 2400。
1: 啊，2400啊。
0: 哼。
1: 明天说好了啦。
0: 哦，不要今天哦，今天我比较空，哎，不要哈。
1: 小孩在家。
0: OK，我懂哈。
1: 你明天好了。
0: 好，谢谢你了。你要点什么歌？
1: 我来点一首《是否》好了。
0: 好。
1: 先给我们少妈妈。
0: 好。
1: 你那个瑞凤。
0: 嘿嘿嘿。
1: 哎呦，我妹姐。
0: 嘿，对。
1: 我不呼叫她，她会骂我。
0: 啊，真的假的？我妹。
1: 我妹说你心里没有她，所以不会呼叫她。
0: 是哦，啊哟。
1: 其实我跟你讲，每天都会想念文妹，好不好？
0: 哦。
1: 因为她也是独居老人啊。
0: 对对，嗯。
1: 我们也多关心一些独居老人，是很好的。
0: 大家互相陪伴啦。
1: 对对，
0: 好不好？这样子最好。
1: 互相陪伴啊。
0: 嗯嗯。
1: 那这首歌是否少妈妈？瑞凤，还有我妹姐，所有的好朋友来听哈。
0: 好，
1: 那你明天送来哈。
0: 好
1: okay,
0: 谢谢哈，
1: 拜拜。
0: 好，乡亲好朋友哦。好，按你讲到了，蜂胶面霜哦，卖2罐送1罐哦，哈，2400元。你系卖两组，哈，按用你卖两组，咪加上蜂胶香皂哦，哈，你蜂胶香皂就合。而是卖900元哦，所以讲你蜂胶香皂系冇入进来，所以暗好送半呢，所以讲你要赚几多钱，所以讲紧紧当好啊，买4瓶啊，4瓶最好哈、啊。好，来，你有黑哟，我不搞高空盲表，我还一直想说啊，秋萍赶快找到就要跟你播哦，可是还没哦。 还没，那我又要找别的歌，我忘记了，我就想说，哎，赶快赶快跟你找哦，赶快要跟你找，奇怪，这个滑鼠哦，很奇怪。好，等我一下哈。啊，对不起哈，好，我看哈，因为吼，俩吼，因讲，俩距离另外一台电脑距离比较远啦哈，所以讲呢，哎，无法度讲，哎。看得很清楚啦哈，所以讲了很耐，哎，要眼光，吼、哦，眼光还要移动一下，个畏缩就莫强人啊。你讲了天脑的畏缩就莫强人，又还要重新，重新，哎，再找一下哈。好，你讲了，好嘞，烫了佛教歌曲啦哈。好，佛教歌曲，好，今半夜按你来听《琉璃药师佛》，杨向清、侯品俊、平安庆。

0: 好乡亲好朋友啊，好俩琉璃药师佛让乡亲好朋友平安健康。年纪此共在中央佛墙图松柏喜冲案下至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请持一报信通胜及六月。好乡亲好朋友，先下个公布天台两面珠哦，蜂胶的面珠哦，乡亲好朋友啊，把握机会哦，这机会难得咯，两面珠哦，卖两罐送一罐，三罐哦，三罐2400元哦，你还卖两组，两组是变成已经有六罐。六罐哦，哈，两组，十个加上蜂胶香皂，你蜂胶香皂你买一盒是900元哦，哈，所以讲你很便宜，很便宜哦，真紧，你难得的机会是200哦，200贴费，就嘛是多根本的咯。乡亲好朋友，是爱哦蜂胶面霜啊，买四罐送一盒你蜂胶香皂哦，你看。四盒还变六，就送两罐哦，变六罐哦，六罐按烫的是啦哈，六罐4800元用十个送蜂胶香皂，很久嘞，我都是啊，你纪念来完工，好，你做的当然是完啦，很久嘞，十个送俩新屋的好米哦，送给你哦哈，哇、哦，很划算，乡亲好朋友，俩面就大概过了讲，哦，系爱面呢，爱讲啊哟，又米米哈，所以讲俩紧紧插动到哈，03-492-8656广告结束哈，你接电话，老二好 ，Hello，
1: 陆老师，
0: 嗨嗨，你好，
1: 我是罗伟花，
0: 嗨，要线下吗？好，你等一下哈，好乡亲好朋友哦，好，我们赶快听哦，秋萍点的是否，好来哈，好是否。

哎，我下午可以，下午可以吗？下午，那下午走的，走的啦，下午，下午，好，嘿嘿，走的啦，哈 哦，安尼啊，好好好，歹势啊。诶，像咱讲咧，我先去拍卖行，我先去出门去，答应因来先去白灯咧，嘿。啊！我听人，我很大声，我用喊的呢，我用喊的，我用黑麦呢，我用喊的呢，我用喊的啦。

0: 好、哦，乡亲好朋友，可爱的妹哦，乡亲好朋友，蜂胶面霜啊、哦，你讲真紧太贴肤了哈，买两罐送一罐，三罐哦，三罐2400元，就送完工韩国米，你还买四罐哦，要加送两罐，你是变六罐哦，4800元哦，再个加送蜂胶香皂三张，那蜂胶香皂卖12900元哦，所以讲啊，机会难得哦。好，我来接电话哈。好，接电话哦。好嘞，你好 ，Hello。喂。
1: 哎，
0: 打么嘛？嘿，中间站，嘿，你好，嘿。哎，
1: 你在那边玩游戏干嘛？
0: 哎，你等一下哈，我堂口你讲不该哈，我讲不该要戏干，你等一下哈，你不要挂电话哈。好好，你等一下哈。好，乡亲好朋友，因为嘟嘟工商服务啦哈。好 ，Andy 先工商服务哈。好了。
2: 真龙小馆鸡蛋低基金，只有全鸡低温蒸鸡的纯净精华。
0: 中
2: 先
0: 生，你讲不该东西，你讲不该。
2: 能护住您的健康，最足量每包66cc，每盒10包，最靠近您自然的健康，冷冻保存，丰富营养，孕妇、坐月子、银发好友。真龙小馆鸡蛋低基金，询问专线03-492-8647，03-492-8647。
3: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下，全球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留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两位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托件事，行政局华南路411号13楼之二，是那家广播电台收，顺丰天发，03-492-8647，03-492-8647。
4: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亚哈大块面素鸡，大块面熟。请新客家广播电台要给按赞哦。
5: 将所有的烦恼都放一边，我爱看到你满面的笑容。大家好，我是叶玉婷，叶玉婷，你俩哈舒坦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文义，欢迎收看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好、哦，转到节目啊现场了哈，乡亲好朋友啊，哎，今不日来真紧哈，俩难得哈，俩碰到的面友哈，铁回家哦，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三罐，哈、哦，三罐2400元呢哈，你系买呢？哎，两组，两组。哎，是变六罐，差吗？六罐，十个加上蜂胶香皂啊，哈，十个送俩碗公，十个送俩米哦，哈，所以讲买四瓶送两瓶，六瓶呢，六瓶4800块啊，还有送暗度的东西啊，俩蜂胶香皂你单抢买哦，900元我都还买，哈，冇人知来哦，900元呢，哈，所以讲俩真紧当难得的机会，乡亲好朋友系爱哦，哦。真紧哦，难得咯哈！你啊，我下就为送过去哦。乡亲好朋友，系爱打电话来，03-492-8656，03-492-8656。我下就会拨得爱心部哦，系做得。哎，乡亲好朋友，就系讲有需要其他的产品，03-492-8656。

0: 好，乡亲好朋友，这等一下我们再听好了哈。对不起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个人生日哈，就胖信上上瘾了。他说会唱唱生日快乐歌哦，他就显当我讲，哎，你两三强啊唱。哦，他说好啦哈，所以说乡亲好朋友，我们要唱歌了哈。好，我们要唱生日快乐歌哦哈。所以说乡亲好朋友，你等一下哈，把这七台歌，你等一下咱。打来，我就是要唱生日快乐歌哦哈。好来，其他唔系胖太哥，你准备哦，祝你生日快乐哈。好来，台子个强下来唱歌哦来。
1: 好。

0: 好，谢谢你，
1: 中波胖台哥，身体健康哈，生日快乐。
0: 好，谢谢你。
1: 好好好好，身体健康哈。
0: 拜拜。
1: 好，拜拜，好，拜拜哈。好，乡亲，好朋友啊。好，来来来，你好，等一下哈，接电话。你好 ，Hello。
2: 嗯。
1: 嘿，嘿，齐先生，齐大哥。
2: 那。
1: 嘿，系啊，我就讲，你等一下，我等下唱歌啊。杨爸。
2: 你咩啊？过不得啊？
1: 哈，系耳朵发呆，系唔讲嘢，东西掹那多啊！我讲，我摸汗啦，嘿，
2: 摸汗慢慢啊，多做咧。
1: 肉啊，肉体咯，唔系讲做肉体咯，该掹起点咯，嘿。
2: 啊。
1: 肉体内啦，人伊啦，摸按脚啦。
2: 摸脚唔怕，摸脚做，我讲嘢过来摸摸摸那多慢得做，你唔怕啦。
1: 系啊，摸按脚啦，我唔系应该啦，我应该是应该吓脚嘅。
2: 好啦，将过来。
1: 哦，摸摸摸。
2: 冇拿到，冇唔知啊！今日做啲咩来？
1: 唔系，你系卖公司嘅产品，但请安是简单，你就向阿贤卖价价又甜，唔系讲爱不卡卖嘅东西。
2: 我知啦，冇拿到我就要拿到是哪个咧？冇拿到就好嘞啦。
1: 要啦，难嘅啦，你阿冇要卖假烟是卖唔懂嘅，向阿烟是哪个嘅难就问价。嗯，
2: 好啦
1: 好
2: 啦，哈，哦，排队排队啦。
1: 我会讲啊，系我拿到我会让你联络啊，哈。
2: 好啦好啦，好。讲啦，我会我地址好啦，我会联络啊。
1: 好啦哈，好，拜拜，好，拜拜哈，好，乡亲，好朋友。哇，今日嘅贴肥哦，哈，啲蜂胶面霜哦，乡亲好朋友，哇，啲真紧哦，嗨，你讲肉组织到毛组织是差当多哦，很讲咧，自家爱来保护自家，啊，你嘛系保护自家呢，唔好什么嘢咯，你讲肯系要注意一下啦，介是毛强壮哦，像介做俾嚟陈姐姐，哈，佢讲你看看咩看呢，哎哟，又咪咪哦，哈，所以讲真紧差当多哈，好，乡亲好朋友，蜂胶面霜哦，买两罐送一罐，三罐2400元哟。你是买四罐送两罐变六罐好4800元十个加送了蜂胶香皂，蜂胶香皂但强卖一组是900元哦，所以讲哎呀真的很划算呐、啊、哈，所以讲乡亲后边就系爱买是厉害贴肥的时间，夹夹来买哦，6罐4800元，又有加送俩你讲蜂胶香皂十个送。完工哦，纪念加出来完工哦，有人爱到啥新客家广播电台39年纪念嘛哈，这个加送了米哈，按多哎，东西送本台加哦，03-49-28656哦，该好贵人沙尘哦，还没放哦，对不起哦，因为我讲胖台够嘞。哎，真的哈、哦，他难得打电话来，哦，你讲生意咯，生意讲好，好。

好，乡亲，好朋友啊！你系就烫到就系讲啊，你透过用的面就不错哈、哦，蜂胶面霜哦，两罐送一罐，三罐，好、哦，三罐2400元，再个加送哦，我豆沙的米还个员工哦，的纪念价值的哈、哦，大下就人信他家广播天台39年哦，假使讲啊。你读读让你的亲戚就是说呢你一家来买四罐送2罐变6罐哦，6罐4800元加上蜂胶香皂哦，这蜂胶香皂3张哦，哇这洗面的哦，没穷人的哦，当当你是单场来买这蜂胶香皂我就三十个厉害就买不过没入资了没送东西哦，这就合900好2盒1700，你看这很好的东西送本台价哦，所以讲这机会真紧难得哦，03-492-8656哦，只有今天哦哈，只有今天。

0: 哦，好棒，好澎湃哟、哦！吼、哦，所以讲呢，哇、哦，乡亲朋友，你要跟着澎湃呀、啊，有吗？有要面霜吗？哈、哦，卖两罐送一罐，三罐2400元哟呐！你系卖四罐送两罐，变六罐呢？六罐十个加送哦，你还讲？韩国蜂胶香皂最重要啦，你碰到的擦骨哦，三只送半台价，你三只啊卖是900元。乡亲，按咱得来机会啊！你看，十个加上王公还讲米，哇，真的是哦，好多好多的礼物送给大家哈！这俩全部系为到阿妹节了。当然啦，乡亲好朋友，你一家嘛爱一家，哈、哦。你讲偷自嘛？哎，偷自己家啦哈，用自家，嗯，莫穷人，莫穷人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你用了就知道啦哈。好、哦，难得的机会哦，喜欠八种蜂胶香皂哈。好了，你好 ，Hello，Hello
1: 啊，三位小姐，
0: 明月，
1: 我能证明该蜂胶面霜该各种面当如，
0: 哎，真紧嘞哈，看到。
1: 手背没过啊！
0: 啊
1: 有
0: 哎呦，呀呦呦，暗红很紧。
1: 哎呀，哎哈，等一个，
0: 嘿，
1: 嘿，
0: 对，要。
1: 山西赵西安不过冻住哦。
0: 哇哟，真的哈，心梦你呢。
1: 哎，使用的经验分享。
0: 好哦。
1: 哎噶。台车噶卖那种啦，
0: 嘿，真的，哎，真的啊，你讲对这家好长错的啦，莫唔盼得戆戆呢，嗯，我
1: 要该班会好探啦，
0: 哦哟，嘿嘿嘿，
1: 嘿，好，
0: 好，
1: 好，
0: 谢谢你哈，
1: 丁龙，拜拜，
0: 谢谢你哈，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好，乡亲，后面广告结束啊，好，乡亲，好朋友哦，哎，你讲要投资什么？投资自己，投自己噶。莫讲唔盘得咯，乜嘢又唔盘得咯？哦，结果咧，你到同学的比要差很多哦，真的差很多哦，自己要舍得哈、哦，自己要舍得哦哈。好啦，请大家喝咖啡，我来唱一杯咖啡哦，来来来来。来

0: 好、哦、乡亲好朋友一杯咖啡哦，你讲该胖太哥给你送你嘛哈，你看咖啡也送给你了哈。好啦，乡亲好朋友两面酒哦，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两千四百元，还有送一只王公的爆米。好、哦，你系买四罐哦，是加送两罐变六罐哦，六罐四千八百元，还有加送蜂胶香皂哦。蜂胶香皂哦，你讲蛋墙买是九百元哦，哈，所以讲这九百块又送给你，米又送给你，碗公又送给你哦，哇，真的是大丰收哦，很美丽吧？哈、哦，四千八，四千八百元在卖到六个，他总得送暗豆的礼物哦。好，乡亲好朋友，先他家广播天台，他就当到优惠的产品哦。好、哦，按你讲的。水墨哎，两码就是来三瓶哦，两罐两千七百块元哦。水讲来来通，你穷人，你穷人来通，来通哦。纳豆激酶哈，还有马血通，还有五油来兴奋哦哈。碰到女的三瓶，碰到牙膏啦，还有碰到的面油，碰到的牙喷剂哈，动动。哈、哦，蜂胶益生菌哦，你全部系冻好诶哈，乡亲好朋友哦，身骨里活钙定，哎，你呀不管用办哦，你身骨里活钙定，唔是人说唔是晓得而来使用哦，对自家下好的，唔好讲哦，哈哟唔盼得自家来白顾顾哦，当当年来唔是人说是万六七十岁，唔讲唔是人了哈，六七十岁是万七头哦，所以讲天然的上。很好哦，按你自家的，爱自家的，偷自己家，唔系讲哦，你今天来偷自物嘅，哦，其他物嘅，哦，存钱嚟，唔系，按你爱用自家健康，用自家看以来，你系老强用眼机嘅，眼嚟比以来，按你系最正啊，诶，该是系最好嘅哈。Q10 用你的胶原蛋白、哦、做得长以来用你的细胞有真情有活力、哦哦、你的 Q10 两合千千、哦好、哦，还有香菇啊，哈、哦，其他像诶碰到牛奶粉，哈、哦，还有讲诶，你、其他像胶原蛋白霜。好、哦，你全部系不错诶，哈、哦，很久咧，按你讲到，你两相好用过诶，全部讲好啊、哦，两相好，你用半讲咧，水墨是希望做得就高到天光，唔过二水体，二水体就八行起来哈、哦，辛苦咯，好、哦、两相好，两杆三千，四杆五千啊、哦。好好，按你讲，太算进来保护自家哦，两罐三千，四罐五千五百块元哦。好，你啊种哦，就海黄种哦，八扎韩国咧银耳露 A 套组 B 套组咧，还有个再个种哦，韩国素仙菇养生汤好彩头 B 套组 C 套餐咧，花菇炖全鸡蒲烧鲈鱼含住牛啊，你买两组两千元，用三组2980。其他像你冷冻的鸡蛋低基金26包3990，其他的钙金哦30包3990啊。好、哦，哎，时间到了哈，好、哦，喊按到的三品，乡亲好朋友，假使讲爱三品，03-4928656啊，03-4928656，乡亲好朋友，今日蜂胶的面霜特惠哦哈，03-4928656，然后讲爱下节目，你做得，亲爱老万军来发啦哈，做得大行情天发，亲爱。老万人留下你的名，03-4928647，哈，好，吃饭有强壮的秀糖哈去哦，哈，好来，好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哈。
1: 真龙小馆鸡蛋低筋。

0: 精，只有全鸡低温蒸滴的纯净精华，在最需要营养的时候，能护住您的健康。最足量每包66cc，每盒10包，最靠近您自然的健康。冷冻保存，丰富营养，孕妇、坐月子、银发好友、真龙小馆鸡蛋低基金，询问专线03-492-8647，03-492-8647。
1: 在那个广播电台，广发应用下，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性，请同学家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市金正旗华南路411-13-62，是那个广播电台收。顺风天发，浪三4-9-2-8-6-7-7，浪三4-9-2-8-6-7-7。
2: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亚哈大群人数据，大群免俗，请新客家广播天台，要给按赞哦。
3: 从所有的烦恼都不用一遍，我爱看到你满面的笑容。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杨玉婷。你俩下属谈的是 FM93.5，请客家广播天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文义，欢迎收看 FM93.5，请客家广播天台。

0: 韩国春夏秋冬，
1: 韩国千山万水，
0: 韩国东西南北，
1: 韩国高山流水，
0: 韩国
1: 韩国马街啦，
0: 韩国路过千万莫错过。
1: 阿三哥，
0: 阿三妹，
1: 主持嘅韩

0: 阿公阿婆太哥太姐老太老嘛，落来了落来坐大家好。本节目系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播出播出，欢迎收听。阿三妹，
1: 阿三哥，
0: 对空中老大家来做伴哦。
2: 阿三哥，
1: 系阿三妹。
2: 哦，今日来改变哦，其实。你特别讲几件事，我是会想到讲啊，佮动物汉，唔过汉来，你个节目啊，我是知道哇，真紧动心梦啦
1: 哈。就这样哦，你哋啲微信上去讲清法哦。
2: 嘿，错，
1: 乜个笔筒啦，哦，那个火把，
2: 嘿，错，
1: 其他会复制咯。
2: 哦，很强，乜个唔过岩沙大块，岩
1: 沙大块，顺天水啊，啊，佮轰轰开来，
2: 很强。所以哦，佮一只。你来讲，你门目啊，佮全部地啦，
1: 哈。好，
2: 今日来贵宾是拼进去进献礼哦，王子克李庄，李庄好，
1: 李庄好。
3: 阿三哥好，阿三妹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哦，本身就嘛系拼进沙溪发展协会嘅历史哦，佮当强是讲诶，不管做乜嘅，哦，佮想做乜嘅事就发图翻身啦。
1: 哦，想做乜嘅事都在翻身，那好嘅事情啊。
2: 当强哦。
1: 诶，佮想去抽下乐透哈，头奖。都在完成嘛？
2: 该唔系基地上？
1: 诶，你仲上下几只号码出来哈？嗯，诶，按睇价就睇翻钱。
3: 诶，唔是上运动啊，今年要做个北国嘅卤猪哦，今日做了一种新一年的第一摆出道卤猪。
2: 哦，安哦。诶，
3: 阿宝咪，哎，总共老人家就讲，诶，你种冇赚钱的年哈，你就做得去给刮刮乐哦，什么去刮坤哦，所以有。好东西哦哈，
1: 结果一刮
3: 啊，刚保密来过年去，没多两三万嘞。
2: 啊，结果嘞就冲了，
3: 全部把布嘛。
2: 啊，两三万。
1: 做公益啦，你做公益。
2: 对啊，两三万还把布哦。哇，
1: 你辛苦啊，有把布我是因为凉啊。
2: 你莫先抖啊。
1: 把公是嫌错凉。
2: 结果全部莫先抖啊。
1: 你幻想做。工业
2: 哦，做工业，系啦，那就按好长哦。你嘛系老太子家讲，莫想按多。
1: 嘿，错，系你认真上网赚钱啊，有道理哈。
2: 系啦，
1: 啊，李总，最近我们听话阿婶妹讲饮茶大怪，你夫妻按你条路
3: 咯。嘿，你去年开始吼，开始损傻啦，因为去年差不多三四月份吼，给林保署。突然就接到你李鸿雷啦，讲诶、欸，李总，因为啲龙潭吼又发现个个八种来个味啊，又发现个个凤肚沙
2: 哦，
1: 凤肚沙，
3: 诶，凤肚沙，哦，个个碎沙，哦，差不多一公尺左右啦，太沙就差不多一公尺左右。啊，个味因为诶南北会做个龙科三期，
2: 哦，
3: 古说南北个味全部会吞退去。啊，隔壁足多的防毒沙吼，因为你啊全国差不多存到300到500条左右，吼，哈多的数量系滴个阳明山竹子湖隔片沙，个海域田底杯，哦啊存的吼最多就滴你俩片沙，啊，不过南北个龙科山那一共会开辟的发吼，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红肚沙做到的全部就送到给台北市立动物园去复育这样子，因为以前的个田丰啦是东都啦，笔筒没东都啦，吼，不过俩田丰就太家全部卸药的啊，卸个除草剂啊，有诶无诶，吼，古时候伊俩水啊就很无暗好，啊红肚沙全部就因为有卸药诶，全部就死呛呛嘞。
2: 啊，用那封堵山来富裕哦，
3: 哎，
2: 啊，对，民间的东西
1: 啊，哎，
3: 人家村300到500条，人家变都一级保育类的。
2: 但是唔系当好嘅东西，按看起咯，按等于讲啊，富裕咯，
3: 还蛮可爱的啦。
2: 哎呦，
1: 你讲台湾咧芙蓉咩啊？台湾黑熊啊，里面唔讲几个，因为讲经验啊，诶，我连咧头上我边拿一石头咯，佢唔咩有保护机啊，仲唔得讲诶，大机啊，应该
2: 办。哎呦，
1: 因为佢都已经全无脚架嘅啊。
3: 因为以前啲嘅步行复查条，我唔会嘅。冲南鼻啊，以前嘅鼻筒还蛮吞退以前，给只鼻筒就冻到嘅，因为就冷冷的奶咧吼，冷冷的奶，给就冻好啊，啊冻好啲嘅啲潮水啊，还有嘅油臭，嘅水底部嘅油臭，它又会吃那些东西，所以油臭会提防，给就吓到，
1: 嘿，
3: 啊唔过给冲南鼻啊，以前去调查给。 几只笔筒提尾就差不多有几百条的 GV， 不过全部被吞退去的，吞退就讲俩笔筒就没了，没了啥嘞。我说俩啥，这新的调查里边就存了某几条的，所以才在去年被列为一级保育类。
2: 哦，
1: 但是哎，李总听我讲，被捕行复查掉嘛，系啊，那边的笔筒，
3: 复查掉五杯，俩有州停车场啊，有州压丝啊。还有几间是那个工厂
1: ，Hellboy 啦，你讲叫 Hellboy 啦，系嘛？叫 Hellboy， 火车头的后站啦，
3: 系后站，
1: 后站这边，这边压丝全部透过去笔筒，
3: 系，给规则规则囤起的全部系笔筒。
2: 哦，
1: 侵犯嘛，
3: 懂法啊？都其实我不会，唔会还有给永平工商给高价抢，给这边高类开始啊，都火车头量，
1: 全黑笔筒，
3: 全黑
1: 笔
3: 的，全黑笔筒。
2: 哦，
3: 所以补行以前的名就给他笔筒的名啊，
1: 给
3: 火车
1: 头给他不会说给黑笔筒嘛？
3: 没
1: 没，所以讲后站下去给全部黑了，
3: 因为火车头第日本时推1903年就有火车站了，1903年就有火车站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陆地了，但是后面才是那个才是皮筒地，皮筒地。
1: 听我讲，不是那火车头没有杀到两米，杀到阿三妹眼镜片，但是听讲小火炭啊，上唔来啊，佮加，都佮填诶，爱上来上唔来，晒有两米咯。
3: 系最早迄啲唔计片杀啦，最早佮佮自来水厂计片，因为啲计片杀系因为计乜嘅，以前我运甘蔗，计片有种甘蔗，甘蔗会啲计片送茶，啊，苞米系因为计种茶嘅关系，给补行的会去给茶叶改良厂、茶叶试验所、日本的茶叶试验所，在那个地方设立，就安平镇茶叶试验所。
2: 哦，
3: 啊，古手张富茶酒张晒够了，
1: 晒
3: 够
1: 了。
3: 啊，补行俩富茶酒就很多补行站，不没安平镇驿站。
2: 哦，
1: 最重
3: 安平镇驿，安平镇驿，安平镇招呼站，安平镇驿。然后，所以规只补行张边都，给是含蒙补行那两名哦。开始全部给到 T 风，
1: 含量都平整，就是
3: 没
2: 臭
3: 南
1: 比，
2: 臭
3: 南
2: 臭
3: 南比，臭南比，
1: 臭南比，但其实你算安平镇的啦，系嘛？
3: 唔系，即算用梅，
1: 算用梅，
3: 唔过就平镇嘅富茶条，安平镇富茶条哈，晒锅类料味，两行是通用，安平镇富茶条。
2: 哦，
3: 啊，安平镇料富茶条就啊，给茶叶改良厂，也就安平镇茶叶改良厂。
2: 哦，
3: 古时候边都连补行国瑞。瑞普国小，也是安平镇公学校，安平镇国小，
2: 然后
1: 两个浅神的
3: 平镇国小了，平镇国小，
1: 平镇，
3: 然后，哎啊，那个瑞普国小以前最早是草南坡公学校，
2: 哦，
3: 后来光复之后的第一时间是变成平镇国小，
2: 哦哟，安永英啊，
3: 所以以前补行有东多给啊，平镇医院，平镇戏院，
2: 哦，
3: 平镇制茶厂，平镇酱油工厂。哦，还有平镇旅社，
2: 哦，
3: 平镇运输公司，全部在补行。刚
1: 才算讲补行俩条沟清发滩咯，因为有盐啊，俩条全部都俩变。
3: 哎呀哎呀，因为全部以前给补行啊，龙潭关西哈，俩新埔给 V A 全部卖茶，种茶的你，
1: 全都俩变，
3: 全部茶鸭，
1: 送
3: 都
1: 俩
3: 变了。所以以前的龙潭都俩变，有给铁路啊，五分车铁路啊，
2: 安永耶
3: 啊。
1: 哦，难怪讲会有离山啊！就讲奇怪，怎么还给会有离山哦？原来迄大家可能他这两年来到那边，去歇困呐。
3: 错，
1: 还讲搞咧，人家查米之后有钱咧，那边搞一年赚。
3: 嘿嘿，搞一年赚赚。
2: 哦，真紧哦！
1: 哎呀，
2: 哇！你透过的故事哦，唔讲你透过的事情哦，黄志杰地庄又按后上，又地按倒呢。
3: 我
2: 为探因讲啊，真紧
3: 就
2: 看咯。就
3: 做调查，以前啊，尤其补行做过研究调查，
2: 哦，
3: 啊，就问了就老人家以前的载体的故事啊，你问啦，嘿。
2: 所以你看之前，俺其实都在想，跟草南派出所，跟明明是的部系嘛，你讲哦，你知道草南派出所，你是讲部系嘛派出所时候，有按申请，
1: 出自那个你阿目前的草南段呐，哈，
3: 哦，
2: 对
3: 啊，给。地级编号还是草南坡，草南坡小段
2: 哦，
1: 对啊，错啊，所以伊个 救命无改黑啦，
3: 无改无改无改，所以规只补行以前都厉害啦，就弄人家还是会讲冲南比冲南比，
1: 哦冲南比，哎，哦原来最近的笔筒主要都复查的后背啦，哈，后站这边，我哋还你还唔知，所以唔讲个臀腿以后。嘅風度沙就冇地方可抗咧，所以佢就會開始慢慢做啊。
3: 慢慢做冇就小體器
1: 啊，冇就小體器哦。哎呦，清大爽嘅。
3: 所以因為接下來就龍科山要開辟，所以 G V 嘅七弟咪會
1: 臀腿，哎
3: 臀腿，佢就想講，哎佢佢誒你攞步行要攞龍龍台嘅八種類，還有步行你啊臭難比，捱你啊厉害夾。动用啊，
2: 嘿，错错，
3: 跟你那边运动会有啊，啊，佮就想讲原来你那边成分哈，啊，就开始伫你地方来设陷阱去抓看看，对，啊，那个设陷阱抓是要有申报的，因为它是一级保育类的，
2: 哦，
3: 对，后来保密莫基丘他们准备要抓之前，就坑先坑到一条被路杀，
1: 哦吼，
3: 啊，里长这边确定有了。啊！举国欢腾哦，大家开始拍拍手。
2: 哎呦，欢乐举国欢腾、
3: 啊。有一条，哎，巡守队就一年就队神枪六万 Q 啊！
2: 啊，今年啊，哦，年老嘿，哎呦，年老。
3: 举国欢腾。
1: 年老一条，但是这条死掉了，人家就对啊。
3: 没啦没啦，就讲证明你李红有两条傻，
1: 有两条傻子，所以你就其实爱扁舔不能丢。
3: 嘿，我丢巡守队按不条就会去损傻。
2: 哦。
1: 更丢。用本人的一只方法讲，本人杀冇本人路杀添。
2: 哎呀，
3: 路杀他冇办法，他冇办法啦。
1: 冇办法，
3: 啊，除非你做生态廊道，就说下面可能挖个。
1: 好像美丽那边本个给买个山美味啊，山美味很好。
3: 所以可能你做一个地下道或者是空中的走廊，去让它去可以串接在一起啦。
2: 哦，
3: 那因为佮大部分其实笔筒底杯。某就滴填空底杯，啊，填空了它冇可能啦，因为填空了全部滴血肉的呀，所以挨着里空了有防土沙替缝，差不多用只微手，用只笔筒有坑道有防土沙，还有一只笔筒有坑道，今年有坑道贵耶，
1: 贵耶哈，恐怕你先歇开下，等下再过来谈你李总来讲，贵耶有诶嘛个事情哈，好嘞，歇开下，
2: 好。

0: 好，转到节目嘅现场来哈。阿三哥，
1: 嗨，阿三妈，
0: 哎，其实啦，你讲宝玉类，宝玉类哦，我实在是很惊傻哦，
1: 惊傻啦，
0: 讲到
1: 你冇去装记住好啊，其他冇嚟咬你
0: 啊，我嘛唔敢唔装
1: 啊，看到你比你看到其他那强哦，哎哇，你算个天敌哦，
0: 阿妹爱哟，
1: 阿妹爱，你看你看到你，你看到其实佢唔敢点头，系啊，人哋一见险，
0: 系，系啊，阿三哥你就傻啦。哎呦，突然
1: 间听咧，今日你听话李总讲除了傻哦，咧风度傻哦，咧说保育类嘅傻哥嘛哦，啊再来讲还有贵嘢哦，因为又有贵嘢咯。
2: 咪贵嘢咩啲底笔筒底杯啦，因为笔筒就黑浅啦，黑浅就会有动作，嘅嘅贵嘢会落去带。啊有一般嘅贵嘢，还有保育类贵嘢。啊，又还有咧，新咧就讲巴西乌龟东
1: 东哦，我来做，
2: 我来啊。不过巴西乌龟它的侵略性会很强，所以我们只要寻到巴西乌龟，一定把它
1: 就得
2: 嘿干杀掉。
0: 你很看得先咯，
1: 有巴西乌龟的两
2: 两片上面缝缝的呀，
1: 哎缝缝
0: 啊
2: 哦，你看缝缝的更紧
1: 哈，缝缝的缝缝
2: 好缝的好，很标准两颗红的，就是巴西。
0: 嗯
2: 啊，如果。脖子这边是黄色的一丝一丝的线，
0: 嘿，
2: 好，跟住斑龟，
1: 斑龟哦，
2: 嘿，斑龟，
1: 哦哦，网的线一丝，
2: 网的线一丝
1: 一条一条
2: 一条，
0: 哎，跟台湾种，
2: 台湾那个原生种的，
1: 哦，可以做我们的主题，
2: 可以做我们的主
1: 题，
2: 它背脊会有一条很明显的粗的一条，啊，有的会三条，
0: 哦，
2: 某一条，啊，还有一种叫柴冠龟，它是脖子这边呢是两条黄的。很明显的两条黄色，对，那个就是彩冠龟，那个就是宝玉类的。
0: 哦、
2: 然后又还有一个叫做食蛇龟，食蛇龟就它就 happy 了，上面跟下面的壳会粘住，哎
1: ，happy 了，
2: 哎，就是整个上下会结合
0: 在一起，粘着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有通常是通常会碰一雷啊，
1: 碰一雷旁边可以有一种有脚的，
2: 技术又会上去。不过给丢一雷，给那壳还是一样的动作。但是食蛇龟它丢一雷，它给上下会整个包起来。
0: 啊，
1: 给
0: 尾老
1: 脚的都全部钳起啊。
2: 嘿嘿嘿，
1: 看不到脚的，有按神器啊，
2: 它会整个夹起来。
0: 啊，
2: 所以这两种龟，因为一级保育类以前都被抓来去吃啊，或者是外销掉。
0: 是哦，
1: 食蛇龟也真因为是啥呀？
2: 不会啦，它只是头长得像蛇而已。
1: 它长啊，它长啊，所以你也得要亲手看到啊，
2: 亲手看到啦。不过你底下就讲姜黏会去调啊，会去捕抓，尤其那个义工佮会去捕啊。
0: 哦，
2: 有的又担心他抓去卖啊。
0: 哦，
1: 哎，你做的蹲一支牌的蹲落去讲，你啊做唔得做啊，要办
2: 咧？冇乜嘅好诶，
1: 冇乜，
2: 冇乜嘅好。
1: 嘅电都上瘾咯，哎呀，哎看到哎呦，
2: 电都，就像嘅独角仙强强，你肯定冇去做。嗯，第，哎，佢是大家就提供 give you 独角仙，佢是一种诶。
0: 哦，
2: 所以你现在新富裕的地方，我们都不会公布。
0: 哦，
2: 对，不要让大家。
1: 哎，看到人类种出来讲，你转去种一条嘅光蜡树，
2: 系嘛？
1: 系其实会过去咧，唔是来做，系嘛？我种好，哪系讲嘅？你咪做得哪几只过去唔怕啦？
2: 错错，
1: 系啊，哈！你啊种树客家啊，会写起来啊，
2: 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要配合林保署，然后哎，你安不条巡守队会去水沙啦，
1: 嘿，
2: 就讲可能有你会去给给。电鱼嘛，啊，因为你会捕捞，啊，因为为了给妹妹不用命诶，给留陷阱，我们看到我们就要把它拿掉，对，就是尽量保持它的栖地是安全的状态。啊，听你就讲，你今年可是，有两分梯，有做个友善耕种，友善耕种，因为个，如果你愿意做友善耕种的农田。林保署一样，一年给你60000块。
1: 哟，暗号啊，跟人家李叔串钱
0: 呀。
2: 唔够问题来了呀，
1: 嘿，
2: 你要全部踢去磁粉踢呀。
1: 哦，齿粉体，
2: 你
1: 冇
2: 干冇啥，
1: 没齿粉体其他难处理啊。
2: 没啊，就系齿粉体啊，跟挨本六分球，你又蛮笨。
1: 哦，不按当然啦。
2: 哎呦，
0: 哎
2: 呦，
1: 跟如果来讲啊，你啊，你后面冇法度处理咧，你啊，钱就交本地方，哎，你来安排自工来天做。
2: 有钱的东西，有钱的东西。
1: 记住啊，
2: 因为你钢铁的年纪讲很爱钢啊，爱啲钢钱会本来啊。
1: 哇，
2: 啊，
0: 阿勇来时间咯，
2: 爱做唔得血肉的啊。我要去割草，我做唔得写个除草剂啊！
1: 跟你爱拿问题，其他人要吃苦的人，要会用一点啦。
2: 要讲挨咩爱啊？就跳哪通嘞？
1: 跳哪通嘞？
2: 所以今年有你优先示范两分地的农田，种就讲抹些肉诶，好啊，底部个没也不用化肥。哦，就是不用除草剂，不用化肥，哦，全部用友善的方式耕种。啊，今年 NED 实验用分 TA 田呐、啊，保命跟今年从高年多俩，高年多俩哈，第一松用哎松差不多都新叶分左右，就两条蛇就出现了，在他农田里面，
1: 哦、
2: 就成果就出现了啦。
1: 哦、但是李敏辉讲，佮傻哥按出现看到安定影镜，
2: 当然袂镜啦，
1: 佮袂熬夜嘛，
2: 唔会熬懵，
1: 佮唔会熬夜，
2: 袂磨秃啊嘿。
1: 佮最抬头的抬头几抬？
2: 其实就跟大拇指一样粗，
1: 哦、
2: 然后到一最长到一米啦。
1: 哦，
2: 不过那一米已经是老蛇了。
1: 嘿，佮像唔得有去，比方我讲爱捉起来。观察还讲用半年时间，
2: 某某品种你种
1: 的品种 ID， 你做多的时间个会有其他啥嘛？
2: 没会有其他啥啦，不过就是气力不太一样。
1: 气力不一样，
2: 那就笔筒底部有一级保育的给丰度啥，还有二级保育的给糖水蛇，也是水蛇的一种。
1: 嘿嘿嘿，
2: 那一般陆地的蛇基本上。
1: 不会落去，
2: 不会落去啦，也会偶尔可能会下去游一下就跑掉了。哎啊，冲给哎，你给李红就懂得给眼镜蛇，开始差不多二十年前，不年不用都太火把底龟，后面就开始繁殖。
0: 哎呦，
2: 然后最多最多就给龟壳花，还有杂耳结。
0: 哎呦，
2: 哎，还有刺尾青竹丝，比较少了。哎，
1: 你还穿那腿板菜梯的种吗？
2: 你还腿板菜梯的种，不过给眼镜蛇就唔黑，眼镜蛇不能黑腿板菜梯有诶，不过给冰诶唔黑。本体也种，
1: 跟人家蛮分的，跟穷养猪，
2: 那个头
1: 粪屎粪屎冲了，
2: 底下姜的木穷养
0: 啊，
2: 姜的个蛇它木
1: 穷养，
0: 哎呦，
2: 所以看到个眼镜蛇是一定必杀，马上就要把它处理掉。
1: 姜会吃唔超吃到腿板的吗？
2: 唔会唔会
1: 唔会，
2: 反正数量都还很多。
0: 哎呦，安等影响了。
2: 就有一拜啊，有一拜，俺没去走下，俺落佛去三合院。
0: 嗯，唱唱唱。
2: 啊，三合院以前给佛黑用给日光灯啊。
0: 唱唱唱唱唱唱。
2: 日光灯有时你开一时给啦，给会闪一下，闪一下，甚至有时候三十秒之后才会亮啊，会懂慢啊。好，没充给你 LED， 开一下就给就抽给啊。按一下。然后我们就会给做下，会拿吹刀，哦，会剁东西啊，哈，推拿点过又剁东西，吹刀伸，哎，手一伸过去要拿菜刀的时候，那琉璃台他就听到嘶嘶的声音，我妈，兄弟，妈该东西了，就灯才亮，
1: 亮
2: 知道吗？灯现在才亮，一亮。啊哦，眼镜蛇，一下都给叫你那一莎莎大天妈很矮，那开始有点几位手模还莎莎专一不哈，一请给条蛇，哎呀，
0: 不没有请到吗？
2: 有呢，
0: 哎呦，
2: 是叫吃太医啊，
1: 入侵呐啊，入侵，
0: 吃太，要不然
2: 就降警要是叫毒气啊，
0: 要毒气你用吧，
2: 毒气就飘到火把去
1: 了。好啦，你们不能按小声啦。
2: 我还一半不能拿出一柱头。
0: 没有，
1: 来你也可以啊啦。
0: 好好好。

0: 喜分堂客家歌谣，客家歌曲，客家台语三国志，客家歌本，班冲带，挨到了哈三十七周年，买越多穿越多哦！全都在桃园龙潭龙购文化传播公司，订购电话03-4703-222，零三四七零三二二二。行行老年书记也带过来，来电打卡送好礼哦。
1: 天是寒热咯，真的冇想出门呢。家己床顶爱听下地不卡，舒畅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那是王明仪，谁做阿姐？

0: 好，转到节目嘅现场啦，吓阿三哥。
1: 系阿三妹。
0: 哇，讲到你阿沙，你吼其实真嘅唔晓分，你阿多大系鲍鱼类啊，物啊，看到沙是冻僵啦。
1: 多大系眼神重啊？系
0: 啊，
1: 眼神重，真嘅一百眼子分
0: 清
1: 楚啦，哈。
0: 啊，系。
1: 讲到沙就吸收沙哦。
0: 哎呦，
1: 大家就会讲
0: 哦。
1: 唔过。你啊地方，你讲油咧，保育落去的，一下就通过沙沟啦，一下对喎。真要好好留佢留下来，从咧人就喺讲，有发现呢发，你讲系啥？
2: 冇，你
1: 冇插几句
2: 哦，系冇插几句话啊。
1: 哦，
2: 啊，除非是沙洲都无下底波去啦。
0: 哦，
2: 啊，洲都无下底波去，就会很你选手队够易做啊。我就去捉佢啊，够捉出去，因为有时
1: 捉出去就好。
2: 所以就好啊，无 anyway 偏到三度底杯啊，你个里向有三度啊，反正就偏到三度底杯。
1: 嘿，佮从你啊手拳来讲，中亚个位有俩风度啥的吗？
2: 目前黑暗流年，就现在除了阳明山跟我们这边呐、啊，会有俩风度啥？
1: 所以佮一天到有水的地方，
2: 嘿，笔筒啊，某就水田的地方，
1: 嘿，让位有安的东西。
2: 嘿，所以你两百就讲田丰开始做友善耕种。
1: 嘿，
2: 那领悟 Q 就上讲，南北做的发哈，希望可以全里都推到，就是全里变成无毒的区域这样子。
1: 哦，给安尼发，里面按都哎一家家去讲诶，
2: 黑亚
1: 山哦，给
2: 就
1: 青苔挑战呢。
2: 系啊，因为唔过你阿哈好就讲吼，你阿系小地主大佃农啦。
0: 嘿，
2: 小地主大佃农，只要有一块地的地主，他愿意配合。好，给你领悟 Q 给就做的补助钱本给，某些优惠啊，某撒化肥
0: 哦，
2: 给按牛年部分给就做的穿多六万 Q
1: 哦。
2: 不过梯主懂得会此分呢，所以你俩没有林保署工，可能做的本给带根叶子么？
0: 系啊，
1: 是自己嘅港中嘅，
2: 系啊，正经港中嘅带根叶子啊，
1: 系
2: 啊，带根叶子没你再贴你呢，系啊，那一共给带根叶子很那发。因为带个叶子，给妹吃到粉片，给就写油会他夹啊。
1: 但是问题踢住伊咩啦？为嘛？
2: 你下就讲，哎，两边啥讨论？领悟 Q 那一个你做得本带根叶子会发，带根叶子给就做得做啦。
1: 哎，给做得做问题还是底下个踢住
2: 冇做雷啊？
1: 哦，踢住
2: 品种没冇唔会落笋田啊？
1: 哦，所以踢住应该是冇脏。
2: 嘿，你像还有一堆踢是给差不多一夹。假个梯柱就讲，哎，俺唔敢，俺唔敢，俺没讲吼，肉晒做唔得，李总，
1: 肉晒都冇咩兴趣。
2: 对啊，所以没讲，肉晒啦，就讲扩大它的区域范围啦。啊，不过，你这梯摆就讲用个亮粉梯，吼，因为给个米可能会减产，你可能一粉梯差不多一整年，哎，一期稻作可能会有将近800斤到1000斤的量。米谷子的量啦、
1: 啊，给迄个米边少咧，价钱卖下贵州的嘛，
2: 做对啊，做对啦，所以你讲有机米可能会贵到3倍到4倍的价格，好，那无毒米就友善耕种可能贵到2倍或3倍的价格。
1: 诶，跟你个品种正经地那边的米，黑马个米咯，然后一般我不会种诶，有空用。
2: 诶，桃园几号啊？我那个我就不知道了。桃园不知道几号米啊？他们有他们农会会配的那个米的那个数量。
1: 哦，
2: 对，所以另外你就讲，诶，跟米会卖到哈贵，跟两份 T 的米差不多，你安算下来差不多会有。1300斤到1500斤之间的量，预估值，因为会减产，啊，减产这些量，你又赶紧卖不出去啊，因为某年会买量较贵的米，
0: 错，
2: 有钱村啊，什么有钱，他就买有机米，较贵的，3-700块一斤的，他没去买，你刚好在中间值的这一种的，他就还不会买了，所以古早你就。俩有路给平镇工业区，平镇工业区那边去谈，就讲由很企业去透论，由企业直接认购掉。
0: 哦，
2: 对，那因为企业给俩他会下个 ESG 的报告，因为俩懂得以前是写 CSR， 还有讲碳排、碳权，还有碳路径，这些东西他们要去计算。那这些算是在 ESG 报告之内的企业给会全部会下出来的东西，好，能够给是算的出来的东西哦。那 未来欧盟要求在2027到2030年之间，全世界的所有大型企业，他要的 ESG 报告是要增加一个叫做生物多样性。
0: 啊，
2: 不过生物多样性那就很麻烦，就讲他没有一个数据，
0: 嗯，
2: 给所有人都判碳排，
0: 嗯，
2: 好，他也找不到数据可以去谈。那如何去呈现生物多样性啊？就穷你两年。如果我你企业愿意认购我，假设认购我，
0: 嗯，
2: 一甲地，
0: 嗯，
2: 十甲地的农田都不撒除草剂了，
0: 嗯，
2: 那你是愿意认购这些米？那农民当然开心啊。
0: 跟
2: 俺就某一些优惠啊，俺加次又卖到较好，吼，跟俺他辛苦就会够臭，俺感烟啊，吼。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生物就开始多样化了，
0: 哦，
2: 他就完成了生物多样性这个工作。所以，各位跟我们认购以外，我们的工作当然是除了这件事情，不撒除草剂、不撒化学肥以外，哎，你还会做土壤检测、水质检测、生物调查，就是动物调查、植物调查。还有移除外来种工作，所以包含像你看火巴给火巴底部懂都给美国鳌虾，还有给琵琶鼠、垃圾鱼、还有甚至有一些离、外来的一些鱼类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移除的对象、所以我们你看坤豆就是直接移除、直接移除、直接移除这样子。
1: 给像给腐朽剂的腐朽剂，给安多二次移除吗？不是，
2: 他是林务局希望我们要求。要移，
1: 没有人给出台。
2: 但是那个福寿鱼会有难度，福寿螺我们现在正在做。你俩福寿螺就提供吼，第大只笔筒，没大只笔筒，每一个大皮塘的上游端，或者农田要进去农田的水路端，我们挖一个三米乘三米的深池，大概一米深，底部就捡个乌溜。因为乌溜鱼
1: 以为是螺，
2: 对，它会吃福寿螺。像我养了六斤的福寿鱼，那个
1: 乌溜，
2: 那一下就可以把福寿螺吃光光。
0: 真的。
2: 后来也很快的被我们可爱的移工们也吃光光，
1: 吃光光，那必须的。有底给有，
2: 有底给有。
0: 哎呀，一个知名中学蛤嘛，
2: 所以大家就去买个一斤的、三斤的、五的啊，给给乌溜啊，因为给他。没有肉啦，
0: 嗯，
2: 一个义工就没意思的呀。
0: 哦，
2: 不过一个差不多三公分，他可以吃，三斤的福那个欧溜，
1: 嘿，
2: 他可以吃三公分的福寿螺，
1: 哦，
2: 一天可以吃十一颗，
0: 哦，酸都按清楚，酸都
1: 清楚了哈。
2: 用这种食物链的方式去把它处理掉。
1: 哎，不过你欧溜没很外来种啊，
2: 对，它算外来种，
1: 青鱼嘛，青鱼啦，
2: 所以爱某不用多笔筒底杯啊，
1: 嘿，
2: 就会不用多。一个三乘三的一个水池里面，让水源进来，好，水落来，而且填空以前落来，它就多给你，
1: 多给你，
2: 哎，啊，你福寿螺进来啊，欧溜就把你吃掉，然后强的水就出去都填空，啊，那我田里面的福寿螺就会量就开始减少。
0: 哦，
1: 你们做几久嘞？有发现变色吗？
2: 有啊有啊，正经没发现变色啊，那量还会被。
1: 你会天然水质吗？
2: 你会用命的啦，会命的啦。
1: 啊，
2: 你看。
1: 来的水还要出的水，全部系命的命的。
2: 来的水冇脏啊，
1: 冇脏，佮唔会上嘅，
2: 唔会上衣啊。你会上衣咪做对啊，你会下来咪做对啊。不过你当过一天，我有太命诶，天咧天咧太命诶，
1: 天太命命咧，唔好俾做对住。
2: 咩？冇本
1: 做做做，
2: 冇本你做做伊。
1: 冇读到个天敌，义工义工先生，义工小姐。
2: 因为伊啊，其他义工哦，按不条，伊会带那个头灯啊，去舔风笋啊。以前几位去撸风笋嘛，该这个非洲大瓜牛，那个大瓜牛，你阿笋怕磨了呀，全部本地就分枪枪的，一定要就做到填空啊，又是按不了宽度填空有你呢，又唔会踢住哦，那边来做嘛该，老板老板，我抓这个可以吗？我看哦，鬼头的福寿螺，猜猜福寿哦，中对中对中对，
0: 中来了，中来中来，
1: 是的，
2: 三杯啊，
0: 啊，福寿螺啊，终于是。
1: 你福寿螺原本你漂落来做爱爱吃的，但是就唔好吃，人家不认得吃。
0: 安娜，老板老板，我抓这
2: 个，我说帮我抓这个可以吗？可以可以，继续抓继续抓。
1: 哎呦！我爱把都讲大口袋，全部人家给
0: 欧溜啊！
2: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近田的地方哈，大家就牺牲大概三乘三的地方，好，三公尺乘三公尺，然后深度大概一米，挖起来我们那个地方来养鱼。
0: 哦，原来是安呐。
2: 福寿螺吃的差不多，进到你农田，农药的那个施撒的数量也可以减少。
0: 哦，
2: 因为一般你会用农药嘛，就用苦茶粕。啊，苦茶粕是有机的，不过苦茶粕也会影响水质，没会灰豆给红豆撒。
0: 哦，
1: 所以最后的方法还是用加个天敌来克制啦。
2: 对，所以我们今年就打算要推这个所谓的玄武米。
1: 哦，玄武米，
2: 因为有一边是蛇，一边是乌龟，都是保育类的。啊，蛇跟龟加起来就是玄武的概念。哦，
1: 玄武是你那讲四神兽啊，
2: 四神兽，
1: 青龙、白虎、玄武、朱雀，
2: 错，
1: 两只眼哦，哎嚯哈，
2: 对啊，所以还要推一个那个啊蜜啊，因为我们旁边有养殖蜂蜜，因为蜂蜜其实代表的是。蜂的健康代表是旁边的农田是安全的
1: 哦，
2: 采的蜜才是安全的，否则你顺就先用的哈，那个蜂就很快就死光光。
1: 嗯，有这样。
2: 对，
1: 啊，所以有人这个有捧，
2: 有啊有啊，用三间有捧诶，
1: 很清楚哈。
2: 我们今年就希望可以帮他推他的蜜，也可以一起推出
0: 來。哟，很好哎呀，
2: 叫做。闺蜜，
1: 闺蜜，哎呦，我的
2: 闺
1: 蜜啦！
0: 哦，
1: 闺
0: 蜜
1: 啦！
0: 一
1: 听哦，一听哦，
0: 哎呀，很未见，很未
1: 哦，唐朱迪老猜题有脸见，好啦，你见可以啊，
0: 好好好。

0: 好，转到节目嘅现场来哈，阿三哥。
1: 系啊，三妹。
0: 哎呀，我迟到哈，老黄志杰李总按讲法，从你到他探古事
1: 上咧。做调整哈，唔通夹嘅你哈，唔啲人话都去到通福人，
0: 系错错。
1: 乜事都要哈，
0: 今天
1: 最早嘅时间，谭记讲要嘅甲虫啦哈，甲虫啊，开来又有沙果，你又有乌龟哈，龟嘢哈，含有冇？含有系点唔啲嘅冇？含有乜嘅东西？
2: 我
1: 係要自己聽我講嘅嘅奧
0: 料
1: 啦，奧料唔過兩個月嚟種，
0: 係呀係，奧料時間腐朽落嚟，
1: 腐朽落嘅，佢前後出路，所以要等人去釣佢嘅時候就係用路嚟釣。
2: 錯錯錯，
0: 哦，原來係咁咯，哦哦哦，我係唔知講我用咩去釣，
1: 係啊佢要釣嘛，應該咩幾隻地方應該會釣啊，會冇
2: 釣嘅啊，
1: 係啊。
2: 钓鱼啊，个大冠鲫嘛，个有
0: 就，错错，我有看过
2: 大冠鲫，小剪尾，小 PT， 还有嘛个啊，菱角鸮，
0: 哦，
1: 猫头鹰，
2: 猫头鹰，猫头鹰很多，猫头鹰很多，
1: 没有条钓那鱼啊，我讲没有条钓没保育类的哈，
2: 某一天哦，
1: 某一天哦，还看那种
2: 的
1: 呀，
2: 看看种类。一般的菱角鸮鸡，它谁长差不多二十公分高左右，
1: 跟某保育。
2: 这种就没，这种多啊，
1: 这种会削啊，
2: 没办法削啦，
1: 没办法削，你看有人削的条哥啊，
2: 还
1: 做生意的时间啦，
2: 有一帮阿妹妹要削啊，他就想说他要买钓的，用这钓的打架啊，他去哪里打架啊，他就勾起啊，用这树莓，一只手抓一只，然后因为他要削的，
0: 削的
2: 不会，那个翅膀会折一下，那鸡就不会跑了嘛，对不对？他就直接过去，两只手一折，那两只猫头鹰就在那边，他就去拿笼子把它装起来。所以后来看到之后，我们小朋友就说，我们就不敢去动啊，因为那个很凶啊。
0: 哦，
1: 我平常嘅钓就系起点都嘅，所以冇系乜嘅，就系强壮嘅动作，坚守停动啊，
2: 坚守停动。所以之前诶，你前几年还要做落去做服啊，做服本几代，因为吼，佢冇办法，佢唔会，他不会做鸟巢。
0: 嘿，哦，安咯，安难系哦，
2: 公嘅卵啊，哈，生蛋的时候，他是直接从上面就直接掉下
1: 来，
2: 就直接破掉。
1: 个鸡哦，喊住得
0: 很安哦，
1: 繁殖。
2: 除非它生的地方刚好是那个树刚好可以有交叉的地方，可以刚好那地方可以放到卡洞，干那颗就会活。啊，如果没有的话，就会滚下去，就。
0: 你讲啊，你啊，黑马个钓，菱角
1: 钓啊，
0: 菱角钓。
1: 我没有钓啊，吼，你一般只讲保育类，讲做唔得足啦。竟然系看新闻见咩？一只金针岩多嘅。写一条字，后来佮送伊看今天讲，哦，你做唔得肉，咩菱角鸮，咩条鸟，是做唔得肉嘅啦。
2: 主要的一级保育的菱角鸮是那个草鸮，
1: 哦，
2: 草鸮那一只长得蛮可怕的。那个不过那个是在云诶嘉义一带啊，云林嘉义一带。
1: 这边上有，
2: 嘿嘿嘿。
1: 哦，诶，那边呢？
2: 我们这边就没有那一种品种。
1: 哈西长就错啦。
2: 嘿，诶，你哈西长。
1: 太细了，最大都给它。
2: 其实就差不多二十公分。
0: 哦。
2: 某给太长。
1: 西长，西长还等一下个。
0: 哦。系呀。
2: 就按不了宽度，你会强斗一下啦。
0: 哦。
2: 很可爱啦，因为之前有两一对哦，在我们那边社区住了半年。所以白天你可以看到，晚上也可以看到他，他就在那边住这样子。
0: 后来不，
1: 啊你阿嘞，你阿伢给别人有几多？
2: 无，那无算高诶，因为其实你都夏季冻多啊，你糖豆给咕咕咕就会给啊，
1: 就会给。
2: 哎呀，你循着声音慢慢去，就会找到他。
1: 哦，
2: 阿丽阿就兄弟阿就萤火虫的季节就哈抖了。
1: 萤火虫也给会有吗？
2: 有啊，冲来三档给。新农路嘛，就绿水溪啊，就有萤火虫会出现。对，我要在傍晚大概五六点，六点到七点之间这一段时间。
0: 哦哦，
1: 会青豆嘛？还讲
2: 某豆青豆啦，三度底不会它抖一些嘞啊，都拢唔稀啦，一般人拢唔稀啊，给位行多啲底不会稀，三度底不会稀，这样可能懂。
1: 某路，
2: 某路，某路，我要行山路当走在楼梯。
1: 有路咩冇人讲，
0: 嘿嘿，冇讲，
1: 你讲到睇下要做第二。
2: 所以像沙罗龟吼，佮遐保育嘞，你咩冇办法吐你一坤啦。
1: 嘿，
2: 哦，古早你今年就用 3D 嘅，以前你工作做嘅火度皮糖，火度皮糖， 公园底背吼，公园底背佮佮有起建屋啦，啊，佮建屋起到东江，所以古时候今年落水利费来加个啥素材，南北会做一只诶环境教育馆舍这样子，为了吸收独角仙、平蓬草、台湾平蓬草，哦，还有佮啥来。给风度啥落贵嘢，阿娘。哦。
1: 跟小鸡花有人讲，哎，跟艺术爱看，你话啥？
2: 有相片不用看啊。
1: 哦，看相片。
2: 哎呀，看相片啊！花看种给台湾平蓬草，哦，那个花我们就在皮塘旁边就可以看到。李红梅有馥郁出来。那季节到了又可以看那个给独角仙。不过贵嘢落给给啥？好，因为系宝玉类，所以那个我们就不会去展示。嘿，对。
1: 啊，佮唔佮你底部有像佮你讲诶盖斑斗鱼吗？
2: 比较少遇到诶、
1: 欸，比较少
2: 没有遇到盖斑斗鱼、哦欸、因为盖斑斗鱼现在都比较多在生态池里面，对，现在全部都复苏鱼诶，
1: 复苏鱼诶，他懂啊，嗯，你复苏鱼诶，佮青奈面哦，
2: 唉，佮冇办法，
1: 佮河巴水冇嘛，佮水其实有法度啲嘅生法咧吓，
2: 所以冲来流滤水器吼，之前滤水器会用它沉掉诶吼，因为以前啊，佮太河巴就老街溪上游嘅大上游嘅大坑缺溪，那一共蛋糕嘅工厂有排放废水嘅时间吼。几个五个就会滴水底会跳芭蕾舞，
1: 哎呦，破破胖胖的，
2: 正经跳芭蕾舞，
0: 成功。
2: 然后跳完大概十分钟后，
0: 就全部翻肚，
1: 哦，给病喵嘞。
2: 所以几条会就都正经发生的时间，全部会下转来，下到给顺着给滤水溪底部，一空，
1: 我一直弄哈。
2: 啊，滤水溪哦，看到万个条，你知吗？鬼条还有伙伴，黏黏黏的。哦。但因为水量不够，所以也会暴毙，
1: 也会暴毙，
2: 因为海洋。

0: 后摆唔会做得咯，
1: 做得啊，
0: 做得啊，
1: 佮条会做啦，阿条是很佮条袂做啦，无效啊，哎呀，因为做生意就。因为现场就开始死雷死雷啊！
0: 哎呦，
1: 两天一夜烟火晚会啊！
0: 正经啊，
1: 正经啊，正经啊！
0: 祝你火把顺
1: 啊！火把顺啊！呀，因为公演顺畅啊，还会下个牌啊，中的个烟火晚会啊！啊，
0: 这几条啊啦，都给卫视离开的垃圾会带走吗？
1: 会。
0: 哎呦，你算
1: 因为独斗独斗会落几条工啦，几条就工会啦，会啦，会啦。
0: 几条会讲个汉白无体王我讲。
1: 给那些有带走去吼，松柏就给多也没带到，战兵的给战班啊，
0: 战兵
1: 战兵没没带到，没带
0: 到，刚刚在几不能拿呀，
1: 外面唔定啊，外面挨空洞啊就先空起来，
0: 先空起来，啉水提起，
2: 哎呀，心塞
0: 哦，年纪得转住好，
1: 那有时困起就掉唔来，咪懂快乐啦，
2: 系呀，
1: 反正咁咪唔会困起掉啊。
0: 哦，系啦，冇几条按键来哈，是为了快乐一下，
1: 走走
0: 走，冇嘅伙伴都唔系咩冇干冇杀啦，
1: 唔过时间多吼，因为差唔多病一百岁，
0: 病一百岁有尸体一大片，
1: 我讲唔对吼，我讲唔系血吼，血都硬辛苦，你按样病嘅垃圾水吼，因为当辛苦唔啲嘛，
2: 真紧呢，咁讲。跟他是不会安详，去想啊放偏啊，那根本是没想了的。
1: 差不多长到三十公分的时候就很危险，就很容易又会遇到一次。
0: 差不多就会变嘞。啊，这个变会变速度吗？
1: 不会啊。
0: 这个怎么变？啊，你
1: 有时会跳跳变啊，有时会沉睡来变啊。
2: 哎呦，
1: 我俩就还好，比以前哈还好，好动多嘞。因为我俩后巴有个T风会有监测器。
0: 嘿，
1: 啊，有个T风会不用给摄影机，
2: 嘿
1: 那个是直接是数据回传的，
0: 嘿，有问题马上就会显出来，
1: 对对对，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小企业还是工业区，泰嘎威他守本分了，
2: 好，
0: 伊个废水就你讲叫处理好，给让这处理够让这个病嘛，吼，还讲应该蛮易处理，问题是等于唔易处理。成本挺高吗？
1: 没成本挺高诶，因为它的这个处理原则上有的工业区里面的都会合法，
0: 嘿，
1: 因为他们都会要经过标准检验才能出来，
0: 嘿，
1: 有的小工厂它可能不在工业区内的，你就没办法，你就条条会写了、下出来，
0: 嘿嘿，好，你还是在唱的啦，
2: 嘿嘿嘿，
0: 系啊，
2: 希望台积个味道，按你讲翻劲啊，味道太甜哦，嗯，用了到你讲同切物啦，哎，做得好好的生存啦，哈，好，新梦哦，今年新梦哦，拼景气，景气力。黄志杰立长，立长是梦
0: 啊，什么啊？
1: 什么阿三哥？什么阿三妹？什么太子噶？
0: 哦，讲来聊。
3: 日常节目系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新梦秀堂。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吴家哈士，大家好，FM 93.5，新下港广播天台。

0: 美好的阳光照耀着希望，让你补充慢了性感的力量。我们一在随时收看 FM 九三点五新八卦广播电台，第二时间是动九十一点，爱你是爱克乐 iColor， 爱阿 Kim，
1: 爱大周。

0: 哎，老嘞老嘞，亲爱的观众好朋友，太极家午安，太极家好，这位是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你阿来为你进行的节目《快乐人体现场阿边故》，陪伴所有位观众好朋友两点钟，特别的新闻感谢，向小朋友们去见苏唐文阿三头阿三妹，带来非常精彩又非常闹盘哎，行行聊聊的节目之后，三号的两点钟陪伴大家了哈。因为中华民国115年哈，啊五月初五了哈，啊，因为三月来黑的，你休息这一当中的哈。啊，今日冇适合啦，困平嘅咯哈。今日系礼拜一，叫啦系19。啊，你讲之前呢，啊，适合啦，坏事啦哈。啊，坏事啦，及时祈福，全做得。牺牲东北片，财神正北片，正从到给34岁，杀到那10片。但是怎么，咱们到太门外正10片啊，今日。讲到的哈，你是世界一同中的哈，你出5:16，你到了3:27啊，所以哈，啊，这样呢，你就黑长的了哈。个天光也烧着哈，烧着初六啊，礼拜三秋的很热是不？啊，个日脚啊，这样呢，适合的后半时全做的啦。还有点祭祀、打头头、你幸福、祈福、出人门、安眠床等等，提升四百片，催生震动片，进出。到九33岁，三十两片。头先怎么？咱们家中秋冇杀，可以爱整4片啦哈。好来简单一家，阿边个来控制朋友，来做到分享，现在就下天法啦哈。好，现场天法记得吗？4928656，4928772度。来你好，讲来之后，哎，
1: 阿
0: 边
1: 个？
0: 哟，
1: 你好。
0: 哎，大家好。
1: 你辛苦哦。
0: 唔会啦。慢，
1: 我妹姐哈，
0: 哎，
1: 拜拜，
0: 哦，拜拜，好嘞，你好，
2: 你好，
0: 哎，郑姐姐好，
2: 你好，
0: 哎，
2: 哎呦，先，我今日俺没有讲话，
0: 哈哈，啊，不是讲到俺弟着嘞，哦，俺就又关心着嘞了，
2: 哎呦，
0: 俺没当什么呀，
2: 嗯，
0: 哎，
2: 没安你呢，
0: 都到没办法了啊，啊，
2: 俺点个。柴茶钱啊！
0: 啊，茶钱哥系啊！
2: 系啊，
0: 柴茶哈！
2: 钱
0: 哟！诶，柴茶钱哥啊！
2: 系啊！
0: 哦，黑噶，你阿黑噶你啊？
2: 系啊！
0: 诶，好，
2: 好，
0: 好，我啦安排哈。
2: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希望春姐姐咯。好嘞，春姐姐你好。
3: 哎，春哥。
0: 哟，
3: 辛苦咯。
0: 哎呦，嘛都多，冇办法，喊你阿想想哎。
3: 哎，
0: 想想哎，想想。系啊，头先谈到嘅老阿袁卓嘅歌，谈到行得咁通啊，系嘛？
3: 讲到阿妹真紧，
0: 系啊，系啊，头摆嘅羊肉安尼睇，安尼阿叫到热咯，
3: 系啊，
0: 系做咩安？
3: 系啊，将啲啲阿安羊卡辛苦阿妹二
0: 度。系啊，因为讲阿冇阿阿妈啥天气系嘛？
3: 系
0: 啊，
3: 阿看啊，
0: 错啦错，
3: 可以拜第礼拜哦。
0: 错啊，你阿是阿永贤啊？
3: 嗯，
0: 系啊。
3: 啊！你点属祖母心啦？
0: 啊，祖母心，
3: 祖母心，
0: 啊，慈母心哈。好，
3: 好，什么你啊？
0: 唔好，什么陈姐姐哈？好，拜拜。好了，你好，哎，胡妈妈。
4: 你好。
0: 哎，胡妈妈好。
4: 好。
0: 哎。
4: 祖母念什么哈？
0: 唔好哎，叫大到了。
4: 系，叫我爱讲。
0: 要哈，好唔好？哈。
4: 什么哈？
0: 那就先感谢你了。
4: 唔好啊。
0: 好。
4: 哎，奶水妹
0: 啊，
4: 奶水妹
0: 啊，还够曲的啊，
4: 系
0: 啊，你水妹啊，
4: 系
0: 啊，要安奶够噶，
4: 要，
0: 我爱签款哈，
4: 好，
0: 谢谢你啊，好，拜拜，
4: 谢谢，
0: 好，来，你好 ，Hello，
5: 兵哥，
0: 小兵哥好，
5: 兵哥好，
0: 哎，你好，啊，大家好。
5: 讲兵哥，我刚才本来要点慈母心，你知道吗？被那个姐姐点去了。
0: 哦，那搭便车啊？
5: 还有没有没有？我可以点过吗？
0: 可以啊。
5: 我点那个樱花姐妹的心爱已经给，不是心爱已经卖出给。
0: 啊，心爱已经卖出给啊！
5: 嘿嘿，心爱已经卖出给，七个字。
0: 哦呀，心爱已经要出嫁。
5: 嘿，现在已经要出嫁。
0: 好，我来找看看啊。
5: 好，帮我找一下。
0: 好好，谢谢你，
5: 麻烦你哦。
0: 好，不会。
5: 好，拜拜。
0: 好，拜拜。我来，因为咧点各位吼，唔是生意啦哈，现场电话是49256啊哈，啊咧从昨半夜啊又来变退出一种啊哈，诶，那蜂胶哈，蜂胶系棉霜啊，俩棉霜啊，就优惠哦，兄弟朋友，昨半夜可能钱当然就甜甜啦哈，诶，假使讲就同上到阿边股，我来帮佢做服务啊，同样系最后一棒，比利时啊。啊，哎，你呢？哈，现在讲就挂到比利时啊，比利时讲就几多生意好做，可能啊，我唔敢想啦，哈啊，希望空中朋友啊，最近还有同学到哦，那春春温暖的送手啊，本地阿兵哥刚刚做都会胜利哈，哎，冇问题那个，哎呦，比利时的经验，比利时马家就冇买到啊，应该就见效了哈啊，你要买两哈，买两罐送一罐。有点三罐，啊，2400，好，你那买四罐呢，送两罐，哦，安永人啦，啊，安乐是4800，哦，还有呢，送一点茶股呢，哦，还能送一点啥，三张茶股送半年哈，好嘞，这个广告结束，十点半来，贵阳子哈，
6: 喂，
0: 呀，
6: 阿平哥，
0: 呀，
6: 吃饭吗？
0: 哎呀，等于四十半边哇！天霸团体的排泄，我冇能听得咯，天霸团体咯哈。好了，不是因为郑姐姐哈，
7: 你问哈，
0: 哎，
7: 郑姐姐，
0: 哎，
7: 好，好，帮忙了。
0: 哎，四十半边呢？
7: 好，该半边那边包了。
0: 该是要现在安哪？
7: 啊，生意哈做得了。
0: 嘿啦嘿啦，哈，真
7: 好了，不好意思啦。
0: 嘿啦，
7: 很辛苦哦。
0: 唔系啊，哎
7: 哎，因为那店秘书心爱多维奇，好吗？
0: 哦，好，
7: 好。好，
0: 哦，心爱到位去哈，好，
7: 做梦哈，辛苦辛苦哈，
0: 好，拜拜，
7: 谢谢，注意安全了哈，
0: 好，拜拜，
7: 相送边下哈，
0: 好，
7: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嘞，贵阳姐哈，哎，
8: 唔该插团了，我该不用该给条哥帮他，
0: 麦该，
8: 查票该条哥帮他，
0: 哦，查票呀，
8: 哎呀，
0: 哦，哎，不用边嘿嘛，
8: 阿姨呀，冇当下的我，我就不用我嚟了，
0: 哦，好。啊 ，OK，
8: 无限咧，
0: 好唔会啦，系我无限啊，啊好，拜拜，
8: 拜。
0: 好啦，新闻咁听啦哈，公众号朋友啊，都就要啊要同阿边个仔讲啦哈，啊，因都系做半夜，啊，因为哈，你阿里边要嚟到天台，啊，推啲阿种系蜂胶面霜啊，啲面霜啊哈，啊，你不敷面铺，注意好系面霜啊，像你咪杨新路梁妈妈张妈妈讲。哦，当火用过多时哈、哦、啊，跟面皮还唔系帮皮擦啦，啊唔系帮皮擦啦，啊，所以啊要保障面肉当然就系正啊哈，啊你啊寄回来咧买两罐送一罐啦哈，啊买两罐几多钱？2400哈、啊，送加罐50半年啊，送加罐50半年哈，但是呢啊还要送四份工。好，六寸的四分工送半年，还有送你爆米呀、啊！哦，韩国的，哎，那哈，咱就副董事长去讲的哦，哦，你也讲做了哈，卖两组，哦，两组是四罐，是吗？哦，两组四罐，哦，哎，你做个送价。两罐半年，嘿，买四罐送两罐，还是六罐了哦。啊、哦，韩国的，啊，再做个送一点哈，啊，俩香茶菇，啊、哦，四面来。啊、哦，不敷面铺啊，洗面啊，哈啊，面霜洗洗好来，两块钱的高面霜哦，开始发来了哈啊，打苹果黑板什么的了哈啊，莫做个优惠咯，希望兄弟朋友啊，大家不拿苹果做的服务，该麻烦你我来看先了哈，唔别有小白哈的，注意最后一棒比利时啊，苹果哈麻烦你填发哈啊，49286啊，49877。啊，两线天吧，啊，希望空中朋友啊，还有是啊，啊，再个，哦，阿弟啊，很久呢，哦，很久唔怕，哦，很久唔怕哈，哎，你走啊，生得挺意来，啊，你打来哪位做等你啊，啊，你打来，啊，这个送过去也可以啦哈，将来姐姐个，哎呦，爱千万，哈，蛮独活的，唔怕啦，唔准生挺哈，挺到时候人家干，但是啊，哎，啊，结挺哎哟，都是个，哎呦，俺蛮好的，还容易哈，啊，将来挺到嘞。听到公司其实不留半年，你万一烂，你得想想莫爱嘞哈，该啥苹果自家哈，自家学习了嘞，啊，自家买起来，哦，所以讲观众朋友还要思考到啊，天窗天花了哈，啊，蛮多数目相关了哈，来，49286 啊，先来安排摘茶蛇梅哦，来大家来听哦，阿边个啊，先下接听吧。

那伊挑战先下新梦娘哈啊，新梦娘，哎，发兵鼓呀，呀呀，啊，小姐，谢谢你啦哈，好嘞，新梦娘啊，然后哎，两面母乳两亲哈，两面上当火啊，谁都呢哈，谁都好，过多挺舒服的哈，就去给送俩哈，像茶骨洗面呢有啊哈，啊，洗面呢，哇，没洗都非常有多哈，所以空中没有做的哈，按照你头洗面洗洗好啦。啊，就那种啊，擦骨啊，送你擦骨啊，哈，这谁？然后过俩哈，这种啊，面上啊，卖面上。但是呢，哎呀，卖就送擦骨，该出来卖梁柱啊，哈啊，梁柱呢，还四千八。啊、哦，四千八啊、哦！你讲哈，像阿姐姐讲，卖两卖柱子好嘞啦哈，卖柱该是摩擦骨松一咯，人工排泄啦哈。哎，这十分工就哦啊，十分工我送不你啊，拿回来按一包米呀，啊一包米，你们会送不你啦哈啊，兄弟阿比讲哈，哎，看这些又方便啊，还要苹果来送还是不难送哈啊，来现场填发四九二八六五六啊，都哈阿苹果哈节目是摩嘞啦哈，哎，你这个来追加。啊，可能是很难咯。啊，来希望你好不好？哎，你把握了两点钟好吗？哎，来谢谢你啊、哦！来，祝苗心来送本大家啊！

0: 淡，淡唔辣啦，但系接到什么味啦？系啊，安就好咧啊，系啊，安就上香就真好啊，是吗？
1: 哎呀。

0: 新那个广播电台广发应用听，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心同下家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像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史基督头前是行政局华南路西八九十日后十三六之一新的加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三四九二八六七七浪三四九二八六七七
1: 看起的按部跳用意定要碰顺大嘴骨已经今天指出来膝盖沙太猛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君快让秀场 FM 93.5 信客家广播电台

0: 好嘞，转到节目现场了，一群人民国陪伴所有的乡亲和朋友两点钟哈，两时间啦哈，啊一点三十一分哦，时间过真快，头先是孟姐姐啦哈，啊那听见咱们哈咱啊那面霜啊过敏来了哈，啊将来我也讲会嘞，好你大做的么？啊做得啦，反正人生天意来就话哈，介绍民国手呀，嘿你讲来下方便，天把打来，我是不能送过去，啊就做得啦哈，啊首先我讲，你彻底要考虑清楚哦，哈确定爱人好等来讲哦，我到时有时间哈，啊系讲哈，唔好讲杨家山咯，阿咪叫我哈，啊，所以你嘅听个 ，OK， 啊，一般怎么样呢？一般人哈，听到动手啦，动手讲哈，哎呦，我啲人冇好咧，我时就赌到啦，然后我赌到两百哦，啊，你讲六千保住下账哦，六千保住钱好卖哦，哈，你讲啥？啊，一般嘅产品啊，实际先考虑哈，考虑个哦，错睇到，哦，现在听到，我又用用都很不差哦，哈，啊，你只交代一下。阿边个不但服务得多啊，到时就按你去，按你去就送半夜安好了哈，谢谢你了哦。好了，阿六八好 ，Hello。
1: 阿边个 ，Miss 庞庞。
0: 哎 ，Miss 庞庞，阿六八。
1: 十块三。
0: 啊，暗光章。
1: 十九章。
0: 啊，还有啊，朱信汤。
1: 嗯。
0: 张银哈。
1: 最熟熟的哦。
0: 哎呀，好了，今晚唱嘛歌。
1: 相伴我了，
0: 我来，掌上鼓励来，
1: 谢谢。
0: 好，
1: 睡梦马的，伤心莫干呐，一更就想啊来呀、啊。一江那河那，雪球跌打落，顺次落痛那，莫言就地哟哎呀。安寒那山啊，相隔一两年，又一多年啊，故乡就愁啊乡啊。暗处那烟啊，三更啊，梦啊想，痛苦我了那，想来就烦啊嘿。隔从那天哪、啊，什么边个？什么当中？
0: 好嘞，西蒙啊，阿六八，好嘞，西蒙，你慢点哈，英国黄大哥人按赞，阿小哥没人按赞，廖桂香姐姐没人按赞，哦，何姐，哦，
1: 谢谢
0: 还有那杨新路、梁妈妈、张妈妈来按赞哈。
1: 谢谢谢谢，师傅大家，哦，大家身体健康啊！
0: 哦，好，拜拜。好嘞，啊，安娜通言好。
2: 啊，边个好？大家好。
0: 哦，大家好。
2: 哎，笨笨是英雄啊！
0: 哎呀，笨笨是英雄啊！
2: 哎呀，笨笨
0: 哦。哦，跟你讲矮啦，笨笨是英雄。
2: 矮啦，矮是矮苍蝇人啊！
0: 哦，跟幕后忙点嘛是按赞了哈。
2: 好。
0: 哦，好，来。好了，人家好朋友按赞的啊，来阿莲姐妹人按赞的，好了，桂香姐妹按赞的啊。
2: 怎么呢？

0: 好了，新闻两三通没胡骂哟哈，哎那突然啦，干啥啦？叶大姐来按赞啦哈，邵妈妈、阿李姐也来按赞
1: 啊，谢谢。

0: 好嘞，西蒙小大哥，西蒙何姐啊，那宝莲姐姐啊，还有嘞啊，那范玉娇姐姐、春兰姐、阿莲姐，咱按赞哈。
1: 啊，咱们他这个哦。
0: 好嘞，阿叔哥们来按赞哦。
1: 哦，谢谢。水与时间，落难时节，秋冲烟雨。

0: 啊，陈文斌哥，陈大弟哥，好嘞，先问同仁哈，感谢你哦，拜拜啊，我等于看下当场的不得哈，润安来五姐嘛，因为打了八七七一啊哈，然后全部号码哈，好嘞，小大哥好，哎，
1: 喂，
0: 你安就是中哎，你就该警察局签约吗？
1: 有啊，
0: 那又报警啦。
1: 莫怪哦，
0: 系啊，小人起事啊，
1: 哎呀，又看到报纸哦，
0: 系啊，又报纸啊，有啊，
1: 寻人启事啊，
0: 哦，个天时难未报纸啦，报纸点冇应看的啊，好来，妈妈来，好妈妈哈，来，好，上门睇家来谈哦，好来，先望诶，那邱妈妈。 啊，那桂香姐，胡妈妈，吴淑兰，胡妈妈，谢谢啦，看到你的按赞哦，特分姐哦。

0: OK。
1: 哎呦，安东尼娜按赞了，文美姐姐哦，阿贤姐哦，哈，还有的人按。
0: 晚上见了哈。
1: 好，明天晚上哈。好，拜拜。好，来，来呀。哎。
2: 喂。
1: 哟，来了啊。
2: 大家好。
1: 哦，来了，好，来，问一场来。
2: 好的，下来了。
1: 哦，好。
2: 进入春梦。
1: 啊。
2: 进入春梦啊。
1: 啊，那地球姐姐按赞了哈。

0: 谢啦。
1: 阿来，希望阿叔公带来安和堂的歌曲啦，谢谢你了啊！
0: 谢啦。
1: 阿来，希望感谢乡亲老朋友，阿来地球来了，地球好。Hello，
2: 帅哥阿兵哥好。
1: 哎，来来，哎，唱歌了啊！
2: 唱
1: 歌那个穿起
2: 也
1: 比上好，哦，穿开也比上
2: 系啊，
1: 哦，好，
2: 我
1: 唔要讲，唔讲啦，谢谢啦哈，啊，小大哥来按赞咯哈，
2: 谢谢哦，
1: 好啦，阿先生咪按赞啦哈，廖桂香姐姐。

话袂当了解伊的想法，亲像你无了解我同款，不知呀你，不知呀。

0: Hello， 新蒙感恩叶大姐，新蒙秋秋姐姐啊，我妹姐姐桂香姐啊，阿莲姐啊。
1: 我袂当嫁入你的生活，亲像你无了。

0: 谢谢昌文。
1: 来，新闻感谢哇，很多个哈，莫好卖哈，咱按赞咯哦。哦，像那秋妈，秋妈妈，应该黄大哥哦，黄大哥哈，阿贤姐，哦，来，谢谢你哦。

上线的哈，他们来上线了哈啊！来，既然哈大家安下去，阿边过来安排俩叔啊，奶水买哈，阿来奶水买，那来慢慢点买哈，阿来胡妈妈点买，阿来大家来谈看啦哈，今天就两个喔。

见摸呀，光热风吹热晒，心机重撩啊，一咳丧咳落，毛啲又毛，还要挨尿骚啊，做来水都做开心机人啊，见下假两大赖子呢，都讲见到张学剑出去伦敦出太学，唉，都系挨尿骚机人，都暗做来水呢，来公爱赖子读书，所以讲啊，做三行都系有出条嘅日子嘅。

好啦，伊咧收咧荷塘个古话啦，哈啊，奶水妹哦，我们也安排点胡妈妈，胡妈妈真紧好厉害哦，哈。那边个食的时间，阿强就没有分享天台产品啦，哈啊，应该过爱尝产品，有咩来讲啊，哈，关于到生意间咁多做得么？虽然系比利时最后一棒啊，哈，真紧咁个啥出嚟，哎呀，做么生意我都冇意思哦，希望空中朋友啊。要欠到啊，啊要欠到啊，拜托天爸啊，切地记得啦，哈啊，不然边个呢？啊来，哈、啊、做得会顺利哦，好嘛，谢谢你哈、啊，叫你来封家为面膜啊，哈啊，因为母亲节啊，特别的优惠啦，哈啊优惠哦，你爱来买两罐，哈、啊、两罐送一罐，哈、啊、按价钱2400，他来送一张，哈、啊、六寸来四分工，哈、啊、他来送一啊一包米呀、啊。啊，一包米按你2400哦，但是呢，礼拜二买两注啊，买两注就还便宜嘛，啊，便宜什么呢？但是送的东西就还那么重要，啊，买四罐送你两罐。等于六罐半夜哈啊！但是呢，你还会送一点嘛的哈啊！你碰到啊，用茶壶，本来那就是洗面，无分的面铺哈啊！总共呢，一点钟啊哈，茶壶用茶壶，面洗洗啊，然后去来搞啊，一点钟啊哈，面霜啊来面霜，那无分的面铺啦哈啊！你讲六包装，确实就就差啊，偏偏七十岁，你可以彻底变后生十岁，冇问题啊哈。啊，你要买四罐啊，买四罐送两罐咯，系买两罐送一罐啦，哈啊，你啊公司送嘅产品冲咗啊，就会送半日，就住得姐姐讲，我啲嘢啥，忙住放片咯，哈，诶，家几年做得吗？好、哦，哎，家几年做得，啊，就系到两年大，让人送，有咩做得啦，哈，啊，希望观众朋友啦。哦，因为你啊，哈，啊，你来

0: 没变过生意太舒服的哈、啊、哎俺变到一两一两为啥啊俺用心机怎么样吧啊是没法的啊没法的哈那、啊、你们哪一个人头啊这个生意太哦这种人家铁皮无用啊啊当年俺变该是好呗变绝啊你变的哈还两个为啥该是没问题啊彻底没问题啊啊你讲哈那边过啊、哦，来搞大啊，来卖，好卖一组合，卖两组没做得。但是呢，哈、啊，你啊，哈、啊，俺还蛮有用的嘞，俺想你大样让俺送啊，哈、啊，好吗？做得了，没问题的哈。49286564928771，来撒下来，好来进广告喽。
1: 我是龙哥的大胖胖，即日起至10月31日，我们推出全新的录音专案，出专辑、拍 MV， 首次体验8折优惠。如果一次录3首歌，还会赠送3到5张的精美个人沙龙照哦。想了解更多详情吗？欢迎拨打龙哥文化0347032222。

太家好，我是何以凤，不管你来自何方，而你也是此家人，接下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添加赞，欢迎大家将来了哦。

人人上文学库水为持修哈工水子年有憾有水当时莫水库秋秋管很水龙头走起不浪费一滴水新哈工广播天台老米中哈真下水子年

0: 好嘞，彩铁上任，彩铁天台出彩，新客家广播天台 FM 93.5，你阿拉温金行的节目《快乐人体》现场阿边股陪伴大家2点钟啊！突然个手机就大家响，但是哎，我当作接电话了哈，当作接电话。好啦，向亲朋友讲拍摄，哈，我电话不能打，我电话打电话不热，电话没打电话不热哈。啊，希望来向亲朋友不是不是生意哈，啊，不是客气哦。哦，现场的电话哈，4928656，啊，4928771啦哈。好啦，我看电话当多哦，来啥？哈，大家来接下电话好嘞哈。好嘞，你好，哎，
1: 喂，
0: 哎，
1: 喂，
0: 哎，你好，阿斌哥。
1: 哦，阿斌哥，嘿啊。
0: 嘿。
1: 我在复旦屋里面地方的
0: 哦，复旦
1: 你听个面上的、
0: 哦、面上呀，好啊，等到下班送过去嘛，
1: 都得啦，
0: 哦，
1: 买微信啊，孙女让我讲了哈，
0: 哦，你干咩呀？手机咪0987啊，
1: 我孙女让我讲了，
0: 好 ，Hello，
2: 要讲地址是吗？
0: 啊，等一下哈，等一下我先放歌出去，不要给他听到哈，好，等一下哦。好啦，先来安排啊，两首歌曲啊，两首歌曲啊哈，哎，因为哈，刚刚乡亲没有点嘛，心爱已哈已经没出嫁哈啊，心爱已经没出嫁啊哈，好啦，中央啊，咱做安排啊，天发哈啊，本来边个做服务员啊，你进不进啊，就让俩面上是都进不进先啦哈啊，具体什么咯，多少准个，哎呦，很久嘛啊，很久一条肥嘛，他就没咯，难讲排泄啦哈，好啦，中央啊，没出嫁来了。

0: 成女生都有的私密困扰怎么解？生理期因为荷尔蒙的变化跟经血长时间被卫生棉包覆。
1: 我叫你做咩啊？我两三下，好啊，好系爱啦，谢谢啦。

0: 来，噔噔噔，哦，特别呢，有的天发摩羯多，咱讲排泄哈。哎，那高中路哎，钟妈妈啊，有的不下嘛，老师直接莫会接我。啊，还有呢，哎你大老人安呀哈，王德荣先生啊，哎那王太哥要走嘛？啊，系莫走哦，阿边古啊哈，哎，下半场应该好吗？啊、哦，然后应该能够谢谢你哈，啊、哦，很个大很牛的啊，那天发现这来了，啊，现在好，
1: 哎，兵哥你好，
0: 啊、哦，你好，大家好，
1: 叫先弄下台球吗？
0: 有吗？
1: 哦，不点那个要弄动台，
0: 哎呀，爱做有人哦。哎，那啊啊，今么你属于赵新海军，哈，就么嘛有的。
1: 小时候还没嘛学，
0: 哎，没嘛学的，不火电的，
1: 火电的哈，
0: 嘿嘿嘿，哦，
1: 火电两个月落水，
0: 可能还没吧，
1: 你是想说火没会落水？
0: 系嘛，跟打电话一张新闻看啦，
1: 嗯，也不容易
0: 啊，那个打了，
1: 也不容易我，
0: 我想你打新闻还让哦，
1: 天空
0: 啊，
1: 你们天空，
0: 天空，
1: 哎呀，
0: 哎呀。
1: Yeah.
0: 哦，家门听讲嘢又门机哦，我奶唔好哦。哎呦，
1: 介样系冇来，两时咪冇来啊！
0: 啊，你啊出事咧，含死来咧。
1: 系啊。
0: 嘿，介又是来自娘班呀。
1: 哦，师傅冇飞嘅。
0: 唔系，佢冇飞矮啦，我又冇飞机啦。
1: 系啊，佢冇飞嘅。
0: 唔，佢咩人讲啦？吓，冇喊啦，冇人讲啦，佢唔系用钱啦。
1: 佢讲少嘅嘛，我系冇钱嘅咩？
0: 系啊，吓冇点讲错错个。系嘛？
1: 唔会，唔
0: 讲
1: 冇
0: 错，唔讲啊！
1: 冇讲错，
0: 哦，冇讲错哈。
1: 嗯，
0: 哦，希望唔明哈。
1: 系啊，
0: 你又讲咩唔白鸡毛糖啦？
1: 系喂，又唔讲鸡毛糖？
0: 系啊，
1: 嗯，
0: 我上鸡毛糖啦，唔白唔准上讲。
1: 但系叫佢上成万，
0: 一万又唔系痛噶嘛？一万又唔系痛噶嘛？
1: 咩讲话？
0: 系啊。
1: 我个人见过你废话。
0: 哎呀，冇哪一冇麻烦，不好讲啦。
1: 系啊。
0: 系啊，哪有麻烦，不好讲啦。
1: 嗯。
0: 哦，唔是噻
1: 哈。反正这个枪，我都很难抢。
0: 反正这呀，抢么？好，你阿咪就得唔得？该会得唔得？
1: 嗯。
0: 系啊，佢都唔系上外，佢唔系上外啊。
1: 我唔熟啊。
0: 哎呀！
1: 未打你嚟，请你未打你嚟，家未叫我嘅。
0: 你又未啲钱，又未打人啊？
1: 佢个行阿婆都外行咧，供养你做计数咯，佢行咗有几个人。
0: 系嘛？
1: 嗯，
0: 好啦，上年阿杨燕出五十外咯，最好啦，宣传嚟啦。
1: 系啊，这个是你这个股啊。
0: 系啊，你干嘛啊？系嘛？
1: 我干嘛？
0: 系啊，五十嘅。
1: 唔是
0: 嘅，唔是嘅，
1: 唔是姜系啊，唔是姜啊，
0: 系唔是姜，
1: 姜嘛，
0: 系，哦，好怕好怕，
1: 你
0: 又
1: 话咁
0: 啊？唉，你问我哋阿头那是太弱咧，唉，啊，按哥，
1: 你出
0: 嚟
1: 搞副平风车吧？
0: 冇啦，冇，
1: 冇，
0: 诶，你阿群要摆就存到去摆，诶，
1: 都水厉害，
0: 哎呀，白空咧呀，
1: 系啊，
0: 系啊。
1: 你来讲安排吧，把都忘了呀。
0: 对呀，忘住不落的，不跌的，嗯。
1: 你就附近啦，呀，你去北水坡的呀。
0: 哎呀，北水坡哈。
1: 哎呀，做人研究什么就附近研究。
0: 哎，俺讲俺没差了。
1: 哎呀。
0: 嗯。
1: 我你半夜上来唱
0: 歌。哟，你没躺没？
1: 哎呀。
0: 哎呀，你咋做嘛？
1: 个人来爱出去，我。
0: 嗯，他特别多理由啊！老人家那捡便宜，
1: 你把个爱我个便宜。
0: 哎呀，妈，你喊得么便宜呐？
1: 我想你抢我便宜。
0: 我喊得了，
1: 喊得还
0: 没
1: 抢
0: 你了，你喊我哟？
1: 喊得么便宜了？
0: 你
1: 呀，
0: 慢点嘛，拜托，莫捡白富半条哈，啊，莫捡好人哈。
1: 别先歪不条。
0: 哎呀，慢去啊啊！哎呀，莫容易。
1: 系啊，
0: 诶，冇少，
1: 好啦，冇用啦，
0: 应该冇少下呀吓，一家人吓，冇见害人吓，
1: 一家人吓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嘞，谢问感谢空中好朋友哈，哎，看有嘛歌爱放进来啊哈，啊，俩歌曲哦，啊，心爱到位去啊哈，啊，心爱耶，你到位啊去啊，莫那边古讲一下，边古想你咯哈，啊，心爱到位去哈，韩国的哎呀哈面膜。啊，面霜啦，咩面膜，特别讲面膜哈，啊，面霜固面嚟啊哈，啊厉害啦哈，啊 UV 度啊边个下班就冇嚟啊，啊你啊买两组，哦买两罐送一罐，哦两千四，喺嗰啲送你六出嚟四份工一扎，哦喺嗰啲送你爆米，啊送半嘢哈，喺度买两组，哦两组几多，哦四罐送你两罐等于六罐。好、哦、你管了边个讲啊哈你在那里的买那这个大白就够了啊哎你表多还两个比说啊莫比生意都按住做的啊表一下哎商业呢还没满问题的哈、啊、哎那么习惯送两个啊还能送香茶库三家送不你啊四份工头份工头就忙有啊还有米就忙有没有送哈 啊， 啊到边个下班哦啊！你啊，全部一点钟差不多，哎，加四十分钟是冇嚟啦哈。希望听众朋友，本来边个咧做服务，麻烦大家哈。啊，健康电话4928656649287771，多多人爱健身哦，爱你哦。好啦，先买到位去啊，冇去啦，回到两位等哈。好啦，大家来唱陈英杰的唱哎哦。

来，非常十分感谢哈，乡亲和朋友的同乡啦哈，啊，有大家同乡啊，并非常尊敬啊，有办法继续做多了啦，啊，服务所有的乡亲和朋友哈，啊，尤其像他在那吴妈妈啊，福气位哈，尊敬他们乡下哦，叫阿兵哥，人家天帮还打到我少台了，啊，莫家哦，没了，这边还出现我朋友吧哈，啊，拜托谢阿姐，让来打打。哦、所以可能路通出到五分钟左右啦哈，好等按住先冇见打，冇打我就跌起张银行嘅啦哈。好啦，吴妈妈谢谢你啦，感谢所有嘅乡亲咯，不就对阿边个乡下噶啦哈。啊，但今天咧仲系天热，冇讲哈。按人拍拍是过得嘅哈。啊，因为啲面霜可能买两罐送一罐，啊，哪会签啊？哪会签软哈？但是呢，你看呢送你只四分公哦，哦六寸嘞呢，哦，喊住话送你苞米呀、啊，啊，个苞米半月式的哈，莫讲一整夜啦，一整夜咪冇办法啦，哈，一礼拜最少还要啦哈，一礼拜要个米呀，系五十千咩，啊，你假使讲一般都买两处。哦，两面霜啊，过面来哈啊，两面霜买四罐啊，给我送个两罐半夜，按道理是六罐哦啊，六罐哈，还送你三只啊，两碰啊，两碰够哎啊，两种啊哈，香茶菇，但是啊，香蕉朋友，你讲基本起码苹果送了四罐啊，有哈，但是个香茶菇啊，本头前两年两成长嘞，到苹果最后一棒麦盖都没有的了哈啊，可能等几来啊，等几来样会有了哈啊，所以。就讲，哎，你俩东西亏是最后一棒，东西亏，那个就冇咧，哎，就全部变刘强强啦，哈，啊，唔怕冇相关，哎，我哋大家还没下，啊，等系耐时间，我能送过有冇四罐，系两罐就做得啦，两罐就做得送四罐嚟，哈，像我成日自己讲，你一四罐你最起码我送，你一送过去到需要就加啲咯，如果回到嚟乡亲顾嘅送过去，所以啊，边个特别嚟乡亲朋友嚟讲，哈，排谢哈，啊，系要四罐啊，咁就行嘢啦。啊，你阿边个能送过去好吗？啊，能讲谢谢你哦，爱你哦，啊，哎，你还有半点钟，啊，半点钟时间，乡亲朋友，哎，就试下阿边个来做服务，啊，来做服务，搿就麻烦你咯，哈、啊，现场填法哦，啊，填法贴。对唔好打赏啊哈啊边个呢？大家哈，填法顺为咱做服务啊，现场填法。是九二八六五六，是九二八七七一。好啦，啊，先来安排两首哦。明年呢，故乡这点卖差票啊，差票你现在喂啊，上台白天吗？啊，上台白还是能停好了哈，停差票了呀哦。

0: 五月家家户户闹热，宽凉船失踪诶！本移民嘅别国嘅老人，七家过节，双目凄凉。家节不多诶，邀请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五月节同起来公益行动，捐出一份五月节关怀礼，天数肉丝骨肉，让爱心口流向爱心专线233165137。
1: 浪浪来天，就不爱天的你感受。老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少年你感受。大家好，我是汪翠芳。

0: 听转台湾的灵魂，四万八千公里的远途，大家好，我是童雨欣，有请大家感谢新客家广播电台民俗分析的专业，听下来听个赞吧。
1: 中国有个烦恼都不用一边，不爱看到你满面的笑容。大家好，我是叶玉婷，叶玉婷，你家下属谈的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Hello， 亲爱观众和朋友，又到了心情故事分享时间了。今晚评估，我都来向你们有讲来哈。啊，了心情故事啊，就会发生在了台中台里哈。有一位13岁啊，什么耶？13岁可能吧，算起来就算国中人哈。啊，因为阿爸阿妹啊，两爱呢哈，两爱，他被作习惯。哦，但是呢是留到了做阿婆啊，哦，来照顾了13岁成年人啦。但是在去年开始是春春嘛的哈，啊，本阿婆啊打了巴掌嘛，啊打到哦互相之后来赶出去，哦赶出不好，啊了日本的姊妹呢就得了暗自期间，啊让你们的。所以讲社会局考量哈，我哈哈你冇办法提供啊适当嘅照顾，所以就发展哈，诶身强哈人强乐意哈啊留下来啦啊，但是咧你眼角啊哈嗱睇剧睇准啊，四妹咧结束哈咧啊接到咧哦安置三等嘅啊维持佢哋主要嘅利益呢哈啊你发展。啊，你才结束不？讲出之前，你才13岁，啊，什么呀？也是将来背景呐，日本人非常唔平的。人们讲呢，因为什么出事了哈？啊，出事的时间呢，阿爸阿妹就认为哈，啊，唔长年被宰官。啊，目前很穷养，还有家人来献祭，哦，很多该官都弄了毒了，是拜托本家阿婆啊来救啊。但是去年10年20月搬家，啊，俩四阿妹呢，啊四阿妹啦哈，啊搬家，啊俩阿婆啊，巴掌嘛，趟过来趟过去啦，啊来滚出去，所以这只13岁，四妹呢都饿坏，三更搬家，流浪都饿坏啦，啊唔得现在吼，好的，啊就搬家派出所啊，派出所啊，啊俩警察。啊，就接到电话，就已经报案。啊，让他接转去，莫该多多反应，可能隔杀了哈。啊，但是呢，啊，然后啊，那谁啊，没阿姑、啊、阿婆到底啊，还能没办法提出。哦、啊，按要办来照顾点声音了。啊，因为阿爸阿妹呢短期哈啊，然后短时间内没办法。转来不哈啊，因为关到个样板转咯，哎莫咯，啊，跟着阿婆了，咱们啊，咱们冇感情咯，这个孙女呢，安永健啊，就是实在冇强人啊，把冇强人我一开头安永健呢，我想个这个声音讲下就哈啊，有几强人啦，可能啊挺难啦，哦，就咪咱们上到哈、啊、上到的阿婆顾家心啊，顾家心有冇得打击呀？啊，打击有冇得叫出去哟？有冇得叫出去哈？啊，所以的那声音没强强哈啊，强强那做阿婆做家爱哦，咱们有心啊，慢慢的落去啊哈啊，你讲啦哈，落去扶下落去讲啊，照顾几多胎啦啊，你讲呢啊，头摆我知道哈，哎、啊，是家爱是不是有讲的呀？捉鸟子啊，你就看鸟妈啦。那个鸟妈系唔系捉老鼠啊？啊，跟鸟唔系捉仔，捉仔咪唔系捉老，啊唔系打老鼠，佢捉得做嘛？啊，比拍死了。啊，长大啊，你讲土质不一样，你看家爱，个家爱，哎，长大唔上瘾啦，啊，半日关起来，长行做下样。这些声音绝对你要注意啦，哈。啊，唔好讲特色系安啦，哈，一般系安啦。哦，所以喊你多。啊，当然吧，都了解啊，都了解啦啊，所以你阿婆有冇诶，可能怎么伤心，有冇打击到咱来局处去的？这又是你讲又怪阿婆咁样嘅，诶，大家上班，那边不上班又穷样哦，诶，其实外面唔对哦。好啦，李阿兵哥啲啊，哈，还有最后10分钟啊、哦，希望空中朋友来把握哈。就系今半夜啊，天台又回到啦啊，李阿兵哥节目下班什么了啊？李阿安的碰高外面送啦哈，因为母亲节到了，系你贴牌啦哈，贴牌有提议买2罐送一罐啊，买2罐送一罐哈。诶、安叫先啊，2000字。好啦，送烟六顺来判呢，哦，唔系啊，四份工啊，哦，韩国咧一包面送半烟，系咗咩时间？送加2罐，逐个都送三扎香茶股，哦，安排睇我，来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喂，哎，中英，你听到吗 ？hello，
1: 喂，
0: 哟，
1: 啊， 阿边哥，
0: 哎，
1: 一下人弹弹到啊！
0: 我话弹到啊，哦，
1: 一下人弹到啦，
0: 弹到嘛？
1: 人生啊，
0: 吓，
1: 你的声音啊，
0: 哦，弹到爱上系嘛啦？
1: 系啦，
0: 哦，好，
1: 人贴镜头，别听人机啦。
0: 哦，好，
1: 冇用嘛？
0: 好，冇用吓，学紧旁阿弟讲，咪问过你吓，好，好，
1: 诶，我牛要啊，今天牛要。没都打到处了，
0: 嘿，没降落处了，
1: 再降落处系啊，
0: 哎，好啦，谢谢你啊，好，
1: 再等等我吗？
0: 哦，冇得啦，哈，帮他点下各位老马时间咧，
1: 啊，时间冇得人，
0: 哎呀，啊，讲哎，我喊上音来过我翻咯，哎，好，谢谢哈，
1: 啊，
0: 好啦，希望今朝空中朋友啊，听下边我讲嘅庆祝母亲节的面送啊，哈，啊，加等你加差不多七八分钟。哦，喺做事就本来边个做服务系麻烦，乡亲老朋友吓，哦，你面霜，哦，你啊两罐，哦，送一罐，哦，2400哦，系啦咩时间送两罐，4800，你咪加送你三扎香茶菇啊，哈，诶，你俩四份工资，哦，米米肉，啊，送半嘢哈，好啦，接下来安排过桥咯，哈，诶，我睇下，你问下我少年少嘅哈，三个，哦，平板三个哈，好啦，大家共同欣赏哈，啊，边个要让空中评语哦。

来来来来，转到啦节目现场来的哈啊！你啊时间转到三分钟，大家先玩两首歌位啦哈啊！两首歌曲，那首先啊，刚来谈红唇呐 啊， 啊，红唇来阿斌哥，就请大家共同欣赏。好来，莲姐姐来哟、哦，大家来，欢迎小姐姐也谈到吗？啊，还有嘞，金凤年富裕唱哈，同乡阿斌哥哎，乡亲老朋友，大家全部来收听好吗？谢谢。

好了，医生们，翻译娇姐姐啊、哦，杨新朵梁妈妈、江妈妈、高荣露哎、钟妈妈，好了，那邱妈妈，好，就安来哈，王等哈，王等荣先生啊，还有复旦露哎、杨妈妈、甘强英、梅荣露哎、陈姐姐、南。

0: 好来时间到了，来乡亲的朋友，咱讲拍摄啦哈，因为那首歌曲啊超过时间的啦哈啊，来希望啊梁妈妈、江妈妈啦哈、杨新路啊哈，还有播上了黄妈妈、黄爸爸啊、徐美姐，好按到赞哈，要来按赞来希望你哈。好了，并且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家庭幸福美满，拜拜，长来了喽。
1: 优先采用神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神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买房子面，人生就像做戏重要。戏做得好，人生就会较快乐的。欢迎收听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我们是有感觉乐团，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专辑的歌曲《Say Yes》。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言思气馁，眼科清爽，眼科信用，眼无科技。俗语讲，做人难，人难做。关键啊，其实伫讲话。人生在世，讲话要如何得体，符合着进退之道。做人做事，自然会当原谅无碍。人生的道路，才会当平顺多彩。那呢，话要如何来讲呢？第一，讲话爱有理。一个人讲话无道理，别人当然听袂落。咱来了解，讲什么话啊，拢爱予人感觉有道理。佛经当中都讲着：上起诸佛之理，下起众生之机。做人做事讲话如果无道理，无人会信服。而且讲话爱予人会接受，如果别人无法度接受，那呢，咱只是多费口气而已。有的爸母啊，要教是囝儿，不过无徛伫囝儿的立场来设想，囝儿是实听袂落，所讲的话啊，变作真插耳，甚至囝儿是实嘛无法度接受。人生在世啊，咱来了解讲话的妙用，就是先爱予对方接受，才会当达到着讲话的目的。三者讲话爱有信用，如果一个人讲话无信用，白插一刀、两刀、三刀都无人相信啊，永远得袂到众人的信赖。最后啊，讲话啊，咱爱予人啊一个欢喜。如果讲话共刺激、口舌，甚至讲话啊，予人自受着伤害，这当中啊，伤人伤己。人生在世，咱爱予人信心，予人欢喜，予人希望，予人方便。做啥物代志，拢爱处处替别人设想。俗语讲，自卑无敌人啊。讲一挂柔软的话，予人有法度接受的话，唔好刺激人的话，甚至有信用的话，如此自己受益，别人嘛受利，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个记账就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江志峰所唱的《无法度》，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来去转台湾上长的南瓜隧道。哎呦，台湾上长的南瓜隧道哦，而且呢，不单单呢，这非常的特别哈。而且呢，有30几种奇特的南瓜，周边呢，够真侪景点会当去。嘿，陈老师哦，今仔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我来今仔日真难得哦，对着陈老师吼，咱来到新北淡水吼。新北淡水咧，其实咧，伫即个所在，咱新北市农业局跟着淡水农会合作，推广着棚架式的栽培。所以咧，真无简单哦，种出着结实累累栗子南瓜。大家拢知影栗子南瓜真好食吼。啊，伫即个所在咧，不单单咧打造着高桌九座吼。400公尺长，全台湾最长的南瓜隧道，而且隧道内底咧，不单单有食用南瓜，佫超过着30种奇形怪状的、色彩缤纷的观赏南瓜吼。哇，那亲像南瓜博物馆的呢，30几种呢。哇，超市真特别呢，有影吼，大哥大姐也非常的精彩哦吼。这每一年呢，大约伫5月左右。5月份吼，差不多展开着1个月的时间，民众咧爱调时、把握时间，你才参观得到吼。而且内底咧，佮设置着贴心的南瓜打卡墙，吼，互你来遮打卡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难得机会伫咱淡水屯山里淡金路吼，即个就是12号桥的边啊，有规大座的农田吼。这农田咧，即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陈老师吼，咱走入着这南瓜隧道了，哎哟，真正的呢，哦，啊，这规个拢南瓜无大件哦，南瓜拢真特别呢，有那西瓜吼，西瓜斑纹的瓜皮南瓜，吼，啊，而且嘞，佫有那像癞蛤蟆吼，身躯嘞会生疙瘩的疙瘩南瓜，吼，啊，甚至嘞，佫有外形吼，真特别。两个南瓜烧塔的五福南瓜，甚至咧，有各种各色各样的观赏南瓜，内底超过着30几种，和民众咧，伫南瓜隧道当中咧，不单单你会当翕相拍照吼，而且咧，有现场有现卖的栗子南瓜会当买哦，吼，真好真赞吼，这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一定要把握时机吼，系啊，这每一年大约5月份的时阵，就是插秀的时间，嘛是一个展览的时间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不单单内底吼，你咧会当咧拍照打卡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嘛发现着，哦，内底吼，这南瓜嘛真香呢，甚至咧拢够优惠呢。咱淡水栗子南瓜吼，产季拢开始啊。啊，来个淡水吼，吃南瓜、买南瓜、看南瓜，哦，真赞真好呢！周边当中吼，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来个淡水吼，各有6块处的渔港，看秘境海滩，才有真侪潮间带当掠螃蟹、活鱼啊，生即、這个啊生海水，啊，各有即个石头厝、荷花田，吼、哦，当中呢，会伫屯山里石头厝内底当看到梦幻荷花田。哦，当中的时阵呢，真水真漂亮。吼、哦，有闲的时间，哪个会当去淡水渔人码头，还是三芝浅水湾？所以找机会来到咱新北淡水，吼、哦，不单单会当看到全台湾上长的南瓜隧道，而且呢，有价格有料，吼、哦，哇，听起来真赞呢！找机会爱赶紧去游赏哦，吼，趁着时间爱赶紧去，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去做分享。后来。对着带你送我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来听这条贾子慧所唱的《谁人疼惜我》，算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最近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新闻媒体当中吼，有发现到吼，就是咱有一挂过去的艺人吼，不单单的得到这个文艺奖章吼，这个安尼受到颁奖吼，而且呢，当中是拢已经是真久真久无看到吼。第一个呢，咱这个当中大哥大姐过去真有印象的这个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这个资深艺人林峰，林峰呢，伊得到嘞这个文艺奖章诶荣誉奖章的时阵呢，其实呢，掌声不断哈，好伊真激动。伊讲哦，哎呦，恁哦，拢一直甲我抱啦，甲我娱乐啦，娱乐甲我吼，徛拢徛袂掉啊，吼，哎呀，啊，其实呢，林峰呢。伊咧去你甲台顶的时阵，伊吼讲到伊的心路历程吼，伊讲恁看我安尼有无？那就真侪苦难吼，拢写伫我的面上。啊，无讲吼，恁可能唔知影吼，因为咧，其实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咧，林峰咧，伊咧，即个安那，伊咧，即个中风过，伊中风过两道吼，中风过两道，所以即、這个八千里路云和月吼。林峰其实伊曾经经历过两次的中风，伊讲我今仔日会当阁重新起来领奖，徛伫这舞台顶端，其实吼我足骨来复健的，足骨来复健的吼。啊，这当中呢，不单单呢，这个安尼林峰吼，伊咧会当阁重新徛起来两次中风吼，系啊，伊咧其实咧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过去，伊食薰食五十年，食薰食五十年吼，系啊。伊讲其实吼，较早过去食薰的时阵，拢想讲啊，我吼人生海海啦，咱即个唔免吼，食较足侪岁啦。不过食老岁时阵吼，发现着讲，唔是安尼呢，真正讲啊，我吼，无想要活伤久，人生唔是安尼讲的吼。人生呢，颠倒是爱考虑到真个医学真发达，真侪心肌梗塞、中风呢，如果发现得时的时阵啊，时间呢，发现了早的时阵，拢会当呢帮助你处理。不过上重要是，可能中风了、心肌梗塞了，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甚至影响到你食老的人生。所以林峰吼。伊就感觉到讲，有影呢。较早伊食薰食五十年，食薰食五十年啦。啊，真吼已经改掉啊，因为中风两道啊嘛。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咱拢知影，中风了嘞，半边无力啊，吼、哦，脚步踏袂稳啊，讲话讲袂清啊，嘴歪、目睭歪啊，流嘴沫、吞袂落啊，甚至嘞意识袂清楚啊，甚至嘞，人嘞，即、这个安那嘞，佮有一寡脑部的受伤损害啊，等等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袂当无注意，是毋是？吼、哦！啊，讲到林峰了后，我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个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嘛真熟悉。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较早过去拢看过伊的歌戏吼，就是七十八岁的歌仔戏天王叶青、叶青呐、啊。哦，叶青嘛得到文艺奖章吼，系、哦、啊，戏剧类终身成就奖。唔过叶青是安那来领奖的，是坐轮椅的，是坐轮椅的，因为咧，伊经历着心脏手术，心脏做支架，心脏咧装三支的支架，加上着进前咧，双脚跋倒落，都得到行路无方便，所以。伊咧，即、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叶青吼，伊讲伊这两年吼，伊发现着讲哇，去甲医生呀，医生讲哇，你这血管塌七成呢，你这血管已经塌七成，心脏血管塌七成呢，医生讲这袂当拖，吼、哦，你咧当中咧啊，赶紧的来做支架，无啥物时阵要塌掉的，唔知影，医生甲讲你袂当拖，啊，即种的状况之下，伫医生的建议之下。伊咧只好乖乖咧去装三支支架，吼、哦、啊！当中咧上重要咧，嘛是改掉伊食六十年的薰。
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叶青呢，较早过去食薰食六十年啊，六十年啊，六十年啊，吼、哦，哎呀、啊，咱甲推算啦，陈律师吼，算我听众朋友听，伊近七十八岁，所以伊食六十年的薰，就是十几岁啊开始食，是不是？林峰诶，林峰八十岁，是不是？伊咧食五十年左右的薰，所以咧，伊差不多二三十岁啊，就开始食薰啦。即个人，伊拢是少年开始食薰，唔过咧，食卡年过月深的时阵，就发现着讲血管拢硬化去，甚至血管拢歹去啊，血管壁卡油卡伤啊，血管塌掉的。是安那林峰会中风两道，吼、哦，是安那叶青，吼、哦，即、这个安尼。这当中的时阵，会心肌梗塞，吼、哦，这当中呢，其实呢，可能呢，就是长期血管保养了无健康，这拢有相关的问题。啊，今仔日陈老师借由着叶青，还是借由着林峰，嘿啊，因呢，食到要八十岁啊时阵，因去拄着这个心血管健康的辛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想看麦？林峰，伊。走路也乖啊，伊虽然徛起来，不过伊走路也乖啊。甚至咧，你有发现到中风的后遗症，所以半边咧，半边的肢体咧，当然咧，都是无方便。啊，叶青咧，叶青伊心脏做支架，伊虽然吼，系啊，虽然呐、啊，吼、哦，这个是心脏相关的问题，不过咧，诶，真咧，目前咧，当中的时阵咧，身体咧，诶，这个安尼。就是我呐，就是一旦讲实在话，嘛是拢需要保养修养，拢需要保养修养。啊，像是讲我听众朋友听容易，就是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咱去思考一个问题：，咱中风还是心肌梗塞，其实对着血管的健康保养拢是真重要的，是不是？吼、哦，啊那呢，听众朋友啊，大个大姐啊。真正讲，超市啊是虾米状况的中风？虾米状况的中风？来，咱对陈律师，咱来了解一下吼。中风是生活当中常常听到的一个疾病，所以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其实预防中风是真重要的代志。我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厝内底水管对一个所在，真容易塌掉的。对一个水管，厨房的水管吼，厨房的水管内底有油油香香，所以厨房的水管真容易卡油卡香，生胶渣，甚至容易塌掉的未通，是不是？啊，真现代人伫生活当中，咱都爱了解着，生活当中咱健康一定跟生活饮食、生活作息有足大的关系。那呢，进一步咱来了解到，像哈多啊，林峰、叶青，伊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食薰。食薰会刺激血管，产生发炎，长期血管发炎，血管就容易硬化，无弹性，甚至血管壁就容易卡油卡伤。这拢是一个相对的重点，哦，这拢是一个相对的重点。所以因先啊要把薰戒掉，因为因知影，佮继续食薰话，可能心血管。就会发出到更加严重的警告，咱袂当无注意，吼、哦。那呢，进一步，陈老师咧，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咱来研究一下，讲伫生活当中，真正讲陈老师，啊那呢吼，什么吼是中风的前兆？其实真正要中风进前吼，可能一两礼拜前，还是一两个月前，你家己小看有感觉。你家己小可有感觉，系啊，小可有感觉吼，有可能咧，你会感觉到咧，半边无力啦，吼，摕物件吼，有可能定定落落啊。有诶大哥大姐讲，哎呦，陈律师啊，有影咧，莫名其妙吼，摕物件吼会落落呢，行路脚会拖拖，行路脚袂大步，行路两边袂平均，甚至脚手突然间会麻麻，会无力。啊，这种现象佫伴随着咧，讲话咧，可能咧有当时会顿顿，甚至讲袂出话，吼、哦，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面咧
有可能吼、哦、面诶有可能容易流喙液，喙角落堆，吼、哦、半边无力，加上着咧目睭吼，目睭、哦、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目睭突然间最近较雾啊，看较未清楚啊，甚至突然间咧目睭会怪怪，因为目睭是咱血管上密集诶所在，所以其实你也发现着。真侪人心血管的问题，目睭会生灾。比如糖尿病血糖伤高，目睭就无味啊，有无？比如最近你血压拢真高，目睭嘛会模糊。敢有？有吼。最近的你血管卡油卡伤塌掉的，目睭咧嘛会生灾啊。所以目睭人讲是灵魂之窗，不过陈老师感觉目睭是咱一个心血管的警报器、警报器。真侪心血管的问题要发生之前，其实目睭会生灾。目睭会生灾，吼、哦！来第二咧，针对脑的问题，头壳会容易戆，你长期常常头壳戆，走路袂稳，走路袂稳，就是一个重点。作者大哥大姐伫中风进前，食老有岁啊，要伫中风进前开始走路变细步，走路袂大步，走路顿顿，要走要跳要行，感觉咧。无像少年迄时阵较好控制，即拢显示你脑的血路循环变歹，脑的控制无好去，是毋是？是毋是？啊，如果咧，你阁伴随着咧，有常常头壳戆啊，吼、哦，头壳常常戆车车啊，甚至咧头壳咧感觉咧安尼安动动硬车车啦，你特别咧拢是爱小心注意，特别拢是爱小心注意。啊，今仔只要说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来回想起来。比如讲，有足济民众长期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三高的问题，有个人三种拢有，有个人会一种、两种，是不是？哎呦，像是阮有食药啊控制，药啊是辅助。但就说来讲，如果今仔乖乖食药啊，就袂中风，就袂即个心肌梗塞。那呢，咱就较骨力食药啊，就好啊，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就讲真侪人乖乖食药啊，唔过咧，生活无用心，赶快容易中风，容易伤心肌梗塞，这都是一定的。甚至有个人三高咧控制，配合医生咧控制，吼、哦，血压、血油、血糖拢有咧控制，结果咧，佫食甲伤大苦，还是运动无够，甚至咧生活当中咧，这个当中可能咧。这个食食无健康啦，生活饮食无正常啦，睡眠无好啦，而且搞超烦啦，这嘛拢容易引起着血管出问题，这拢容易引起着血管出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尤其老大哥老大姐伫生活当中吼，食老有岁啊，上容易忽略五个问题，但要说甲大哥大姐提醒。你千万要注意、哦、第一就是最近老大哥老大姐感觉整天都在睡，反应变作慢，人感觉怪怪啊，是怎样你很累的，你整天都在睡，第一脑部的血液供应不足，脑欠血，所以呢你呢跟你问事情你的回答很慢，你有发现到无？你的爸爸妈妈、你阿公阿妈，你咧甲问代志，伊回答真慢呢。咁平常时用爸阿吼、啊，你今仔有食饭无？伊就该想一个，有啦。唔是像平常讲爸，啊你食未？有啦，食饱，马上会当甲你回答。啊，这表示伊反思，你咧甲问的时阵，伊的脑爱想真久。甚至反应无好，甚至规工拢足忝的，规工拢咧困，甚至反应变慢，吼、哦，这第一爱小心。这个中风吼，中背中风五大症状，今仔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爱记哩，你爱记哩。如果最近你是安尼，逐工拢足忝的，足忝的，拢一直咧困，反应足慢的，爱小心。来第二，最近走路变慢，走路变细步，走路容易跌倒。真正讲啊，食老啊，走路变慢唔对。有个人食老啊，走路阁真大步。
有的人吃到八十岁还会爬山。像是要跟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报告的说，如果最近走路变慢，走路变小步，我们的小脑供血不足，所以这种的状况之下呢，可能呢你的平衡不好，你容易跌倒，你的平衡不好，你容易跌倒，你要特别小心注意。哦，我刚才跟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提醒的，哦，大哥大姐千万要注意哦，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咱吃老岁啊，因为你看林峰中风两道了，真走路不方便啊，是不是？你看叶青心肌梗塞了，真人散足侪落啊，吼，体力嘛无伊啊，有影无？简单来讲，老大哥老大姐无论如何，咱就是爱避免着中风、心肌梗塞这血管阻塞的问题，是不是？中间是我有咧吃药啊，药啊是辅助，养生健康更个真重要。卖想讲食药啊，就袂中风；食药啊，就袂心肌梗塞啊。食药啊是辅助，生活调养是真重要的哦。好，来，大哥大姐啊，我来提醒一道来。第一，恁家的时大少年的注意，看你的爸爸妈妈，看你的爸爸妈妈最近足爱困的。爸爸平常时讲，等于后生卡等于等于妈阿爸咧，阿咧困啊。啊，恁爸哦，最近拢困规工的，规工拢咧困，连伊讲伊足忝落去困，你爱小心。爸爸妈妈是安那食老话，最近拢困几工诶，你爱小心。好，哦，啊，反应变慢。爸爸醒来时阵，你敲电话爸爸，爸，啊，你食饭啊未？伊爱想者，有啦，食。好，哦，甚至想袂起来，哎呦，袂记哩，记袂掉，袂记哩。好，哦，怪怪，无啥爱插你，你爱小心地点。好，哦，但是最近拢真忝，真落忝，反应真慢，怪怪。好，哦，第二，惊咯。变足奇怪，你爸爸妈妈最近走路变慢，走路变小步，走路袂大步，走路会跌倒，你爱小心注意，伊个血路循环歹。好，哦，第三对就陈律师讲个目睭，足侪心血管个问题，目睭先无，目睭个先无，因为目睭是咱血管上密集个所在，所以有个人可能突然间会发现着目睭怎无去，目睭怎看袂清去，目睭个视力袂突然间怎变歹。你无可能讲哦，我本来目睭看八分，突然间这两天啊，目睭怎剩看五分？像我甲大哥大姐听这朋友提醒，血糖欠管起来，目睭就无味啊；血压欠管起来，目睭嘛无味啊，是不是？血油欠管起来，目睭嘛无雾；血管要脱掉的，目睭可能会突然间会无雾。所以你啊，突然间怎目睭无雾，你爱小心注意，好，哦，你爱小心注意，好，哦。这第三点，我阁啊大哥大姐复习一道。第一就是你足忝的，困几天反应变慢；第二就是你走路变慢，走路变小步，容易跌倒；第三就是突然间最近目睭怎感觉雾了足严重，花花雾雾足严重；第四突然间最近讲话顿顿未清楚，最近常常讲话顿顿未记哩，想无讲话顿顿。袂记哩，想无，咱来注意哦。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最近你甲问的时阵，你讲话拢会顿顿，想无，袂记哩，无爱想，记袂起来。你爱小心注意，即嘛真容易产生着一挂心血管的问题。吼，哦，即个尤其咧，作者咧初期吼，会小中风，有小中风过，有诶咧，咱的中枢大脑供血不足，所以伊记性记袂起来，伊代志想袂起来，伊讲话讲袂出来，这拢有可能。吼，哦，来最后一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哦，系啊，就是突然间最近头壳足熬戆，胃拢常常抱心要吐要吐，拢叫是胃歹。咱人啊要中风吼，心脏啊吼，心肌梗塞，也是要中风，胃肠的消化变歹。吃不下，吃不吸收，吃不消化，头壳戆。所以你的爸爸妈妈无胃口，你都爱小心啊！爸爸妈妈最近拢吃不下，吃不消化，头壳戆戆，耳孔叽叽叫，你拢爱小心。吼，妈妈甲伊讲啊，最近我头壳足戆的，头壳戆，你都爱小心啊啦，因为。爸爸妈妈头壳戆，伊要运动、要行路、要生活，都拢危险啊！莫讲中风啊，单单一个头壳戆，伊生活都拢危险啊！
是不是？吼、哦、啊，所以咧，有当时啊咧，你头开始讲啊，话跟你小脑脑干拢可能有关系，吼、哦。半边卡手无力啦，目睭雾雾啦，这拢爱小心。所以陈老师综合起来，我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老有会最近，如果伫生活当中，你有这五大症状，请你特别爱注意。吼、哦，最近足忝的，足忝的，反应真歹，甚至规工拢想要困，有够忝的，爱小心。少年的嘛同款啦。少年的嘛同款啊，是啊，身体要叫你睏，因为伊就是欠血啊，氧气无够，循环未通啊。第二，最近你行路行袂大步，拢无力，拢袂行，拢无力，行路变细步，常常咧跋倒。第三，突然间最近目睭雾雾，袂见袂清袂明。第四，最近吼讲话顿呆，讲袂清楚，记性无好，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呢，讲话讲袂出来。好、哦，来最后一点的，最近可能呢，破心拢袂食，食袂消化，食袂落，甚至头壳晕，甚至咧人咧感觉咧，安尼样咧神神无得袂稳，无爽快。好、哦，就是今仔讲到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听恁家己拢知影。其实最近你家己看以前。过去是不是有同款？你家己也上清楚，好、哦，你家己也上清楚。啊，像是要跟你讲，好、哦，即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佫有一个足重要的相关。即个现象哦，即个大哥大姐足忝的，足老忝的，佫困袂好，佫困袂好，好、哦。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困袂好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好、哦。困袂好，就你一暝暗时啊，因为你循环歹，氧气无够，心脏无力，氧气循环袂过，所以暗时啊就会足够腰，你就足够腰，一直咧放腰，一直咧放腰。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报告者哦，啥物暗时啊咧放腰？第一，心脏无力，你会放腰，因为你心脏拍血拍袂去嘛，咱倒落心跳跳较慢嘛，啊心跳跳慢，心脏煞袂行嘛。啊，煞袂行时阵，就叫你去放药嘛。主人啊，血伤济，血水伤济，去放寡药，放掉我较好送。那就一台火车载伤济血，爱叫你咧去下火了后咧，你咧较轻。啊，这种现象，吼、哦，啊，不过大哥大姐吼、哦，放药了后头壳就会晕，走路就袂稳，有当时就跌倒，所以。中风常常就发生伫大哥大姐暗时起来放尿的时阵，啊是早时要起床要放尿的时阵，这时阵就容易跌倒。这时阵就容易跌倒，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就袂当无小心注意，甚至就容易发生中风，就容易发生中风。吼、哦，大哥大姐暗时要起床，先眠床坐一下，吼、哦、坐一下，慢慢起起来，吼、哦，便所的时阵吼、哦、慢慢行。吼、哦，扶我好，吼、哦，便所小便小便了后，吼、哦，要回来的时阵，吼、哦，要倒伫眠床，就先坐一下，慢慢体咧较困，吼、哦。用阿超市阿得遮尼废气哦，其实生活当中袂当无注意，因为万一发生中风的代志，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你咧会变成着真辛苦，你辛苦，亲人嘛辛苦，所以。生活当中，会记哩，陈老师今仔日甲大哥大姐提醒的五大警告，这五大警告，请你一定爱小心注意哦。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提醒的五大警告，对五大警告，第一，突然间最近足忝的，困几工，反应足歹，吼、哦，这个问你代志，你拢这个安尼顿呆，吼、哦，反应变慢。第二。走路变慢，走路变细步，容易跌倒。第三，突然间目睭视力突然间怎啊无去？本来清楚，怎啊最近怎突然间目睭怎啊模糊袂清？第四，讲话讲袂清楚，讲话顿呆，讲话讲袂出来，甚至记性记袂掉。最后一点就是胃口变作歹，食拢袂落，头壳晕，人作无体力，作无元气，这拢是爱小心注意的，好不好？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
咱要有咱食老诶生活诶主宰，你就是爱会向预防，预防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你用超市啊，我都咧看医生食药诶，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互你血更袂卡油袂卡伤，互你诶血流循环来通，氧气也充足，互你诶血更会软 Q， 血更较袂硬化硬化。这嘛是对咱血管足好诶，疼惜跟保护，互咱食老较袂中风，较袂心肌梗塞。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何清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吼，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较早少年辛辛苦苦拍拼，希望讲食老了后会当有一个快乐的退休生活。毋过想要有快乐的退休生活，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食老的活动力、行动力。你会出门无？会佚佗无？会行路无？这就是一个重点，足侪大哥大姐身体开始歹，就是因为最近拢无力，行路行袂大步，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路咧行袂出门，身体咧产生困难艰苦。啊，超出进一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讲超市，阮有三高的问题，阮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有咧看医生，有咧食药啊控制。毋过你敢有咧用心保养？今仔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你要预防中风、失智、失能、心肌梗塞，你就是爱运动、爱行路，爱运动、爱行路，行路行会大步，行路行会稳，行会好，行路有力，行会久，恭喜你！你的振动、的活动、循环就会变好。问题是无力要安怎行？无力要安怎行？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是不是？中啊，只要是有影，啊，无力要安怎行？无力就袂行嘛。啊，谁来无力？只要是来请问你，谁来无力？就是因为伫生活当中，足侪大哥大姐循环歹，氧气无够，营养无够，因为氧气足重要。咱的循环，咱的氧气，伊就是提供着咱行动力、活力。氧气就是靠血上来。咱的肌肉无氧气，肌肉就无力。大哥大姐，循环歹，氧气无够，体力精神就变歹。啊，你讲超市，啊，我要安怎来增加着我身躯的循环，增加着我的氧气，增加着我血管的营养，增加着我血管的健康。医生这边，医生开药啊，帮助你控制，是不是？不过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要甲你报告，医生开药啊来帮助你控制，不过伫生活当中。你需要一挂营养保养，让你这公路较袂卡油卡伤，让你这公路会较软 Q， 让你这公路氧气十足，让你这公路较袂塌掉的袂通破去。这就是一个重点。真侪大哥大姐讲，超市我有咧保养哦，我哦有咧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这拢足好。毋过一群叫你食遮尔济种，可能呢？大哥大姐食甲真辛苦，阁会开足济钱，是毋是？今仔日敢会当有一罐好产品？即罐好产品结合着遮保健品的优点，结合做伙，做一伙来甲你听用。不但即个配方确实，而且呢，对着身体健康足有帮助。价钱阁会公道，有，但有事甲你找着啊。超市介绍的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和咱的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岁啊，本来行路无力，行袂久，行袂远，行袂大步，人足无精神体力，逐工都真忝真无力。结果食陈有事的大三通了后，真加足有力啦，是安怎？因为大三通。就是将市面上遮保健品的优点结合做伙，大三通有上好的纳豆激酶，咱有素食的欧米伽三、紫薯油、琉璃苣油、亚麻仁油，咱呢够上好的银杏精华，含着虾红素。再来，大三通够有甲公路清过清落的卵磷脂，和公路袂卡油卡伤，够有 DHA、EPA、叶黄素、PPLS， 和你公路会软 Q。再来。佫有帮助你公路减少刺激，互伊较袂逼开破去的维生素 A、C，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互你咧公路咧较袂逼去破。佫来，佫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佮利用。简单来讲，陈律师的大三通是安那，互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了会行路，有力，公路袂塌掉的，袂卡油，袂卡伤。有风就这公路去塌掉的马通，你较早过去，你也食几啊种？今仔日陈律师大三通做一伙，和你的公路清靠清路， 众人朋友有的人食甲油可可，食甲油乐乐，食甲只公路拢卡油卡上，要脱掉的呀。但你说大三通，食了后你公路会清，公路卡袂卡油卡上，卡袂脱掉的。老大哥、老大姐，食了有会啊，只公路咧，已经拢钉硬硬去啊，甚至拢通袂过啊。咱的大三通来帮助你，帮助只公路，甲你疏通，和你的公路袂脱掉的，氧气十足，精神体力十足。老大姐本来要走路去公园啊。结果走路吼，为因兜出门，走袂到电梯，厝内底交电梯近近的路程走袂到呢。伊讲超市，你敢知影？我连阮兜电梯吼，我都走袂到呢。结果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会当去公园啊散步走路啊，你听看麦。
1: 大三通很老哎，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

0: 哎，
1: 回悟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吃咱的啥？
1: 我吃大三通，吃大三通药，我这卡波啊，我大波啊，个劲，
0: 行
1: 到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太敢了。
0: 有够好吼！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大哥大姐啊，你要去对找一款遮尼好的产品，价钱公道，吼！大哥大姐食了有咱会惊咯，会惊咯，咱食了有咱会惊，身体唔只系健康，较免让别人烦恼，是不是？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1200块尔，人人开得起。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都满刷，助理家己服务，咱时间先交个电。
2: 闽清市政府，闽南市政府，信客家公布电梯，老大家上下三万大票，娘家同一条按六个造型，也是爱卡乐爱克乐的旧靓庆阿庆。

0: 大家好，我是王维克，今天听爱来按赞加入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页，大家今天来吃一个好素菜。
1: 你有几句莫说到暗房去咧？系唔系蒙听物价吃亏咯？本人呢片乡下大块新房，私有琵琶，挨起养老亭。你家下属谈嘅系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0: 什么？哎，原来桃园有优质录音室，可以租借来练歌哦。专业练唱，专业老师教唱，我就不用考 KTV 了啊！让你变成时尚，时尚最时尚。马上来拨打专线03-4703-222，03-4703-222，龙歌文化。
1: 谁没安家？谁没安家？
2: 大家好，我是小咖喱。原来创意树西门将你浪日切，希望大家会喜欢。树堂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凭透过每只快乐给你嘞。
3: 客家山歌是客家民谣的代表，其客家音乐文化的创新，也是客家人精神文化的特色。推广客家文化，多年的传承，带动客家就业社区融入家庭。大家好，我是李秋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专页。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真侪人伫生活当中，你逐工一工日子日子一工一工过，你拢感觉讲顺顺啊。不过最近身体突然间要有问题啊，其实身体会甲你讲，身体会甲你讲。比如讲你奇怪，现在最近头壳戆戆。是哪最近脚手麻痹？是哪最近走路无力？是哪最近足歹困的困袂去？暗时啊足搞摇？是哪最近你感觉讲话突然间讲袂清楚，头壳记袂掉？还是最近突然间目睭雾雾？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有这种的现象的时阵，咱少年要有一个警惕。林老师啊，我。莫可奈何啊！我会当做啥？用我会当做啥？是不是？医生也看，药也吃，差别伫对，差别就是活动、运动、走路、生活一个当中的时阵呢，就是靠吃、靠困、靠行，这三项就是上重要的：吃、困、行。所以。爸爸妈妈最近睡有好无？爸爸妈妈最近活动力有够无？爸爸妈妈最近食食的落无？营养有够无？足侪大哥大姐三顿食无济，甚至食无够，食无到帮助你氧气充足、血路循环、身体健康的营养。毛足侪大哥大姐四个。四个听，四个买，买买一大堆，迄、那个帮助血路循环的保养品。不过到底你食了对无？是不是？生活当中咱知影有诶爱欧米伽三，是不是？有诶咧爱纳豆激酶，有诶咧爱虾红素，吼、哦，大条细条拢袂通。有诶咧怪食寡清口清乐，吼、哦，卵磷脂，互你诶功劳会卡上。有诶爱食寡 PPLS。有的嘞，搁爱维生素 A、C 抗氧化；有的搁爱铁质，帮助你氧气充足，帮助你补血。啊，你要逐项拢要食，大哥大姐啊，哦，我老大哥老大姐呢？啊，人讲食这通胃都好啦，人讲这食了脚手袂会麻好啦，人讲哦，这食了吼，这个啊呐，血路循环较会通啦。所以你食足侪种，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其实保养品身体会讲话。你食这物件，是不是你较有力？你行路较大步，你行路较好行，你脚手较袂麻，你行动力、活动力、身体较好，你家己身体会知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你爱试看卖，用阿威啊，听陈老师咧讲有理。所以除了三高，咱拜托医生开药啊控制，是不是？我平常时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保养，啊，要食当然就食专业的，要食当然就食这个啊呐，人人学落的。遮尼侪大哥大姐，因是啊呐本来行路行袂到电梯，人真有力的行。有诶老大哥八九十岁啊，行路本来细步行袂大步，真循环好行路行会大步啊。因就是因血路循环够有通啊嘛，血会大降啊嘛，氧气有够啊嘛，血管会软 Q 啊嘛。所以因行路就有力啊嘛，行路就会行嘛。大哥大姐，你甲想看卖讲，感觉我逐工逐暝哀哟少年的听啊，后生啊，祖囝啊，妈妈拢无力啊，拢袂行。啊，你要叫后生祖囝安那？人就会靠食，食了有力，你才会叮当。你有活动叮当，暗时啊较会好困，是毋是？啊，你食食啥？三顿，有当时啊一碗面。有当时啊，食寡素菜配饭，你安尼营养都有够啊。大哥大姐也无够，你要食到这个高血管、通血咯、氧气十足、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营养，当然你都爱另外做补充，真正。因为足侪大哥大姐食到足无奈，就是因为身体中风，还是心肌梗塞了，怎无力哩，怎袂行去？所以生活当中变作足辛苦的，要出门袂出门，要佚佗袂佚佗，三千困苦，
台湾的平均健康寿命是72岁呢。我甲恁报告好无？你伫外口看到这大哥大姐会出门的、佚佗的、行路的，迄个健康的一半。真侪人72岁还未到的，72岁之前，伊就已经失灵、中风、失智，倒伫病床顶啊。真侪人是安尼，好无？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身体健康嘛是爱保养啦。你莫想讲啊，我等到有病我来找医生。大哥大姐啊，你像林峰，你像林峰，业障真坐轮椅啊，跋倒啊坐轮椅啊，是毋是？啊对啊，你像林峰，中风两道啊。行路无方便啊，是毋是？对无？等甲失灵去啊，等甲行动无方便去啊，咱卡来找医生。你身体已经无法度做主啊，迄拢想万年，吼、哦，好无？吼、哦，好，跟咱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来，请说赶紧来来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陈律师拢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你吼、哦、有任何问题，甲助理讲，啊讲个清楚，啊，陈律师拢赶紧利用节目甲你回答哈。0800-77-33-55后来，南屯区的张大姐咧问，南屯区的张大姐咧问吼，伊讲，像是是安那我一到下晡头壳就真戆，脚就真重，啥物原因？啥物原因？来，张大姐像是来讲，因为你的血拢走去脚底去，你的血接伫脚底，拍袂当来心脏，所以你循环歹啊，你着脚重重啊，脚无力啊，脚袂行，循环歹啊。啊，刘教授啊，这边呐，食我帮助血路循环的啊，甲你补血、活血、通血，互你的血走会当来。我拄啊是毋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我讲，啊拄啊，迄大姐本来行路，行袂到因兜的电梯。想要去公园散步行路，行未到。大姐到尾啊，佫作恶来讲，哎呦，好佳哉，陈老师听你的话，甲血路顺畅沟通，真会当去公园散步行路啊。张大姐，啊，你毋是同款吗？吼、哦，南屯区的张大姐，啊，你毋是同款吗？是安那到下晡才安尼，因为暗时啊，咱倒伫眠床会着佫顺畅倒来，所以像这种现象，暗时爱做交流，暗时啊拢真交流，吼、哦。啊，暗时啊，咧困的时阵，血就循环倒来。啊，即马倒病病，血就搁循环倒来。啊，毋过起时啊，徛咧，再时啊，一徛咧，血就一直积伫脚底，积伫脚底，积伫脚底，到下晡，脚就当当涨涨啊。啊，血积伫脚底，循环袂倒来。啊，人就昏昏神神，无力啦，人就无力哩啊，头壳就戆啊，因为你的血拍袂起你脑嘛。啊，即种现象拖愈久，人愈无力。就愈容易脑欠血，头壳就出问题，记性会变歹，头壳会变戆，甚至咧长期咧体力精神拢无好。张大姐啊，你爱会记哩，陈律师来讲，这身体咧甲你警告，你就是循环歹，血路未通，所以食我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你就会较好。足简单的身体讲话啊，是毋是像阿多阿大姐同款呢？本来伊行路行袂到电梯，人真有力啦，啊你。食我保养营养了，如果讲哎有影，就像说咧讲啊，我着较有力啦，我较会行。你是毋是会行路会叮当会活动，下晡会行路啊？脚阁袂当当啊？你是毋是身体着较好啊？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嘛爱保养哦，好无？吼、哦，后来新北永和的肖大姐咧问吼、哦，新北永和的肖大姐咧问，腰肌功能剩11%咯、哦，这腰肌功能剩11%，拢爱饮食控制啊。吼、哦，饮食控制啊，医生会叫你高食高磷的物件，拢爱注意小心，甚至水分拢爱注意啊。啊，你讲啊，超市哪呢？我要食过目睭的中药，要安怎食？基本上来讲，这是已经进入要洗肾啊，就是已经要药毒症啊，因为伫15%以下嘛。所以通常医生是建议你，就是爱洗肾。啊，超市唔知啊，肖大姐你是不是有洗肾吼？新北永和的肖大姐，你有洗肾？如果有在洗肾啊，安尼基本上来讲，就是
你有在洗身的患者，咱的就是饮食配合着医生建议的饮食控制。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因为伊一届一术啊尔，伊一届一术啊尔，伊袂影响，吼、哦，伊无高食，嘛无高磷，吼、哦，伊毋是讲规大碗药汤，所以基本上过目睭的中药，吼、哦。几粒中药灭完，你得照正常，再下十二粒，暗下十二粒，伊细个粒啊尔，伊袂造成着你的影响，吼、哦。啊，如果你无咧细心，那安尼咧，用超市啊，我一届食十二粒的也还好，吼、哦，伊一届还好，啊无你得照三顿，一届八粒，照三顿食，基本上都是安尼，好、哦、了解意思吼，小大姐，吼、哦，得照三顿，啊一届八粒，照三顿食，吼、哦、啊一般人再下十二粒，暗下十二粒食，啊不过基本上来讲，这过目睭的中药伊本身。伊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而且伊嘛毋是高食高磷，伊毋是讲规大碗药汤，所以几粒仔灭完中药伊袂影响啊，吼、哦，基本上是无问题，吼、哦，请小大姐放心吼、哦，了解吼，哎、哦，后来，哦，黄大哥咧问吼，脚拢会肿，医生开肌肉松弛剂，食了有较舒服，是啥物原因引起的？吼、哦，要如何保养？这肌肉松弛剂吼是两面论的。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做这样讲超市，我肌肉松弛剂食了那就较舒服呢。当然咯、哦，因为肌肉松弛剂就是这个效果。那就安眠药啊食了你就好困，唔过咧连咪就醒，药效一过你就愈艰苦。所以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来讲，是安怎大哥伊本来脚水肿。食肌肉松弛剂了有改善，虾米原因？因为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像这种的现象啊，吼、哦，像大哥大姐这种现象，长期脚的水肿，所以伊就行路无好行，行路行袂久，行路行袂起，脚的循环就较歹，吼、哦。啊，这种现象的时阵，超市要甲你提醒哦。你讲啊，超市啊，我肌肉松弛剂食了，肌肉较紧绷、较放松，所以咧。感觉脚较袂安安涨涨，毋过伊毋是真正治好你的病，毋是你身躯循环就变好啊，嘛毋是你的肌肉就变有力啊，颠倒是肌肉松弛剂食了的时阵啊，肌肉松弛剂食了的时阵，问题较会产生，就是这粒药啊，伊是双面刃，什么意思？这粒药啊，伊的副作用真大，伊的副作用真大，所以大哥食了的时阵，你爱小心注意来讲。有一个重点来讲，你长期落来时阵，伊无适合长期食，而且咧，伊副作用真大。啊，两下超市啊，副作用真大，这个当中要如何来调理？就是药啊，嘛是爱一段时间了，就是爱慢慢啊停啊。因为这粒肌肉松弛剂注意力袂集中，头壳会戆，嘛会无力，胃肠会无爽快。长期咧，但是苏家你报告就讲，会拢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嘛增加着跌倒的风险，而且伊是袂当长期食的，愈食愈依赖，愈无效以外，都会造成着咱身体吼、哦，咱身体咱肝肾的负担。我讲了解吼、哦，所以大哥吼、哦，做这堂课肌肉松弛剂食，陈老师甲你讲，这是两面刃，因为你愈来愈依赖，那像你安眠药无食就真艰苦，类似的道理。啊，第二。肌肉松弛，伊的药啊食落，你肌肉松弛尔，无食就袂松弛啊，无食就袂松弛啊。简单来讲，超市感觉讲，大哥虽然脚肿肿，我食落肌肉较放松，那就咧会较袂硬，较袂肿啊。唔过咧，伊无代表着你的病真正好。医生开的药啊是缓解你的无爽快，缓解你的不舒服。吼、哦，所以身躯咧疼啊，开止疼药哩，就是缓解你疼的症状，伊并唔是治好你的病。我安尼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了解吼。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嘉义的黄大哥吼，你长期你下肢水肿，这种拢是代表你循环较歹。像啊，今仔看嘛都爱大姐同款，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你会较好，血循环较会去。因为做者大哥大姐拢是血未通，血不足，血循环歹，就得着脚就熬水肿，所以下晡脚就会胀胀、硬硬、硬硬。真正开始食药啊，一直食，一直食，食利尿剂，为医生会开利尿剂，为医生会开肌肉松弛剂。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伊拢是缓解症状，伊并不是治好你的病。啊，你种水肿现象，你得要增加你身体血管弹性，
你要增加到你的血路循环，让你的血较袂积伫脚底，让你的血循环会倒来。这拢是相对的道理。大哥大姐，唔是药啊愈食病愈重，嘛唔是药啊缓解症状就好啊，是爱真真正正把你的身体调养倒来。你唔是靠药啊咧过日子嘛？是唔是？所以大哥大姐，尤其食老啊有血啊，无得袂行，脚容易硬，容易痛，容易硬，作者脚水肿的问题，唔是一直靠利尿剂。嘛，不是一直靠肌肉松弛剂，是爱增加着你血管的弹性，增加着你血路的循环，和你的血循环的当下袂积伫脚底。吼、哦，所以平常时，像是拢教练双手滑壁做这个垫脚尖的运动，再来做，啊来第二只个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真重要哦，大哥大姐啊哈，真重要哦，陈老师讲了解吼，系、哦、啊，真重要哦，系啊，袂当无注意哦，好不好？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后来，蔡大哥在问吼，伫外口啉咖啡的时阵，拢听袂到别人的声，头壳嘛闷闷，头壳痛，动听，敢有关系？另外，阁有黄斑部病变。好，来，蔡大，这是大哥啊大姐的，我看见，蔡大姐呢？高雄林园的蔡大姐，来，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这综合起来吼，其实讲一句实在话啊，哦，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像这种的现象，讲实在话，拢真正是爱小心注意的。是安那真正爱小心注意，因为一旦开始，像陈老师讲的，这作者拢是心血管的问题，唔是单单讲无发生代志，拢无代志。发生代志的时阵，拢是真麻烦的代志。因为像我今仔讲的，听得检体啊，头壳痛啊，头壳晕啊，头壳袂爽快啊，走路无力啊，行袂大步啊。你莫想讲这无啥呢？因为你甲想看卖吼，因为这是蔡大姐啊，蔡大哥吼，系啊，这要说看者，高雄林园的吼，高雄林园的吼，这要是甲你报告的吼，你看，伫较差的所在，你都听袂清楚。这表示讲，你的听力，你的听力，含着你脑的神经传达，拢已经歹啊，是不是？脑的神经传达拢歹去啊，对不？啊，所以确实，像这种现象，你的脑退化，你的脑血路循环歹啊，这拢有关系。啊，佮你的目睭嘛已经出问题啊，像我今仔甲大哥大姐报告，中风的五大警讯嘛，中风的五大警讯，你上侪甲想看嘛，像陈老师来讲，第一，足忝、足疲劳、足无力，是不是？甚至反应变慢，对不？啊，来第二咧，伫生活当中咧，你行路咧，行袂稳，行袂好，行袂大步，行路会跌倒，是不是？第三咧，伫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有影哦，像阿大小师咧讲的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咧，目睭开始模糊，像大哥目睭嘛歹啊，有影无？吼，啊，过来咧，记性变歹，讲话顿顿。啊，最后一点的胃口不好，吃无啥的类，头壳公公，所以基本上这是蔡大哥、蔡大姐，你大行拢有啊。所以这拢显示你基本上来讲，你的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未通啊，脑退化，所以导致着你这些症状拢造出来。啊，这些症状拢造出来，就是这种现象，你爱足小心、足注意，就是。什么时阵血管要脱掉的，你唔知道。我咧讲大哥大姐了解吼，对啊，因为人啊，人生就是安尼啊，人上惊就是倒伫眠床顶，未落床，但咩看天花板，身躯拢是讲，到甲一大堆讲，痛苦死，对不？啊，咱要避免这种的现象，像是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啊，吼，要避免这种的现象，你就是。爱针对血管的健康做保养嘛？不过足侪人愈食愈大苦，食到血口血流，较侪钱你都买来咧食啦。食到足大苦，食到血流啊，吼、哦、啊用药啊咧控制，吼、哦、咧控制三高，不过血管无保养，这是咱必须爱去注意的代志嘛。吼、哦，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用心来思考一下，是不是？吼、哦，你袂当无要义啊，袂当无注意，好不？吼、哦，系啊。我来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
好来哈，桃园八德的杨大姐咧问，脚头有关节已经开刀12天啊，还袂回诊，吼、哦，真会当食固筋骨的中药，含着即个固软骨、固关节、固心脏的钙质 Q 贴袂？当然是会当啊，因为已经两礼拜啊嘛，吼、哦。桃园八德杨大姐来超市甲你报告的吼，系、哦、啊，基本上来讲，这拢唔是通血路的，因为你补充到 Q10 唔是通血路 ，Q10 是增加到咱身躯修复、咱的细胞修复足重要的一个电力。Q10 唔是通血路的，吼、哦、啊，所以咧 ，Q10 你会当帮助你心脏、你腰肌、吼、哦、你的骨头关节、吼、哦、会当软 Q， 你的皮肤会软 Q， 所以。伊跟你血路循环无关系，了解意思吼 ？Q10 唔是通血路，吼 ，Q10 伊是咧增加着咱细胞吼、哦，咱需要的电力能量吼、哦，帮助咱细胞抗氧化。所以一般人拢叫是 Q10， 伊就是咧通血路，伊个固心脏、固腰子，唔过 Q10 跟通血路无关系，了解意思吼？嘿，做这样我像是我食 Q10 敢是咧通血路 ？Q10 唔是，唔过伊会当我心脏较有力，跳较顺。让你的腰子较好，让你的皮肤较 Q， 较袂腰纹乌斑，让你的骨头关节较 Q。所以你食寡顾心脏、顾骨头、顾关节、顾皮肤、顾腰子的 Q10 钙质，这拢是会当的。啊，当然你食寡顾筋骨的中药来通筋穿骨，帮助你脚头有关节开两礼拜啊，赶紧的，让伊较袂疼，让你的筋骨通筋穿骨，筋骨较勇健，这拢是真好的。所以请杨大姐放心，吼、哦，顾筋骨的中药。啊，是你补充我 Q10 钙质，这拢是会当食，吼、哦，会当食拢无问题，吼、哦，请大家放心，吼、哦。后来嘉义的黄大哥咧讲，吼、哦，右小脚，小脚会肿，这是啥物原因？如果一只脚会肿，爱小心注意，吼、哦，爱小心注意的讲，看你肿伫底，比如讲伫脚盘，还是脚踝。还是脚尖头啊，吼、哦，通常伫关节爱注意是毋是有腰酸，吼、哦。如果伫脚盘，是毋是你的足底筋膜发炎，就是脚的筋去伤着、挠着发炎。如果伫脚踝关节，就是关节发炎。所以咧，当中咧，针对着黄大哥你咧讲的，就讲因为一支脚尔嘛，一支脚尔正平尔嘛，正平对三个重要的关键，只要是甲你报告的。如果伫脚尖头的关节，爱注意是毋是有痛风？吼、哦，如果伫脚盘的所在，吼、哦，肿起来，有可能，比如讲有伤口，有伤口，比如讲遐伤口破空，伤口感染伊会肿，啊来咧筋拽着、挠着伊会肿，吼、哦，是毋是有伤口？是毋是有感染？吼、哦，伊会肿，吼、哦，爱看伤口无？蜂窝性组织炎爱赶紧看医生，因为蜂窝性组织炎到时阵会截肢。脚会变乌去，规只脚会变乌去，吼、哦，爱小心注意，是毋是有伤口引起的症？上好医生甲你判断一下，吼、哦，是迄个脚筋发炎，还是伤口发炎？吼、哦，爱了解，吼、哦。来第三，如果伫脚踝，可能是关节发炎，拽着、挠着，吼、哦，安尼大约是安尼，好不？吼、哦，甲嘉义的黄大哥报告一下，针对你的即个状况啦，吼、哦，针对你的状况，吼、哦，来做调理。来，请出个看者哈。请出个看者哦，等我者，因为吼、哦，恁的问题我拢爱找一下，而且大哥他一来问题吼真济，好、哦，请出啊，肯定回答无到，较搁赶紧甲助理讲哈，来，我看起来，拍摄，我要找一个，因为吼、哦，恁的问题太侪去啊，阮助理太侪吼，啊，所以陈老师爱一个找，吼、哦，啊，恁现场话些问题拢赶紧甲助理讲哦，好不？吼、哦，陈老师拢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好来，我挂掉来。好来，请说看一下哈，
好来，大树的苏太太咧问，大树的苏太太咧问吼，哎呀，伊讲吼，尿吼，尿的蛋白质苷酸有较偏高，尿蛋白质苷酸有较偏高，本身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本来，糖尿病本来个较容易影响到腰肌功能，吼，啊，你用消食要安那？医生第一就是叫你糖尿病要控制好，糖尿病要控制好，因为糖尿病如果控制不好，你的肌酐酸还是你的尿蛋白可能会个愈袂稳定，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糖尿病的人第一就是血糖要稳定。啊，龙超市啊，那呢要安那好，我的腰肌功能就是我的肌酐酸吼、哦、会涨正常，腰肌要保养上重要就是 Q10。Q10 会当抗氧化，减少药剂的伤害。药剂含心脏拢是需要大量的 Q10 的，尤其糖尿病人身躯的血管拢发炎，所以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的人食 Q10 足好哦。是安那？第一，血管抗氧化，互你的血管较袂硬化，血管抗氧化，血管抗老化，吼、哦。所以 Q10 食有够的时阵，血管会较 Q， 血管会较软 Q， 药剂较袂歹，心脏较袂歹。吼、哦，目睭较袂歹，吼、哦、啊！而且咧，你即个就是腰肌功能嘛，当用较久。所以，如果大树的苏太太咧问讲，要安那？因为你本身有糖尿病啊嘛，吼、哦、啊，要安那？你的腰肌功能较袂愈来愈歹，连讲腰肌也容易衰身，那你当然说感觉保养腰肌，保养腰肌就是促进腰肌的血流循环，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你有糖尿病，血管爱健康。所以食寡血流循环会通诶，互你诶血氧气充足，血管软 Q， 血管袂硬化。第二食寡 Q10 诶帮助，这拢是真重要诶，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者。哦，古大哥咧问，高雄诶古大哥吼，哎、哦、呀，髋关节会疼，吼、哦，髋关节会疼要安那？髋关节会疼较麻烦，吼、哦，因为髋关节伫脚头乌，牵着腰骨诶中。所以如果这个髋关节疼，通常就是要做着髋关节运动。啊，龙超市，我有咧保养呢，啊，毋过髋关节同款会疼呢，因为髋关节运动吼，就是咱吼应该吼咧做的时阵吼，平常时咧做的时阵，就是你可能爱加强做。好，啊，古大哥来，等下说甲你报告吼。比如讲，咱倒伫眠床，一支脚举45度伫空中，好，这个真重要。啊，第二。髋关节伊是承先启后，所以古大哥爱记哩。髋关节咧疼，毋过你走路嘛爱会正，走路脚袂当开，因为有个人髋关节疼，走路会一边关一边低；有个人走路脚头会开，迄拢袂当。吼、哦，走路脚头爱正，因为咱个脚头就是前后咧行个尔，所以脚头爱正，袂当脚开，内八外八拢袂当。第二，左边右边拢爱平均；第三，腰骨嘛爱正。坐的时阵拢爱小心注意，袂当坐翘脚、坐歪歪、坐起起，髋关节拢会愈疼。好了解吼？啊，平常时做运动就是暗时要睏进前，还是要起床进前，咱这个脚、这支髋关节吼，两边的脚也45度伫空中，5分钟至10分钟，休睏前换另外一支脚，吼、哦，要落床还是要睏进前，吼、哦，拢先做这运动，增加着髋关节强度。如果当髋关节咧疼的时阵，髋关节当咧疼的时阵，爱避免着叮当活动，互伊休息，袂当阁硬甲操。吼、哦，髋关节咧疼，就是爱互伊休息，唔免冰敷，唔免热敷，就是休息就好。吼、哦，啊，平常时就是做倒伫眠床，脚举45度，增加着咱髋关节的肌力和强度。好、哦、了解吼，系、哦、啊。啊，基本上髋关节爱看你磨损伫底。吼、哦，如果像髋关节这种咧疼的现象的时阵，吼、哦，但有说感觉上重要的就是你安那坐、安那行，吼、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啊，你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真好，伊愈食，吼、哦，伊就愈有帮助。吼、哦，啊，生活当中如果像这种髋关节长期拢会疼的问题，但有说建议你一个物件，吼、哦，因为你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对无？吼、哦，固筋骨的中药对无？你家炖啥咧？炖乌蒙尼。炖黑木耳，两小时前来炖乌蒙尼，吼、哦，乌蒙尼解好，吼、哦，所以你炖汤，你甲固筋骨的中药炖乌蒙尼来食一阵嘛，食看卖。哎呦，黑木耳本身对着这种，就是筋骨，
吼、哦、有帮助。啊，平常时如果髋关节咧疼的时阵，阁会当食一个物件，就是食薏仁、薏仁、薏仁桂花粥。薏仁最近啊，髋关节当咧疼的时阵，食寡薏仁、南瓜桂花、薏仁煮煮的南瓜桂花吼，系、哦、啊，南瓜桂花做伙来炖。啊，这薏仁桂花是食止疼，食了较袂发炎，较袂疼。吼、哦、啊，乌蒙尼是咧食保养的，乌蒙尼配合着过经过的中药，是咧食保养的，就是帮助你髋关节较容易修补修复的，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一个古大哥报告一下吼。后来高雄的陈大姐咧问吼，伊讲只要是脊椎侧弯，食过经过的中药敢好真需要，因为脊椎侧弯愈来的愈弯，愈来愈害。脊椎侧弯上惊就是你的肌肉肌力无去，无力去。无力去了的时阵，脊椎侧弯就会愈来愈严重，就开始骨盖骨小底小骨小无啊酸痛。因为脊椎侧弯吼，这种人背部的肌肉一边会痛，一边会作硬、作硬、作痛。因为你脊椎侧弯，所以背部的肌肉放松作重要。吼、哦，你脊椎侧弯的人吼，你趴伫眠床，你叫人甲你捏背部的肌肉，你会一边作痛，一边的肌肉作紧绷的。啊，你像是啊这边呐，所以。脊椎侧弯的人，但有时拢建议你吼、哦，买一个背部的按摩椅，背部的按摩椅吼、哦，按摩背部的真重要，因为逐天就是爱甲你背部的肌肉放松。如果你无法度，你就是家己用双手手握拳头，背部的肌肉安尼甲乱，那就按摩椅安尼甲乱有无？吼、哦，按摩你的背部肌肉，脊椎侧弯的人，背部肌肉卖紧绷，你较有会得，因为脊椎侧弯的人吼。哦脊椎侧弯的人，你一边的肉会作硬，会作硬，会作无力，肌肉会萎缩。啊，尤其萎缩迄边的肌肉，你一定爱甲放松。无伊当长期的肌肉萎缩了，你两边你背部会作痛，啊，你的弯腰会愈来愈严重，吼、哦，爱增加着你骨头的负担。所以脊椎侧弯除了做复健运动以外，长期家己一定背部肌肉爱按摩，背部肌肉爱按摩。脊椎侧弯的人。坐爱坐好，坐好正，徛袂当徛三七步，一定爱两边并肩。佮重要的一点，食固基骨的中药是足需要的，因为人无可能袂老，食老了筋骨衰败，筋骨退化，筋肉无力。食固基骨的中药，互你通筋串骨，筋骨会较硬。啊，然后配合着做复健的运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哦，好不好？简单甲这位。高雄的陈小姐报告的、哦、高雄的陈小姐，好，来，这个，信义的王大哥在问，哈、哦，哎呀，好、哦，信义的王大哥讲，陈老师，我有在吃固筋骨的中药，啊，我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好、哦，啊，这要多久才会改善？来，退化性的关节炎，哈、哦，就是讲关节已经磨损啦，所以陈老师一定跟大哥报告的。退化性关节炎，逐天上好立脚踏车。啊，是安那？用超市啊，我打靠食药啊，袂动哦，袂动。是安那？因为立脚踏车这个动作，伊会帮助你的骨头关节，尤其是你脚头的关节，帮助伊修补。啊，用超市啊，那你爱外骨开改善，通常爱半年至一年。好、哦，伊袂马上好，因为你关节无顺去啊。较有可能讲，两三个月尔，伊就修补起来，无可能，无可能，吼、哦，啥物药啊都无可能讲，互你的关节两三个月伊就修补好啊，一定爱慢慢啊好，啊伫慢慢啊好的过程，一定就是配合着固筋骨的中药，吼、哦，然后咧，佮配合着咧运动，立脚踏车运动，逐工做，逐工做哦，啊，侬超市啊，我脚踏车立偌久，通常咧立一日啊，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吼、哦，啊，早中晚会当搭一个上好，吼、哦，逐天互你的关节活络一下，吼、哦，增加着伊的修补，吼、哦，啊，关节会疼，请你一定爱注意，关节疼，一定走路爱正，走路袂当开开，走路歪歪。如果你关节咧疼，退化性关节炎，关节咧疼，走路东起边，一边关一边低，走路两边无平均，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你走路的时阵，退化性关节炎嘛，你脚头有咧疼。你走路一边关一边低，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走路一定爱正，袂当脚开开，袂当内八，袂当外八。
做者脚头咧疼的外八，行路脚会开开，因为脚头会疼，爱行好正，行路爱正，两边爱平均，了解无？如果你感觉我行路脚头会疼，无好行，你可能爱举两支登山杖来辅助运动，辅助运动，好、哦、了解吼、哦？落楼梯嘛，同款，尤其退化性关节炎的人落楼梯，一定爱训练你，一定爱训练你，就是我咧落楼梯的时阵。我两边的脚头爱平均，真侪脚头无好的人，落楼梯的时阵、下楼梯的时阵呢，伊是安那，一关一阶，无得拢用正脚，有诶得拢用倒脚，吼、哦，安尼是较无好诶。所以脚头咧疼的人，落楼梯两边扶诶，楼梯两边扶诶，也是一边扶咧，毋过正脚、倒脚拢爱平均运用，平均运用，上好就是落楼梯的时阵平均运用，袂当拢用正脚咧落楼梯。嘛，袂当拢一直用倒脚咧落楼梯，安尼关节伊就容易歹去，好不好？哦，生活才是上重要的。如果像陈老师讲的，你腰骨咧疼，你坐歪歪坐起起，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你脚头有咧疼，你唔做适合的运动，生活作息，比如讲行路时阵脚开开，还是落楼梯的时阵拢落一支脚，你脚头要修复嘛真困难。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千万爱注意。像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生活作息、生活保养、养生保养是健康上重要的基础。好、哦，生活当中，血路未通、循环未通，爱预防中风。来第二，脚头要行，脚头的软骨啊，脚头无好啊。咱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脚头无好啊，我是食中药固筋骨好，还是我？食寡脚头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爱看你身体的健康状况。陈老师简单地讲，因为听众朋友咧问，我嘛做一位甲恁做一个判断。固筋骨的中药，伊是针对着筋、肉、骨来做调理，所以固筋骨的中药，伊本身呢，伊对关节好无唔对，不过伊主要是针对筋、肉、骨来做调理，和你的通筋串骨。让你的筋膜不紧绷，让你生筋、生肉、生骨，所以它对关节有帮助吗？有，是，不过呢，就是基本上来讲，它是对整身骨的筋肉骨关节，会辅助，了解意思，所以比如说，我吃固筋的中药，就是我筋骨的酸痛，筋骨的酸痛，筋骨啊，筋肉骨的酸痛，筋肉骨的无力，尤其是无力酸痛，吼、哦，重新甲你重建筋骨，比如骨质疏松，我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互我的骨头加一补的入去，加一补的入去，互我的筋骨较袂酸痛。啊，那呢，食钙质、Q10 胶原蛋白的是补充营养。所以，如果我食固筋骨的中药，我阁会当食寡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营养，我会好较紧，较袂痛，啊，阁好较紧。好，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身躯已经有筋骨咧疼，当然就是食固筋骨的中药无唔对，吼。啊，如果我要阁好较紧咧，只要磨损啊，要修补，我就食寡固筋骨的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来，互伊好较紧，提供伊营养，咧好就会较紧。啊，你讲像是我若单单食固筋骨的中药咧，伊会当帮助你身躯修补修复，啊，当然。如果营养较无够，伊咧恢复会较慢小块，吼、哦、会较慢小块。啊，如果你会当加强着咱筋骨需要营养，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伊咧好就会好较紧。吼、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概念嘛，吼、哦，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后来，即、这个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生活当中的时阵，做些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钙质无够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啊，你营养食无够，身体免哪会用？大哥大姐纷纷讲，大哥大姐啊，你一天食偌济钙质？但有说啊，我唔是食饱就好啊吗？三顿大姐，伊安那食？陈老师讲给你听，大哥大姐安那食？一碗饭，吼、哦，有诶半碗一碗饭，配寡菜，配寡肉，食了袂枵啊，好啊。啊，我问你，你食诶菜，你食诶肉，钙质敢有够？无够。胶原蛋白敢有够？无够。Q10 敢有够？无够。B 群敢有够？无够。所以大哥大姐感觉讲，陈老师奇怪啊，是安那我身体拢袂用，我骨头拢袂健康，行路拢无好行，背后腿心脏收缩歹，很喘，什么原因？因为大哥大姐你营养食无够啊。结果做者大哥大姐啊，我背后腿心脏很喘啊，医生啊，我吼行路脚头会疼啦，吼啊我吼骨头无好啦，来注射。来吃药啊，结果你营养嘛是阁吃无够。啊，这是咱台湾人的迷思。伊感觉讲，我身体无爽快，我身体袂舒适，所以我就是吃药啊，就是看医生。唔过你拢无想着讲，是毋是我身体无保养，我身体无营养？但有说毋是叫你唔好看医生，我毋是这个意思。我是叫你身体有问题，当然看医生治疗。配合医生吃药啊，这真重要。不过营养无够，身体变哪会用？台湾人普遍50岁过，钙质无够 ，B 群无够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所以在生活当中，如果会当我家己淡薄仔营养，而且唔免开大钱，一个月1000多块，你就当补充着完整的钙质、完整的 Q10、完整的 B 群。也够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安尼好不？好，那呢？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做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在台湾你要找到心钙 Q 这个配方无简单。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这当公司伫市面上，你真难得一见，配方会当这么完整。过去你要食钙质，你咧都爱去买钙来食，好、哦，你要食 Q10。你就要买 Q10 来吃，你要吃胶原蛋白 UC2， 你就要买胶原蛋白来吃，要吃 B 群，你就要买 B 群来吃，要去对找一罐白白开钱，我四种的营养会当做一回来调用，这就是陈老师心钙球是怎买了这么好，是怎民众这么学到专业的好所在。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跟你报告，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不是简单的角色，伊内底 Q10 伊毋是单单 Q10 尔，伊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这当讲一般市面上进行一个大姐，陈老师无骗你哦，大姐后生哦住美国，结果吼、哦、后生听着妈妈咧食 Q10， 伊专为美国买当后食，伊专为美国买当后食，伊讲妈妈，我吼、哦、美国嘛要买 Q10， 我买当后你食。啊！结果后生甲买回来 Q10， 只有 Q10 一个配方，只有 Q10 一个配方。结果咧，妈妈规罐食了啊！伊甲后生讲一句话，伊讲后生啊，我也是食陈药师的心钙 Q， 食了身体差足济。后生讲啊，毋是拢 Q10， 是哪有差别？后生就加加比较一看咧，讲哦妈差真济。后生家己回来看到，伊摕陈药师的心钙 Q。看伊买 Q10， 我讲啊，有影，伊买迄款 Q10 只有 Q10 尔。但你说心钙球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完整的钙质，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佮完整的 B 群。所以讲，哦妈，你这款的配方较完整，莫怪你食了较好。所以咧，后生阿公爱妈，你食陈老师的心钙球就好。后生安尼甲妈妈讲，啊，陈老师会当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的心钙球不但价钱公道，品质可靠，人人学乐，而且咧专业够好用。 作者大哥大姐讲，有影呢，陈老师，你的心肝球内底 Q10 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的 UC 度胶原蛋白成分十足，咱的 UC 度胶原蛋白哈、哦、，UC 度胶原蛋白啊，哈、哦，大哥啊，大姐啊，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配合着 UC 度胶原蛋白在吃，就是人的四倍量，所以你吃起来先啊特别好，哈、哦，过来，咱的 B 群嘛比别人较专业。咱的 B 群内底有 B1、B6、B2、B12、B3、B5、B7， 也够维生素 C、维生素 E。所以咧 ，B 群的内底非常丰富，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过来，咱心钙球内底钙质如钙、镁、锌、铜、锰，也够维生素 D。所以十足补钙，不但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大哥大姐食了足有感觉。啊，感觉伫对，心钙球补充钙质，补充 Q10， 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B 群，所以让大哥大姐爬楼梯行路差真济。咱大哥大姐拢知影，爬楼梯心脏收缩最重要，是不是？心脏收缩爱好，骨头爱健康，所以真济老大哥、老大姐咧爬楼梯、落楼梯、爬山、行路，伊讲超市最近爬楼梯、行路、爬山皆做好爬啊咧。行路继续好行呢，而且呢，会真正行路行较久，行较远，较会行呢。吼、哦，一个老大姐，伊讲超市真呢，本来吼、哦，伊讲超市本来袂行呢。伊讲哦，超市你敢知影好佳哉？我就是食你介绍的心钙球，食较真吼，本来袂行哦，真嘞会当去运动定行一日啊。本来吼、哦、骨头歹袂行呢。结果咧，食咱的心钙球，食钙当去运动定行一日。
1: 心钙球才有啊！我就心脏这无力，行路拢用用咧倒落去吼。我就是行路行未去吼，用用咧跑一头上去，甲咧倒一头上去。啊，咧半罐哦，啊，我行路我运动定替我设一日无啊咯，将几跑都未行呢。我头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会行对无？
1: 会行较袂啊疼。
0: 有影无？是不是？一个大姐本来无多去菜市啊买菜，骨头哦袂舒适。啊，行路行未去，菜市啊买菜，你啊挂档啊挂菜篮。啊，行路行未去呢？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哦，食较紧嘞。骨头继续健康，行路做好行。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3: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3: 啊，谢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3: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
3: 嘿，
2: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3: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3: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
2: 谢谢，
3: 好，谢谢。
0: 我告诉哈，是不是？这大姐讲，陈老师，我嘛是。我本来吼、哦，安尼屈变做屈袂落呢，迄骨头屈袂落呢，吼、哦、啊爬楼梯吼嘛无好爬呢，啊心脏嘛收缩歹呢，结果食你的心钙球，食一项顾两项，心脏收缩计足好啊，骨头嘛计足健康啊，你听看麦。
3: 是
4: 我现在就食了几年，真的很不错呢。我的心脏无啥好，啊食啊嫌脚骨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
3: 一
4: 个脚我边啊遐吼，拢无拢痛啊，拢有只痛啊，拢想去变做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的。
3: 是哈、哦，
4: 啊，现在会蹲的啦。
3: 好，
4: 现在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3: 恭喜。
4: 大姐，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心脏拢无讲介好哈。
3: 哎、
4: 啊，都有，你连带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钙球哈，哎、欸，真的很不错呢。
0: 真的很不错哈、哦，但有说嘛，跟你讲，心钙球真的很不错。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有咧保养身体，用超市我有咧食钙质。那呢，陈老师的心钙球钙质十足，有钙、镁、锌、铜、锰，也够有维生素 D。你要去做找一罐钙质丰富、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这么丰富的，是不是？陈老师的心钙球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一粒心钙球内底有200毫克的钙质，所以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补充了一天800毫克的钙质，提供着你完整的钙质补充，够维生素 D， 够钙、镁、锌、铜、锰。如果你要吃 Q10。陈老师的心钙球内底，咱的再些两粒，暗些两粒，拄好补充着你一天需要的 Q10， 完整的成分十足，伊个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是不是？如果你要食 UC 度胶原蛋白，陈老师的 UC 度胶原蛋白，这罐心钙球内底40单位，别人咧，一般咧40单位咧，陈老师甲你讲啊，吼，你咧一个月都要开1-2000啊，唔免。 咱的再生能量、暗生能量补充了160单位优质脱脂蛋白，相关单位来给你提供优质脱脂蛋白。如果你要吃米群，陈老师介绍的心肝球内底有 B1、B6、B2、B12、B3、B5、B7个叶酸，这么专业。你要去对找一罐米群全部 B1、B6、B2、B12、B3、B5、B7个叶酸全部拢有诶，一罐陈老师介绍的心肝球，伊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尔呢。大哥大姐，陈老师问你，你有咧补充钙质无？有。你想要吃 Q10 无？未。你有补充优质脱脂蛋白无？你想要爱，你要搁食米群无？需要，那呢？白白开钱，当然我来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好、哦，提供着你上完整的保护、上完整的营养、上完整的照顾。大哥大姐啊，真侪人食咖咧，行路好行，爬山好爬，身体继续健康。陈老师嘛，希望你了解，身体健康真正就是靠你用着物件来保养，好不？要找一罐上好、上专业。补充钙质、补充 Q10、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的好

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兼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敲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在底的支持哈、啊。哦，这个当中像今仔陈老师讲的林峰，哦，80几岁啊，中风两道，是不是？所以人生快乐顺顺爱通，啊骨头关节爱 Q， 你讲是不是？那这么做助理哈、啊。

大家好，我是八条人乐团的主唱黄子轩。母亲的语言是唯一回家的路，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那就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0: 啊哦，你去见了金太，万一说这娘个神啊！
1: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0: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神老先的各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各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上服务铺名站查询哦。
2: 七界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咖喱。最新最制作的客家台设施，都在 FM 93.5，是客家广播天台面书粉丝专页。现在就按赞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4: 大家好，我是刘秀仪，台湾收听的是 FM 93.5，是客家广播天台，带给大家本格文化。Come, magic time.

呜呼，家家大喜精神，彤彤阿娘身体，宜舒堂的嘿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第二时间嘿下周六四点，也嘿今仔讲的我头家见啊。

0: 客家人的语言，
1: 客家
0: 的小事，我哋了客家，传承客家，是那家镇店是官，粉娘树堂。
2: 地图沿太沿起超过十公斤的山脉太笔筒，是十几条前山的时间，填充为建国的素材。不过，为到土沿起从天山跑脱的工厂，全部不能吞脱。土沿廿条公里是日本市政府一方公开信，建议推动保育强身体来做生态低温的解决方法。
3: 一下前东西食，一下 BB 起来，当然唔见得负面皮肤上白就会健康脱牙。脱牙调肥观察到五十五只负面皮肤，吞两只黑皮肤，降落太阳期嘅三吨皮，未成系该当前来协商。如果降到健胃天生跑脱工厂，比同在本年吞脱的加点面感觉该冇差。
4: 真的是蛮可惜的啦。
5: 为什么会觉得可惜？
4: 因为江楼啊，一些水鸟还是什么都会来这边栖息。
6: 老实讲，也很无奈啦。我来，而且我从小在这边长大，年轻拍鸟拍到现在，在建设中也兼顾一些大自然。
3: 桃园亚调调皮表示，三吨皮、黑岩皮、黑粗皮超过十公斤案发的三皮太皮桶，是世界调前三路口看不得的结账。不飞到国家建设天山跑脱工厂，就为本地囤货。告诉日本市政府公款信，建议推动保育强身体，来做生态低温的解决方法。
7: 建议桃园市政府能够结合桃园机场公司，在里厝或是附近圳头一带的农田湿地，能够保留一些能够让候鸟栖息，不管是北上或南下的休息的一个驿站。
8: 我们后续可以做整个行政的协调，而且我们后续也可以找一些企业及公司来加入保育共生的行列。
3: 针对保育强身体，农业局回应，而由天主同意向林业署申请。李厝田区算是省人土地，涵盖大部分是农作使用。加上亚调消费屯菜田农民基层公司达成共识，农业局未乐观其实。记者张淑媛突然报道。
2: 新竹县江陵乡的文创街，现在路面是铺的石板，路一天刚下，路面是滑滑的。我所去奥多拜经验，客户打通跳。今年乡公所就重新规划设计，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9: 落水天街下，奥多拜湿地冷冷的石板路况都提出是慢掉的，因为落水车集中，没办法起到踩踩，都冒险，更怕违章乡道用路人的安全。
10: 这条是石板路啊，哈，是落水天子东门沿，东东沿对到，一下东是对到嘞。佮东沿从来是物个乐谷团体家具的，也有小上来，记得是点点自家对到就好啦。还有台上来，记得全部就签相公所。
9: 这条地江陵乡文创街的石板路，是在十多年前为了打造路街风貌漳浦街。不过大火过后，事件发生意外，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乡公所会重新规划设计。
11: 啊，要今年的时节，也要准备哈，两千万左右哈，落完都是石板，哈，全部来建起，哦，来铺完都是马家路，一百工商的部分啦，哈，要全部长都要840公尺哈。
9: 透露桂山工厂的吧，除了将粉葱街六百公尺的石板石雕之外，还有光复巷、老粉葱街九十巷，还有粉葱街46巷，所有石板废料会迁徙到地粉墙街、老粉第三街14路孝顺，提供本需要的乡亲行啊。
11: 街都会变大，都会江陵乡的啊，工作顺条啊，哈，风雨球场顺条的，则环保用地蛋糕啊，哈，来迁徙来变，哈，一段时间以后，诶，大家冇来。冇用到咧，吼，我都是为了做用肥料方式，哦来处理它。
9: 旧年将粉葱街桂山工厂二十五年每千位广告上面发报，讲起二十二市长业，今年年每位做好，安阳乡亲就有喊下安全街路口行，安阳乡亲就有喊下安全街路口行，下个新闻我们要先做旧年报道。
2: 苗栗县调分市六合国小应征学生的人数是持续增加，每多位本同学有限卡好的学习发通空间，学校就贴片面对位的同学校不用低级限的空间，是准分组力推派式的一套教室，三来限组的多功能做使用，本也着同学有限卡好的教研空间。
12: 小朋友表演头发快客家本色也着高诶，来同张启勇的木工艺。
1: 一个高手表台作坊，一片唔单枪系台派高手，也做得拿来做一套表演多功能嘅使用空间。
5: 当然，我们经过重新空间的设计跟改造之后，增加了一些座椅的位置之后，降低了它断差太大的问题。于是这个空间就变成了可以小朋友借了书之后，在这个地方安静悠闲的阅读的空间，也可以作为班群活动的时候小型的展演空间。所以老师如果有需要在授课的时候，也可以到达这样的空间。
1: 来看一只教室改变以前的样子，其实是学校三楼啊，四楼的台派间。认真空间喇叭以前也是拿来做仓库边东西，只不过以下学校的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多，按样的空间拿来带动是在当大上学校做了进行改造，本影片有更加多的功能。
5: 希望一个空间一个多用途，可以减轻我们校舍不足的压力，也希望提供更优质的环境给老师跟孩子们使用。
1: 毕业的教育了解学校空间，那当有新来建出百万工厂费用来完成整修，只不过一只多功能的空间，暂时无做满，也无规划冷气筒影响内通。学校表示，我来看后续使用的状况，再来加强。一天我以同学使用的学习空间来做前重要的考量。客家新闻总主编廖丽波涛。
0: 以上新闻由客家电视台提供，新客家广播电台直播，沈梦秀堂。

青山绿水好风光，春到人间百花香，桃李开出满天下，花开富贵万年香。新客家广播电台FM 93.5，你阿所进行的节目是每逢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南头10点到6点，青春桃花开，现场愿你唔变唔变嘅客家子弟阿德来现场服务，先当电话03-492-8656。49287711，谢谢你。

0: 来，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是新来的中华民国8月15日，5月初5。哎呦，俺读好啊！8月15日，5月初5。不过唔系礼拜五，今日礼拜二啦哈、啊。来，琼阳啊，我背喊你落水哦。就算迟到冇问题哈，忙啲哦，下主题哦。哦，个水啊，全打全哦。哇，紧落啊，哦，紧落哦，个呀，诶，水紧提哦。来，夹夹咧先接天放啊，林长伯打头名哦。好来，林长伯好，哎，林长伯。
1: 啊，对
0: 过年哦！哦，呀，新屋要落雪吗？
1: 要哦，
0: 要啊，哈、哦，要落雪哦！哎呀，
1: 而家要落雪，
0: 要哦，要话我市场来投入当龙猫天咯。
1: 啊，龙
0: 哦，系系哦，当大雪哦，系啊，
1: 当
0: 龙猫天咯，哈。
1: 诶，英文哈，
0: 嘿，
1: 讲有利嘛？
0: 有利啊！人家新屋啊，就啲啊，
1: 有利嘛？
0: 要啊，
1: 新屋家要落雪，
0: 要落雪哦，系啊。
1: 中午应该落雪吗？
0: 那
1: 哎呀，这是阳山地
0: 形，哎呀啊，
1: 太差了。
0: 哎呦，该挨个偏东啊，秀才哥讲当好天哦，要偏东打哦，当好天哦。
1: 阳门哦，
0: 哎呀，
1: 安光是在
0: 阴的地啦哈，哎呀哈，
1: 地
0: 啊哈，哎呀哈，从来没有落雪么？落雪，安的地啊哈，你不是唐马哥哎？
1: 对对。那谈机武力的
0: 哦，机武力的哈，哦，只有你啦哈，好，来安排到哈，好，好，拜拜，好，拜拜，阿来郑妈妈好，
2: 你好，
0: 哦，俩养每天就落水，
2: 有
0: 啦哦，唔是点菜哦，
2: 吃就唔带，哎，
0: 做不走心哈，哇，春日头了，还有日头发。我个花罩喷花喷罩罩，我个上面面具个黑暗部也会落水，猛地前进穿哦，我转来时间哦，太马水咯，哎呦，六点钟啊，当太水哦，哎呦，或者我摸脸发，哎呀，我要顺转转咯，哎呦，
2: 我点哪个？
0: 我个个吼，稍微用我稍微点一下，要平一下就疼到，
2: 要啦，
0: 要啦哈，要啦，系啊，
2: 系
0: 啊，
2: 天下的父母啊，妈妈、啊。
0: 哎呀，天下，有天下的妈妈都是臭逼黑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哈，进不进了？爹妈该。
2: 今日办，
0: 哎，
2: 木多天台人啊，木看，
0: 哎哎，
2: 点练练阿里山好。
0: 哦，进不要练练阿里山啊哈！哎呀，好。买到安排到哈，哦，
2: 系啊，
0: 阿里山好，个哦，风景冻江个哈，
2: 系啊，
0: 日期啊，日出到云海哦，冻站哦，
2: 个
0: 个来看啦哈，咩见摆看到咯，哎，都服气咯，哎呦，
2: 系啊，
0: 系啊，都服气啊，系啊，因为是见摆就冇看到哈，系啊，好，买到安排到哈，好，先忙哈，好，拜拜。阿来，我个阮姐姐哈，
3: 哎，
0: 哦，落水了哈，
3: 落水了，
0: 哎呀，落水无奈去了哈，
3: 毛毛雨
0: 哦，哎呀，我俩不一太水哦，人家个毛毛雨哦，
3: 毛毛雨，
0: 我俩撑大撑哦，
3: 哎呀，你中送来，
0: 中来啦，准备送来哈，系啊，
3: 送来，
0: 系送来哈，要脱一下拿到哦，
3: 啊，
0: 系啊，个防个保温袋啊。
3: 哦，有，
0: 系啊，我拿就当然讲，我楼梯冇拿到嘅，
3: 要拿
0: 来，看咯，我顺看看啦，哦，
3: 哎
0: 呀，大概顺看到底有啊冇哦，哎呀，
3: 哦有啦，
0: 哎呀，诶，
3: 因为翻翻咯，佢唔拉人来讲，
0: 系啊，喺冇啊，夹夹佬讲，我布转来啊，
3: 冇算啦，
0: 系啊，我看啦，系啊，
3: 拿来。
0: 送
3: 来看啦！
0: 哦，送来，
3: 将来有送来收啦。
0: 哎呀，咩送看啦？
3: 你唔爱送唔烂啦？
0: 嘿嘿呀，讲起哦，佮送来应该哈拿讲个腿也袂无拿到天啦。
3: 哎呀，腿有拿到。
0: 哎呀，我拿到我讲哦哈。
3: 好啊，太搞好啊！
0: 好好，俺汤马哥，那汤马哥。
3: 阿汤
0: 妈哥啊，系啊，佮有阿个姑妈姑姐啊，阿叫姑姐这样讲哟，阿叫无汤鱼上先点过哟。妈
3: 啥点过？
0: 佮阿玉姐啊，佮突然啊，讲哟，阿阮姐姐阿叫无点过哟。
3: 无点过诶。
0: 系啊，叫汤鱼点过啊，诶。
3: 我想，我介种诶。
0: 诶。
3: 台北金牙冷清清。
0: 哦，台北金牙
3: 冷清清，
0: 冷清清，唔要跌落雨啊！哈，
3: 哎
0: 呀，冷清清跌落雨，跌落雨就冷清清啦，哈。
3: 台北金牙冷清清。
0: 哎呀，落水都话冷冷清清。当叫无糖啊，哈，好，还在安排到啊。
3: 小甜甜好啊！
0: 哎呀哈，江姐沙葱哥，哎呀哈，哦，
3: 大
0: 家
3: 好啊，
0: 大家好啊，哦哦，拜拜，
3: 老师要叫那声
0: 哟。哦，我会试啊，慢的哦。哎呀哈，哦，拜拜，阿来，郑姐姐好。哎，郑姐姐。哈。好啦，讲下天啦，阿妹阿要做文中的哦。
4: 冇来呀。
0: 还忙来啊，还慢的。是啊，佮新屋个还忙，佮赶住咪咪忙收到。
4: 我现在个冇卡定个，十二点人个，十二点钟转咯。
0: 是哦，佮冇佮当到还忙送到，佮赶住咪咪在等。是啊，你阿不要有权，手权啊有收到嘞啦，佮羊毛也有收到嘞哦。
4: 哦。
0: 哎呦，个新屋个还慢滴哟，新屋个咪有收到哦，民生街咪有收到啊。是啊，嗯。
4: 哎
0: 呀，佮咪有收到啊。忙啦，可能还慢滴啦哈。
4: 哦、好啦。
0: 哎、欸、那点哪个？金
4: 鸟。
0: 哎、欸。
4: 人生没有回头路了。
0: 因为没有回头路啊。哎呦。
4: 好啦。
0: 东东也会谈的哈。
4: 哦，谢谢你啊。
0: 哦好，好好好，拜拜拜拜。阿来陈姐姐哈。
5: 嗨，阿德哥。
0: 哦，下昼去下润咯哈。
5: 啊，今
0: 日系，下下昼阿润，早晨阿粗，阿
5: 早晨
0: 阿润，
5: 下
0: 昼阿浪
5: 咧，
0: 阿浪哦，哟，阿浪阿上
5: 班，
0: 阿早晨出门一日先补足，别冇马睡哦。
5: 嗯，
0: 哦，下昼出门，哦，阿俩会点到哈，啊，阿俩都得平整啊，龙潭哦，阿头睡哦。
5: 下昼
0: 你还是有阿浪咧。我是在高速公路啊，个两点人家，哎哟，个睡会喷了拍手都看唔到，路看唔到，哎哟。哎呀，嗯，落雪呀哈，视察生意啊呀，嗯，
5: 太感恩好哈。
0: 哎呀哈，那点哪个？我到哪耶？
5: 面茶。
0: 啊，唔怕，那还就还点得啦？
5: 不是的。
0: 哦，该是长镇妈妈该啊，练练阿里山。
5: 哦，都得。
0: 哎呀哈，哥哥给哦，喊上来点哦，有哥哥给无糖，有。
5: 哥哥给
0: 依旧没
5: 点。
0: 哦，嘿哦，妈妈这多嘞啦。哎，我看买那个在台中哎嘛，个用要台中啦，还有嘛个哦台北买那安然都走来前去哦，哎呦，哎呦，哎呀，连个庙里庙都走上来前去哦，哈
5: 哈哈。
0: 人然
5: 好，
0: 是啊，哈，
5: 是
0: 啊，
5: 哎呀，
0: 好好，我个顺风茶哈，
5: 哦，
0: 拜拜，阿来，哈，来把这佛牌哈，听天发打过来哈，这位臭病人，哇，臭病啦，啊，两个陈董啊，都还在节目啊哈，哦，冇点到过的哈，啊，玉姐，哦，来于妈妈，啊，还有啊，秋萍呐，其他菜就点过啥，好了，阿妹姐来咯，阿妹姐好。哎，哇，落水天！哎呀，莫落水天，喊喊啊，哦，莫走！哎呀，
6: 哎呀，
0: 他妈个哎，
6: 热哈年轻
0: 哦，热哈年轻啊，哈，好，我都安排到哈，哦哦，师傅啊，哈，哦哦哦，拜拜，哦拜拜哈，来啊，臭皮这位陈董大的节目啊，哈，所以讲啦，哦，臭皮啊，就得点够沙，莫点多哈。俺就臭逼啦！哦，俺俩免酒哦，免酒啦，买两罐松子干吼，啊，水煮来、菜煮来啊，强壮吼，莫买多啥，啊，等俺就中日煮啦吼，强壮啦，啊，臭逼莫买多啥，啊，等俺就日煮，看马杀来，哦，两罐松子干上两千四天哦，俺就送米，俺就送俺俩六寸来完工哦，啊来，还是上广告哈，啊来，臭逼好，哎。
7: 喂，啊，
0: 秋萍好，哇，下雨天没跑啊？
7: 没有，你说那个面说还一组呀？
0: 还一组呀？
7: 对，两千四嘛。
0: 两千四，对，哎呀。
7: 那你可以十六号送吗？
0: 可以，可以啊，好好。
7: 给你约那个5月16号。
0: 可以啊，哈，好啊，
7: 好吧，
0: 啊，好 ，OK 啊，哈。
7: 等一下，我们四点，你卡拉 OK 好了吗？
0: 哎，好了，好了。哎呀，
7: 那我们来唱双人枕头
0: 啊，双人枕好，给那个赵妈妈，还有于妈妈、李小姐哈、文妹姐，好，待会我弄好就叫你哈。
7: 好，
0: 四点多以后没人唱，我就先跟你讲哈。
7: 好，
0: 拜拜。 哦，拜拜。好了，刚刚乱拍哦，林总吧，哦，西武力哦，松本抬高。

0: 啊，来哈，拍摄哈，来啊，他在吃甜饭哈，咱就甜饭莫吃多。啊，来你好，哎呦，哎你好，
1: 这个啊，
0: 嘿嘿，哎，嗯嗯，啊，哎，我拍摄莫吃多哈，来啊，来啊，这闲哈来服务哈，他就甜饭莫吃多啦。啊，圣乐店店阿里山哈，来爱改啊，郑妈妈来点买哦，送本手机相亲朋友哦，来陈姐姐都莫点过啥，大家来谈哦。

下来爱哦，你看看哈，上富的阮姐姐哦，台北金牙冷清清，上本所在乡亲朋友。

0: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一下，
1: 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请同学打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向老李的表相片准批后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托电视听证机华南路西八九十日后十三六十一是那个广播电台修顺风天发浪三七九二八六七七浪三七九二八六七七
2: 大家好我是刘荣聪的聪姑我在挑战有新度的路爱行有你做盘我不会讲由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做盘必须的事情也

Hello，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0: 好啦，广告结束啦，又到欢乐的时间哦！来，阿刘伯来咯，来刘伯好，来刘伯好。
1: 啊，得过你哦。
0: 哦，来唱刘伯唱山歌哦。
1: 谢谢你哦。
0: 哦，六十一天啦，啊，我坐哇，
1: 哎呀，六十一天啦。
0: 啊，来文妹姐让按赞哦。
1: 谢谢文妹姐出来唱哦。
0: 哎呀，哈，文妹姐来唱哦。哦，
1: 拼板好了。
0: 好，拼板哦，来，你要叫杭姐姐咪按赞哦。
1: 谢谢啦。山歌唱啊来，闹嚷啊嚷啊，唱出就山那歌啊，想家就想那。Yeah.

0: cô à và đi vô dọn à
1: 哦，俺都按赞的，嗯，看阿江姐哈，俺俩江太太哈，古妈妈、冯妈妈，哦，阿咪姐、亲爱又见黄姐姐，阿萨冲过郑妈妈，还有姨妈妈，哦，还有阿个亲，阿俩温姐姐，每都按赞哦。
0: 哦，顺风大家身体健康啊！
1: 好、哦，好、哦，顺风哦，来很久摸好嘛，没按赞，我、哦、来继续哦，好来，应该该啊，哎呦，哎呀，曾太太哦，来曾太太好，
2: 嘿，
1: 哦，曾太太，来唱
2: 歌，
1: 哦，来，哦来联系吧哈，
2: 准
1: 的，唔系哦，好准，按八十两岁咱们强哦。哎呦！
2: 啊、你这不我走来着的，俺来这样上下。
1: 差不多哎呀，要来让年纪差不多哎呀。
2: 哎呀
1: 哈！好、哎哎哎哎、来，姑妈妈来按赞哦。
2: 哎呀，
1: 好、
2: 哦、啊，小波太好啊！
1: 哎呀，
2: 啊，
1: 还我妹姐妹来按赞哦。
2: 哎，好长吗？
1: 好，来开始来。
2: 长，想不到几日接啊哈。
1: 好好。

0: 今天一的钱是
1: 今一次钱金
0: 好难
1: 哪走的
0: 修金上面修来的债是万古千秋不
1: 断金哦，
0: 一条八十斤呀，求人用多斤，你来说寒热费心，本买下一斤，阿哥送我一条八十斤，你的大千金，手巾上面绣的七家诗。万古千秋不
1: 弹琴。哦，好啊，你慢慢唱，又走对了哈，神奇的好啊，咱们强了哈，你看我江姐哦，还在阿文哥，还在冯妈妈哦，还在郑妈妈撒种歌，很多按赞来哈。哦，拜拜，神奇的好啊，来文哥好，来文哥。
2: 哦，阿文哥，哎，重庆朋友大家好。
1: 好。
2: 哎，重庆的。平板
1: 哦，好，哎，好，平板哦。好嘞，你也要 echo 哎，好嘞，姑妈妈赞哦，冯妈妈哦。

好了，是吧？文妹姐啊、哦，江姐啊、哦，还有阿咪姐哦，还有徐小姐，没按赞哦。哦，阿秋萍哦，没按赞哦。

0: 将来何故事
1: 好了，什么林妈妈哦，阿姨妈妈哦，秋妈妈没按赞哦。

0: 张雷好吗？
1: 好嘞哈，
0: 好，
1: 我江，
0: 好，
1: 收到哈，江太太哈，郑妈妈没按赞哦。好嘞，你好，哎，
2: 哎，
1: 哦，你妈妈问你来抢哦，哦，吃饱了哈，哦，还吃饱了，还有你咯，
2: 然后是，我没练过啊，你呢？
1: 哎呀，咱们强，你日前砸差的又抢过啊，好嘞。啊，阿文妹姐，姑妈妈，为了按赞哦。
2: 好。
1: 好。
2: 高山那座山呐，懂啊。
1: 用板。
2: 出金了惨呐。
1: 哎呦。
2: 看水子。

0: 超耐啦，唉，惨啊！
1: 系
0: 过上了人难，
1: 系哟，
0: 长相不容哦，日啊，看你了难难。
1: 哦，唔会唔会啦，哦哦，好嘞，好，按都按赞来啊，好，阿江姐、郑妈妈、温姐姐、于妈妈、小波台，每到按赞哦啊，哦，
0: 新
1: 梦啊，哦，拜拜，啊，沙松哥，每到按赞，好嘞，继续嘞，姑妈妈、冯妈妈、欧米姐啦，吼，来徐小姐啦，吼，来沙莲来哟，文妹姐啊，来唱歌啥，来天霸哥哥打过来哟，用个沙松哥。按赞哦，天翻的经验未哦，又就系会跳过来。阿、啊、来你好，哎哦，你阿沙冲过来啦，哦来继续啊来啊，唔是客气哦，来天翻勇勇，来盛大的盛场啊，唔是勇来勇气啊，来姑妈妈来咯，来姑妈妈好，
2: 哎哎呀，你叫我干嘛干啥？
1: 阿莫你盛场来，文妹姐按赞哦。
2: 流通
1: 发
2: 快
1: 吗？哦，流通发快哦，你也当快哦。还
2: 想流通发？
1: 哦，流通发快哈。
2: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1: 好，来，爱改哈，文妹姐妹按赞哦。
2: 谢谢。
1: 好、哦、来，欧米姐妹来按赞哦。好、哦、来，冯妈妈来按赞哦。
2: 谢谢。
1: 好、哦、来，江姐妹来按赞哦。
2: 谢谢江姐。
1: 哦，流通发快咯。啊，文哥没按赞哦。
2: 切，我这个人流流改吧，就嘿流通啊，江山。

0: 我来迎下阮姐姐哦，伊妈妈哦，爱三唱歌的，恁上班未按赞哦？
1: 谢谢。
0: 哎，秋萍未按赞哦。

好嘞，什么徐小姐哈，还有亲爱又这黄姐姐，好有阿妹姐，没按赞哦。好嘞，阿文姐姐没按赞哦，还有亲爱又这黄姐姐。

0: chong ha, en tiu chong ha, chen chong chi ha.
1: 好啦，是嘛？演化都系蔡小姐哈，人家秋妈妈为安赞啊！
2: 啊，谢谢，拜拜。
1: 哦，拜拜，来继续来唱歌啥？啊，来唔是客气哦，天放勇勇哦，来梦阿秋片哦，哦来哦，我咪在来咯，我咪在好，哎，我咪在好，为你来唱哦，系啊，哦，我咪在当台水哦，
2: 系啊。
1: 穷人太水啊！哦，啊，你冇号码未安赞哦？我太好，江姐好，江姐好，在烫人哦。
2: 哦，冯大姐。
1: 系啊，我冯妈妈未安赞哦。
2: 谢谢啦，我现在穷。
1: 好。

giữa đường tiêu điều.

0: 哦，很好谈哦，看俺都按赞，看看江姐哈、哦，小破台哦，古妈妈，哎呀，温姐姐、郑妈妈、冯妈妈、撒仲哥、姨妈妈，亲爱又见黄姐姐，愿叫黄姐姐、徐小姐啊、哦、廖小姐、邱妈妈哦，还有莫好嘛哦，哦，是梦啊。好谈哦哈，好、哦，谢谢哈，哦，拜拜，啊来，徐小姐好。哦哎、
1: 啊，
0: 徐小姐来，欢迎来唱哦。
1: 好，哎、啊，谭总还有大家好，还有姐姐江姐，
0: 哎，
1: 哥哥给小甜甜、秋萍还有玉凤姐，好爱唱，客家正亲。
0: 好，客家正亲哦，来，温妹姐按赞哦。哦，爱给姑妈妈也按赞哦。

0: 哦，拍拍手，好谈哦！讲阿江姐、文妹姐、哈、阿咪姐、冯妈妈、古妈妈，讲还有沙聪哥、于妈妈，亲爱的这黄姐姐、刘姐姐、玉凤姐，哦，秋妈妈，为了按赞哈。
1: 哦，谢谢。
0: 哦，先锋啊，哦，来秋萍，为了按赞啊。
1: 谢谢。
0: 哦，好，拜拜。啊，来，接下来从过山来，唔是下去哦，来，啊来，文妹姐好。
2: 哎，
0: 来啊，文妹姐，
2: 大家好。
0: 啊，来，欢迎来唱哦。
2: 没时间了。
0: 啊，很喜欢。秋萍，让按赞哦。
1: 俺
0: 就急忙唱哦，俺秋萍哦。啊，来，冯妈妈为按赞哦。
3: 唱歌，心。

唱歌。

好嘞，蔡太太哦，啊，徐小姐哦，还在哦，元化路的蔡小姐也按赞哦。好嘞，里长夫人也按赞哦，哎呀，妹子哦也按赞哦。好嘞，什么林长班哦，哎呀，没搞来郑妈妈。好嘞，亲爱的又在黄姐姐哦，是梦哦。还有摸红吧啊、哦！

0: 哦，很有爱感啊，突然理解哦，很有善的当爱刘小姐啊，啥中国，来掌声鼓励哦，
1: 谢谢
0: 哇，你很厉害哦，
1: 谢谢，拜拜，
0: 哦，拜拜哦，来继续哦，来时间到了，今天都要讲过了，哦，来向上天发的，先下来服务到。
2: 真龙小馆益生菌优蛋白5000万只芽孢乳酸菌，加上膳食纤维及全方位营养的优蛋白，窝心的照顾每一位听众健康的一天。每包30公克，每盒10包，冲泡150cc 温开水，开启每天肠道健康，是身体健康的根本。每天一包益生菌优蛋白，询问专线03-492-8647，03-492-8647。
3: Hello， 我是赖雨乔，想跟我一起享受音乐的自由吗？那就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0: 你冲一记，爱冲一记，强好运爱跟不你舒适到你。莫唔记得随时收听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你时间是下午五点，我是 Ravi 曾仲伟。
1: 好啦，以上来哈，欢迎收看爱个曾姐姐哦，来谈人生莫个回头路哦，唔会差哈，一切把握到底下哈，向前啊，来行，让系正确个路哦。

好来哈，食第四间的巴德的广告都好来，天坛都有两三瓶哦，来血多不痛，哎嘞马克痛，老纳多鸡眉哈，抬跳蛇跳加骨头，还有骨肉骨关节起跳还辛苦的，老活改定不然脚气啊干下好哈，手脚干下有的咯，而来立行啦做蛇行对财产认同绝对冇问题，还有哎嘞日光树哈，哎嘞日光树真紧哈，让我。不冇穷人哈，因讲一种钱一种货哈，当到乡亲朋友啦，陪朋友买过食过哈，是其实咱喊你讲啊，对咯，一天台一帮树，还有效果哦，还有善用哦，还有冇在上台你天安呢哦，金梅安面肉，佮天然来不以行业水哦，还有你金线链自产推广货，还有你上街开益生菌。哦，还有蜂胶啊，益生菌，还有蜂胶啊，牙膏，哦，还有胶原蛋白霜，哦，还有安尼啊，珍珠霜，还有安尼啊，安尼啊，手臂啊，又又肥多哎，哈，安尼蜂胶啊，面霜，哦，全部当好哦，还有布列香菇、胡茶油、麻油、蓬汤，还有干净，还有翻白蜡烛。哦，还有翻白肉燃薄哦，烧做白参哦，安尼肉燃薄啊，哦又又肥多哈，哦还有啦，安尼掉毛冻皮，还有安尼蛋白素高蛋白，哦还有啊骨心肠啊 Q10， 还有啦啊肉啊上转来，安尼蛋白素哈高蛋白哈真紧当好哦，还有啦安尼良相好哦，谁来谁没事的，安尼良相好啦哈。不宜啦，哦，个热位，哦，来骨好，安尼两相好，还有啦，安尼体质，哦，来改变多，安尼太酸进，哦，让人体质来改变哈、哦，身体啊免疫力、抵抗力，哦，更加好。还有啦，安尼亚春公司来哈，安尼中 A， 哈、哦，五月节来中 A 套餐哦，有 A、B、C， 啊、哦，有粉奶，有哈麦，哈、哦，然后啦。啊，没有分啊，还有再来，还有两个三升，哈、哦，两三种，哈、哦，不一样呀，那咸呐，啊，你也卖两种啦，哈、哦，两种的2000Q，那卖三种的2980。哦，2980哈，哦上，哎呦，你还没送讲来保温袋的呀，哦送张叶，哦送张叶啦，啊又送多来哈，又煮温多来哈，哦金杯咯，金杯啊，台就开始送哦，金杯没数多，该怎么哦，等了烧着么的后日。哦，机会打电话让联络哈，记得哦，卖种的啊，打开来看哈，卖钙质、卖种的没穷人哈，哦，又送两个保温袋哦，打开来看哦，很摸啊，我拉得讲哈，又拉得煮温来哈，哦，打开来看起啊，很摸保温袋，然后阿得讲一声哦哈，哦，很去补转去哈，俩保温袋降降风风风荡荡的哦，哦，当喷啊，哦，你我袂卖全部泡泡。哦，佮你送来吼，贴片哦，贴片盘有个台子哦，你啊冷天热天全部啦，哦让伊保温到哦，你啊保温袋哈，好、哦、嘞，日常俺都有两三瓶啊、哦，就内面冇了解冇清楚哈、哦，天发打过来哦，哎记得咯哦，还有啊，俺来俺来把这服务哈，像啊手镯啊都以信布。还有富桥，还有幸福，哦，开始讲啦，啊，又是有产品啦、啊，哦，然后主文产品啊，对咯，啊，等于卖线索做的么，哦，烧做的就假山哈，卖线索啦，还有咸菜干啦，哦，蒲菜啦，还有桥头，哦，桥头就是啊，等于左边那里哈，哦，有假山，哦，有中度热干天咯，哦，俩桥头还有热干哦，来有假山主文来哈，啊，对就行啦。哦，最少的那哦，哎呀，你啊就就温度啊得让高气呐，哦，你啊那就那很就就就干来桥头，哦，你啊桥头古卫生啦，哦，你啊是帮妹帮饭打墙是没多的，哦，你啊桥头哈，啊，其他就少啊得服务哈，天发哈，终于打过来哈，4928656，4928771。好嘞，广告结束，安排歌曲，来通路前来江太太哈，啊，来唱来哈，哟，两岸的70最苦，80最累，哦，两不是唱歌哈，看七十岁最苦，
八十最甜诶，下面还是十哦，唔对哦，好来，大概唐康康的对哦，俩唔是唐国各位来，张太太来送本手在乡亲朋友哦。

好来哈，来两壶糖来个，畅快各位哈，七十最苦，八十最累哈。来继续来玩过哈，来屏东来休泰国，来行路转来咯，来糖两个客家歌，来心连心哦，来心连心啊，李秋华老师在唱来哈，大家熟看熟，心连心哈，共同打拼的好家庭哦，俺都没点过啥。大家穷下来谈哦。

0: 好来新年新日子安排来继续啊来办公来突然理解来谈来哈玉兰花玉兰花哦大家来谈哦。
1: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吗
2: 诶小妹妹玉兰花给你买两朵。
1: 多谢姐阿姐。
3: 这个小妹妹咱这么小孩搁这么高追伊个老爸咱这么自然可以出来卖花咧。
2: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1: 玉兰花，玉兰花。

0: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火棍，唔知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姐啊姐，是唔是我捡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足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是安怎咧？是毋是可能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好啦，哈，沙了两叔公啊，阿妹姐，本来在上个床个呀，忙的唔熟，越他年轻啊，在等啊，在学啊，未到两个床哈。来啊，刘平凤老师在床来哈，来阿妹姐哦，刘凤刘帅哥啦，吴姐啦，哦，烟花蕊蔡小姐，俺都冇点过啥，大家来谈哦。

0: 去听好吧，喊滴流啊流，加上 FM 93.5新哈嘎广播电台，让爱听哈讲述莫同样的善良故事。我是 Lisa 文医生。
1: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亚哈大块面树皮，大块面熟，请新客家广播天台，要给按赞哦。

0: 好来安置谁什么以后他现在的什么向亲朋友来加入鼓励啦啊来向家多好来又打电啦老姐对从上过来事件哦来阿爹的念下故事哟我在看下故事哦哎哟我被落水哦安的水安润哦来天蒙提暗落水来大家凑钱来告白来谈阿爹做节目啊，爱唱山歌，大家来有节唱歌上有奖，唔当大家唱来听，唱个山歌穿天下，路有糖多就笑当当哦，来有节来天发大上来哦，来爱个姑妈妈哦，爱个娘舅黄姐姐咪按赞哦，来等爱有节哦，我来爱有节啊，落水天哦，我被水下安润哦。来，我妹姐没按赞哦，来冯妈妈没按赞啊，冯妈妈给妹冇唱过歌，是你哦，冯妈妈啊，少再来唱哦，给妹按董演唱歌啦哦，啊来，冯妈妈天霸来，来冯妈妈，哎，冯妈妈。
1: 你要说破了，冯妈妈。
0: 要天班用冯妈妈天班了。
1: 我没听
0: 到
1: 天班。
0: 哎呦，我真给他天班哦，前面秀多秀多啊。
1: 秀多秀多。
0: 哎呀，我紧等下天班哦，你要姑妈妈就按赞了。
1: 秀多，你就
0: 教
1: 我秀多天班。
0: 哎呀，没摆图了啊，您昂啊天班没昂啊哈。
1: 哎呦。你电电当代当代，
0: 电吧嘛，听下啊，电动电动啊，哎呀，蛮懂爱演技的啊，哎，总爱曾太太讲啊，蛮懂爱演恋人啦，哎呀，
1: 你先讲先讲啦，
0: 哎呀，先讲先讲啊，你讲啦，哎呀，健康就三分的十分三分台啦啊，好嘞，开始哦，拼盘
1: 哦，
0: 啊，
1: 六
0: 十哦，
1: 六
0: 十哦，
1: 六用一了，
0: 唔知六用一。哎呦，我等下来，我看下来。哦，来，我给欧米姐按赞哦，喊得落。哎呦，唔系啦，少咗好天嚟啦，
1: 以
0: 前叫个好天嚟啦，冇玩到水嚟啦啊。
1: 哦。
0: 少咗我出门哦，冇落水哦。
1: 你又
0: 出门啦？哎呀，少咗送货啊。
1: 哦，送货啊。
0: 哎呀哈。
1: 我以为在聊。
0: 哎，落俺不挑落唔怕。好嘞，哎呀，5300来咪按赞哦。
1: 哦。

来，亲爱的黄姐姐哦，来什么突然理解哦，现在哦，渴望连接中妈妈哦，是梦暗赞哦。

当月的唱歌啊，不是下棋哦。啊，来什么哦？苏波台哦，还来通罗客来江太太哦，姨妈妈，啊来秋萍哦，什么哦？

你讲爱误解啦啊！哦，我敢没认真哦，还呀没这哦，还呀刘凤刘帅哥，我还笑天的徐大嫂，还廖太太哦，没按赞哦。我的姨妈妈没按赞哦。

0: 哟，顺风啊，我爱江姐、甘姐哦，小罗，爱小破台哦，好嘞，爱姑妈妈来按赞哦。
1: 哦，大家好。
0: 哦，爱改哈，黄姐姐，亲爱又见黄姐姐，来按赞哦。哦，爱改快速来黄妈妈哦，来按赞哦。
1: 好啦，大家按赞。
0: 哦，爱温姐姐来按赞哦。
1: 哥，你这样又发烫，我嘴巴又发痒。
0: 哎呀，那烫爱我姐抢过了。

0: 哎呦，唐爱婷妈妈哦，哎呦，我看爱我咪姐文妹姐啦，古妈妈、冯妈妈哦，俩文哥、徐小姐、廖小姐，全部还没唱哦。
1: 哎呦，这干不成。
0: 啊，真太太没有、哦。

好来，小朋友哟，来秋皮没按赞哦，哦，还有那个李长夫人哦，是么哦，哦，还有烟花队蔡小姐哦，是么按赞哦，好来吧。

0: 的本梦呐，本梦呐啊！好嘞，我突然理解啊，杨强姐姐名赞了哈。
1: 好了，新梦太高了。
0: 哦，新梦哦。
1: 哦，拜拜。
0: 哦，拜拜。好嘞，还有杨梦好嘛，没按赞哦。哦，唐一啦，唐阿姐啦，吴姐来从山过，你动作的是反常爱个哦，钟妈妈。哦，还有哦，个民族来哦，彭妈妈。哦，没动会唐还有啊啊，爱个啊，新妇女的来陈姐姐哦，阿谢妈妈。哦，还有啊，东风路来哈，把带来东风姐来陈姐姐哦，唐一美啊，等人唐阿姐啦，吴姐还有文化幼稚园来邱姐姐，还有啊，关日买哦，了解没认真啦哈，唐一啦，唐人哦，还有啊，竹北来问姐姐，叫我唐一美唐哦，那就唐一美唐人啦哈，是我竹北问姐姐啊，就是啊，对面就过去哦，好嘞，继续来问各位哦，了就 echo 嘞啦哈，唐瑞就两个 echo 就多少啦，哦，唐瑞下顺下顺畅嘞，下好畅啊哈，来那个做东江桥的他的唱来。来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哦，当球摸从俩手过诶哈，来哦俩哦俩天发哟，来看下有俩唔识的哦，啊来你好，来你好，
2: 哦是是啦，唔识啦，
0: 哎呦啊钟妈妈啦，啊我就熟面熟面的啊，好认得啦，我钟妈妈啦，
2: 哎啦，
0: 哎呀，你按赞啊，俺当一时盘的唐阿到五姐哦，从上过哈。
2: 是
0: 保安打的呀，哈，
2: 系
0: 啊，哈，系啊，
2: 哎，就外家种的啦，
0: 哎，哎，
2: 麦血统啊，
0: 哦，好，麦血统啊，哈，
2: 血统老麦个东西啊，老真古的，
0: 哎，是汽车外啦，哈，系啊，
2: 麦血统咪是个亲戚的呀，
0: 哎，个亲戚啦，系啊，很有麦个，也是纳豆，
2: 纳豆就派，哎，那一度啦，
0: 哎哈，
2: 一度。
0: 一盒啦哈，那都是合过来麦血统两个啦哈，系啊。
2: 咩麦血统系冇系啦？
0: 系麦血统两个啦，系啊哈，
2: 系啦，
0: 系啊哈，好啊，阿廖这俩三个啦哈。
2: 两一组一组啊。
0: 哦，两我该那都是合嘛，两盒一组诶。
2: 两盒一组啦。
0: 诶，两盒就好，俩两种啦哈。
2: 个个麦那个。
0: 诶。
2: 有是亲戚来个，
0: 是汽车外是啊，
2: 是汽车外很久啦，
0: 很久吼，刚才聊两种啦哈，
2: 好呀，
0: 好聊两种先啦，
2: 莫送面咯，面啊，你都唔
0: 好，唔系，哦莫系啊，好，哎呀莫送面，哎呀哈，
2: 我送乜啊？
0: 送饭公过米，系啊，啲米冻好，系啊，送啲西饭公冻酱哦，哎你三十周年啦，西饭公冻好用哦哈，系啊。哦，我第时段下班我啷讲啊哈？
2: 六时冇送难接者啊？
0: 唔系下班顺路冇对啊冇麻水人一个唔系难，哎呀做得难哈？
2: 路唔系难
0: 唔系难，系啊哈？
2: 你讲是不太水做的土鸡人？
0: 唔系我下班那时人哈，哎呀就系喊那烧灼下火天，烧灼火天，哦冇烧灼。
2: 两样
0: 就听。诶，介绍，我你人讲系三千个两千人，五千人啊，系啊，
2: 系啊，
0: 五千六啊，系啊，吼，好，我下班咯，收庄那二人啊，好，收庄哈，好，
2: 好，
0: 顺风啊，好，拜拜，好，拜拜，好嘞，哦，日常讲讲哈，嘞，他又天发哦，假痛，文妹姐啦，哦，古妈妈、冯妈妈，俺都按赞来，好嘞，阿仔来唱两首歌哦。好嘞，我讲解哈，出来上线，哦，又念多，猛念多哎哦。

乡，苦苦滋味我独自去品尝。问问月亮，思念它有多长？你是否也会把我去守望？无法忘掉你旧时的模样，想你的心伴着淡淡忧伤。

还在偷偷理解哦，俺都按赞了哦。俺的原话路爱蔡小姐哦，来来，渴望连接钟妈妈哦，是梦哦。想你的夜晚总是很漫长。

乡，苦苦只为我独自去品尝。问问月亮，思念它有多长？你是否也会把我去守望？无法忘掉你旧时的模样，想你的心伴着淡淡忧伤。

想你的时候我只能问月亮，月亮恰似你那甜美脸庞，想你的时候我只能问月亮。好来，没搞来真妈妈哦，爱改中了吴姐哈，还在哈爱改啊，真妈妈哦，俩是梦啦，秋妈妈哦，还在林妹姐哦，按多按赞来哈。好来，继续来办俩手工，俺有风姐来哈，来为你拍表，来送本所在乡亲朋友，哦，还有俺徐小姐哦，听我来谈哦。哦，阿俩甘蔗啊，五台哥，俩当会唱俩首歌啊。

0: 好，来特点属阴，祝福祝福所有乡亲朋友哈。来，三来爱个大帅呀，哈，信托发展继续来树堂多哈。稍作哈，稍作穷杂时间，爱你空中再次相会，再见，拜拜，长来了。
1: 营营不倦，为你煮。
2: 视察前，我记得给安全带，总不得超速哦。对路后，安阳行跟人闲逛，遵守交通安全规定以外呢，没有检查五个强制稽查经营保险，有过期无哦？无三十年的话呢，我急急来保险，查无保险，违法3000的以上，15000的以下。万一有发生事情，没我敢批发钱哦。故说，请一天要记得保险，问 any follow 出门平安转博下。
3: 大家好，黑龙秘书，中央 FM 93.5，是客家广播电台，替你唱歌。响亮的琴声，祝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我是王雨欣，请我去听众朋友记得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的 FB 按赞哦。

0: 有一家讲讲的地方，
1: 有高山，
2: 有秀山，
0: 有你，
1: 有来，
0: 大家有人来做伴，欢迎收听拜日到拜五，暗头六点到七点，由大帅主持的新土方言。

恭贺朋友来到的你新头发的阿黑大帅。好，今本应该老太家来分享一下哈，也相信，每个人都相信，我相信你，你相信我，我哋人老人之间呢，一只相信哦。像你做生意的时间，上下看个卡通影片啊，动漫，你讲动漫哈，还讲个条童话故事、童话故事，你就会现在相信佮，因为做生意他唔掂嘛，就会想我个种人尊敬的哈。但是做家务的就会老跟你讲哈，你你喺童话故事啊，有条嘿啊，你唔系尊敬的哦哦，但是佮所谓传达俾你哈，就会真理、勇气、希望。好，还把人抬了一下，让人的现实当中沉到了力量，这个本身力量，好，你是一种相信，相信，都好，这个反映人生的希望，然后美好的结局，结局，就是说，王子与公主，白雪公主，做得够多快乐的惩罚，像青蛙王子，你承诺，还有遵守约定，你就会建立一家相信一个信任的基础啦，好，也请到你啊励志的一个童话故事，做的讲本圣言堂哈，相信请到啲兔孙呢，就为了圣言来讲哈，像请到呀三只小猪的故事啊，相信做圣言都太就会接上唐豆安永言的故事哈，为到俩家庭。一个家庭嘛，三只小猪就看个屋啊，最后会比较坚固的屋啊，最后会老个现实的挑战，最后会就是生存下来啦哈，一定会得到好的回报，安尼故事哈。丑小鸭有没有听样？鼓励声音相信，外表无特别有物件啊，你讲上进不是上进啊，讲这无必至啊哈，所以你啊外表没特别有加持啊，没有画上等号啦。坚持下去，最后就会寻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啦啊。所以你我老师跟你讲哈，你啊相信系轻松就会，相信系轻松就会啦哈。好，像你还声音哦，前头会有个绘本，绘本就简单记在文字，然后有图片啊，按你就老声音来讲，听下来读的啊，绘本好，就得喜欢你的声音啊，透过了条创意啦，透过了条故事啦，就会有无限的可能啊，所以前头人就会老声音呢，好来讲了条。绘本故事，你安尼挺好诶啦吼。好，继续讲，相信，今日我老太家来分享咧，相信啦哈，青岛诶事情啊，有上海没讲吼，真相哈是残酷的啊，现实是残酷的哈，现实咧残酷诶哈，但是信任那方，我信任你啊，我相信你，搿个可能也个，你要了解了解你。一个品德，还讲佮做事情方面有有俾你有法度来相信佮哈，让唔可以怀疑佮。冇像你下诈骗集团暗度啊，所以你做咪清楚去相信人啊，你冇就有可能会被骗走去啊。所以你要为还要老太家来提醒哈，回归你现实面啊，你也做唔得，听相信人啊哈。像相信人有咩会出问题呢？所以你唔咩讲，你唔相信佢哈？因为你社会底部存在强度的不信任感哈，冇信任感嘛，你诈骗强度咧，会使得你唔敢相信。像前头因为唔敢去老人听受，看到查波，唔敢去老人听受其实有可能老人听受就做咧救到家嘅命哈，所以当然你下边都。大家不敢轻彩出手啊，所以呢，相信是非常重要的。有这样啊，所以你想这边有个，我可以相信你吗？你是一种信仰啊，是你平常的表现啊，有人的话，人会观察嘛，朋友叫人就提两个人相信的嘛，两个人讲的多，做的多嘛。等等，这个行动力拉么？有的人会讲，真会讲，但是行动力不拉。永远遇到的困难，其中有咩？
其实放弃咧，啊，其实无法都坚持到底哈、哦。所以我相信佮无论咧好事坏事都有可能会发生啊。所以你讲最坏嘅结果，最坏嘅结果，你有法都接受冇？有嘅话，你就再相信佮。喺讲无法都啊，你最坏嘅结果系无法都接受，该怎样办？唔好相信啦，哈、哦，该就唔好啊。所以你啊，我相信你要把后背。后背啊，背囊教本，伊个心音的朋友也好啦，兄弟姐妹也好啦，你还亲人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不要随便把你的后背交给别人哈、哦，莫凊彩让伊个背囊教本骗人啦哈，你也有可能会被人害到啊哈，所以你讲。你也相信哈，也是跟你讲，也不只可以讲一种心态啦，还是一种力量啦哈。所以你要留意将念头化作实际的行动，来改变你的想法，哈，你就做得更做更好哈。这上回谈到，要逆境中才能成长哈。所以当然，你一定要有自信啦，啊，自信。自信心就是一个成功的关键哦，相信自己有能力来解决，你问题在这压力下，哦，做得保持冷静，做得专注，哦，做得牢记好好来处理，哦，你安尼人就会成功啦哈。好，今日来大家来分享你相信哦，好嘅沙来，你去看一下好啦哈，来弹一首好弹嘅歌诶哈，王一坚来唱嘅《相信》，大家听下来欣赏。

我哋将来嘅人生哦，教本人，而家培养咧喺爱嘅方向哈，哇！你啊，佢营养本人嘅声音哈，真件系冇简单啦哈。好嘅，我相信每个人就做得前途爱养人嘅人哈，出得对待嘅人。好啦，诶，你将下时间嚟接广告啊，嚟一场小朋友，你哋将结婚啊，五月份嘅哈 ，T P， 诶，你准备到将将嘅六春四分工哈。你买你天台的东西哦，就会送啊，你水单你就送天台三十周年庆啊，你四万公啊，几个啊万代任由你新那个广播天台三十周年庆，安尼是让本台家来留念嘛、哦？非常赞的哦，大家就用得到啊，一张单呢送一只万公啦啊、哦。啊，你那个买到两行的话，你一点七公斤的米，新香米，非常香，有五香米，啊，又弹又香又好吃，啊，你要送本太家，啊，你就会讲一下啦，哈，买两行的人就有送，像这房叔拿两罐，啊，米老板公就送本你，啊，你啊。再来你身故的活该定高拿一罐两千七，空中送本你，啊，你的蓬高牙膏六级。啊，六级一千四百五十条，你会送啊，会送你个俩四万公，你买两组啊，两千八百五十条，万公老米就送给你。目前处天发就得打到零三四九二八六五六啊，而且这里打到行政啊，今日打到行政四九二八六四七来请大帅啊，小姐讲你要请大帅啊，你就会来了。老天花本意啊，好，目前处现在天花做得来做利用，哎，像小朋友有我大哥大，你出只大哥来也做得啦哈。好啦，再来哈，你其他产品，他这个有需要到目前处的话，老给大哥来，都了 VR 老太家讲，雄心大帅来老太家推荐呢，全部是最优良的产品啊，所以你观众好朋友，放心交给你啦哈，你啊空间的问题。啊，自家平常就爱多来照顾。好嘞，广告结束，转到你节目现场来。好啦，来你来弹歌诶哈，啥来准备一首好弹诶歌诶哈？呀，心乱乱比哈，唐丽来唱诶哦，送本台之家哦。

0: 好嘞，安尼空中好朋友哈，你也是有歌曲替我小讲一只事啊，很多心痛乱乱飞啊，替我讲都心乱乱飞啊，其实不对，叫做更正一下，很多心疼乱乱飞啊，心痛乱乱飞。你喺唐丽来唱的歌曲哈，佮收录的2023年啊，月下再相逢转世地杯，你也算是一首比较哈。比上的好多歌曲啦哈，比起呢恋曲，主要几滴个唱就台湾你按弹哦，就弹到比较哈吹歌上岸哈，主要滴个下讲思念爱人哈，比较哈故事的按不跳，个心肝跳就胡白乱想啊，经常经乱啊，经乱就这个乱比啊，飞来飞去一样，就像个落水一样哈，像个心意一样哈，无法都平静。平静 ，Lucky 有读到风啊哈，你也知无法度平静，就所以表达出对于感情的一种无奈啦哈，真紧还有心痛啊，所以你就要谈到你也受高考底背啊，加个意境哈，就是比较痛苦的，像加个思念的痛苦啦，还有心碎的感受啦等等哈，你也就。希望有失恋过瘾就会滴哈，因为思念的痛苦就会讲，其实按不着这个伤的时间，心最近就无法都平静下来，经常就紧出目者，思念的个心哈，个心情就像个狂风落雨咁样，不风落太水咁样啊，就进来啊，无法都停啊，心碎的感受会翻，你会知道这个心嘛哈，心乱跳，痛的程度。就像莫杯个水意水汹汹，本风吹到乱乱比哈，所以无法度控制个个情绪啦哈。好，你唐丽哈，唱了各位哈，佮就用了演歌的风格哈来安唱，因为佮演歌来讲佮清腔啊，所以佮唐老音就会知道讲，哎呦，因为安好唱有样哈，正经唱会唱哈，唔系正经唱会唱啦，正经唱会唱，哈，佮佮个歌曲啊，呢节目，喺讲有时间的话，就会多表演个歌曲啦，哈，佮当然希望讲，呢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哈，心就唔会痛，心就唔会乱乱比，大家就做得幸福快乐。平安哈，平安比嘛个都重要啦，所以影响这个朋友啊。不过上下跟你讲哦，俩相爱快乐，其实挺简单，简单就是快乐。姐姐为唐颖讲哈，平安就是幸福，平安就会幸福，简单就会快乐。好，所以上下跟你这个相了挺难，相了挺复杂啊，就无法度快乐，无法度变下。你没有办法放下的话，你就会吃到压力轻胎，压力的胎按不到就不好衰，按不到不好衰的时间，天阴日精神就不好，精神不好，爱工作，爱做嘛个，你就吃到好烦哦，好累哦，轻痛轻烦，这两样个啥，所以俩是一只循环呐哈，俩只是一连串呢。一个连锁反应啊，所以故说哎你哎心情不用被强怂了。听懂人家会讲哦，大帅，你是这个没读到哦，你也读到啊，你就抵通啦，哎嘛，你讲马克思前读到让抵通。有的人讲，哎，最爱的人离开爱啊，而且有的人讲，爱就是恋的啊，还有讲爱浅跌脱啦，心痛啊，你这个没读到，你因为点解冇读到？错嘛？你是多两年纪，马克思面冇看过，马克思字冇读过。但是啊，不管用反应，时间就会最好的疗伤药的。时间慢慢就会过，过脱。你发达的人，还得爱面对爱快乐嘛？哈，你啊，所以冇想听到，过去的就被过去，过去就唔会再顾转来。就像个长江水汹涌，水流走嘞，就流走嘞。个上海人咪个下个时咪，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所以，花有意，但是水无情，就那个带走嘞。所以上海呢， 有的事情你无法度控制，你就无去强求，只能用机会去强求。强求的时间得到的起码的结果，强摘的果实不甜呐 啊， 啊！所以俩时间，你向小朋友无用强的嘛哈，哎、啊、嘛，你听到人心欢喜、心感恩，哦，安样做得啦哈、啊，所以无勉强，勉强。人家不会幸福，呵呵，不过那个事情都重要啦，勉强的工作投入你来做、你不会做长久，勉强的感情真的无法度、你爱自己又无爱你，跟你勉强强下，勉强强下，你不会长久、所以你要提醒自己啦、不过那个事情除了我睇自家欢喜感恩，啊，就像唔自家，啊，我哋下欣赏我放物嘅乐器，啊，跟而我自家有安尼兴趣，自家有安尼兴趣嘅时间，因为有物嘅通力啦，因为有通力啦，唔因为去做啊，我爱写台词，你就讲，哎呦，我每年很爱去学写台词。跟住去，你确定唔会认真去写？还讲画图，你确定唔会认真去画？哦，假使讲你自家有安尼心，爱上爱嚟写台词，爱上爱嚟学唱歌，咁你就会有动力，啊，你就会有啲动力上爱去学会，哦，跟啊用人哋话，让为咁办，让为有成功，有结果。没法最后背就是不了了之啦、啊、所以你要老太家做分享、啊、你希望太家就是快乐幸福美满呢好吗来你当你的心情还能吃个恩恩来做一个转变啦、啊、所以上下你会说换位思考换一个物业还有换一个角度来想、啊你要真的要换一个角度来想可以每一件事情就会恐慌哈，不要太主观，也不要太客观哈。所以有的事情就会按哈，你用一只角度去想，无换位思考的话，做得到的结果就会无恐慌。好，所以上海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件好事，结果你处理下来，变成坏事，该怎么伤脑筋啊？原本你很多好意，结果煞不然误会。该就唔好咧啦，哈，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你即下就无爱嘅事情，你还会很严重，挨喺味道以后，就像你，也爱就会老师人咁讲啊，挨味以后啦，什么认真读书啦，跟你又唔认真读书，你讲嘅认真读书，汉白人都在赚太钱啊，都在买太贵嘅服啦，都在享受啊，跟人生人冇人讲，佮爸爸，你即下用认真读书嘛？我又没看到台服，我又没看到穿到钱，你看讲一下有这样的哈，你会讲，跟艾斯黑摩读书啊，我唔想喺你读书，你自家就冇去读书，你见喺人读书啊，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不过系唔识人读书咧系正确嘅，但是你讲法方式可能做得弯一下，啊弯一下，啊甚至你做得脾气强下来读书，脾气强下来看，啊你做唔得讲。你自己的教啊，见人家读书啊，该几咩爱教，我下我挨咩爱教，挨咩啲，希望哈，所以你要以身作则啦哈，你要提倡他这个，好啦，来，你谈高位好啦哈，咩谈高位前先来你把天台的广告啊，将来谈好谈的高位啦哈，来进广告，
1: 是那个广播天台广发英雄呀。全球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请同学打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抢劳力的表相片准批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拓展师竞争局华南路499号13612是那家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三4922867浪三4922867
2: 大家好我是王李克 公开听下来，按赞，加你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页，大家听下来下一个好素材。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乐团，欢迎加入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
4: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我们的创作《楚公所》。

好嘞，刚刚结束转到安尼节目现场来啊，来安尼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阿三妹来唱的歌曲叫做《别知己》，大家唱下来听，也是非常好听的歌位哦，欢迎小朋友认真来听哦。

我来给你好汤嘛，你也好汤来各位哈，别知己哈，你也各位听众哦，因讲哦，你奇怪哦，上次咩各位特别好汤咧，你也真见，你也一堆朋友哈，要离开嘛哈，层层咧反应啦，啊，你要离开嘅时间都依依不舍哈，一个对其未来嘅祝福啊，当然希望你啊，离开嘅时间哈。有青岛的话会讲，但是无看到咧哈，还是会想念嘛哈，也希望佮做得够得好啦哈，所以你要坐火车走哈，因为听到有火车嘛哈，好虽然讲伤心，但是还是要传达出讲你系好朋友哈，欧阳百念哈，你一家你讲惜别和怀念呐哈，惜别和怀念，好，所以你会听到讲离开你当然还要祝福佢啦，哦，就像你阿听到嘅男五朋友啊，哦，喺讲分开来嘅话，哎呀，爱你未掉，未使祝你烂掉，爱你未掉，爱祝你幸福，哦，安样错，哦，爱你唔到，祝你幸福，安样错啦，好冇？所以初边嘅已经高提起嚟，冇想安多，哈，所有嘅伤心烦恼就天天离开咧。面对新的人生嘛，哈，你朋友就讲，大家爱各自尊重，人生有前途，你讲，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哈，所以还要继续向前行啦，哈，所以请我谈哈，就是慢走不送啦，我的朋友，安尼意思啦，哈，慢行啊，慢行就会快到啊，啊，这种会谈一个慢行快到哦，哈，有样。好啦，你讲你啊，最近系清河堂嘅一首歌曲，好，再来哈，加下时间嚟你把广告啊，嚟，你天台哈三十主演庆，你啊水单啊，你爱来送你啊精美六寸小碗工哦，好，你啊碗工期待下仍有天台三十主演庆嘅时装啊，所以你啊出得大家，留佢带转去。啊，你要吃饭啦，煮面啦，哦，还有讲，你要吃烧仙草啦，柠檬爱玉啦，全部都会用了完了哈，没谁吃啊，要没状态，肚肚好，刚刚好了哈，好嘞，你要买两行三片的花，你新香米啊，非常香的幸福来的油质的。好米哈，我送本台噶米非常的香，非常 Q 哈，五味香米哈，来，你下来做煮粉有两方啦，你就会送新香米啦，完工送本台噶，目前出天发来做利用买两盒纳豆，好，给你就送新香米，然后你那个完工，我送本你哈，那完工最近做得好好的收藏哈，因为个完代仍有30。主年庆啊，你是那个个摩天的三十主年庆，安尼是让啊，你做得本台家的收藏啊，真件非常的好啊，好啊，再来啊，你其他的产品啊，不管呢，蓬膏内列的，像蓬膏奶粉、蓬膏面霜、蓬膏牙膏、蓬膏喷剂、蓬膏的益生菌，全部有啊，像小朋友摸清楚。莫了解啊！你4928656，你现场的天发，还讲这里达到23492867，啊，然后你行政人员讲哈，讲要请大帅啊，刘天发呀，做的还讲老去偷来的天发，哎呀，直接打过去，本意也冇问题，也防扣哈。好，佮你有两个产品，就老太家来做分享，莫清楚你天发做的来做利用哦。好嘞，你广告结束，转到。节目现场来，好啦，给你弹一首好弹的歌曲啊，陈长君的歌曲，一夜情愁啊，唔知佢啲嘅愁乜嘅哈，来大家来弹看啦，好弹的歌诶。

好嘞，你观众好朋友哈，你喺长军队唱的《日日情愁》哈，佮你喺2015年来发行的你啊同名专辑里边的主打歌啦哈，佮你啊收只日本的名士推翻传奇的来收右边都夹个片头曲哈，所以唱片头曲真嘅冇很简单哈，两人生的故事，然后情感。啊，有个亲情的情感都底背哈，所以贵庄的专心哈，啊，做得讲起佮个一只人生呐哈，记录佮个人生，唱出佮个心声，告白之作哈，表达佮个温暖陪伴的一种感受哈，真系真会写，真会唱哈，有谈过长军佮啲个技术啊，就各位恩怨万创的时间就会知道讲，可是真强哦，对啲人我来讲，佮有佮个坚持。啊，佮啲恩怨百年来来创来诠释啦，哈，长军佮系做欣赏嘅人哦，透过搞了物理嘅欣赏啊，信坛歌手，所以你讲都信坛歌手哈，透过佢带到加拿大嗰片，所以佢嘅你又到国曲哈，你就会知道佢嘅啊好多国曲啦，还有一个客家国曲哈，因为老人冇腔张哈，佢嘅一只感情，嘅故事啦等等哈，就做得本来你谈起来就知道讲，有你按后生有安全的一个感情哈，真简单无简单的哈。好，你讲俩好谈的各位哈，有机会你做多边家各个问题家来谈啦。你长军家个人文名也很多 Jason 的哈，外面很多 Jason， 不过加强哦啊，你看陈 Jason 哦 ，Jason 陈哦，他强哦哈。哦，你你乡亲朋友哈，你讲有喜欢啊，你长军唔怕系讲有机会多来边家个国外本泰家谈啦。你长军其他边人哦，没加拿大人哦，没加拿大哦。啊，佢係楊梅啦，楊梅人要訪問嗰個哦，做啲嘅楊梅人啦，楊梅人啦，哦，好嚟啊，你俩好談喺嗰位，主要喺家嚟做分享哈。再來就講，你向小朋友準備準備青島嘅歌曲哈，喺老太家嚟做分享哈。還有一首好多歌曲，等下来安排问大家谈哈，因为个人哈，他是爱唱咧好多歌曲，跟因为讲大帅，跟客家人唔多唱客家歌曲，因客家歌曲哈，青岛的呢节目都有啲个唱嘛哈，所以我上下会唱一首，像前面一开始有没有唱王一健的伤心哈，也有非常好弹，像流行歌曲咁样哈，真件真好弹，唔会少啲流行歌曲啦哈，好嘅所以我想。像好多歌曲还有翻译歌曲啊，像系即上会像三妹唱的啊，三妹唱的歌曲，请我弹啊，哦，请我弹，歌词的个意境也写得非常好啊，三妹他有发图，然后给诠释起来哦，所以上海你会谈到讲，没有配音唱啊，你做的比较下讲，卖哪好弹哦，你一弹关的啊嘛个哦，说三妹哦，会唱哦好弹哦，好啦，来，你向这边有啊。三类安排了修好堂的各位哈，思念你的心嘛哈，思念你的心。你看谢晶晶来唱的哈，诸葛亮的妹嘛哈，谢晶晶家老妹哈来唱的，大家听下来欣赏。

好嘞，好谈的各位哈，你啊，是一首比较哈沉浸哀伤的好多歌曲哈。你看吉米表的哈，全部嘿，对爱人啦，来分离啦，对佮思念哈，非常的长，非常的沉哈。所以你看佮歌词哦，孤单相思啊，你半夜露水，等等，用安尼意象哦来表示讲。哎呦，我经历时间暗藏哈，暗藏的时间，我还你无法都唔记得呢，个对佮感情哈，所以也就是就讲，人已经离去咧，人已经离开咧，但是心嘛，还你想牵的啦，哈，所以你会知道个情判的哈，当初要办要分离，莫分离就好哈，好，个人言过去，等过了春天，繁花开。啊，等等，用了时间的流逝来强调讲，见过真久嘞，但是也个人诶，含咧顶个心肝头，啊，所以爱含咧修炼咧，过去的爱情啦，吼，有安尼一只感受啦，吼，好非常好听诶歌诶，吼，好啦，你看看啦，今日诶时间也到了哈，希望所有空中好朋友，今本日咧收听，也祝福所有空中好朋友，也身体康健，全部做在台赚钱。你天空夜看那时间，阿不头六点跳到七点醒，头发染大帅，电台太假。哦，阿你下一只节目，每番空中发言，牢记躺下去，张磊了，拜拜。

想认识更多的客家文化吗？想知道最近有什么客家活动吗？快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按个赞，爱黑请留意，张磊了。

0: 白白的油桐花，你看过吗？
1: 最好听的原创歌曲都在这里哦。
0: 我是小猪姐姐王明音，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阿伯，奶奶后特地加玻璃。大家好，我是王子嘉，你俩哈苏唐的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杨永平，周末好嘞么？辛苦闺女上好了是台 FM 93.5是客家广播电台，今日新都的生意呢？下个时间是安排7点。

客家话啊是土语型，轻用的客家民谣，无轻用的拉丁风格，最真调的客家音乐，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0: 来爱结婚嘞！如果爱上的人会来，找婚礼记录的过程摄影师去哪里找啊？预算不高，哪里有这种摄影师呢？没关系，我们来为你量身定做婚礼 MV、实况录影、公开记录、工商录影、形象 MV。03-4703-222，03-4703-222，龙格文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圣代谢轩琪。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是爱玩客、嘻哈客呢？那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吧。
1: 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想跟着我一起当太太勇闯这。

照顾您身体的活力。真荣小馆归路四珍路每包150cc， 常温保存，每组30包，市价7500元，优惠听众只卖3990元。电话03492-8647，03492-8647。

0: 好来啊，伊头啊悄悄我来哈，跟进来讲诶，中北时代，咱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诶中北时代每一工哈，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乡亲时代吼，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逐工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3: 真啦，无啥气焰会寒咧，
0: 嘿，无啥，对，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4: 真啦嘛足寒。
0: 嘿啊，啊，所以吼，咱诶爸爸妈妈，恁啦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外套小踏一下，本身吼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有烧无吼？最近哦，流感在流行，肠病毒嘛在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啊，肠病毒安尼吼，闹甲比不叫，吼艰苦噶。
3: 啊，好佳哉有食咱的产品啦、啊、吼、啊，咧恢复真紧。
0: 哦，真紧呢。因、啊、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天俩。
3: 是啊，然后食到阮的益生菌，啊，佮食到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0: 对。
3: 啊，真济啦吼、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

0: 你要得肠病毒甲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财、阿范吼，啊，这爱听无？
1: 应该，
0: 这应该，
2: 嗯。
0: 来，喂，你好，
3: 你好，
4: 喂，
0: 嘿，新听友哦，
4: 先你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哈，我昨有订啊，什么，伊讲今日会收到，那无收到。
0: 哦，来，你稍等，你等
1: 下咧哈，啊，伊昨你是应该礼拜订天
0: 门啊，这我的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菜油什么妈妈的款的，哎呀，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哈。啊，讲实在，家宏啦，一睏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1: 对。
0: 啊，唔知爬起来啊未？
1: 嗯。
0: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注意
1: 啦。
0: 哦，啊，你若睏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睏醒，咱但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1: 温滚水嘛不要紧，
0: 温滚水是上好啦。吼，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1: 是，
0: 哎呀，但是迄种冰不是冰的冰箱的冰哦，
1: 凉啦，
0: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您特别爱注意什么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睏醒天拍扑光，
1: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0: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
1: 对，
0: 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恁量血压是上准的时阵。
1: 这两个时间点是算上准的时阵。
0: 啊、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桥鱼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1: 是
0: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我呢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将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阁加一台安尼啦吼。
1: 是是。
0: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1: 是
0: 啊，就会当听个啊
1: 十二点
0: 啦吼。啊，阁有咱中广
1: 对
0: 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1: 嘿，一控六二，
0: 吼，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1: 嗯。
0: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家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诶产品同款吼。啊，我诶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若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即、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食诶。
1: 嗯，
0: 阮装诶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啦，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实做大，
1: 对啦，
0: 经济好，
1: 嗯，
0: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缀咧食，
1: 都拢咧食，
0: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得起的物件，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1: 哦，真贵，较早
0: 人咧卖一斤万外，两万都有人咧卖，
1: 有。
0: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地皮，乌白空七八个，青菜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加。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诶物件， 啊控高干诶，杂干高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的。啊，我敬的什么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现在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侪人。我讲吼、哦，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嘉宏讲的若无影啊，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啊拍请。我一年当就对，十二个月。我上少卖十个月的家，但是这十个月的家拢是硬甲头家套的，一般热人家无人敢食。过去恁买到的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吼、八丁啦、吼，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1: 对对。吼、
0: 哦，啊，我的是纯家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人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家，你只要若高血压，嗯，也袂食
2: 一，袂食一，袂食一。
0: 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正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家，食了骨头酸痛会好。啊，结果你袂当食，安尼毋是看咧吼瘾，
2: 看咧简单
0: 点啊。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嘅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嘅教授甲咱肯定，
1: 是，
0: 阮拢经过上官单位嘅，阮是伫药厂正控嘅教哦，毋、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你空空空的等于，恁家你偷餐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加有定加甲软加，你不管甲上买加，软加你千万唔通买。软加一斤多减四两啊，
1: 是，
0: 系啊，因为水分嘛，吼、哦。啊，咱这是正定加，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脆去。但是咱若用烧水落甲摇，免十分钟就摇去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六角加，
1: 对，
0: 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那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1000个至2000个以上，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有的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冰冰，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诶，敢若落一个便，落一个眠床，要去搞便所放尿，无才调惊到搞喘尿诶。佮甚至压三骹架、压四骹椅啊，包括坐轮椅诶，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骹架、甲四骹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骹头有诶软骨，吼啊，加防啥呐？才敢肯定即样物件，即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疾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个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个产品，尤其阮最近即个麦条通吼、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啊，较赢到到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1: 是
0: 医生敲电，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的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到病
1: 院，
0: 你性命都无。
1: 嗯，
0: 吼、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的啦吼、哦，啊，因为这项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济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样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人讲先买先赢，慢买迄落尔，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2: 嗯，足济、啊，真正是一般诶饲鸡农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0: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
1: 嗯嗯，
0: 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 啊，若我听过家宏的，啊，你只要骨头酸痛的，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袂久袂啊，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互你卖脚卖手卖零几几，
2: 是
0: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2: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播音的青歌。
0: 啊，嘉宏都爱晓唱啊，嘉宏来唱一下啦。
2: 好好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播音的青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刷小歌，安尼
0: 淡淡，
1: 嘿，淡淡。这敢那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就像放散，
2: 不是放散过对啊，
1: 不是放散。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我上少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啊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妹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那时阵咱高一吼，啊，阿妹啊。因为我去，
0: 今妈妈真高义啊！
1: 哎呀，打赛无偷食，过龙又无偷啉啦！哎呀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怎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啦！
0: 啊，
1: 啊，咱向阳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啦！
0: 是
1: 是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2: 祝伊幸福啦，
1: 对，爱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乱啦，
1: 爱容易袂着祝伊大肚啦，哈，啊，而且开开玩笑啦，
0: 哈，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当着我这个同学进来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后悔啦。
2: 袂歹对啊，
1: 那过了歹可能就后悔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伫只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仔啊，嘉宏这长辈时代吼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得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园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对，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啊，阮会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只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自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哦，真感谢恁。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仔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疼，啊，雨来湿疼啦，吼。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哎呀，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侪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无唔对。
1: 哎呀，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我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乃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站，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啊，这样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去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寡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酸痛症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自做囝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驶牛车，拢用烟鼻，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做甘蔗，爱去共乌螺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逐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骨蛤蟆、去海的骨赤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西多子，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店来食，
0: 庆
1: 丰店啦，吼、我上印象中的啊，庆丰店的金，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庆丰店，通互你烤，你都唔通互白烤，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0: 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价，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
0: 系啦，
1: 啊，种车啊，种过来十家。某人的啊有啦吼，本人种植啊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努力、用性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即有当时啊，家宏脑梗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啊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是安怎讲？但是我唔是咧气嫌骨科医生
0: 吼，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想讲骨科医生上好赚。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煮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
1: 吼，
0: 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
0: 嗯，
1: 啊若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先煮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0: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予你食，中北时代食食最后的结果是啥？
0: 《西游记》
1: 对，系啊，吼、啊！我著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六角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的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带骨折骨七。七车四车咯，
0: 还
1: 是几车？
0: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
0: 嗯，
1: 靠古板六角家，古板六角家啥人有这好的成分？因为有带价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六角，甲然后真正动物的这个古板哦，
0: 系
1: 哦，金针菇动物的菇，伊个一个菇腔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宇宙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宇宙的形成？我讲是安怎？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0: 骨板，
1: 对，这也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兜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啊，因厝都有请佣人啦吼，佣人，系啊，
0: 苏永林
1: 啦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的。阮迄个阿秋伯啊，佮长岁寿，食甲九十外。才过身呢，
0: 是
1: 靠啥古板落脚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脚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学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做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哦、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的家，吼、
0: 嗯，
1: 地皮家，
0: 有的是骨家，吼、哦，拢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啥啦？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 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啦讲，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迄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盖买骨六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我就自立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鹿角加就对啊，纯加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鹿角、纽西兰的吼、哦，一处鹿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的是控十天、九暝。把所有里面精华完全都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 的所有加质都把它控出来，这样你们才会好吸收。
0: 没错，
1: 再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都要万多块，我在我的节目就对了，让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卖半斤的，再来我第一个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效，谁人食无效？有诶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的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爱照老祖先的做法，毋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啦。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做啥物啊？
0: 做油诶，
1: 吼、哦，地沟油诶啦。
0: 嗯，迄、那个
1: 米王。米丹啦、
0: 啊，
1: 哎呀、啊，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嗯，做地瓜油，做油做有久无？自因阿公因阿祖的时代就咧做油啊啦，
0: 威家啦，
1: 嘿啦、啊，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也要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氏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就学家，我给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迄个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嗯哦。我讲的是拢亲像咱中部地区听会到，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教你爱一比一嘞，50%古板。50%六角，安尼你只会当达到1:1，相将加镭合作伙，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抽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落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只是无讲尔。啊，只听伊啊，你唔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面着洗耳机，你连面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我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讲啊，人咧卖一斤万六啦。
0: 嗯，
1: 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即个爸爸妈妈食好，咱甲卖万二块啦。
0: 嘿，
1: 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吼、
0: 嗯
1: 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高阶天的72变，
0: 嗯、
1: 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啊一斤甲卖7200啦，
0: 哎
1: 呀，阮头家听一个怎啊险为
0: 医疗，
1: 哎呀，险为医疗怎啊落落，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迄、
0: 嗯、
1: 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息股半落降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3倍计数。
0: 是，
1: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股半落降加，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股半落降加， 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旧版落脚脚，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谁人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染树丁，吼、
0: 染八丁，
1: 染八丁
0: 是。
1: 因为我甲你讲。阿威，你敢知啥原因？
0: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旧版甲落价的成本，
1: 对，正确的。阿华甲阿威拢讲了正健康吼。过来，有个人先啊做两家，
0: 因为两家有水分啊，就会当吼增加伊的重量，
1: 对，
0: 啊，就减少伊成分的这个耗损呐。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第一减饲料啦，
0: 对，
1: 吼、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因为伊内底烂的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0: 缩大啦，
1: 对，正确吼。啊，咱个是自然风大的哦，咱唔是用砍手机啊，砍手大的。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伫咱个节目暗时个卖古板落个价，啥物都免讲啦吼。第一7200，吼、一斤啦，
0: 一斤哦，嘿，
1: 准
0: 备是多少？7000，
1: 我算恁7000块，
0: 是
1: 准备是多少？爸爸妈妈，啊，我个价和别人无同哦，我个价。唔是等于安尼一块一块散下呀，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八片，一片拄啊两两，你等于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我今日开放哦，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0: 吼。
1: 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开放哦，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界食看卖。但是我阿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封15桌，
0: 是
1: 吼。啊，我一斤呢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封20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旧版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矫正，寸筋串骨收紧话话，互你生骨轮听骨扎，酸痛好哩哩，唔免行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落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价。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呢3600，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假就对啊。爸爸妈妈，恁莫讲恁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恁啊要继续学酸痛，恁啊毋捌食过假，过去食别人个假食无效，食我个，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2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800-0800。098啦，0800-097-098啦。
0: 咱今仔日加吼半斤的，就是半斤3600。咱若中辈时代，你若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哦，要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1: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板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哈，即无论是你血压悬，无论是你有生歹物啊，你有啥物慢性个症头，拢总会使食啊。你当然用保温盘吼，甲放咧，甲放一块。啊，若咧酸痛个，透早食两块，下暗若无感觉随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转无准算啦啊。电话0800-097-098。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麻烦帮我
1: 写半斤。来，半斤哦，3000啦吼。来四啊吼，一打多少两两吼。来电话
0: 过来吼。
1: 来
0: 好，
1: 来喂你好，
2: 来。
3: 来，
1: 来你好。
3: 我迄个
0: 九
3: 斤的
0: 无啊？有啊，一斤就是7000。
1: 系啊。
3: 好。
1: 来，要一斤的吼。好，来电话过
0: 来
1: 哈。
0: 电话过来哈。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干吼。
3: 古六角要一斤。
1: 好，来要一斤内行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7000的，伫家红的节目里做我一斤赔你70000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0000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0: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赶
3: 紧
0: 搬进
3: 来，
0: 哦，搬进来
1: 哦，来，电
0: 来
1: 个
0: 呀，
1: 啊，你都透早那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工早唔甲泡一下一滴，啊，你若是要甲炖一下买冬骨，拢总会使做一下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滴，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啊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什么叫做真正的牛板肉甲加？会惊寒的牛板肉甲加，甲买转来吃。来，
0: 卡丘冰凉买当啉吼。
1: 来，威廉。
3: 对，
1: 我
3: 要买牛肉加，买一斤的。
1: 来，买一斤的吼。
0: 妈妈，
1: 妈妈有买过无？
0: 你之前捌食过无？捌
3: 啦。
0: 嘿。
3: 啊，
0: 即
3: 摆寡人搁要搞啊，要搁补啊。
0: 对啦吼，你当要补一下，补下身体咧。
1: 你之前甲啥买？
3: 加红米买。
1: 哦，你个认真看呢吼，啊，我会加有赞嘛。
3: 你声遐好听
1: 着。
0: 嘿，
1: 啊，我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通卖。
3: 这久无卖着啊。
1: 啊，今日都甲起来吃，嘿啊，好，新听友，嘿啊。
3: 啊，买一斤买起来扛。
0: 好啊，
1: 来等下加你哈。
0: 好，谢谢哈。
1: 来，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咧讲啊，酸甲会擦、会微、会尖吼。我咧讲啊，打着脚底会擦个，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声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牛板肉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家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要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二我送你7000块。我跟你讲，长辈时代，我7000给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若无好就对啊。我70000替用你啦。
0: 来，威廖，
1: 来要古板落甲干哦。
0: 是朋友哈。
1: 来新听友，买一斤啊，半斤。
0: 一斤啦吼，来你电话起来啊吼，
1: 来都来时段，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仔日半斤吼，这全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干那咱只有尔，半斤就是3600，咱啊中辈时段，你若如果买一斤咧，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啊！高兄啊，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1: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就等下，进到一斤的就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0: 嘿，
1: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咧，
0: 系啊，
1: 我是讲安尼啦，
0: 嘿，
1: 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头带两两啦，吼！
0: 是
1: 啊，今阿发出你咧斗听电话拢满线，啊，带你含阿仔伫遮，
0: 对，
1: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0: 好啊，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电讲一斤诶哦，阿伟啊送两两，
1: 啊阿仔咧，
2: 安尼我嘛送两两，
1: 安尼咱就一斤7000块，甲加送你四两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一斤带八盒。啊你啦7000块今日订一斤咧多10盒啦，一斤过4两卖咧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牛板肉甲加着对啊，全国你若买着遮俗，搁遮尔顺诶，这买来卖人地好，今日借位啊，别来写买地好啦。
0: 对，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1: 来，
5: 哎，
1: 买牛板肉甲加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5: 诶，前
1: 啊食
5: 了袂
1: 歹，
5: 啊，真想讲
1: 过迄落，
5: 甲买
1: 过
5: 倒
1: 转
5: 来保养一下
1: 身体。即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咧替因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痛，食咱的糕食甲好甲会饿落个啦，哎呀，来好电话起
0: 来啦。来你电话起
1: 来
0: 吼。
1: 哎呀，来中辈时代，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到安尼啊啦吼，家宏嘛展现着我的诚意啊，全国上顺的糕吼，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
0: 嗯
1: 哦！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4两啦，吼！中辈时代，啊，今日7000二又7000块，佮送你4两加啦，
0: 吼！
1: 等于10盒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久袂啊，食咱的牛板肉甲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甲你讲啊！ 我家己装家囡仔，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疼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互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怎将时83岁，还阁会当伫气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4-5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落个家啦。来维你好。
2: 来维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一斤啦、
1: 啊，要一斤啦、喔喔，好，好，来，等
0: 来
1: 下
0: 咧哈，
1: 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吼，古板六角甲蓝做伙，吼、哦，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吼、哦，这样好撇色的，咱爱动物的骨哦，吼、哦，这拢几啊十、几啊百年的，诶，动物的金针菇，吼、哦，啊，咱的六角是用少年六角哦，一处六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搁甲加两茶落去就对啦。我著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症、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咧啊！爸爸妈妈，我请予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放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法度。用煮的才来煮，过来若真正无法度，该当开刀咱才来开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3: 啊，你好。
1: 嘿，来你要要古板六角干哦。
3: 我等下我买个古板六角干呢。
1: 来买一斤呢，半斤呢。
3: 啊，买一斤啊，你唔讲三四两。
1: 嘿，一斤7000三四两，你有够巧的。
3: 我是牛背肉，搁背袂起呢。
1: 哦，啊，你甲食啊。透早两茶，暗时两茶啊，妈妈。
3: 好，
1: 好来，这身体
0: 又来电话来
1: 啊！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了。喂，
4: 我要
1: 半
4: 斤。
1: 来，要半斤了。好来，电话
0: 来
1: 了哈。
0: 哦，
1: 电话拢满线。系啊，来，喂，你好，来，请坐，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哈？来，你电话来了哈？来，电话。
0: 来哈，
1: 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阮庄的阿树伯啊，我住。囡仔会晓一看伊食到95岁，食古板落到脚毋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啊，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买恁啊，一斤7000，以上7000，搁送你4两。恁啊，毋捌食过，甲买半斤咧，经济有困难咧，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块，暗时两块，今日食明仔载酸痛水，甲你减轻
0: 啊，
1: 嘿啊，来位了。来喂、
3: 欸，我要买，嘿，我要买半斤。
1: 来，要半斤哦，来，
0: 等下
1: 家咧
0: 吼。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干吼。
3: 嘿，我要一斤。
1: 来，等下家咧巧的啦吼，
0: 巧
1: 的拢会晓写一斤的。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古属阴。格属阳啦，咱来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让你酸痛才会当好哩哩。来，喂了，
0: 喂了，
1: 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来电来个咧，吼，来全国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把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撑筋串骨、锁筋活血、顶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的起来，0800-097-0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加，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啊，搁拢染一挂梨啊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个拢咧偷工减料，我个是纯完全古板六角加哈，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工纯的哦，我阿你讲，家你若食好食的，代表迄家价，
0: 无唔对，
1: 家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则是正工天然的六角，甲。古板来控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拿三卡加拿四卡椅啊，拿吃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扮掉。我来讲中辈时代，嘉宏的节目以后你莫听，全国古板落甲教我，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啦，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去的，阮甚至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 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吼，就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着、食会着、喝会着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喂你哦，电话拢满线，来喂你。
5: 哎、
1: 欸，
5: 我
1: 是
5: 我买一
1: 斤
5: 呢。
1: 起
5: 价。哎、欸，我足久无卡呢。
1: 对啊。足久无卡，啊起价，阮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5: 袂歹啊，赞啊！伊我拢家订迄汤啊。
1: 有吼、哦。因咱较早讲啦，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咧。
0: 当然啦，
1: 挂工人掠无一台，就爱白叫牛咧啊。即马家己。
5: 听讲，阮的鸡，那鸡啊会当杀啊，我都嘛定
1: 来啉。哦，当然上赞嘞。
0: 因为吼，即马天气搁较凉凉，所以吼、哦，你若杀鸡啊，搁炖这鸡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5: 走。
0: 嘿啦嘿啦，啊，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1: 啊，一斤7000块买对袂？这都敢那成本都无够啊！莫讲空的工钱啦，嘿啊，来点那个咧。
5: 啊，
1: 搁
5: 不加，搁一斤，搁一斤，有人
0: 咧
5: 讲
0: 搁
5: 一斤。
0: 有人
1: 讲
0: 一斤，
1: 别话搁买一斤。好，来啊，来点那个咧。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甲加，安尼你毋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5000年的历史，就是牛板鹿角家，较早即拢系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家王甲改写历史，半斤3600，就互恁买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啥物人咧食牛板鹿角家，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80-90岁，还阁会行，免惊乖啊！咱安尼50-60在咧跳舞，50-60在咧。哇，脚头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正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瓜子紧，神子棍啊！啊，我著甲你讲啊，古属阴，角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
0: 来喂了。
6: 喂，你好。
1: 嘿，来喂。
6: 我都
1: 来
6: 半斤。
1: 来，你半斤来电来行咧吼。
0: 来电话行吼。
1: 来喂，你好，来米咧啊，妈妈。
7: 嘿。
1: 嘿，来你好，要古板六角家吼。
7: 啊，我行。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嘛，
1: 来啊，这古板六角家有够赞的吼。
0: 系啊。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一点钟消完就无啦。
0: 喂，你好。
1: 鸵鸟古板六角家啦，嘿，来
7: 电，嘿，我要半斤哦，
1: 好，来电
0: 来
1: 来
0: 啊，
1: 好来，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家吼，
6: 这鸵鸟龟鹿胶，
1: 好来，
6: 好，
0: 你来半斤，好哦，真正满线嘿，我来哈，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家吼，
6: 好，我要一斤，
0: 你要一斤的啦，你电话来哈，好来，
1: 来
0: 喂你好，来喂你好，
1: 来要古板六角家吼。
7: 卖
1: 迄
7: 个
1: 古乐家，对，你捌买过呢？
7: 我
1: 前
7: 面
1: 一斤的，帮
7: 我
1: 写
7: 一
1: 撮。你捌
7: 买
1: 过啊？
7: 系啊。
1: 吼吼。以
7: 前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较少，买半斤
1: 外，
7: 啊，煮几过就无啊。
1: 啊，
7: 吃了。即马咧在寒，想要去补一
1: 下。系啊，啊，食这嘛袂脚尾、手尾会冷叽叽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来电话下
0: 咧。来电
1: 话下哈。哦，这电话我爽满家呢，来喂了。
7: 哎，龟鹿。
1: 来，古板六角家，好来，电来下咧，
0: 好来，你电话下来哦，哈，来喂了，
1: 啊，
0: 来0800-097-098，咱今日半斤优惠3600，咱若一斤7000块，佮送四两，互咱长辈时代，所以吼，咱若有当时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慢只换咧，今仔日古板六角家。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茶，暗时泡两茶，一天四茶了，保证会当改善咱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长辈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莫阁做气象台啊，定啦，风来抽痛、雨来湿痛的时阵。咱就常常吼，安尼吼，酸、抽、疼、麻的时，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我咱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咱家己想要去 己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来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架啊，骑一个伊啰三脚拄啊，
1: 三脚架，
0: 对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1: 来，来了。
8: 哎，你好，我要一斤，
0: 一斤啦吼，好啊，你搁涨
1: 几块哇？
8: 有啊有啊，
1: 有
8: 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加做迄落个啊。
0: 卡达乌吼，
1: 有卡料零无？
8: 哎呀，有啊。
1: 好啦哈，好，来电话
0: 行咧哈。来吼，好，谢谢洪大哥吼。
1: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一点钟差不多做数那写完。啊，我得又搁爱来讨租数啊吼！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七千二算你7000，我今日搁甲阿伟甲阿财叫因斗上四两啦吼！啊，一斤搁过四两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得爱10000块，搁兼食无后，咱一斤加7000块，搁兼送你四两。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透早两块。下晡两地你甲偷嘞，那食无好，剩下你卖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那买半斤的3600，有四盒，总共一盒有8袋，四盒多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咖，看人咧食新鲜，一斤10000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搁送你四两，啊，身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旧便所爱半徛久啦，久落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偌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旧的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行，袂行，袂徛。爸爸妈妈，旧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好，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块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套路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办落脚脚一比一的，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的西药剂也会使吃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吃，这袂同话，这拢无含中药啊，纯、天然的旧办。鹿角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下你咧卖迄啥物鱼鲜啦、八珍啦，迄拢有含中药，迄你若有动火火气大诶人袂使食，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也使食，骨头酸痛也使食。爸爸妈妈，即落天你甘愿互酸痛，即落天你甘愿互袂行，甘愿互你加皮加袂烧，你毋甘愿甲买一个旧版鹿角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互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互你退还，电话0800-097-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寸筋转骨，生软骨固定骨，生定骨固软骨，甲你筋骨络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算7000，搁送四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7-098。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版落脚脚，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毋捌食过吼，外口迄10000块毋好阁买啊啦！嘿啊，食一摆，咱真真正正的顺家一比一嘞！旧版落脚脚，电话0800-097-098。0900-098，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报啦吼。
0: 我来等，再我等来哦。
9: 咱们感谢各位乡亲对新客家广播电台长久以来的支持。传承客家文化是新客家永远的精神，有了客家热心的参与，让新客家广播电台长久的永续经营。非常欢迎各位乡亲多加利用两个属于客家人的频道，用新客家广播电台帮助你事业顺利，财源广进，最快最好的广告效果就在新客家。广告客服专线0394928625，0394928625。
10: 电子寒热咯，真是无想出门呢。家己床顶爱听下地不卡，舒畅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那是王明仪，谁做阿姐？

0: 啊，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拄则有听一点钟的。啊，即马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的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你的电话0800-0997-098。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厝伫只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啊，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嗯，啊，真济啊，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也无法度，健口都靠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食到90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嗯、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啦。
0: 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嗯、啊我头拄啊，车甲阮卖，大家拢卖付入来做节目咧，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啊，写甲嘛超过啦，吼、哦
0: 嗯。
1: 啊，我是会那含头家，会那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那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旧版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宏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0: 对
1: 你唔好去买迄啥物二仙啦、四丁啦、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袂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吓啊吼、欸，有诶压火气啦，吼啊有诶食了冷热咧不合，啊咱这古板六角家是正顺骨、正顺骨，拢总无难半项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仔，着囡仔国小。

0: 就会使食啊，
1: 是，
0: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质、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脚哦。啥物叫做一次落脚？你知阿位？
1: 就是
0: 伊迄个落啊吼，升脚了，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1: 对，
0: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同学的啦吼，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宇宙，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人一定要有太极才有宇宙，那无太极无宇宙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疼，当袂是大爸爸妈妈。我讲啥人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天七天黑白空空到臭味道啊，我是空十天九暝正把里面所有的精华完全都萃取出来，然后再自然烘焙，我的家是定家哦，正好配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如果可以买到正正的顺家，不一定要把家红买，
1: 但是计较绝对不可能这么小这么便宜啦，
0: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啊，阮含康百事有厂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防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因暗时或者啊，听少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即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落的家哦，
1: 对
0: 哦，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茶，下暗个泡两茶，你原本手咧袂硬，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久袂硬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行路的硬三脚架，脚趾无力，硬四脚以下的，行跋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跟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冰冰，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我都无加糖卖你。
1: 无唔对。
0: 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啊，请我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个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着路头，戆囝秀才爱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个身体，要救恁个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万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万车嘞哈？骨刺个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万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即咱家己的。用煮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啦。吼、哦，安尼啦，换人工的，运气好的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的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刀疤听。
1: 无唔对。
0: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心听有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脚架，食无好酒，谁无爱买？食一解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茶泡两茶，用保温盘放两茶落，吼、哦！啊，我这一盘八茶，吼、哦，一茶多一茶一盘多少两两啦，吼、哦！啊，一你甲听好，甲试看卖啊！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今日一斤七千二，送你七千块，阿伟阁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啊啦，半斤的，就是三千六，啊啦，一斤的，就是阁送你四两，七千块，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最后三十斤啊！写完加一斤都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啊，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保偌好， 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要改善，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刷兼寄转来兴嘉宏，嘉宏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逐季同娱乐。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咸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火。咱咧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予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卖穿不拉食的，卖落眠床脚的，暗时敢若落眠床脚要放尿，无才调今日甲变数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斤7000块加送四两啊。来喂了，
2: 喂你好，
0: 嘿，来要古板落甲加，
1: 好要一斤哦。
0: 来电话加咧吼，
1: 好来电话加咧吼，喂你好，
0: 来喂了要古板落甲加。来好来电话加咧
1: 哈，来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赶紧吼，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0: 来
2: 要
0: 来电话呀，
1: 你好一斤吼，来来电话呀，
0: 来喂你好，来陈爸爸，
3: 喂，
0: 哎陈爸爸，
3: 陈咩国家？
0: 哦啊，你嘛有咧卡车的哦，我家红啊，哎呀，啊你食了好无？
3: 好啊，就是食完啦，唔则过头食一斤。
0: 好咧吼，好，好来电话呀，
1: 电话呀，好来，好了，
0: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5: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
5: 我正迄个台南新华，正我买了一斤，包一斤，
0: 来买一斤吼，好来电话给阿恁哈。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7000块的啦，来喂你好，
4: 你好，
6: 嘿，喂，我要买一斤，
0: 买一斤吼，好来电话给阿恁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硬，关卡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袂坐。吼，拢总有效。你偌久毋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扔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1: 嘿嘿，
0: 但是伊要拍戏难袂拍，
1: 是，
0: 嘿啊，要露衫嘛袂露，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来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白面的。
6: 嘿，啊，嘉宏，恁敢有买三斤的啊？
0: 有啊，
1: 三斤的，
0: 今日无呢，今
6: 日我。哎，我下暗无拄我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0: 你市价有呢？
6: 开门看恁敢有？
0: 你市价有呢？
6: 你市价有啊？
0: 不要紧啦，来啦，我为着
6: 我
0: 为着
6: 免
0: 啦，我为着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长辈时代。今日你若买三斤加就对了，有吃过？买三斤的21000对了，嘉宏阁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好你骨头酸痛症，安尼有爽快无？嘿啊！
6: 有啦，赞啦，赞啦，
0: 赞啦！安尼
6: 我
0: 做
6: 门
0: 哥卡
6: 去
0: 日
6: 时买啊，
0: 日时时买嘛，人无加糖卖你吼，嘿啊！嘿
6: 啊！无阮规家卡拢在食，即马寒人阁会当顶补，
0: 吼，顶补够赞，嘿啊！食这阁袂惊寒，
6: 低吧，拢会
0: 知。嘿嘿，食这阁袂惊寒吼，来等你个咧，
1: 来喂
4: 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喂
4: 你好，
0: 嘿嘿，来。
7: 我要问一下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装诶？
0: 哦，这他都要打开用咧啊！
1: 对对对，
0: 哎呀，你捌买过？
7: 我本阵是家己订一斤装诶啦，阮丈人啊咧食，爱搁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互伊食，啊食了吼，迄落最近加做好食一针啊，伊其他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0: 哦，
7: 我先讲啊，你也有三斤装诶，我要订。
0: 有啦，打开用咧哈，啊，就总共30斤消完就无啊。三斤送一斤，21000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1: 来
0: 哈，
1: 来喂你好。哎，
8: 你
1: 卖
8: 虾哦？
1: 哎，古乐家嘿，古板乐家家。
8: 哎，有一斤
0: 的
8: 无？
0: 一斤的哦，来等你来，
1: 来等我来哦吼。
0: 来，来喂你好，来要古板乐家家哦。
8: 喂，啊，这道无迄落三斤送一斤的
0: 哦。有啦，打盖尔，哎呀，拄啊打盖落尾尔，你无注意听着。
8: 我拄好咧卡电话，卡也袂记味。
1: 嘿，啊电话满线啊，系啊。
8: 哦，我咱安尼，我改三斤送一斤的啦。
0: 好，来电话下咧吼。
1: 电话下
0: 咧。啊，这有买过，大家拢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20000的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都唔拿啦吼。
1: 对对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你着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骨属阴，角属阳，一处落工哈，绝对要叫你酸痛好哩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行咧，
1: 来
0: 来喂了，
1: 喂。
9: 我要爱特大组
1: 哦，
0: 特大组。
1: 妈妈，你古板落个加巴顶过了无？
9: 哦，我 几乎人工就吃。
1: 是吼、
0: 哦，啊，吃了哪？
9: 吃了当然是真好，唔再要搁买。
0: 好，来电话下咧吼，我电话拢满线吼。
1: 来维六，
0: 维六，来主管兄。
4: 喂，
0: 嘿，来六。
4: 哎哥。
0: 来要去几斤呢？
4: 三斤，
0: 三斤，三斤的啦吼、哦！来，你电话下来吼、
1: 哦，
0: 这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价包换，
1: 嗯，
0: 99.9%一比一的，古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伊真正的效果。咱是十天九暝空的哈，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10: 哎，这多的是几斤啊？
0: 三斤上一斤，拄啊两万斤尔。
10: 我
0: 要
10: 这多。
1: 好来就大一组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0800097098来喂你好，
11: 喂你好，我今麦到买三斤啦吓，
1: 我大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嘿，你嘛要订大组的，
11: 比较三斤嘿大组的，
0: 好你有买过呢？
11: 嘿有买过，
0: 啊吃了好不？
11: 未歹啊，
0: 安那未歹，
11: 暗时较困下去。
0: 啊，不是较困会去啦吼，啊，骨头若袂酸疼，对，安尼内行的，筋络若袂酸疼，就好困
1: 啦。
0: 有诶，翻身并平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
1: 下咧吼，
0: 系啊，
1: 来，喂你好，
9: 喂你好，我要
1: 订
9: 一三斤
1: 咧，好，三斤咧，啊，你有买过啊？
9: 嘿，有上一斤
0: 吼，有买过哦。
9: 谢谢谢谢，
0: 有买过
9: 啊。
0: 啊，食了好不？
9: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0: 啊，即摆食食咧咧。
9: 啊，即摆食了袂歹啊，啊所以
0: 还
9: 过来恁买。
0: 好好，来电话下
1: 来吼，
0: 来
1: 回你好，
0: 回你好。
12: 哎嘿，你好，我就买三斤。
0: 上一斤哦，啊这大家拢买三斤，上一斤，我三十斤
12: 了。好好
0: 好，来电话下来，这两面红买了了，来回你好。
12: 哎、欸，今仔是不是有三组上一斤？三斤上一斤、
0: 欸？对，
12: 我想要迄一组帮我下者。
1: 哦，你嘛、哦、你嘛要三斤上一斤、
0: 啊？你之前捌买过吗？那捌买过买有啊？
12: 系啊，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
0: 哎，
12: 煮汤哦，就补的啊，好我困的时阵拢就好困的。
0: 赞，
1: 系啊，好。
0: 这个筋骨咯，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啦。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吼，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就讲啊，本来举三脚加举四脚，伊啊即嘛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啊，脚尾手尾搞恁支支，尤其即嘛寒风拄啊打来
1: 吼，
0: 寒风打起，啊，你爱赶紧买顿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啊妈妈。
13: 我买一斤啦。
0: 来买一斤来，等你
1: 个
0: 咧。
1: 来，我送你四
0: 斤哦。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14: 喂。
0: 嘿，来了，要古板落加加哦。
14: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0: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刚买过？
14: 有啊，哦、我买过。
0: 我是讲，若买买过，买一斤的，就买半斤就好。
1: 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到啊。
14: 我买三斤呢。
1: 好啦，我你电话呀。
0: 这大家拢足够的，拢会晓买物件的啦。来，威廉，来要古板罗加讲吼。
15: 我拄只买一斤的，我要改三斤的。
0: 好，要改三斤的，好来。
1: 大家拢要改吼。
0: 啊，我跟你讲吼，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一啦。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钞票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伴落脚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1: 来喂，喂你好。
16: 喂。
0: 嘿，妹妹。
16: 我阿妈叫
0: 你做三斤
1: 的。三斤的、啊哦。阿妈叫你买哈。
16: 嘿啊。
0: 阿妈敢有食过？
16: 有啊，伊之前拢来订，互我啉。
1: 吼、哦，你毛你啉就对啊。
0: 安尼啊，
1: 嘿，
0: 啊，恁阿妈是咧食安怎？
16: 伊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啊。
0: 哦，拢好啊。
1: 嘿，
0: 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汗无？
16: 有啊。
0: 有啊。
1: 有啦。
0: 啊，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6: 第一关
1: 的啊，哦，真厉害，
0: 恭喜哈，
1: 好安尼啊，
0: 谢谢啊，哈，这妹妹足乖，
1: 嘿，
0: 哎呀，
1: 好来，
0: 来为你来。
16: 我要三斤，
1: 你嘛要三斤，
0: 你头早都买两斤得啦，阿进得又搁要三斤。
16: 我惊你搁无货啊！我阿公叫我先买起。
0: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1: 是，
0: 哎呀，
16: 叫我先买起来炖啊。
0: 好啦，
1: 好啦，
0: 来炖起来哈。
1: 好，来炖起来哈。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肉夹夹，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个古板肉夹夹，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疼。啊，来维六妈妈。
13: 一座大
1: 桌
13: 来，好
1: 无？大桌
0: 哦，你感觉袂？
13: 我也袂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怎啊用要袂晓？我倒摆安用要袂迄落？啊，你甲我讲要食迄好，我食一个好个，知影？要讲要开桌位，阵啊无去呢。
0: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肉夹夹。
13: 啊，即马搁听到你咧讲吼，你甲我用一座大桌来。
0: 即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1: 嘿，
0: 吓、啊，食咱的夹，食到即马工课做够。即马。
13: 食到
1: 工课
13: 做
1: 够做。
0: 嗯，好，
13: 来，你打开一座大桌来，
0: 好，多谢哈妈妈，
1: 哎呀，
0: 身体要照顾吼，早唔爱穿好少，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六角甲二处六角计数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间高美矿诶。把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的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维六，来咪住我妈妈。
17: 哎、
0: 欸，来六。
17: 一斤的是。
0: 一斤，一斤搁送四两七千块。
17: 哦。
0: 嘿。啊。好、啊，来，你卖无？
1: 你卖哈？
17: 嘿，阿外公。
0: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我来，你听下
1: 哈。
0: 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1: 住咱台南的乡亲是住啦，哈。
0: 长辈是住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宏，食骨头袂酸疼。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万二块、万四块，啥物咧三斤三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七千，三斤卖你两万一，佮送你一斤，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那无好，三斤甲寄转来用我，我原金退用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啦。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啊，袂徛袂坐袂白，手袂软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夹，袂盘袜，袂举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的，食泡澡两袋，暗时两袋，那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卖听，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人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的，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回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古板肉夹夹，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劳，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轮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虎皮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学的金针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哈。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咧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1: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肉夹夹来帮你做调查。咱若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正，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若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若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恁若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板肉夹夹，要用炖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制作的。半斤就是三千六， 一斤七千块，咱若得大灾，买三斤我送一斤两万二啦。吼、哦，维你好，
0: 来水美妈妈，来水美妈妈，
18: 啊，
0: 来你好，你要古板落个高哦。
1: 来你
0: 好，来你好，
1: 来
0: 维
1: 你好，
0: 来维
19: 你好。
0: 哎、
1: 欸，
19: 我四斤
1: 的
19: 要
1: 寄
19: 两
1: 刀。
0: 那四斤的，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19: 三斤
0: 上
19: 一斤
0: 不
1: 是
19: 四斤？
0: 哦，对
1: 啦，阮数你较含慢啦，哎，
0: 都袂啊，拢无物件。
1: 你为虾米要买甲两组？
19: 哦，
1: 恁
19: 即种我等足久啊，我之前大家好买安
1: 尼要
19: 去
1: 了，
19: 都也袂去
1: 了，
19: 拢用手
1: 抱，即摆
0: 拢免安尼。
1: 哦，
0: 即摆拢
19: 免抱
0: 啊，
19: 吼。
0: 系啊。哦，安尼你个
19: 干？啊，本来要久，做工课拢做啊要久啊，久袂落，啊，即摆久落佫爬袂起来吼，即摆食甲迄脚头乌拢真软了啊。
0: 啊，你个感谢我，我就是家红本人。
19: 哦，我就是
0: 安尼，
19: 啊，你
0: 拢常常无
19: 回。
0: 无啦，阮迄边真久，阮只是真久
1: 无买啊。
0: 真久无买啊，嘿啊，因为都无。
19: 啊，就是
0: 讲
19: 买无啊，拢开始恁小姐拢讲无回啊。
0: 啊，即届拄啊打空好尔。哎呀。
19: 最好
0: 诶
19: 产品一定爱常常有啦，毋通讲拢常常咧互买无。
0: 啊，拢买了钱诶，你敢要常常买？
19: 哦，就算听到尾啊，啊，互这是大人，甲这是大人斗老岁仔人斗相共一个。
0: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诶。
19: 哎呀！哦，无你安尼好，刚才你我咧甲阮求呢，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袂做啊。
0: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19: 当时会寄来。
0: 明仔载甲你寄，
1: 明仔载寄了你收嘿。
0: 系啊，
19: 好
0: 好好，来电话寄咧哈。
1: 来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电话拢满线啦吼。
1: 嗯。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吼。啊，真正讲诶，咱讲实在，家宏诶古板落个家。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吼。
1: 嘿，
0: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1: 是
20: 是。
0: 啊，他拄啊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这么一个电话，这么感动啊，来维
1: 你好。
20: 哦，你好哈。
0: 哎，来，古板老板哦。
20: 我
1: 一斤好无？好，你一
0: 斤啊。
1: 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维你好。
21: 维你好。
1: 嘿。你
21: 要我买来先买细组的吼，
1: 好细组的吼，好，
21: 啊啊，
1: 你电话也啊吼，好来，
0: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1: 嘿，
0: 啊，甲既然要互做一届多奖金啦吼，
1: 是，
0: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1: 对，
0: 大家真有效啦，
1: 吼！大家有才
0: 會啊，迄一袋一百块，
1: 是
0: 啊，一包三袋，
1: 嗯，
0: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话，
1: 嘿，无多太无用，
0: 啊，我已经送一斤啊，
1: 是，
0: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1: 嗯，
0: 今日恁都互恁来讲外用啦，吼，
1: 是，
0: 食的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下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1: 好，
0: 吼，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啦，买三斤送一斤，那个加送十包，酸痛大补三千块呀！来，
1: 哪位哟？
22: 哎，我彰化。
0: 嘿，来你彰化，来。
22: 我彰化市。
0: 来来，你要去古板落个家呢啊？
22: 嘿。
0: 要几斤啊？
22: 啊。
0: 要几斤？
22: 我要一斤。
0: 好，来等
1: 你
0: 一下咧。
1: 一斤七千哈，你等我一下哦哈。
0: 来，长辈时代，安尼恁头大哪听到的？会记钱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嘞，佮加送恁十包酸痛大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敢若即十包酸痛大补，着价值三千块啊！
1: 无毋对，
0: 加赚诶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食咱诶古板落个卡，酸底、痛底，甲你生底、甲你治疗底啦！吼、哦，对酸对痛对治，治对痛治对酸，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诶，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呢，伊家、
1: 啊、
0: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伊昨下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佮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啦半斤的还是一斤的要改吼，得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卡电话，定讲得大组的两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的酸痛大补，要咱长辈时代，要咱爸爸妈妈 厝内底顶家宝，甲传起来，倒伊生，咱大倒伊，倒伊疼，大倒伊。咱若如果有生骨轮听骨扎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落，即个骨板落脚脚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生体大部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来讲外用啦，这真正是哦，个人讲着嘛，生体真道理道理好理理啦。
0: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哦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爱靠骨板落甲加，该要止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互你生定软骨照顾啦吼、哦。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骨板落甲加，食一摆加红下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侪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届啦，吼、哦，浪费三十档。拄啊，敢若听即届，听了有价值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著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效诶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七千块，搁送你四两。啊，半斤咧，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诶，半斤咧三千六，全国加教人咧卖三千六诶，全国加教人咧卖七千诶，全国加教人咧卖三斤送一斤诶，两万一咧，搁加。十包酸痛大补，中北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连咪都无啊，来位了。
22: 我买一斤。
1: 你要买一斤哦？咱洛江人对不？
22: 啊，新港人。
1: 哦，新港哈、
0: 哦。新港这嘛一个腔啦哈、
1: 欸哦。你等我一下电话来哈。
0: 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酸骨轮痛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硬，关卡袂止，来袂久不拉食。我著讲啊，打着脚底会点会擦个，啊脚麻手臂个啦吼，即个筋骨路袂了灵个，脚会旧筋个吼，按骨那筋个慢慢个就对啊，慢慢啊咧翘骨生骨刺吼，啊我著讲啊，酸痛疼麻痹吼，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痛骨折，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尤其正时出日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来了。来要要偌济？
1: 要
0: 偌济？
1: 要一斤的，还是要半斤的？
22: 我买较济的。
0: 三斤的送一斤啦，吼。
22: 好啦。
0: 还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较戆的嘛，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22: 我是，不买别人的啦，我是买你的
0: 食。啊，你我的，你食别人的，搁食我的，你试看卖。家用的用生命给你挂保证啊！哎呀，
1: 好啦，来等一下，来等一
0: 下。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家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家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一处落脚，用东湖的金枝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是安怎爱有日月星？我著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骨属阴，角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定骨交生啦吼，互你减袂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买手买买冷机机，佮兼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咧讲啊，头拄仔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倒摆都抱袂起你啦。
1: 对，嘿啊，
0: 来位了。
2: 喂。
0: 嘿，一位大姐。
2: 你咧卖加
0: 吼？嘿，古板落加加，来你
2: 要。我要卖一斤。
0: 一斤来电来个咧
1: 吼。
0: 吼、哦，啊，我咧讲啊，有买拢赚到啦。啊，我讲我先来去卖人半斤的。迄价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的，我想要卖3600，我甘愿无了无赚钱卖半斤的，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啊，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养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都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为了来相话。
22: 你
0: 遐是去卖，卖古板落加我加红。
22: 啊，迄个安尼大组的，
0: 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两万一嘞。嗯，搁送十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嘞哈。
1: 好来，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世人 有可能你即届机会当买到遮俗个，吼！啊，你人工若要甲阮买，阮个价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七千二啊！
1: 对，
0: 吼，当袂是大。我是今日因为阿伟个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即个节目，
1: 是
0: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个骨头酸痛症食别人个价。食甲就抓这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强骗太济。
1: 对啊，
0: 啊我阿你讲，一届民主得甲套转来，甲家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人啊，农村的主题，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济人肯定，遮济人信仰。因为我阿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送要卖你半斤价，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佫兼卖你七千块尔，一斤佫贵四两，七千块，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三千六，大组的就对啦，食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关节就对啊，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关节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的三斤送一斤的，佮送你十包酸辣大补，开你两万日，唔免换人工关节啦。租数差不多无啊，吼！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租数咧。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卢大哥。
3: 喂，
1: 哎，阿哥，来了，
0: 来要古板六角加。要几斤？
3: 三斤，
0: 三斤，三斤来电来行咧
1: 吼。
0: 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茶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无后面仔坐卡电话来干交，咸物件你退用。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的，你甲买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1: 是，
0: 啊，无在做手
1: 超过啊，系啊，啊，即毛你又搁卡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0: 系啊，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恁先赶紧做恁卡过来写，真写有对的。伫一首歌以后，会当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1: 好来，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吼，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甲你惜命命》。啊，当然啦，咱哦，长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陆陆续续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马交啊，佮他卡电话咧，交阮头家咧敲这组数，因为拄只真正拄了无意外，佮敲袂啦，因为哦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长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虾米？三斤送一斤的，更较会合理，且更较优惠。今仔日，咱若如果进度只定一斤的，咱若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若如果咱有囝的事实，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位啊。用咱的古板肉甲加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吼！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正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到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到整点就对
1: 啦。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吼，啊，阮搁连日时的节目，阮都也搁无物件通卖，吼、嗯，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档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的最后，爸爸妈妈，你着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一的，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对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
0: 你好。
2: 我搞换迄，我要买三斤的啦。
1: 好好来，好加载你有迄换无买来无啊哈，吼
0: 来等我一下哈。
1: 我来讲啊，手袂举悬，脚袂举来，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赶紧。嗯。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角糕，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一种，屏东有一种盐水，唔知讲啊做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角糕，食甲会当去买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角糕，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的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古肉加三斤上一斤的，
0: 三斤上一斤的，
1: 三斤上一斤的内行的
0: 吼，
1: 啊，长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哈，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阁送恁四两啦吼，啊啦，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上一斤的，今日阁送你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举三脚椅啊举四脚架，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让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关节啦，咱把钱省起来，咱食的生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声的，你拢总来个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敢若要旧咧上厕所，旧诶落爬袂起来，啊，有诶袂穿布拉食诶，长辈时代来食咱诶古板肉甲加，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叫阮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
0: 买
2: 一斤，
0: 买一斤吼、哦，
1: 好来电来
0: 聊聊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咱人要调节咱的软顶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甲加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会当下尔，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平平，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维六，
0: 维你好。
3: 你好，
1: 嘿嘿，
3: 我要一斤，
1: 好，来斤啦，
0: 好，
1: 两
0: 位行，
1: 啊，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吼，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家，一年拢卖几啊千斤，卖几啊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为了来明达啦。嘿，来妈妈。
3: 我
1: 来，你食了，食了好无？
3: 袂歹啦。
1: 袂歹吼，安那袂歹。
3: 啊，就计叫这头先定，这食了就平平啊，这啊咧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吼，嘿啊，这路得个三明里个。好、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电话给阿
0: 你
1: 啊，
0: 哈、
1: 哦，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0: 哈啊分享。
1: 阿爸，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哦，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30年，用50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身呢。啊，咱的骨头用久，卖含烧，卖拍讲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来讲啊，咱的古板六角甲一比一嘞，全国上赞的，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甲阿伟，伫节目间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心较命啊！今日咱古板六角甲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趁金话会，吼、哦！我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趁金串球收金话会，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扎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踹，拢总会当甲食哈。来喂了，
4: 喂，啊，佮甲恁家定一组三斤
1: 啊。哦，袂免的，你是变钱的你啊？
0: 你是袂开钝的。
4: 啊，就听拄啊好，嘿啊，拄啊有要买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1: 好佳哉，你真正巧的，因为阮只是到今还佫袂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4: 嘿啊，啊无你讲你是也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
1: 嘿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无着，就来买暗时的吼。嘿啊，来电来行咧哈，
0: 好，
1: 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有买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吼、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白一中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即若骨。软骨那个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对对，爱个食大肉
1: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南山肉，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啊，你赶紧甲敲电话起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要互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
0: 来位好。
3: 你好，我要一斤哦。
0: 好，你要一斤。
1: 好，来，
0: 好来，等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哈。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免爱倒阿爸。你开21000，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一斤。全国都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啦，3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
1: 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
0: 是。
1: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10分之1啦。我敢安尼甲你转现看啦，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位了。
5: 你好。
1: 嘿。
5: 我借问你吼。
1: 嘿。
5: 那有糖分
1: 甲袂食？诶，食一，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咖啦，迄种药咖你就袂食一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牛板甲鹿角，拢总会当食，嘿啊。袂
5: 胆固醇高。
1: 保证袂啦，
0: 完全无。
1: 这矿内底上油的咖汁出来呢，嘿啊，这上好诶吼，
5: 嘿啊，
1: 来点那个
0: 咧，
1: 啊，中辈时代，你有胆固醇过高呢？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嘞，你有癌症的，你咧洗耳机嘞，拢总唔免甲烦恼啊！ 拢总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含中药。中白时代，敢若顺个古板落去，是安怎？阮要含顺个古板个落去，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个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个退化性个关节炎，类风湿性个关节炎。来个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中白时大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久袂啊，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白时大你个食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的古板落个家全国上好个啊，因为干那阮用顺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定价啊！定价这世人，你若买食一届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哦、种啊
0: 人嘿
1: 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悬咯、
0: 哦，
1: 吼、哦、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招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是安怎爱阴阳调和，是安怎爱日月同行，吼、哦，若无日头倒来的月亮，吼、哦，啊，我讲啊，若无阴倒来的阳。吼、哦，所以讲，像呐，咱人的乌头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落脚就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白时大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届纯正的古板落脚甲甲家宏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啊呐，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间家宏送你的，啊阿伟甲我阁送你十包酸痛大补，
0: 是，
1: 干那即十包酸痛大补得三千块啊，
0: 对不对？
1: 吼、哦，中白时段，安尼你加多啊买偌济？买万，万八块，
0: 对，
1: 万八块多买着三斤送一斤啦，吼、嗯哦，啊总共钱额是两万一咯，吼、哦，三斤送一斤，三斤两万一，阁送你一斤，等于四斤两万一。中白时段买等于食一届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啊，炖粉椒炖放假，啊你若当咧酸当咧抽当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带路哈。
0: 来喂你好，
1: 米秀啊妈妈。嘿，来要古板落脚脚哦。
5: 嘿，
1: 来，
0: 你要你要二一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5: 我要三斤的。
1: 好，三斤的哦，两行
0: 的哦。
1: 好，来，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只订半斤的，订一斤的，即马要加三斤送一斤的，爱趁最后的
1: 这个时间。三分钟啊！
0: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法度，搁卖到咱只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落脚脚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这顺，要去到介绍这俗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就是半斤，优惠三千六，一斤的。七千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三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十包的这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予咱哦酸痛痛症，予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做数，最后剩三分钟的时间，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举悬咧，袂举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骨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有靠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吸咧吸咧，吸啊喘尿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若有咧举三骹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啊，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落脚脚。买几斤呢？
5: 啊，买一斤呢。
1: 好，来电来夹咧哈。好，电来夹咧。
0: 来哦哈。
1: 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人讲熬买个物件，看下你咧熬做工课啦哈。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哈，啊，全国无人卖只俗卖只顺的，你买一届， 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怎
0: 开完拢钱，
1: 听会主持人的去用骗遐侪钱去，吼、嗯，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完拢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问就对啦。哎呀，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一问全咱这个周律，听到嘉宏佮阿伟咧卖物件，一问就甲你治好你的双手听麻痹，一问就甲你截掉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完拢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0: 是，
1: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搁送十包生料大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哪位你好？
6: 哎、
0: 欸，
6: 你好。
1: 哪位？古板六角家。
6: 六角
1: 家。哪位？几斤呢？
6: 我要三斤的。
1: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寄咧。
0: 好来对呀吼！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搁有一点钟的，嘛有两点钟的。
0: 对。
1: 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后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若听一点钟、两点钟的，要落节目的，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若继续听的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0: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共享。
7: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播应用下，全球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表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伺候小哥，你两位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托件事，听证据，华南路499号136之一，是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四九二八六四七，浪山四九二八六四七。
8: 长年啊，客家声韵传天下，节目精彩笑哈哈，罗伦提示乡下来，乡下来听新客家呀，新客家。大家好，我是李秋霞，你俩收听的节目是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哟。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教练，最新最 hit 的客家泰式诗，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面书粉丝专页，现在就按赞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0: 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1: 人人上文水库水位持续下降，水资源有限，有水当时没水库。就像管很水龙头做戏，不浪费一滴水。新客家广播电台老米乡下珍惜水资源。

大家好，我是 iColor 艾克勒的 Hugh Young Kim 阿 Kim， 仰望天空，暂时抛开这世界的快步调。还记得那个怀抱梦想的自己吗？甜美走得转一空空，最快时间出嫁。这下是安不热十点钟。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真想做吼，阿定招人啦吼，阿定来遐啦调遐调，阿利息咧摕袂到啦，阿连咪一挂空壳支票安跳跳起安尼啦，迄好业人伊嘛是烦恼呢，要为是股票啊，夭寿哦，点么咧乱啦，哎呦，安尼卡袂到都惊鬼头，啊，又搁落落啦，啊，但四六块是要怎样啦，啊，今仔连咪咪咪连咪咪安尼连咪跌落去，连咪搁跌起啊，夭寿咯，啊，这股票的股市完啦，烦恼甲头毛落了了呢，啊，无头路失业啦，啊，失业找无啦。啊，这个叫做某吼，某本来某又红又又白白吼，今嘛就那臭茶白嘞，去餐厅去共斗警察啦，安尼唔知要怎样安尼啦，啊，啊都安尼，啊囝吼，囝读册唔成读啦，啊无人通人管啦安尼啦，呀老母啊讲倒伫眠床伫咧喘咧喘咧，有当时啊扫甲干干叫啦安尼啦，啊连咪就安尼脚手酸啦、手疼啦、嗨啦嗨嗨叫，啊都无钱啦，唔知要怎样，结结久久啊吼，讲带去健保者安尼啦，健保今嘛买不过你提百五啦，嗯。伊讲啊，安尼搁车来车去，又搁要安怎？卡来卡去，安尼坐计程车来去，安尼拄啊结结嘞，拄啊搁七八百块啊！安尼嘛是搁开钱，啊都无咧趁钱，也无头路，心内话都讲无，有话咧无得讲就对啦。心内话代志真多安尼啦，哈！啊，因囝即摆毕业啦，毕业吼已经吼，伊二是说找三四个月，拢找无头路啦，找无头路啦！啊，踮厝的吼，踮啊踮厝的拍网咖啦。拍电动玩具啦，啊，唔知你创啥个安尼啦，啊，有诶无诶安尼哦，啊，佮另外位诶吼，位诶因即个合作诶孙女，因咧翁吼，规工烧酒伫咧啉啦，啊，无头无路安尼啦，无头路啊，都找无头路，啊，事业都较早关店，较早讲开迄个理发厅，理发厅小型诶啦，啊。

0: 挡拦袂掉，啊，超好笑。像讲有一个朋友，因太太本来是伫迄条做美容院的理发厅，年纪有较侪淡薄啊，啊较，
1: 遐年纪较侪吼，啊，这个客门人客当然较少，对人生意拢对人较袂掉哩。
0: 到尾啊，讲好做孙娘吼，讲完啊聊落去安尼啦，聊落去去做老师啦，我晓用咯，即款的经营哦。都完了，无会讲呢，因为这司机大概无趁车也袂用呢。
1: 啊，有一个初出社会，这噪音哦，十七八岁啊，社会经验大项较无呢。
0: 呀，什么要食头路啦？头路哪里食呢？啊，连咪餐厅住无三个月啦，啊，连咪都可以靠做孙娘，连咪去这条做人迄个叫做网咖去共斗三工啦，去斗听电话啦。啊，听无两个月，讲交几下，交几下迄个腿啊吼，迄大波拢安尼围乌擦白迄款型的安尼啦。到尾啊，又个啊，佫无头路。讲起码伫迄个哦，做伫个公馆吼，庙栗公馆落去遐吼，伫平家因附近遐，伫咧卖迄个槟榔，即卖咧做槟榔西施。所以，像讲社会即款的咧比比皆是，无法度啊。槟榔西施吼爱干，爱干咧穿甲安尼一身凉吼，凉凉凉哦，啊凉凉凉哦，即卖愈穿愈凉得着。还是一挂即个薄槟榔的吼，黄春竹吼，靠到处各个皮啊呐。啊，贵贵啊，吼，配甲呢红气气啊呢，啊，还着一挂即个阿兵哥啊啦，啊，即、這个下一挂高音啊，完了倒咧直直播，啊，因着伊爱去看西施咧，啊，西施即马听讲最近完了受着真大即个冲击，因为一挂阿六啊去平日拜吼，去日拜遐啊，拢去咧打工，去打工一个月半个月也好，好啊，正价清，因为在家人家轻松嘛。啊，无熟无识啦，无亲无戚嘛。啊，来要看做你看，我有啥？啊，要看啥？啊，你嘛有，我嘛有啦。啊，要互你看。啊，因老爸、因老母啊，无伫遮，你们也知影。啊，笑做你笑啦。钱恁做慢咧赚啦，我在赚啦，有什么关系啊？哈！啊，趁趁你要摕当因厝的，摕当因大陆起厝啦。啊，你发多。所以台湾的土生的吼，所以原来滴要无头路，真侪包括这个槟榔西施啦吼，宾馆的啦，拢真流行。所以这个心内话也讲不完啦，你啦。

0: 夜半琴师，但这是描写迄、那个一寡吼，行入歹途，行入暗路，啊，伫笼啊内底，伫咧生活迄款感叹。啊，所以吼、有当时啊，往往咱时机歹，会造成了甲即种型，你爱晓保守。我甲看看，一寡现代的人吼、拢有够诶，伊都拢拢敢若看眼前，想眼前，伊无想迄个长期诶长路、长头路诶啦吼。安尼啊，后壁后壁母母咧吼，啊母母诶，到时则来坐呾，真忝头。最歹代志啦，伊无走路，无行险路袂用诶啊。啊，所以即款诶，就是到尾啊吼，对路。啊，对了吼，你讲有娶某，我嘛走去，家庭嘛袂温暖，啊嘛爱走去吼。啊，是大人煞无人通饲，啊，到尾啊伊个心落落压。啊，你讲看一本咯，只有是行险路，啊，行险路嘛是爱过落去，所以这时机爱晓把，啊，咱卖想拍喷。想去拍喷哦，是无啥意思啦。人阮遮有几下个、几下啊吼，拢足个孙娘，足认真个呢，足认真个。安怎讲认真？伊安尼规心吼，屈落去，啊你嘛爱有空气甲白条咧呢。你若无迄个任务甲白条咧吼，伊嘛是讲啊，我都要去找机会啊，啊机会去共牵，即嘛外口甘遐好牵，大部分拢是牵牛入瓮个啦。因为拄来拄去拢拄一寡两公个啦，因为因本身自保自己难保啦，自身难保个，啊所以你若有拄着去哦，扭起来就系啊。啊若大粒个你拄袂着啦，好个你拄袂着，因为你看你即款卡小，伊无效率，所以有当时啊爱安逸啦吼，爱惜本分嘿，若好头路好机会爱落一条，啊爱较正气咧。正气天会保庇啦，啊那邪吼邪念，天就会责备，啊总一天嘿，啊你就灾死安尼，好啊，咱伫只即个暗时十点的节目，吴清扬伫只咧服务吼，电话2553-0899，2553-0899，那有啥物询问，欢迎各位，喂，
1: 大师，
0: 哟，
1: 我无机会啊，
0: 哦你好，啊谢谢你过家。
1: 你有收得菜吗？
0: 有哦，哎，感谢你寄哦。
1: 是啦。
0: 哦，那遐大坑。
1: 迄真老阿妹都还没唔捌看哦。
0: 唔捌看啊，我唔捌看遐大坑呢。
1: 无啊，含数。
0: 含哪？遐真含数。
1: 咱遮的感谢哦。
0: 哦。
1: 弄个36行，七十二十了。
0: 哦吼，啊，这唔是真定。
1: 未啦，未真定啦。
0: 哦，啊，我都下晡客弟因摕来，阮下晡当咧无用嘛，当咧叫做好基地的当因伫遐咧共吹潮吼，人客规个啊去一箱客弟啊，啊我嘛煞唔敢去甲摕，等啊走了哦，我才赶紧大家走了，我才赶紧摕托啊去甲堆来藏啦，堆起来藏。我惊
1: 时间正下晡一收。
0: 昨夜
1: 生存
0: 啦、啊！昨夜生存哦，好啦，
1: 哎，
0: 好啦，好，
1: 谢谢啊，
0: 好，哦，我感觉讲遐落汗啦，迄个渐渐哦，足长个啦，哦，啊，我惊阿卵偷食去，你听，我赶紧摕起藏安尼，啊，所以哦，下晡我今仔作息咧，对大家吼、哦。险险啊，未交代，险险未交代吼！我拢恁大家看到人拢知影，今个落雨天哦，哦遐侪人从头路来，拢时间到啊，因服务人员也未到位安尼，啊，佫喷啊半暗下，佫嫌喷气候咧喷的，佫无下吼！我遮我家己咧用的，我嘛摕出去，我阮甲因内底顶工摕去。因迄有送因迄落用的，嘛搁摕出来，拢总无够，阮暗中搁 规个无教，我讲阿达无教要鱼都变人啊呢，鱼变人啊，我都烦恼这头。啊，个你问一寡个界前辈者吼，像讲迄、那个，即、這个郭台生因夫人呐、啊，啊个杨小平因翁婿嘛来啦吼，啊个迄个合作哦，记录下小姐哦，咱老歌星伊嘛来，啊个李炳辉嘛来。啊，我都无法度通甲因迄落讲啊，我人遐尼侪来来去去，佫无椅仔通坐哦。因伫内底讲啊，无恁小徛坐啊，徛坐较够大汉安尼。我想讲，记录下前辈吼，九十几岁啊，我歹势我讲，平诶，咱看卖看到底椅仔无，还无安无啥，啊无安这拢甜啊哩，嗯。啊，所以因讲袂要紧，袂要紧啊，安尼袂要紧是咧讲啊，咱都足歹势哩。啊！伊要伊讲啊，无阮若有物件，阮摕来紧走，无都无法度咧，都无物件咧。啊，物件到人要滴买嘛，一部分的人拢走去啊。啊，到尾啊，迄早就讲好啊，讲拢无问题，结果拢出问题。所以，即我到我咧做空气拢无啥共款。安尼，互我嫌啊袂下台哩。啊，恁大家看有嘛吼？足歹势。我一向我咧做代志。只着真两着当，我对大众、对我家己四五个拢无所谓，对大众我是拢真抱歉啦，真有。啊，到尾啊到，那像五点半较加也啥，才回才到位啦。啊，看你会食啦，人为个已经等甲挡袂牢啊，要坐车要创啥要转去拢无法度转去。啊，伫咧讲讲要来啊，啊伫咧问讲有啦都出来九点。气温要九点出来，所以今日我就是爱甲你，永安嘛无在了报，下晡报落去尔，报到吴昌义报到迄阵五点，换六点我接落我都唔敢报啊，都差不多无啊啦，都无够啊，嗯，我迄阵接一下囝咧，我都唔敢报啊，都无去啊，啊无去，贴面遐侪吼，像讲永安照讲，咱今日开始嘛，永安要大量的推广，爱互恁。互恁来订啊，无啊多，因为系着爱搁等啦。来我则搁讲听，请恁谅解，毋是我黄牛吼。因为咱这个都大学生啦，大学生吼，安尼好啊，谢谢啦，即马都袂紧啦。咱别项加减啊，帮你若欠名则帮叫啦，好无？像讲阮遐尼水产品都遐尼好，你若即个合作。迄、那个合作啥呢？竹醋鱼啦，千年乌豆鱼，这拢对到无歹啦。迄、那个素肉素蛋，迄位一摆嘛买得几啊公呢？几啊罐就对了，一罐300块。啊，野狗吼，迄野狗你都野狗，我教恁哦。恁老家喙齿的人哦，喙齿若无拔起来，你原来照常甲牙刷甲垫落去啊，甲撸的吼，啊则含一挂水。啊，落予伊看，渗透到牙缝里头袂。啊，若会动吼，你若假喙齿摕掉，啊，问一挂吼，手清气吼，问一挂气环露露的啊，啊则用一挂水啊，落，你拢袂过安怎啦？有剩的鬼气吼，也是牙周病拢阁袂发生呢。迄大家拢哦，迄足厉害，阮这物件吼。啊，都我无白讲吼，啊，用过再来呢。我、这一支300，啊，这个合作多把那电啊，无把迄种，你咧电来泡来啉哦，较袂烫温啦嘿。啊，香啦，无遐尼香啦，香款啦，香我啦。啊，乌将军吼，即马拢较少啦，乌将军只啊是500啦。啊，个迄个合作什么？乌将军500啦。啊，迄个嘛要变500啦，迄个合作。孝顺果干，孝顺果干本来能压1200，是压到600-700，我那500，啊，个迄个叫做潘家的奶粉嘛要500，哦，加漱口液吼，落落个迄嘛是介好，哦，迄嘛500，香菇精啦，香菇精吼，哦，迄个无同款，香菇精，话讲香菇精是啥，啊，都日本用个香菇去抽炼出来。人足厉害，抽甲吼，安尼以后吼，你都唔免盐，唔免味素啊，头毛较袂落，还真好。啊，一盒吼，迄只迄大盒600块，用咧食久几啊个月，哦，啊，你都 用不完加往迄个阿爸加对起来，啊，看要加起冰箱的嘛好，哦安尼，一条根啦、啊，哦啊，这个好做，刮痧板啦，啊，绿绿大笋啦、啊，乌蒜头啦，哦，还、啊、就是过元期，啊，过元期较贵嘿，过元期大家嘛咧等吼，哦啊，我先过元期吼，过元期只要1000块，亮晶晶，甲即马已经两个月个啊，也阁欠费。亮晶晶啊！迄目睭哦，足紧嘞，效果恁也知，拢咧等。好，我先报告遮，啊，先听我报告互恁听，家己哦，听报告。啊，即摆即首恁会熟悉啦，嘿，即首是台语歌《夜雾抒情》。

0: 谢谢，迄、那个好、哦、阿尼米家有人去点青山的歌呢。我呢阿尼米即马原来晓点啊，佫真厉害。因为唔是来伊人敲电话来伊接一点。啊，下晡有真侪人要问我伫虾米虾米，我煞无法度啦，遐无用吼。你讲迄个虾米，我讲迄汤匙啊，迄啊，哦，迄作用，迄一支比迄、那个哦，佫高几啊倍哦。迄号做研磨，也多功能的啦。我看看我机会出来，那机会出来，互恁听者，我去看卖。诶，伊有咧说明啦，我看卖吼，我看卖。
1: 我的妈呀，这个厨房好物真的把我整破防了。
0: 停、
1: 哦，你看这是一个勺子，对吧？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我的妈呀！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304不锈钢材质，你看看这厚度，敲个核桃都没问题。不得不夸一句，这个设计师太牛掰了。
2: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如果之前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就是有点太贵了，今天可以买它，
3: 是
2: 真的可以试一试了，因为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4: 这个一定要买，真的叫人手一个，就是不用想了。今天谁买了，谁就是赚了。
5: 老婆买的这个厨房好物真的把我整破防了，功能真的太多了。千万不要看它只是一个勺子，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
0: 大家家庭哦，一支就用咧足侪项的啦，啊，佫袂新鲜，真好用啦。这哦，伊个啥物呢？你若讲有迄土豆，因爱讲土豆，就是咱迄个叫做马铃薯啦。马铃薯你若煮甲软软吼，啊，你按甲自己的炖变泥浆啦。啊，迄个叫做南瓜嘛，同款南瓜，切切一块，你若沙沙的吼，啊，就甲卤。啊，你若迄个人参啦、蒜头啦，要磨粉吼，啊，点顶罐就磨咧有啊。啊，要较水饺啦、较丸仔啦、较啥吼，拢袂讲嫌要汤啊，汤就走落去啊。吼，啊，你若两个卡落去，弹落去，两个卡落去，伊两千走落去，啊，两年，哎，咧弹你，啊，啊，这一支用咧走七八年，啊，都袂歹害，你要怎样了？哎，买，哎，家家户户你若调节吼，是不是？喂，
6: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哎，这几天吼，哎，电视常咧曝光鸟鼠啊，吼。
0: 吼。
6: 哎，坑那公园，安那坑都上安全的。
0: 嗯。
6: 你吼，敢那讲甲做一个物件吼，啊，坑咱水沟啊底。
0: 嗯，
6: 啊，放罐罐的，因为你有只会落雨，会淋着着嘛。啊，放个罐罐哦，啊，敢那做一个楼梯的鸟鼠啊，啊，俺食会着，拢狗啊，啥物拢袂去食着。
0: 好，
6: 嘿，啊，你上安全，
0: 安尼。
6: 啊，你着甲放个较芳的物件哦，啊，甲放啥物肉，放啥物，爱鸟鼠药啊，甲放落去哦，淋鸟鼠药，互伊食。啊，死死伊就会死啊！你放个餐厅的边啊，水沟啊，啊是倒去吼，加甲放一挂。哦，啊，鸟鼠就真紧就拢食会着鸟鼠哦，啊，狗啊、猫啊，啥物拢袂去食着。
0: 哦，有影，伫内底迄有影，有影。
6: 嘿。哦。
0: 嘿嘿。
6: 哦，谢谢。
0: 好好，安有道理吼。喂。
7: 喂。
0: 喂。
7: 喂，哥的吴老师吗？
0: 你好，你好，你好啊。
7: 哦，你好，你好。
0: 好好。
7: 哦，听到你的声呢，规身躯拢紧
0: 张。哦，对。
7: 哦，我知影哦，规工听你的，哎，皮肤开。
0: 有一个二年，有一个寄托。
7: 听你的声，你感觉真艰苦。
0: 哦，安尼好，好。
7: 要安怎哈？
0: 啊？
7: 你知要安怎啦？
0: 要安怎爱付钱啊？
7: 要付钱哦。
0: 啊咯，啊你爱什么以后讲拢爱付钱呢？
7: 诶，付钱要紧啊，看你付我，我付我你啊。
0: 无啦，讲阮爱付给你呢。
7: 是哦。
0: 啊，爱付给你，你唔才有价值。
7: 啊，唔系啦，啊，这些钱，我讲你辛苦钱无啦。
0: 无啦，我讲你若要，我要付，我叫阿龙咪付啊。
7: 没，不要
0: 无啦，阿你即马求欠求起来吼，求起来伊佫用袂完哩。
7: 是哦。
0: 伊也无补无够啊。
7: 哎呦，
0: 啊都有影。
7: 哈哈，够有影嘞。
0: 现在无影，即马偌济人咧爱伊咧。
7: 阿妹哦。
0: 啊，伊安尼一个叫我湿湿安尼啊。
7: 安尼去找一个老婆蛮好啊。
0: 啊，伊个伊都高敬哩。
7: 高敬哦。
0: 啊。
7: 好敬啥？
0: 下晡评委啊咧招伊讲要斗阵去帮担水啦。
7: 哦。
0: 啊。评委啊冇来啊。
7: 要敬什么
0: 型的啦？啊。
7: 要敬什么型的啦？
0: 啊，伊讲去啊，评委啊要甲介绍啊。
7: 哦。
0: 嗯、
7: 啊。
0: 但
7: 是实在较好啦，哎，蛮见啊有诶无诶啦。
0: 啊，不一定啦，都真歹讲，迄缘分缘分哩。
7: 对啦，缘分啦。
0: 哎啦，哎啦，缘分啦。
7: 我听，我加点一条迄个，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好，你是我的好朋友。OK。
7: 好，你在哦。
0: 好，我在。
7: 喝咖啡。
0: 好，好，好，好，你是我的。哦，阿希望佮听好，我先。

0: 你几点几点？哦哦哦哦，回罐头当烟，他被吓死了。哎，过来采。
1: 想要刀具的哥哥姐姐，可以点我头像。
2: 家人们，厨房切菜慢，切不齐，看我这个神器，就这一把刀，青菜丝、萝卜丝、奶酪片、培根卷，样样都完美。厨房小白秒变魔法师，想要的点我头像。
0: 过来采点，咱洗洗洗洗洗哟，安尼下下，哎呦，还会切切切片的毛乌啦，啊，不小心，姐姐，啊，看看看，用刀真多啦，所以吼，这我即马拢甲传去伫阿妹遐吼，互阿妹看下吼，这诶目睭擦擦呢，啊，因以后伊要做厨师嘛。诶，做厨房的师傅啦，嗯，即嘛，我讲要甲投资5000块哩，嗯，爱开一间啊餐厅哦，啊伊若开一间哦，我妥当哩，朋友伫遐来食食啉啉的吼，卖讲啉啦，我即嘛较无咧啉，食食咧吼，啊都讲小气咧吓，阿你咪咱好朋友，安尼阿你咪当嘛好哦，伊这人当好，不过阿你若家己咧做头家哦，拢炒3年爱倒。爱多点，唔是多咧困哦。多点了，想做多咧困，你看呢？伊个人，所以故我拢会甲断定。伊若要做生意吼，啊，都3年来底年。嗯，嘿，伊若要做头家啦，伊若做新楼可以啦，做头家都倒啊。安尼啦，安你听有无？哦，啊，头家爱阮彭彭先生做，那彭先生保证妥当，安尼。还是来看人啦，嘿啦！来22553899，我拄则讲，阿妹一只嘿，我有去甲讲吼，阿爹咱咧相照，伊讲相照都你拢，迄拢存高级，我知影，我咱无咧进俗个，俗个有啦，俗个就干那，迄个烤地油地烤个相照咧，迄一块大地，迄块50，啊，佮迄个叫做南桥。南桥迄嘛一块50啦，哦啊，你拢爱买2块才好走啦，无歹走咧，迄拢有打折唔吼？啊，剩的迄拢一块300块，阮咧较贵的嘛有800，嘛有500，500那是唔知代代棉款，代代棉香皂啊，佮加迄个叫做金黄漆皂，啊，剩的就是迄、那个剩的就是豆秋帮香皂。迄、那个叫做檀香香皂，啊，佮有迄个叫做燕窝香皂，燕窝是沙巴啦，嘛是真了燕的，伊个泰国的嘛，泰国产的，啊，有个足好水，足侪种一袋拢500块啦，300啦，拢300，啊，到时安尼，我看恁要暂时办只买，我按算要做母亲节要做优惠，互恁买去送啦嘛好，像讲迄个十个吼。十个迄个叫做，迄个叫做卡带啦，嘛唔是讲卡带啦，十个的迄收纳袋吼，卖讲钱袋啊，讲钱袋啊，要得偌侪废气啦，伊骗个囝嘛，内底有10空呢，啊，佫是迄个叫做牛仔布的呢，啊，有迄看嘛足新鲜的，人一般就是迄个叫做，迄个塑胶皮好简单，哦，啊，我咪嘛要足俗的。啊，佮有防空，大家下晡咧摸咧摸，我讲你加几工，我迄阵当咧无用，我讲你加几工吼，我讲再来迄、那、落、個，啊，佮其他还佮真侪，来我听电话，喂，喂，
3: 喂，
0: 啊你好，
3: 你好，
0: 好，
3: 你拄仔咧讲尿处吼，
0: 哦，
3: 拄仔迄个一日拢讲用尿处药啊，佮头下唔好，咱吼。厝内底若变较清气的，啊，卖有要食的，伊要食的物件，伊来，再食无，伊就袂过来啊。
0: 嗯，
3: 嘿，啊，你个甲头时吼，安尼嘛会污染嘛。
0: 嗯，
3: 嘿，哦，安尼，
0: 好，
3: 讲予大家听吼，
0: 好，参考
3: 啦，
0: 好啦，好。
3: 我拢安尼，阮内底一只狗蛇嘛无。
0: 哦，好，甲变较清气的啦。
3: 哦，对，
0: 好，对，
3: 嘿，你甲头时。伊过去予别人食，嘛是同款呐。
0: 嗯，有影。
3: 谢谢哦，
0: 好，
3: 谢谢
0: 。嘿啦，对啦，你来清气啦，清气厝内面伊无通好食，嘿，自然带袂掉嘛。 啊，你厝内面呐，你若有伊，当然伊都唔走啊。哦，这新型的道理遐呢。所以我看是讲，是讲迄落啦，咱都来当吼，来当注重卫生拢真好呢。注重咱厝内面的卫生吼，到处拢真有意思啦。好啦，吼、哦，来我广告互你听嘿，我这个遐侪物件吼，啊来阿弥长生经，你甲问看卖顺之求偌侪，可以足紧的效果相当。我只有几项物件足好个，像讲苦瓜生态啦，哦啊长生经啦，这样、個，长生经啊，阿弥你看问阿弥，吼、哦，啊亮晶晶就是枸杞晶，就要搁等，哦，已经等两个月。拢无会，伊无遐紧做，讲你是安怎？讲你无遐紧啦，迄着爱过还你损失。意思阮袂得伤过紧啦，阮袂得伤过紧吼，啊一声都无哩吼。啊，橄榄油有啦，前两工各拢过咧来啊，橄榄油吼。诺丽酵素，哦，诺丽酵素有诺丽锭，甲诺丽的迄、那个，诺丽的迄、那个合作胶囊的，啊，佮诺丽的。诺丽的合作啥呢？诺丽酵素安尼，啊诺丽胶囊、诺丽锭安尼吼，好无？啊，2553-8999，看恁啊欠啥？啊，即电话来，啊个西红柿、红花、烤地油，哦，啊烧得好，听得好，这你趁钱嘛不亲切嘿。啊个咱德国的胶原蛋白哦，啊韩国的素颜霜，咱。8月15应该8月15以前会推出啦，会啊卖优惠啦，哦，会优惠，啊恁只注意等。我今仔是歹势，这个叫做照讲，咱大家拢知影，我若推出嫌下晡时，迄、那个叫做好记地的，就是失智的吼、哦，啊无法度下晡煞如何？唔是啦，啊都拖一个拖一个无戏，啊何况逐工讲，啊互恁安尼。向远的头路来，拢安尼提无啊，搁等哦，我实在是足歹势。事故啦，事故吼，大伤啊，都因为落雨啊关系，啊，厂商可能也毋捌靠，敢毋捌甲阮做着这吼，伊也形容无了解吼，也安尼讲讲的煞拢无准算安遮害。好啦，我看等下过来吼，看伊又讲陆陆续续啦，明仔载啥也搁。过迄落吼，那到位啊，我再过甲过伊，宣布讲哦来咯，下到位咯，啊你紧过来提吼，安尼，嘿，吼、哦，来哦，啊我这个稍等下，稍等下吼。

0: 点，这爱你在心，爱在心坎里啦。安尼点的啦，点甜又点的啦。喂，
1: 喂，吴老师。
0: 哟。
1: 我听讲有迄好记好记地哦。
0: 好记地下晡飞去啊。
1: 啊，我讲感觉会使订。
0: 订是有啊，但是也无通互你，好互你订买两罐。一罐千六，一千八啦，啊，两罐三千五，啊，加一罐好哩，安尼。
1: 哦，所以有三罐遐。
0: 好啦，啊你，你等下先登记就好啦，吼。
1: 哦，先登记遐。
0: 哎，那来再甲你讲吼，好。
1: 哦，好好好。
0: 我来，外口啊，迄个要好记地的，要好记地的吼。歹势啦，啊都欠费。好来，即马青山先生唱的这首歌。爱你爱在心坎里。

哎，谢谢啦，这拢真侪，八十几岁啊，伊个题材甲伊演导歌声是差不多啦。伊迄个年代，按来即马这个年代是唱无只，啊，但是伊个这个骨架啊吼，演导路安尼有迄个记得吼，佮咱讲话实在坦白。啊，这叫做南投木桥兄，谢谢你安尼，你唔能听来听，选歌我足欢迎的。哦啊，唔免安尼遐远哦，你干那寄去安尼，运金嘛遐多啊，迄个你安做到你做到迄路，姑姑啊，姑姑啊，接一摆就好吼。昨夜星辰呢？昨夜星辰来，昨夜星辰。

0: 我即摆是讲哦，要甲你吼请教讲，你即摆用币，
1: 你看要安怎创？
0: 啊，我是想讲吼，要甲你做一个吼建议嘛吼。啊，我是感觉吼，咱都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较水。
1: 哦。
0: 啊，咱吼在变俗。
1: 哦。
0: 啊，互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
1: 哦。
0: 安尼，我是认为吼。
1: 哦。
0: 安尼，因为咱这内面量啊济嘛吼。
1: 哦。
0: 啊，过来。即卖阮的朋友嘛，伊嘛算讲吼，划破了，啊，要吼拜托吼老师你遮吼，我就尽量开吼，到三港，咱这个物件是百分之百拢这个亚种的，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1: 啊渣渣。我信任嘿。
0: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一款什么吼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所以吼对咱的人的身体吼，拢无危害。
1: 哦，
0: 这你是做你吼个。所以你讲放心，
1: 好，
0: 啊你看快紧，咱即卖讲安尼用心了吼，因为吼，我的朋友伊都即卖都讲啊，人都已经这个时机过歹，啊个安尼规个景气过歹，拜托吼，老师你安尼看我都来，啊无伊安尼吼，伊嘛感觉讲真痛苦。
1: 啊，你数量大啦，
0: 是啦，
1: 都变较俗咧，啊咱书啊看当时才佫讲较明咧。
0: 感谢，
1: 好，
0: 谢谢，好，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好嘞。中山区的黄小姐，朋友，好朋友。

0: 这首歌我做好朋友哈，好朋友永远去喝咖啡啦，谈是非啦，吼、哦，安尼喝咖啡谈是非啦，啊，这人就是安尼吼，吃饱永远安尼，嗯，啊，最近就是迄不是干安尼哦，你身体爱顾好较用重要，身体爱顾用，吼、哦、啊，咱较袂得得病嘿，安尼，身体来用，咱就较健康快乐，吼、哦，啊，这里好做关于。即摆那伊讲啊，你到底你这个羽绒被到底是要买？有啦，嘛唔是讲无买啦。真个嘛有人迄特别伫要求的吼，嘛有先甲买者啊，哎，都互你足俗个啊。有像你嘛，今仔日都我看一个吼，一个一个就是本来是讲咱母亲节啦，哦。啊，我想讲恁，伊这个我看，这个欧巴桑哦，你听一下，等下我，伊，伊，喂，
1: 吴先生，
0: 你好，
1: 嗯，好、哦，哎，那个营养素啊，今麦有特价不？
0: 无，伊个一年
1: 就，那无特价，
0: 啊，伊个无啊多，嗯，
1: 哎
0: 呀，伊个足。足暴利的啦！当初我嘛甲卖者伤俗去安尼，啊，所以大家拢无法度，嗯，歹势。一罐七八啦，啊，你若买三罐三七二，才两千，啊，两千才过来打折啦，
1: 吼，
0: 嘿啦，迄做咧安尼买啦，因为迄拢无法度啊。
1: 好啦，
0: 好你买。好来，你等下。营养素啦，要滴啦，营养素，吼、哦。外口，迄、那个四个些，啊那阿那咪长生菌伫遮嘿。你只卡来问，哦，你讲讲什么？像，因为这无法度，就是，成本悬啦，物件好，啊，佮像讲整理包嘛，拢请来无法度，迄都早就迄品质足好个，啊，羽绒被这吼，这是因为数量大，啊，你像讲。安尼啦，我你听一下，我是本来是讲母亲节才开始啦，但是你听一下，先咯，
2: 好，
0: 安尼，你等下我看一下吼，等下哦，底下，
3: 喂，
0: 请问黄女士有爹无？我吴清扬。
3: 哦，我是他女儿，不是，我是要棉被那个啊。
0: 哦，那个羽绒被啦。
3: 嗯。
0: 羽绒被我前天有大概啦。
3: 哦。
0: 大概是说差不多一般市面上的半价啦，半价朝四五千块嘛。啊，现在是这样啦，如果说他、哦、我们要特别便宜，就是给他母亲节一件送一件给他啦，五千块啦。
3: 五千块、啊。
0: 一件送一件啦，一套送一套啦。
3: 你说一件送一套。
0: 哎啦，一件送一件啦。啊，算五千块就好了。
3: 五千块、
0: 啊。你们这口音是哪里人？
3: 哦，我妈妈是鹿港的。
0: 哦，鹿港啦，鹿港较有腔啦吼。
3: 哎、
0: 哦、啊，你甲讲吼，一领甲算五千，佮给送一领可以安尼。
3: 哦，啊我你讲五千嘛对无？
0: 啊，佮送一领。
3: 佮送一领。
0: 嘿啦，喂。
3: 哎、欸。我妈妈说好吧。
0: 好吼、哦，好、欸，那我先登记在。外务要去，再跟他通知哦。
3: 好
0: 好好 ，OK， 好好。伊进前就打电话来提问啦，啊，因要提，啊要提，啊都未决定的啊。我是讲啊，趁下晡秘掉咧，我下晡秘掉咧呢，拢无啥敢出咧，因为大家拢伫咧甲我讲啊，老师啊，到底哎呦，好具体的时间哦，在，啊，害我伫咧讲，决定会到啊。因安尼讲决定都无影决定安尼吼，即落早都爱准备好势安尼，啊，所以足头疼。啊，我前早就爱一挂电话吼，紧甲敲，人事先都讲好了。安尼我看吼，你都羽绒被吼，羽绒被有啦，即卖袋啊，迄真水啦，迄是种袋啊吼，袋子吼，真还可以啦。啊是，你个压缩落去是，阮的机械较无法度，买迄个输的较无够力，啊无够力就是外部较艰苦一点安尼。啊那安尼，尽量说两千，比石墨烯比迄纤维的搁较俗真多啦。恁咱厝内面拢纤维的啦， 是一百号朝95号拢纤维的，纤维就是较早咱迄个化学剂，像我较早买迄种纤维的，嫌我买去的迄个棉被大部分拢是纤维做。哦，啊，即马这是羽绒，羽绒被吼，恁遐做电话伫咧来，我看卖，喂。
1: 啊，你不用嘛，你叫恁小姐听就好啊。
0: 我来，小姐甲听者，喂，哎呀，拍死。我来，小姐，外口迄个拢是哦，迄条做六线、五线拢是嘿，六线、五线拢是哦，接较紧嘿，啊我倒接者，来，喂，
2: 啊，你吴老师你好哈，
0: 好、哦。
2: 嘿，我要给你请教讲吼，恁迄补钙有无哈？
0: 好、哦，
2: 迄补钙内面是有胶质无，还是干那钙呢啊？
0: 我嘛应该是有啊，我嘛唔知影遐错综合的。以前无来，下晡是有来，来我才发休，你才来甲问，好不
2: 好？哦，
0: 嘿，好，谢，好来，拍摄哈。我外口更加接得到。
4: 大家好，我是 OK 蹦的邱连青阿 Kim， 来吧，让我们一同欢笑，一同唱。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团吧。

不管你大度闹热的肚脐，也是善当白骨，我辈幼子长地，阿妹意愿是全部唯一的路。天天爱强下秀堂 FM 93.5信哈嘎公布天台，我是王子宪。

0: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控制，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1: 再会啦，可爱故乡。

咱那咧听音乐吼，比如讲听落欢喜吼，听落会入迷的，就表示你介意。啊，介意嫌那暗时咧困吼，啊，大大咪咪啊，就真好困去安尼，哦啊，真舒服。啊，那听落后尾吵时讲，哎呦，迄又不叫好，迄耳孔变变，即又不吵时，啊，即听落后尾压杂个心情又要嗲讲起来安尼。所以这拢有关系，因为音乐的柔和、音乐的迄款刺激吼，拢会影响到咱的神经。但是真趣味的一挂代志吼，一挂世界的科学家用哦这個音乐去甲各种的这个试验。因比如讲，因种一挂迄个叫做玉米、大豆啦吼，啊一挂农产品啦吼，一挂乡村啦，啊一挂这个叫做民稻啊吼，拢用音乐，即马真侪去研究。尤其加拿大迄个大略省

0: 因的农民吼、哦、做了真有趣味的这实验啊呢，在这个迄、那个园内吼，甲播迄个小提琴演奏曲，结果即马播吼，实验结果吼足丰收的，伊产量吼、哦，产量比比即区甲迄区吼，这边的甲迄甲无听到音乐的吼、哦，拄啊加爆差66%，伊拄啊加66%，这可怕，伊个迄个籽粒拢大粒起来骨重，所以真侪因块就开始大豆啦，吼、哦，也是即个虾米物件，啊，佮加上吼、哦，加上温度啦、湿度啦，吼、哦，诶，落肥，即拢有真侪关系。啊，因去甲做24小时的播放迄个音乐呢，啊，发现到有听音乐的即个枝苗吼，即、這个菜枝苗也是即个生产的即个果实的含量吼。比其他无听的吼、哦，提高几倍以上。啊，但是这吼、哦、爱有迄个节奏，音乐爱选对。你若选唔对吼、哦，比如讲若听如何伊安尼，蒸蒸日上安尼直直发出来呢？伊若听到迄款，那像安尼怪怪、奇奇怪怪吼、哦，讲嫌迄个伊个发出来叶啊啦、根啦、骨啦、迄骨啦，爱手拢歪骨齿喘呢，啊，说出来讲为安结烂啦，啊，讲听迄一寡为乌人的乌人曲吼、哦。乌人的迄款节奏的吼，乖乖，唔必叫乖，乖乖，乖乖，乖乖，唔必叫乖，乖乖，咚咚咚咚咚，咚咚。啊，结果迄款的农作物吼，世界讲安尼，讲安尼，安尼臭头皮巴啦，啊，有诶无诶安尼啦，足奇怪，足新鲜个。所以这个因即嘛真侪科学家吼，用过这农产品植物的吼，在植物吼开始拢用迄个很舒缓。啊，柔和轻松的啊，安尼，甲放落去，像讲迄番茄吼，迄、那个番茄头仔多安尼，伫个田里大起来，过安足水的，安正好看呢，规个安正水。也有的吼，因用迄款哦做较奇怪的音乐吼，听起来安尼很喧闹、很乱杂乱无章的迄音乐呢，也听起来迄、那个一静起来吼，煞安尼奇奇怪怪安尼啦，有的煞安尼。真缓慢，啊，有的酸呢，翘起，啊，就真紧，有的才死去安尼，所以因感觉真奇怪，啊，都拢试验足多啦，萝卜啦，有的腹袂行的，树啊，就较唔知影，啊，这一挂种的吼，南瓜啦，黄瓜啦，吼，啊，拢一挂跩番茄啦，吼，一挂这面头啊，也安尼，伊用迄偏爱一种柔和甲浪漫的迄个乐曲安尼，好进行，啊，每工24小时，啊，24小时来观察安尼啦，伊用电脑吼。点眼迄个叫做露营安尼，啊，即不偌久休困偌久，那像讲咱人爱休息嘛，中昼暗时啦吼，爱休息嘛，照常安尼啦吼。啊，即款的物件结果吼，生长的频率吼，伊拄啊平均拄啊加起来拄啊加40%几%伫咧。啊那差吼，迄听到摇滚乐啦，听到杂乱无章的吼，迄都安尼枯萎啦，打起死去安真心实。所以因感觉。这个用个音乐吼、哦，来和这个植物来吼、哦，伊会促进伊的迄个植物内分泌的细胞吼、哦，随之共振，伊会共振嘛，伊音乐伊会共振吼、哦，伊的振波吼、哦，啊，和迄植物的新陈代谢，属于生长活泼起来啊，较紧大呢，对不？所以这有这个原理啊呢，所以讲，咱人和人想袂到，讲哈，啊，有迄款叫做农作物的听音乐安尼，人这是外国人。实验的，你嘛看有当时啊报道咧讲，你敢那看讲咱遮电脑看的电视咧报道吼，卖讲啥啦，敢那迄个动物咧狗啊吼，狗啊啦、猫啊啦，有当时啊，甲一挂人伊会修，较有咧修行的人吼，啊听迄个佛经，啊听咧念经，念到迄只狗啊拢趴踮伊边啊，时间到啊就要去趴踮迄个叫做迄个叫做佛陀的边啊遐，等待因主人要踮遐念经安尼，啊人趴卡呾呾安尼，啊即嘛这个念经狗啊吼，啊拢煞，那像讲即马听到佛经行到倒个，啊都伊个头壳蛋蛋，那像咧调白意思安尼，啊真柔和，这个同款意思就对。所以讲音乐吼，音乐那听柔和的吼，甲咱人的感觉讲有当时啊吼，都那像咱人咧听的同款的。所以农作物、动物拢总同款，所以咱平常时听一挂音乐有好无歹嘿，吼安尼。
1: 啊，像这吼、個，这就较浪漫啦，这個、较中少年，蹦蹦恰恰，体态较有诶啦。啊，像我定咧放迄吼， 遐柔和柔和，迄拢较单纯啦，迄拢单纯，迄拢你若甲伊做朋友，会袂歹啦。嘿嘿，诶，这有关系呢，顺道，这真正成长愈加遐尼多，我是较怀疑啦。讲加40%+，我是较怀疑。你若讲伊咱滚珠加车嘛，滚巴加乌嘛，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这有影有关系吼。好来，啊，你讲3.8%，来咱即马。有影爱听一挂较好、较柔的、较轻松的，我遮足侪，吼。来，今日无安尼归期好啦，来啦。这个叫做羽绒被啦，羽绒被吼。等你都机会啦。拄啊，今日我拄则有听讲，毋过前两工无所在吼，咱拢拼开去无所在。迄、那个虽然迄个袋啊吼，有买转来彩色袋啊，迄本来咧压缩的遐，毋过。无所在通去装啦，装无偌济吼。意思我遮算嘛毋是客真济啦，因为无路通客嘛。啊那安尼啦，会看装偌济算偌济吼。啊这比咱厝的佫较俗真济啊。你迄一领啥物石墨烯的迄一领嘛较贵的，为爱2700-800，3000+。较时啊，迄拢一领，啥物7000-8000的偌济，我这毋免啦，5000块啦，买一领送一领啦。啊，你若敢若买一领嘛可以啦，敢若买一领3000块啦，啊，拢无要打折啦，安尼较紧啦。啊，你若要买2领，甲你摕5000啦，安尼啦，归去啦，因暗加减要买住啊，对啦。哦，你若有兴趣的人，好来先免费实战的，来8%，来搁听者。喂，
2: 嘿，
1: 小邓哦，
2: 还是六，
1: 好。我请教伫迄个什么街？你
2: 我饶河街。
1: 哦，饶河街哦，你我大学，我讲吼，
2: 是。
1: 你引进的羽绒被吼，
2: 是
1: 来源有清楚无？
2: 清楚，我因为吼，
1: 啊，
2: 我是咧卖裤吼，卖这牛仔裤吼，
1: 哦，
2: 所以阮家只做布的吼，
1: 哦，
2: 啊做布的，阮只有
1: 弄熟生
2: 啊，朋友啊，伊就讲有这个羽绒被，
1: 哦，
2: 啊，结果这个人都也无经验，也无啥，也唔捌。拄到个经济个
1: 歹，
2: 啊！唔知好到尾啊，个大家个来拆过，拆过了想阿婆这边看是要安怎吼，啊！再来拜托着咱看吴老师，安尼，咱的这个被吼，双人床加大，鸭绒100%，
1: 弄出
2: 来鸭绒哦，伊这是天然的，过来伊是按中国大陆过来，啊！咱台湾的政府对这个中国大陆物件，伊的检验。特别严，所以伊未使有用什么化学的啦、漂白啦、吼除臭的哦，因为迄个用的对咱人的身体无好，
1: 抱着味道呢。
2: 啊，咱即卖咱甲透开了，用慢慢迄个味，伊哦都无去。啊，咱若个互伊拍一吹风，就一工两工，迄个味伊就无去。
1: 哦，
2: 拄着有空气，伊会通风了，迄个味伊就无去啊。
1: 哦，好，啊，我看安怎，我才甲你。跟你联络，
2: 是，感谢，感谢，
1: 好，谢谢哦，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啊，即摆你若要讲羽绒被啦吼，你若像这下晡这我如何买啊？是啥买啊？你看，这阿婆啊因迄落做啥？伊这是住伫迄个，你搁听一下，来叫我哪里啦？
1: 喂。
0: 请问黄女士有爹无？我吴清扬。
1: 哦，我是他女儿，不是去，我是要棉被那个啊。
0: 哦，那个羽绒被啦。
1: 嗯。
0: 羽绒被我前天有大概啦。
1: 哦。
0: 大概是说差不多一般市面上的半价啦，半价才四五千块嘛。啊，现在是这样啦，如果说他我们要特别便宜，就是给他母亲节一件送一件给他啦，五千块啦。
1: 五千块、
0: 啊，一件送一件，一套送一套了。
1: 你说一件送一套，
0: 哎啦，一件送一件啦、
1: 哦，
0: 啊，算五千块就好了。
1: 五千块、
0: 啊，哎，你们这口音是哪里人？
1: 哦，我妈妈是鹿港的。
0: 哦，鹿港啦，鹿港较有腔啦吼。
1: 哎、
0: 哦、呀，啊，你甲讲吼，一件甲算五千，佮给送一件可以啦呢。
1: 哦，啊，我你讲五千嘛对
0: 无？啊，佮送一件，
1: 佮送一件，
0: 嘿啦。喂，
1: 哎、欸，我妈妈说好吧，
0: 好哈、哦，好、欸，那我先登记，在外务要去，再跟他通知哦。好 ，OK， 好好。哦，这头先因妈妈甲讲几波，我听无啦，哎、啊，听我当呢，啊，我只问讲，啊，到尾因走来接吼，伊只讲，我问讲，伊对人落岗啦，落岗啦，啊，人伊一声都袂啊，啊，俗啦，这太俗了，来，你讲我什么？你讲羽绒被，拢伊。用羽绒被啦，安尼哦，羽绒被哦，我来电话2553899，数量暂时先啊。喂，来，喂，我来，哎，
2: 啊，我叫一两羽绒被，两两，
0: 哦，两两，好，两两，对啦，好，两两，你五千块啦，啊买，啊你若无要买一两嘛好，三千啦，安尼啊买一两都去送一两啦，再见，2553899开始，来进开始哦，你讲羽绒被，我来，喂，
3: 我要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绝对一切物超所值啦，放心啦，100%我咧卖物件拢是求证的，唔是讲凊彩安尼讲好好安真好吼。啊，但即阵因为即阵较好卡，即、這个暗时即马拢较好卡，大家拢半困吼，啊电话都好卡。啊，2553899台北空里，我来高丽。喂，
4: 两件。
0: 哟。
4: 喂，我要两件。
0: 就是羽绒被啦吼，一分啦吼。
4: 对。
0: 好来，一分。咱恁甲写外口诶，一份就是两领啦，两领五千块啦。无恁看袂写安怎写？写鱼啊，两件啊，一件三千，一件三千对哦，安遮会紧。喂，互因方便。喂，来，喂，好来。
5: 喂，
0: 哎，
5: 阿鲁米
0: 啊，
5: 阿鲁米无伫个遐。
0: 哇，阿鲁米即摆伫遐咧度孤哦。阿鲁米紧诶。阿你咪切线，喂，
5: 好，羽绒被，
0: 羽绒被，干那最，和早间计算好像做新娘吼，啊，和亲家亲母吼，啊，作寿啊，刚入厝啊，迄个大家呢，伊个有迄票头吼，迄边，这你唔免去买被单啦，伊这超大个啦，超大个，
5: 你好，
0: 喂，你好，来，
5: 吴先生哦，
0: 哟，来。
5: 哦，我咧羽绒被，咁寒天咁解。
0: 好，起码上拄啊好，你不想？
5: 啊，
0: 寒天哦，寒天加同款的烧，伊甲体温同款，伊未讲像一般滴啦。这是
5: 烧。寒天咁会烧。
0: 会同款的烧。
5: 老火也要
0: 解。嘿啦。
5: 会烧啊！
0: 嘿，伊都甲体温同款哩，伊未讲可以伤热伤寒，足心热。哦。我要丢。安
5: 尼来送两领啦。
0: 好来两领，买一领送一领。哎呦，无得买，你去问看卖，行到倒嘛无啦。啊，这是拄啊，都讲遐久啊吼。下晡我是讲到下晡味咧，我唔敢处理啊。下晡阮迄落做好基地个，啊，都无下哩。啊哈，安尼呢，要喷要共喷嘛无够，安尼害阮害我只家己咧用个建本提出来，啊，佮阮内底迄进程有提吼，迄拢甲因吐出来哈、啊。我安尼足歹势，喂来，羽绒被，
5: 要羽绒被要一领送一领。
0: 好来，送一领好来，迄拢两领，大部分拢两领。你就该写两年，较多啦。喂，哎，拍摄，快紧。喂，来，快紧。喂，我来。
6: 喂，你好。
0: 好。
6: 嘿，
0: 我来。
6: 我要挃羽绒被。
0: 好，我今麦老公结婚啦，结婚五千啦。
6: 你好。
0: 啊，来你好。
3: 我要羽绒被。
0: 哦，羽绒被，讲羽绒被就是啦，都两领，好你拿两领五千的，俗个靠腰去，俗个迄都不要讲的。喂，来，来，
7: 喂，
0: 我来，快
7: 去。羽绒被，
0: 我来。哦，这被等于吼，啊，你甲拍开吼，啊，你若唔拍开，你都甲留咧。我靠，较紧，稍较紧咧。伊稍微有一个味吼，伊是吼做水芹嘛，水芹的物件。啊，那鹿芹，鹿芹就是鸟啊啦、鸡啊啦，迄袂受水，迄做鹿芹，伊的味，伊无味无同款哦。哦，咱个坦白甲你讲，你讲因上好的就是迄个叫做迄个啥，迄排什么豚？唔是什么豚？迄个叫做海鳄嘛，唔是？迄上贵，迄真啊三四万块。啊！伊要无迄个米，无迄个肉，啊！这侪人饲拜饲到几啊百万只，喂！
3: 我来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赶紧吧！我这放心，这无得买遐俗，这拄啊呛死啦！你们在聊天，啊！今日介绍恁朋友讲，前两天吴清扬在开卖啊！哦，我伊讲叫我一领卖看潮四五千块，四五千块，啊！我讲卖啦，过去你要分我的利润，我付出的才会紧开啦，我都甲卖当惊啦。你即摆是数量啊，无迄定地啊，我遮嘛无啊多啊，外部嘛歹送啊，按量差才会紧，吼、哦，足紧的，一分都五千块啦，五千块。啊，你若单为讲嘛，我要买一领，你只讲讲我要一领，一领外口咱就三千，啊，一分都五千啦，五千都两领啦，安尼，你讲我要羽绒被，喂来，
7: 喂，
0: 我来，
7: 喂，
0: 我来，
7: 我拄则有甲恁讲要叫羽绒被，啊，我即摆是讲要叫迄个扫把扫扫甲送两罐来，
0: 好来，你可甲讲者，好来。收肉收过两罐，你看要收肉收过几罐？要过什么形状？讲讲的安尼，啊，这吼，这是无底货啦。啊，你免惊讲去创价，你免惊我唔是迄款人，我有求真啊，买遐久啊，我唔敢甲买直先。喂，来，
7: 喂，
0: 我来，
7: 我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这阿伯啊、阿姆啊、阿公啊，足理想的。为啥我才讲你啊？喂，来，我来。
7: 哎，我买羽绒被，我咧听说。
0: 啊啊！好来，羽绒被来，好来。这那阿伯啊吼，阿伯啊，伊个鞠躬叫吼，咱人个鞠躬叫，迄就是阿叔。伊只轻，袂讲像迄一般滴个，迄较早咱物仔个吼，迄重医院吼，迄跌落到底心脏拢会喘，拢会无力去。啊，这袂，这有加那无加，足舒服个，加几工你再来来。喂，
8: 我羽绒被。
0: 好来，羽绒被。啊嘿嘿。嘿哦，伊个就是甲咱去五千级的饭店，要带一个唔几啊千嘿啊，七八千几万块嘿，白叔叔足水的，吼、哦。啊，伊个拢跳一块标头白，拢写个一清二楚。啊，这尤其大陆，咱台湾无在做这啦。这外国你到外国嘛，甲因无变啦，拢是大陆的。啊，大陆大场面大嘛。啊，因当初想讲大陆较俗吼，啊嘛俗嘛无法度想讲我今仔安尼啦，伊个都唔知都规定安尼。少少你去讲家好，要做要大赚钱，赚就个币啦。啊，来来，喂你，你好，来。
9: 你好。
0: 好、哦、来。
9: 有啥重要？
0: 有有。
9: 我用羽绒被呢。
0: 好来，羽绒被。好来，一分五千，五千加几领好哩？你要来提明仔载都有啊。喂。
9: 喂。
0: 好来。
9: 喂。
0: 好来。
9: 喂。
0: 好来。
9: 给你买被啊。
0: 哦，羽绒被啦，羽绒哈。
9: 伊即摆伫讲个啊。
0: 好来，羽绒被，羽绒被，来来。来来，羽绒被啦。羽绒被就是迄啰真少啦，咱恁买拢，恁我较早咧买嘛是拢纤维的，纤维就是迄、那个，那毋是石墨烯的啦，啊无是啥物凉被啦，啥物被啥物被啦，啊迄种纤维的，纤维就是啥，人迄个就是拢，起码拢用迄个石油，迄个叫做迄个保特瓶都去抽的，迄拢是啦，哦，喂，拍摄。啊，来，拍摄，来，你，这里，我经过，哦，喂，来，你好，
7: 喂，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啊，咱结婚的阿高兄阿伯啊吼，哎呦，结婚的吼，结婚的吼，因为伊迄气管拢会较唔好，啊，伊这足奇怪，伊这吼，这嘛讲伊迄个做药店内底有效。那气管唔好的人困者，头脑唔好的人困者，伊亲像有皮肤唔好的人来困者，哦，会晓人，啊，且讲遐久啊，我是讲，今仔日本来是应该是爱买迄个好基底的，啊，好基底的都一下下晡来都无够血啊哩，无够血，伊用迄落迄温膏啊，都搁等，啊，我拢无多，啊，应该果不中啦， 本来是讲我母亲节迄天啦，啊，恁都紧甲恁朋友讲哦，看，甲讲吴清扬家已经迄特殊的开卖啊，喂，来来，
8: 喂，
0: 好来，
8: 我要陪啊，两个，
0: 陪啊，好来，啊，恁等下吼，恁若要困，你得先拍开吼，拍开吼冷风一下，啊，若有晒日吼，有日头吼，晒一下吼，伊会较蓬一下。晒日，伊个迄味会较紧无去，吼、哦！啊，味几工啊，尔几工，迄袂要紧，迄天然的。
8: 喂，
0: 喂，来，无挂掉，来，喂，喂。
8: 买迄皮啦。
0: 哦，皮，来，哦，佫教你，教你，紧甲接较紧，羽绒被接较紧的哦，迄东西哦。喂，
10: 喂，你好。
0: 好。
10: 老师，我要羽绒被。
0: 好、哦、来，羽绒被。这我袂害你，恁甲我做遐几啊十年的听友吼，我拢无了。你看，阮迄啥物人拢足信我。今仔日敢那迄个郭大成因夫人啊，郭大成因小因太太因杨小平因翁婿嘛来哦，嘛来陪哦，啊，过迄落做啥？过迄落做迄个记录下小姐嘛来，李炳辉嘛来，人我咧卖物件，人因听拢足爱来加买，吼吼，啊，我咧问伊讲信用啊，我也买乌皮好啊，啊有影就有影，熟悉就熟悉。啊！即你行到倒无得买，除了去估假啦，假就有影反正有迄落啦。我即人要到我平无啦，我是原来朋友啦，友情甲斗三工，啊，总是因吼，人我嘛介绍来介绍去呢。因即个牛仔裤即吼，阮有一个阿妹，因即朋友吼，住伫马来西亚哦，啊伊南京东路遮一间厝，啊伊较早拢做进口的，迄意大利的迄个牛仔裤。哦，迄拢足水个，拢遐呢，拢来互阮，迄钱啊几啊千块，啊结果吼，遐贵个物件卖，要多卖，要安怎卖？我讲啊，阮只有熟识拄安尼，一声讲，人讲来了几个切互伊，人伊嘛甲好奇，伊真有。啊，阮这朋友吼，伊伫是饶河街牛仔大王嘛，哦，啊即摆因囝咧顾，啊伊即摆咧开休闲农场，佮开迄、那个做，开迄个什么餐厅，哦，足大个。啊！拄则咧讲话，提啊，足够讲话。迄丁香嘛，甲伊足熟悉，风规大天吼，足够讲笑的。伊讲啊，等靠吴清扬你啦。我不一定伊讲哦，你听上诶，行到都拢是。我啊，我无啊，多我毋知，毋是我嘛毋是要甲你伊讲伊朋友安尼揢我嘛毋是办乱啦。你看我安尼，我嘛趁无济啊，我趁无济，当惊我甲买一寡吼。啊，伊讲会啦，会用我。喂，来。
11: 买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啊！恁回去吼，他偷开，也无那有晒日，他擘起来。啊，那无偷开，规工啊味都无去，还袂要紧，因为伊无用药水。因为恁那别位的吼，人会冲药水，药水甲浸浸的，甲喷喷的，味都无去。啊，味无去，唔过，迄对身体无啥好。啊，咱检验的伊就唔肯啊，检验伊讲你这大陆的伊就唔肯。喂，来，
12: 喂，
0: 我来，
12: 喂，
0: 我来，
12: 你有真来呀？
0: 有嘞。
12: 你
0: 那边
12: 羽绒被啊？
0: 好来羽绒被，来跟我讲者，羽绒被啦。咱啊，你都五千块啦，你拢唔免介去讲啥，讲啥会过多。啊，伊若讲伊要买较少咧，一领三千，啊两领五千条。喂，来，喂，好来，按下金贵，起码二十，我看二十五分啦。来，我稍等你吼，稍等你。我叫因跟看我报者一个歌袂歹听呢，我阁报者歌吼，报者较新的歌吼，恁听完啊拢会喜欢，啊但是电话太衰，我来经过倒接者安尼，较袂拖去。喂，
12: 你好，我爱羽绒被。
0: 喂，
12: 好
0: 来。我来
12: 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来，安尼，羽绒被，哦，我要报一个歌嘛，煞袂赴啊，袂，袂紧，听声音吧。

0: 在是进前吼，顶一个月个前，因为阮伊用个迄个家己个旅游车载来，哎，一困吼十领哩，还佫载一挂枕头，干那阮跩食材就提不够。迄阵我也佫互因较贵呢，我迄阵还互因，唔是讲较贵啦，迄阵一领也佫三千几块，迄阵三千几块，啊因拢嘛提两三领呢，阮厝内都提了了啊。啊！我即阵就歹势，我讲袂紧，我那朋友来，我讲安尼，即马都几批啊！喂，来，
1: 讲爱羽绒被，
0: 好来。啊，迄时阵安尼嘛，一两个月前啊，吼，一两个月前啊，安尼，今年拢三千几块给因呢，三千几块，因就讲感觉俗，我袂晓讲啊，讲两领等于得要到七千啦，我会记得安尼。啊，即马剩两领五千块，啊，我迄时佫拢是家己的亲兄甲家己的朋友，因看看讲好，我讲阿姐有小可米，讲米来紧。天然的黏的黏的都无味个样，哦，安尼，啊，结果因为咱对大陆进口的伊拢较严格，啊，因遐才有法度安尼啦。伊咧一摆海边啊吼，溪啊边吼，迄一摆饲到到就几啊百万只，哦，迄惊多人，啊，因拢去创啊，因咧烤鸭嘛，因咧去卖亲啊大只去太太咧，啊，这胖胖的，啊，这嘛算加一条收入啦。啊，因就回来。来，
1: 我家台南麻豆。
0: 好，来，快紧，
1: 羽绒被。
0: 好，来，羽绒被。我那全省得的，啊，一两天就给恁分配去吼，安尼。我啊，这个，千草洞吼，千草洞就爱过这两天来，今仔日也拜日来也无消息的吼，安尼。啊，迄、那个好具体的就看情形啦，吼、哦，看情形，唔知过拖未，过拖我都会无信用在。还有服务的问题吼，即卖都要考虑啊。来，你我三看八九九，我小小的。

0: 俗一半的人会惊着啦，人讲啊，哪有遐俗？ 恁放心，人你听久，你就知影讲这是人多合相。你唔能讲当作写相哦，讲要骗人啥？袂，你做你甲看，迄人伊个票头吼，迄个面皮头啊，遐有一块白啊，写迄车条咧，吼你甲看，迄拢袂使乱写，迄到时会犯咧。伊那迄落吼，罚我，啊我就罚因啦，我互伊去罚因啦，啊到时去罚因，因咧拢有迄个税金单伫个，拢税金单。喂，来，你好，羽绒。
1: 要提两领。
0: 好来，羽绒杯，好来。你一分就好啦，即马讲一分啦，无唔知为，拄则我看单嘛讲有三分呢。啊，你讲一分就是两领，即马讲一分啦，你若写一分，一领会较无啦，一领拄则因为单讲其中才一领尔，百几个才一领尔。啊，剩的拢一分啦，一分就是两领给恁啦，吼。啊，看要几分啊？啊，等下我看恁买一份，当然也好。经过十外天，有影讲迄味无去啊，吼、哦！啊，你唔能唔能伊落，我这白色的哦，白素素足水的哦，就是摸落去，就是甲大饭店的同款。我、哦、来，你好，来吴清扬先，来。
1: 羽绒被。
0: 我、哦、来羽绒被，我安在金葵嘿。啊，这个恁有甲恁亲戚打报告。啊，我这两天母亲节接去看些粗俗的物件。唔是要嘲笑，要牺牲价吼，我拢咧甲因讲啦，我讲啊无安尼，即马吼时机无好，互外部加减啊走，啊，互咱听友大家吼，得到迄公道君子诶，啊无即马拢互拐甲骗甲歪过起出安尼，买一寡无路用诶俗无路用诶迄，啊，我是正讲因是大合相，你有听吼、哦，人诶有名有姓诶，唔是凊彩话吼，安尼迄无准确，我、哦、来啊零五五三空白九九来。

0: 好嘞，拍摄吼啊！我看啊，这都好听的音乐歌吼，暂时有阵听者，也过也过足多。嗯，啊，我即马来，我看啊，即阵万只个主文啊，主文无要紧啦，我万只个广告，万只个广告吼。我先合作旧的旧大波，是我来甲因讲一个代志咧。
1: 啊，我们人卖去安尼使吼。
2: 诶、啦，我来看，我再讲一个道理互你听，好不？
1: 好，好，啊，我来放紧听吼。
2: 好好好好，这个唔是卖去啊，好啊。你更爱去，啊！这原因是安怎呢？因为你若勉强要去，你心肝你就去一个阴面刻伫心诶，刻伫心诶呢，你就开始处处一个奇怪安尼啦，伫个心理上头负担就正重啊。伊就讲啊，我都袂用诶，干那要去看这個，啊，就看是安怎？一搭滴滴，啊！你迄阵啊卡不掉了，安怎啊？就去想着讲这牵拖有诶无？牵拖有无？所以卖去是干那是人情世事较欠点尔，较欠礼尔啦。啊，毋过在你的心理上，你会较安踏。吼、哦，我看法是安尼吼，好无？嗯

0: 你那好澡堂教哈？
1: 哦，
0: 我本来是一空空三年爱开刀啦。
1: 哦，
0: 啊，我无去开啦。
1: 嘿嘿。
0: 啊，我就听你讲，恁大兄爱食你好澡，食啊足好。
1: 嘿嘿嘿。
0: 啊，我敲电话是去甲恁问。
1: 嗯。
0: 啊，你嘛真生意，甲我讲，你诶体质无同款啦，你买两款先食看卖啦。
1: 嗯嗯。
0: 啊，我就甲你订两款。我捌你，你唔捌我啦。你较早伫金融酒店诶唱歌诶时阵，四五个拢定去甲伊捧场啦。
1: 安尼吼，谢谢哦。
0: 啊，我著食你好草吼。
1: 哦。
0: 食到即马，
1: 哦，
0: 身体愈来愈勇。
1: 对啊。
0: 免开刀。
1: 未来都拢，反正无啊，就自然就健康啦。
0: 有啊。
1: 啊，无迄都，那治疗你都去化疗落去，那点都爱好些啊哩。
0: 啊，
1: 容易啦，容易吼。

0: 我那是阮同业的啦，同业的讲叫我拨，拨一寡给伊付啦。我讲讲，我讲你，我搁给你付是袂要紧，问题，我拼遐俗啊。我讲你，人你若甲我安尼，你趁无啥呢？安尼，伊讲看我会当过，我讲减无多减侪。安尼结果因家己要滴个，就要提几十领，这大家嘛知，小家伊提，你唔能当作我假，我无可能假啦，放心，好来，你讲羽绒被一分，你都讲，我要七分两分，七分就是要两领哩，买一领送一领，5000块啦，哦，讲多啦，喂，好来，你好，
1: 喂。
0: 哦，好嘞，
1: 姓梁呀，是
0: 吧？有嘞。
1: 我要买羽绒被，买两分哦。
0: 哦，你两分甲讲，我来，伊这个七线要两分哦，七线是两分哦，七线，七线的两分就是四领哦。喂，来哦。哦，这挂靠。哦，我来啊，迄、那个啊，我甲你冲登去。刷等伊，伊要两分的啊，佫顶再经过卡来是嘿，刷，甲你用来羽绒被吼，这是呛暑啦。你若长期，即款尤其热天，感觉咱拢习惯加被习惯，你加真舒服啦，无感觉呢，唔是一般的。好来羽绒被，喂，
1: 好来羽绒被，好来羽绒被，
0: 你用一分着，一分就是两领，好嘞，买一领送一领安尼啦。哦，你那迄啰，无安尼较袂乱去。啊，那两分就四领，都囡仔大细啦，男女拢有开。啊，这超大个呢，这毋是咱迄拢比较大，你毋免阁去买被单，伊这会细啦，伊这会使细，伊这细你那细可能咱个洗衫机较无法度。你来提起人个迄啰，哦，你细个啊，要开几十块啊？喂。
2: 喂，好来，
0: 羽绒被，羽绒被。啊那草地真简单，草地你若有大桶的，浸浸的拍拍碎碎就好啊。啊，姨你这吼，喂，来，好来，
1: 我要结婚啦。
0: 好来，羽绒被吼。
1: 系羽绒被结婚啦。
0: 好来，好来，接较紧。下快紧嘞，起码四五十分啦。啊，就所以啊，拍摄迄个，我做恁啊，今仔日迄个好基地诶吼，好基地诶，那有摕着吼。诶，无啦，迄个明仔载才摕着。啊，恁啊，迄个伊是用个拍诶，啊，我感觉讲。你那热啊，又油黑啊！我迄有一种吼做魔法师，哦，迄袂艰苦，迄安尼热那像咧按摩呢，啊咧喷喷的啊，就安尼个热，安缩缩叫，迄真好用。伊渗透咧食入去较紧哦。啊你喷看卖，因为叫下晡迄个吼做郭大成因太太吼杨桃树，我摕来看，本来我进前哦。我都挂号要去看目睭啊呢，你看伫遮，迄事实咧，我无往过讲的吼。啊，我讲伊讲伫遮呐，啊，我前咱喷一阵好个安尼，光影影呢，啊，无雾沙沙已经伫雾去呢，安尼。啊，阮那是较唔敢，无那是较袂讲安尼吼。啊，因为伊是较敏感，啊是袂紧得出。啊，佮结果伊讲郭老师伊讲安怎呢？郭老师讲，啊，伊都那边咧食饭啊，伫咧度过前都度过都困去安尼。啊，伊什么讲？哦，你又过咧困啊？伊讲无，我食这个口味真好，伊会讲笑哩。我着播，我伫咧豆咧播。伊讲啊，你着困去啊，你又过播，口味着要困。甲昨甲精神拢真好，拢点啊看电视开讲。安尼，阿姨问讲啊，你过有怎样呀？阿姨今免来啊，我讲哦，啊就安尼欢喜个呢。啊，所以伊今日过就到记录下小姐就来啊。啊，个因杨小平因翁婿啊过来，哦啊，大家都啊，毛等正久足歹势，来，你讲羽绒被，喂，
1: 喂喂，
0: 好来，
1: 哎，羽绒被，
0: 好来，羽绒被，羽绒被，一领三，一领五千块，你就感觉俗到不要讲的了。一领五千块就无人迄个价钱啦，哦，啊，佫加一领互你，啊，这都大合上啊，这都无法度的，哦，安尼，这都我讲人因都无法度的啦，无法度的多，喂，无法度的多，喂。来，
1: 喂，
0: 好来，
1: 羽绒被，
0: 好来，羽绒被，
1: 结婚，
0: 好来，结婚，来，好来，啊，哎呀，我这吼，我这两天啊吼，我母亲节，我想一下呢，我讲，因为咧讲你喺仓库遐尼多吼，你都归去安尼啦，客你干那了仓库费，你嘛袂得啦，你都甲变较俗咧，啊，好你，这嘛是你听友啊，安尼啊，啊嘛，虽然，哎呦，哦，我足侪人爱敬哦，爱敬出来。我是敬出个，互恁用啊，家己最轻松嘛，价值啊，轻松咱唔免去买遐尼啊侪钱。你就要过年过节要买遐尼侪钱，唔免安尼哦。人你要送一个，你会送咧五十个，遐价钱啊，我就用安尼。啊，因为我物件太侪，我甚至会去各家阮的同行来去换一挂物件吼，换来安尼，我换安尼换新吼安尼。啊，我来买啊，伊我遮呢较侪吼。哦，哎，这按下再好方便，这嘛五十个，我看50分啦，来过来，喂，你好，
1: 我要买羽绒一份，
0: 好来羽绒被，好来，
2: 现在时刻晚上10:51，
0: 好来，安尼，喂，高丽，
1: 喂，
0: 好来，
1: 有几娘呀？
0: 有嘞，好来，
1: 我买几娘？
0: 好来羽绒被。好来，高丽，好来，你讲一分就好，讲一分，我就是要两领给你，一领5000块啦，咱较袂，一领5000块，大家讲阿姨安多，你讲迄个人咧古船鱼，人咧卖迄个叫做石墨烯的，为较贵的都3000外，3800啦，吼、哦，啊你讲咱这，啊哪有遐尼俗的，啊你讲啊迄、那个假，大家拢甲你讲假，啊你相信吴清扬，我唔是迄款人，你放心。哦，啊，迄你甲看迄票头，看迄个票头，迄顶悬迄有一个。啊，你这若草地真方便，你若摕草花顶甲拍一个，哦，味都不。啊，要洗的吼，洗伊白素素有影啦。啊，不要紧，来都洗啊，粗俗啊呢。喂，我来。
1: 我要给你买羽绒被，买两分。
0: 哦，两分，你讲两分啦，伊都讲几分啦，一分就是两领，外口的。拢有两分的遐尼多吼，哦，你放心，你互恁亲戚朋友、大金大嫂，哦啊兄弟姐妹、老爸老母一定爱互伊，嘿，即马热天上适合，趁即阵，趁即阵呢，啊，我今互我安尼催潮者吼，啊，我因徊为的是我同业的嘛，伫咧等我看讲，我恁也袂做废气啦，啊，那拼来拼去嘛足艰苦的，啊，不过互恁趁偌济吼。除了讲恁拢卖生产，一领5000块安尼，啊，我卖落去啊，我是本来是永暗时也无注意呢，也饲落去，发落去煞变掉哩，吼，安尼安尼落去吼，人就拢知影，知影因要互因卖嘛，因我较早大卖嘛，大卖大家拢我咧教人，大家惯势啊，啊，即马排布啊，那安尼，喂，来，
1: 我来，我叫先生，
0: 我来，不要紧，我来。好来，恁都做你来吼。啊，你明仔载若要来，最好是明仔下晡以后啦，因为明仔早起吼雾沙沙，明仔早起吼爱分发迄个叫做火鸡地的啊，甲米皮吼蓬松，因台北遮升级一下，啊，外关市遮看要安怎创吼，是阮来去研究。外关市阮去寄到因分店遐，才互因甲入落去安尼，大家学入者安尼，好来。啊，即阵53分啊，节目伫要到啊，我阁请恁听，好来，啊，离我三公八几，会使到迄、那、落、個，到迄落吼，到12:15，电话机甲叫甲12:15吼，12:15，啊，阿弥长生经伊拢规定伫遮，哦，啊是，迄落我阁互你听，好听的迄个歌吼。这歌为上好听，下晡我嘛播一摆吼，我感觉这首嘛袂歹呢，这首啊真好听，来听一下吼。 听者，听者，来来。

0: 心宽。
1: 哎嘿，我跟你说哦，龙格文化有提供多元的服务，像是短影音拍摄、MV 制作、出自传、电子书的出版，还有各种的广告、录音工程、摄影工程，还有歌曲的发行等等，可以满足我好多需求哦。你要不要也去试试啊？打电话询问吧，03-4703-222，03-4703-222，龙格文化。
2: 转开拉圾友，收听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 iColor 的邱连青阿 Kim， 跟着我一起学说客。

0: 大家好，我是陈维利。想知道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节目资讯吗？快来搜寻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来按个赞，让新客家广播电台在脸书与你作伴。
1: 从山路来讲嘛，
2: 语言是文化的根本，客家话就是印尼的乡音。什么客家人的字体，你老外都有基因而传承。佛家讲，人爱讲好话，创好果，做好事。作为客家人的后代，而你爱讲客家话，从客家果到参与客家的事务，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无客家话就无客家人。新客家广播电台，让你心思相连，向下来讲客家话。

0: 大家好，我是陈志明，最多最好听的歌曲客家音乐，在一个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1: 台风诶，一百有前面求助请教官呢，
2: 有冇个线索啊？
1: 当初我看到家嘅损失，不过又满奈都黑。电脑跳哪通，我祖母前头夹件眼胶，心脏皮包表，记住好咧。
2: 外地咧，用数就会过血压，因为硬气憋无劲，到心脏嘅毛病。地台湾18岁以上嘅民众，免洗澡就有一刹系过血压，再有33个人每年嘅毛量过血压，难怪人做唔到气。
1: 我听起了血压，早做得做发现做治疗哦。
2: 嘿呐，
1: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伟仪。想知道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节目资讯吗？快来搜寻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来按个赞，让新客家广播电台在脸书与你作伴。
4: 中山路来讲嘛，
5: 哎，你总得认你毛水，毛水。世界很不怕的，记得上上用水就会做反驳。像大家天气检查不怕的水塔水管，黑不黑有流水的情形，千万莫浪费。

非常欢迎所有阿叔、阿伯、叔妹、伯妹、太哥、太姊、太嫂。对了，每礼拜日到礼拜六的早晨头五点到七点，空中来拉琴鼓励，来拉琴做伴，来拉琴打最鼓。新加坡广播电台早晨头五点到七点，系咧林天光的节目。这个节目呢，系用来阿琴。在空中，老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来做父母啦。你讲做好的调的有重合适，做好的人全部都会健康。所以，你身体要健康，大早晨要辅导这个节目林天光，身体想要变轻松，记得你现场服务的专线4928656W1，阿健出的那位电台。太极家的讲林，也电台太极家的批评老指教，林天光的节目为一切批判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0: 来来来来，各位阿叔阿伯兄妹伯妹，所有辣椒顺头北方半夜的调价调干药，也有人的辛苦打拼呢，将你市场都做传点呢，一条太高太低太少来，太价做嘿，又一年的开始了哈，因为按你讲也一年四季啊，你要弄立夏哦立夏。啊，那么立夏呢，也是今年的第七节啊节气哈。立春过来就立夏哈，立夏过来就立秋，立秋是立冬嘛哈、哦。所以咧，第二节节气啊，也是第七节节气了。第二节啊，第二节一天多的，就一天，春夏秋冬之间一天开始而来哈。哦那么草比有老太太讲哈，斗至东南微微立夏，万物都了呢，全部已经状态哈，所以故名啊咯立夏。那么台湾呢是暗夜七点十九分来到立夏哈啊，那么今边呢呢，来老太太报告一下，来草话来草话来嘿，今边呢是你中华民国一。15年，新郎呢是2026年的5月5号，也是五桃节，礼拜二。里面呢，5月5号做五桃节哈，五桃节哈，也是俩哦，那立夏哈，搞立夏一年哈。那么，准备 Q 啦，是你首次变5年的3月19，也是你讲的有加个新年的生日。一条太阳神君的圣诞，也是一条旧钱岁的圣诞哈。那么今年呢，看起来平平啊，也没庆奖啊，但是也没庆节了哈。但是有带斗阵，所以今年莫是他占输的，老严头上的哈。那么可以做嘛呢？可以到庙门八公下烧金烧香，祭祀拜拜，祈福万顺。啊，可以看求子、求后代、求子孙、杀祖坛，也可以服侍神明那个开光点眼哈，纳财纳福，也可以呢啊，这边呢也太乙组成的哈。坏事方面呢，这边也太乙哈，啊，我呢这边要来勘察、考察的方面呢，也可以用哈，财乙做三富粮，身体出人门等等。那么乜嘅做唔得呢？就讲你啊开张开市啊，加也要讲啦，见面要多整哈，冇适合饮书饮饮条生啊，留浸书嘅。见面气神东北偏，财神真北偏哈，气神对东北偏，财神真北偏。从到34岁过94岁，也少几嘅日杀时房。所以今天小姐人呢，那个有些欺骗，就要注意。34岁到94岁是正常，啊，10岁、22、46、58、70、82、106，那叫做那偏重啊。当然，无论正常偏重啦，反正小姐今必要多多一些欺骗，跟这个如何注意，较小心，较细腻啊。今天台神站了太门。嗰只房间外真实片哈，太门个房间外真实片哦，你喺前边睇神嘅站位。那么前边按到鸡毛呢，毛就对到油，所以前边清洁时系临暗嘅油时5点到7点呢，临暗嘅日冲太阳。那么早晨呢要正到时清洁，将来初时哈不宜九成洁。还个加下神时咩六物天神咩者，四时咩者主角抬腿哈，所以咧三时要死呢，请者。那么全部致死会做得咧，所以点多一点胎金贵人啊，都啦日时普通哈，处时请者哈，日时呢啊普通哈，天兵，但是后背不摆只强龙可以咧，普通哈，那就3点多，按我咧三秒死都过得咧哈，你还卯时请讲。也五点到七点哈，天煞明堂。俺国家申时巳时哦，都冇讲哈。申时7点到9点六五天行冇讲，巳时9点到11点主角抬腿坐哈。 所以都要挑到党珠普通啊，党珠是一点对一点，提饼金贵啊普通。那么每时飞飞的哈，曝光辐射你还有重伤哈。那么下注三点钟点贵人啊，但是还会有摆在空忙哈，所以要神使呢三点钟点，还能算普通哈。啊，你妈妈有时就金币最结实，五点到七点哈，你冲太凶。那么暗夜两点十分做得哈，十四七点到九点五合六合做得哈，开始九点到十一点三合年五点十分做得啊。你还按你根本一个日脚，天光日呢？天光日新郎那是五月六号礼拜三，谈讲新客家公墓天台呢，天光日六元宝贴灰啦，好贴灰。那么今年可能是天光爷最便宜的哈，过了就莫卡卡便宜。唐光，唐多小姐，因为千两老老俩，俩六元博公司争气哦，做天光一点，讲个家私个木条挡唔掉的哈，挡唔掉的，所以天光爷千每百贴费的哈，比两千五百卡便宜，天光出银哈。那么天光的新浪啊，是五月六号；旧浪呢，是三月二十庚申日。那么天光一脚先讲，可以到庙门八公下烧金烧香，祭祀拜拜，祈福万神。出这门哈，可以财爷做神父良顺地家母的头衔求结婚家事，可以出货，可以小小账账，小错同土，可以商量，可以大面床，大做头业神物。可以立天高一见面大双山大裂，还有呢天高也太热，所以天高基本上分双喜庆呐，啊都可以用哈，啊来买茶献茶，食材研究哈，啊了掉呢，天高就看无人用啊，就俩开讲点人俩方面呢看无人用哈、啊。那么天高人呢也系了祝神娘娘的生日，祝神娘娘啊，也系了本颜料。王父年岁的圣诞啊，不年了王父年岁的圣诞啊，所以天光爷就基本上庆祥啊。那么天光爷呢，喜神西北边，财神正东边啊。喜神对西北边，财神正东边。天光从到三十三岁烧九的个日煞南方啊，因为从到九，天光就从到九啊。那么三十三岁正中啊。那么注意哈，南片啊，小几位天光那个去南片，这个要注意。天光爷台神呢，咱么中桥摩杀戒指，嗰只房间外正西片啊，中桥摩杀戒指个房间外正西片啊，你系天光爷台神的站位。那么天光爷按到庚申日，申就对到戌。所以天光星期时，天光暗部戌时七点到九点，哦，这戌时呢，很易冲太阳。天光星期先讲哈，这子时没讲哈，暗部啊十一点多一点，三合。天光正处时没讲哈，天杀贵人哈。天光正日时啊，种种的哈，六物死命。卯时较普通了哈，因为石头有只宝台，或者石门有只太金，哦，两算啊普通了哈。那么天正申时七点到九点，强梁铁饼种种的哈，四时发发的哈，明堂长神。那么天光当主咩种种的哈，福神啊，但是后边有只孔芒哈，老每时重要，五时是福神贵孔芒，每时是贵人孔芒哈，所以那种时呢，石头都较强啊。那么申时还那强哈，申时三点到五点，三合。日落哈，你妈咪有时咪讲啊，五点到七点六合天王。那么最热时咧，天王暗部戌时哈，七点到九点日冲太阳。那么天王暗部亥时咪会做这个玉堂天煞，哦，你系你根本日个天光日两日的日脚简单不过多了。那么初比可能有真多人谈到垃圾有讲哈，讲下你咧碰到。在面上哈，碰到面上，也有人讲面油，啊，特别油会问他这个哈，买两罐送一罐，啊，买四罐的送两罐，系啊，来阿么做伊哈 ，Hello，
1: 哎，我安坐，
0: 哎，安坐安坐，嘿，
1: 啊，家庭台堂中台个安怎？
0: 哦，什么呢？
1: 啊，恁点着歌好啊？
0: 好、哦，
1: 刀剑如梦，
0: 乜个啊？
1: 刀剑
0: 啊！
1: 梦，
0: 多会老剑咩啊？刀剑啊！
1: 刀剑如梦嘿！
0: 啊？
1: 刀剑如梦，
0: 敢嘿？
1: 周华健唱诶嘿！
0: 周华健唱诶，
1: 哎，
0: 啊，刀剑如梦啊！
1: 哎、
0: 欸，哦哦，有刀剑如梦，也爱刀剑如梦，什么什么哪里如梦？来看下啊，请看下嘿，
1: 刀剑如梦嘿，多华电窗嘞。
0: 好啦，
1: 好，什么啊？什么你
0: 好？谢谢。太
1: 感动了，谈了，我总上面点嘿。
0: 哎呀，好，那有什么你了啊？
1: 好，
0: 谢谢。
1: 太感动了，谈啊。
0: 好，杨小朋友，阿姨们有点歌的冇？阿拉点歌的呢？天发打过来哈。啊，4928656，好嘛？4928656，嘿，啊，来林先生，阿妹做你哦，嗯，
2: 哎，阿陈哥做，
0: 哎呀，
2: 哎，空中美配合到，
0: 好，
2: 哎，下面是混江辉，
0: 啊，混江辉，好，
2: 哎，空中我们，
0: 哎呀，好，
2: 拜托了，
0: 好，拜拜。好啦，还有吗？还有吗？即将呢，天花打过来哈，你俩中讲啦，也高个呢，去太子家啦，去唐麦个，太家来接天的哈，咩阿庆来接天的啦，那么阿庆希望所有的唐中朋友啦，你唐麦个高个，即家打天花来哟，好嘛，啊，即家打天花来哈，打天花来问啦哈。来，让你现场4928656天发，他自家可以多多来利用啊、哦。那么俩一张二点二十九分人哈、哦，所以唐总朋友呢，假使讲啊，有阿钱父母的哈、哦，啊全部可以天发打过来夹夹啊。讲俩下还蛮有广告哈，因为一广告呢，又有个三分钟的哈，几十秒的哈。所以啊，唱歌又冇拄好哈，所以本太子家就点歌的啦哈。那么有位点歌的唐总朋友呢，夹夹就好天发打过来，好嘛？好来摸哈，摸牙做金广告咯。来哦，阿弟啊，真凶来了哈！你好，
3: 兄弟，早，
0: 早。
3: 哦，外面下大雨耶。
0: 外面下大雨啊？你那边会下大雨啊？
3: 啊，
0: 你那边有下大雨、
3: 哦？有，哦、那边没有的呢。
0: 我、哦、这边没有呢。
3: 你那边出大太阳哈、
0: 哦？嘿，好奇怪哦，
3: 会晒死人哦。
0: 会晒死人。
3: 我跟你讲啊、哦，我礼拜六有没有、哦？在家里
0: 啊、
3: 那个
0: 好啦，那点买个。
3: 那现在无事了哈、现在无事。行，礼拜天就睡得很晚。就起来哈。大概说你一听。就跟玉丹的节目。他说你是不是曾先生？我说能知道。他说
0: 你已经全在电台有已经有名声大噪。
3: 对。
0: 好。
3: 他说你常常上那个阿全的节目哈、我说是啊、他说你很会那个讲故事的、那个我们那个电台的人哦都说那个姓曾的哈没办法讲
0: 啊、
3: 讲听的哈津津有味啊、还有呢还有什么好了，不要讲的啦，要讲的就变成那个。
0: 好，那点什么歌了？点什么歌哈？
3: 那个痛苦歌完
0: 啊，
3: 孙晴唱的
0: 啊，孙晴
3: 又是细雨
0: 啊，又是细雨。
3: 对呀、
0: 好，
3: 现在就下雨了。
0: 好，现在是初雨，不是细雨。
3: 好，谢谢哈。
0: 好，拜拜，拜拜。好了，阿文总，你好。
4: 喂，阿钱官座。
0: 黑安座。
4: 哦，个真凶真人很腼腆哦。
0: 闷了，哎，还好嘞，来。
4: 好，对你按有耐心。哎，麻烦弄个东西是异乡人。
0: 啊，异乡人呀。
4: 嘿，好，谢谢哈。
0: 好啦，
4: 谢谢。
0: 好，拜拜。好啦，你刷点呢，神经啊，天台工商服务啦哈。
5: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刘荣昌啊，重古在地头前还有青岛的路爱行，有你做伴，我不会讲。由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做伴，比起的事情也变多资源。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
3: 好啦，又在重播哈，在广告案多哈。好啦，刷点点水果，嘿，你俩阿甘姐哈，突然阿甘姐点点水果喏，相扶到老不容易哈。相扶到老不容易啦哈，那么你俩他这个听话的形状来说，相扶到老不容易。

0: 哎，来来来，要不然你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啊来，现在时间5:40哈。这边呢，真多乡亲朋友有谈讲哈，讲的啊面油哈，啊你蜂胶面油哈，买两罐送一罐哈，三罐2000C啊，三罐2000C，当然你电台的啊。嘛个，天台的啊，安那么送啊，三六村的西王公诶，要送半年啊。还个新蜂蜜，要送半一包半哈。新蜂蜜一包1.7公斤的哈，娃娃要3斤，我咧叫人要送半年。啊，那个买两组，也就讲买四罐，买四罐呢，安尼各送你两罐。也就讲，等一个人拿两罐。韩国人呢，安尼俩米没送半年，安尼西方国也没送半年。韩国送嘛个？韩国送一盒当当的两袋呀，呀三袋两袋款哦。香茶菇，蜂胶的香茶菇哈，蜂胶香皂各送半年，哦，2400还是4800哦，4800哦。那个买白买4800啦，哈，哎，你就送加加送啊，香茶菇啊，香茶菇。当然啦，呀，面霜重要啊，买两罐送一罐，买四罐就送两罐嘛，各送香茶菇啊。当然，你的旺工老米就送送半啊，有爱人夹夹啊，天发大哥，你可能话冇货送哈，冇货送哈，所以你爱夹哦，哈。先登记到的啦，就优先哈，然后留起来哈。当然啦，你哈，做这个考虑看啦哈，确实呢，有用，有用的啊，那面霜的人啊，平常时呢有搞点面油的人，当然啦，人面油厂啊有点啊那么个乳板啦哈，也搞料料就容易啊呢剥裂的啦哈，那种个皮肤啊，那种个面呐。买了这款啦，吼！啊，我呢，你俩你讲诶，面色啦，啊，你讲啊，从后日头晒到乌乌诶人啦，吼！然后来防晒，哦，啊，尤其俩热天咧，渐渐多咧，啊，防晒，哦，然后呢，俩你俩喷膏诶面霜，哦，你可以用款啦，哦，正经，无同款，吼，老皮啥无重要嘛，用到你就这个，哎呦，一不擦，吼！俩人讲啊，有加湿哦，有加湿哈，所以俩摆呢，俩喷膏啊，俩阿侬嘛，伊讲啊阿侬嘛个，巧福的公司吓，伊嘛个公司，个公司啊，个公司阿侬嘛个名啊，你唔记得了哈？请贴片啦哈，阿来感受这个皮肤长啊，不然皱皱的人哈。来，阿么做你哦 ？Hello，
1: 阿庆哥，哎，像我这样梦中咯。
0: 啊，
1: 玫瑰，梦中的玫瑰，
0: 梦中的玫瑰啊，
1: 它是45206，
0: 好，老45206都无关的呀，梦中的玫瑰都唔免挨创的呀，
1: 咩啦，几个号码啦，
0: 号码还个卡拉 OK， 我用创啊，你看哇，
1: 哦，
0: 哎呀，
1: 那这样点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1: 那我想买那个蜂胶的，
0: 那买蜂胶面霜，
1: 面霜啊，面霜，
0: 哦，面霜，
1: 两盒吧，
0: 哦，那两盒呗，吓，
1: 哎，两盒送一下啦，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啦。
0: 哦，
1: 就这样了啊！
0: 好好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好好，慢慢嘿。好嘞，45638，来机器人也天发，我唔记得去嘿。好嘞，你乡亲们还有蛮人爱呢，还有唔生气哦，前面有人做文咯。买两盒啊，中央送加一盒，就三盒啦哈。但是基本上呢，三盒呢，就爱买四盒啊。变六盒的吼，酱油加送香茶菇哈，然后去买两盒送一盒的三盒的去送西王公的个新小米哈，新小米啊。好来刷点点数，加下点数，加数加加数过来，那相扶到老不容易呀，相扶到老不容易。诶，变好诶，哈，5:33，啊，过来刷点注意点，安尼点嘛啥？安尼俩中山东路的彭姐哈，那彭姐呢，伊店秘书啊，喏新桃花江了哈， 其讲我谈的那个樱花姐妹唱的哈，新桃花江来，听我念唱的是新桃花江哦。

0: 来来来来 ，Hello， 你好。
1: 喂。
0: 嘿。
1: 阿强哥，你好。
0: 你好。
1: 好。
0: 嘿。哎。嗯。
1: 来卖东西。
0: 那卖东西啊？哎，你来喂。
1: 啊，你有事。
0: 啊。
1: 你有事啊？
0: 来喂啊。
1: 你有事啦？
0: 你有事啊？你有冇乜嘅印象呢？
1: 冇印象
0: 哦。哎呀。
1: 你来过嘞呀？
0: 我试过也不卡。
1: 以前在我是啊，加白的。
0: 啊。
1: 你在过加白的。
0: 是吗？
1: 呀。
0: 应该嘛，辅助一些吗？
1: 唔是啦。
0: 冇来喂。
1: 下线讲好啦。
0: 啊。
1: 下辈讲好喂。
0: 哦，下线讲系啊。好，佮等一下哈。下线讲佮我所有病过的咯哈，佮做肾病过的、病了输过的、了输过，我拢冇佮讲。很多刀剑如梦啊，嘿啊。周华健的刀剑如梦，系嘛？那首歌啊，成标都刀剑如梦，标好张来，老二个种个啦哈。好嘞，刀剑如梦，希望你们上嘿。

0: 松松松松，信信松松啊！你来黄小国哦，那祖国青少年点啊，青荷塘啊，哎，他这个有糖水的嘛，有糖的青荷塘嘛，啊，记得了，还把要点那祖国记得了，那刀剑如梦啊，多老剑哦，如像梦一样，刀剑如梦啊。那么再次什么感谢啦，用这个朋友底下落水田哈。那你讲假使讲无出去啊，也无去运动啊，不妨呢天发达过来哈。一个月呢点无几多条丁咯哈，所以要点个月还可以点十个数个月哈。所以你就轻量来哈，轻量来唔是客气哈。那么你面霜哈，手臂真多人躺到哈，你面霜买两盒送一盒。买四盒送两盒哦，买四盒送两盒的哈，含加送加送三袋香茶菇哈，三袋香茶菇。当然不管买两盒买四盒都有送那个西方公的经验的三十周年的西方公的哈，还个送香小朋友呢一包米啊，就新香米一点七公斤哈。一点八公斤煮三斤啦，一点七公斤砍无三斤对不对啦？哈，砍无三斤对不对啊？所以有需要多位听众朋友电话打过来哈，四九一八六五六嘿，来 hello 你好，
1: 对阿凯啦，
0: 嘿，
1: 给两下上下班去差两安多个，给六六公路给两个太坦给付给些给差两五算交
0: 哦，做嘛啊？做嘛啊？干咩当的？都高价没给嘛？
1: 嗯，这是骑马团，骑马团，泰坦的，给两条快速公路，一条六六，一条你那个台十五，一条六一啊，
0: 哎，
1: 差两上下班差两还蛮多啊，对，关键现在差几滚的
0: 啊？
1: 关键现在才一个几乎差到过新梦了，当一休休股叫无
0: 中心，哦，那叫逢涨台了，逢涨台，
1: 对呀，无三脚，无三脚了，
0: 啊哈，上班还做我们三脚了啊，
1: 嘿嘿嘿，
0: 啊哈哈，好了，不找你哈，嘿，
2: 天哥早安，
0: 啊早，
2: 我要买蜂胶面霜，
0: 你也要买蜂胶面霜，嗯，你要买，
2: 我上次买很好啊，
0: 哎呀，很好用，嗯，
2: 那个我买两个，
0: 你要买两个啊，
2: 嗯，
0: 好。好，
2: 买两个送一个哈，
0: 哦。哎，对，嗯。
2: 那你什么时候送来？
0: 看你啊。
2: 今天下大雨，不要好了。
0: 啊。
2: 明天。
0: 好。
2: 明天可以吗？
0: 可以啊。
2: 明天你下班的时候。
0: 看明天有没有下雨？不，明天搞不好还有。
2: 明天不会下雨。
0: 是啊，你那么现在你比我还厉害了。
2: 我有听那个气象署气象预告。
0: 啊。
2: 它是星期一、星期二下，星期三、星期四。缓和，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又会再下。
0: 是啊，
2: 春雨呀，啊，春雨就是这样子，啊。
0: 哇，星期五，星期五又来了。哎呀，好，
2: 春，啊，就是等于没雨了。
0: 啊，明天没有雨再送过去就对了。
2: 明天，啊，明天早上可以吗？
0: 好好好，明天早上下班就再过去。
2: 因为那个母亲节，我想送给我姐姐。
0: 好好好，嗯，
2: 谢谢你哦。
0: 好好，
2: 还有那个米啊，
0: 嗯。
2: 碗工好看吗？
0: 那要看你看啊，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我不能说好看就好看了，啊，对不对？
2: 谢谢你啊，
0: 好，
2: 谢谢，
0: 好，好，好，好啦，向听众朋友还有麦个喜爱点父母，唔是阿兄哈，天发大过来哈。那么你阿还无麦个点歌的哈，所以爱点歌的人呢，继续哈可以点个十个数个的哈。那么你啊面霜啦，那叫最近啊用都不差呢。也可以那个双百有买，双百还做咩嘢？好像也是上次也有两瓶送一瓶嘛，哈，哦，所以呢，双百没有，有百贴敷嘅时间咧，嘿，来 ，hello 你好，嘿，
3: 喂，
0: 哎，
3: 福州叶大姐，
0: 啊，福州一路诶，
3: 大姐
0: 啊，
3: 哦，我要给你买两罐，
0: 你也要两罐，
3: 我有啊，
0: 你也要两罐呢，
3: 嗯，跟你搞关
0: 啊，哦，什么你哦，嘿，
3: 对啊。
0: 是我操你电话，嘿嘿嘿嘿嘿。
3: 啊，
0: 电话。无啊，讲，特别有吵啊，要吵，要吵个，要吵发，出接不要下去了，
3: 啊。三六九七六啊。
0: 哎呀，福州一街嘛，哈。
3: 嗯，老大姐啊，啊，你叫我大姐，我是老大姐。
0: 啊，嗯，买个龟乡。
3: 爱 不能啊，相碰啊，我相碰啊。
0: 啊，你要我改嘛个声？
3: 是叫我老大姐姐。
0: 哦，没改啊，我把改声。
3: 没改啊。
0: 哎呀。
3: 他三兄弟冯妈妈，冯妈妈。
0: 哦好，跟人家三公爷三个亲好唔咩？
3: 有的。
0: 嗯，假傻傻安安咯，嘿。
3: 嗯，这是你讲的啦。
0: 哎，都傻都安安咯，嘿，嗯。

0: 伊加了，哦，加了网中的玫瑰卖一点的，哈哈哈哈哈，网中的玫瑰也卖一点的，哦，对啊，没辅助一节的，网中玫瑰也卖一点的，啥物事的？来，好啦，先谈先进广告啦，六点的，加上来上。
1: 大家好，我是有感觉乐团，欢迎加入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
2: 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专辑的歌曲《N6 撒灰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net。 你有收过手机简讯通知你快递货物签收或是网上支付电费？小心，这可是诈骗简讯哦！一旦点选连结、下载程式，下起电信账单就会增加。提醒您，收到简讯有连结时，不要急着点选，先跟相关单位查证，也可以拨165查询哦。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你。
1: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蔡月勋，我曾经是个每天两包烟的老烟枪，最能够理解戒烟的辛苦与困难。戒烟需要一个理由，让爱成为你成功戒烟最好的理由。心动就马上行动，请带着健保卡到各医疗院所戒烟门诊开始戒烟，或上华文戒烟网了解更多戒烟的资讯。
2: 妈妈，谢谢女儿。

哎，来来来，刷电过来安排你乡亲好朋友来点一歌的哈，历史歌的加《刀剑如梦》表歌的哈。那么安尼俩朱文用林先生点的啦哈，林先生点的个唐红荣红亮公婆哈，老的浸润啦哈，也不用那浸润哈，唱的《红娘花》啊，来听林先生《红娘花》啊。

来来来的那混账会的哈。那么当作朋友还有没该需要见父母的哈。那你现场四九二八六五六啊六六个人呢。哎呀天饭啊记得多多的打哈。那么你的产品啊当然啊也可以多多的利用。尤其今天啊你啊好那么该。面霜啊因为讲面油啦哈。有许多人呢，全部也可以添加打过来哈、哦。那么两面有经营，一会做得了哈、哦。啊，两百按好机会，太便宜，太便宜，本台这个哈。哦

0: 好来来来来来，再次哟，我的天太狗嘿啊！啊来，天心山阿伯走，
1: 阿天哥走，
0: 哎走，
1: 还有潘志家走
0: 啊，
1: 俺小人讲国外啊，
0: 哎嘿哟，
1: 啊这样秀，
0: 嗯，
1: 增广习实贤文，
0: 嗯，增广啊，增广见闻啊，习实贤文啊。
1: 哎呀，谢谢天文。
0: 好，
1: 大家平安快乐。
0: 好，
1: 拜拜。
0: 好，拜拜。好来，钟姐怎么
2: 走？阿点走。
0: 走嘿。
2: 观音黄大哥、黄小哥、阿吉、小甜甜、陈妈妈
0: 啊、
2: 珍珍、兰子妹妹，所有场中大家走。
0: 好、
2: 啊，请给我一楼宇的 moon horse， 趁今天下雨没有跑哈，问候一下。
0: 啊。
2: 来问阿妹讲，爱加蜂胶么？蜂胶面霜
0: 啊？哦，安尼吓。
2: 嘿，伊遐方厂个伊讲好啊。
0: 好啊。
2: 好，你都拢阿刘伟做。
0: 哦，要刘伟做，吓。
2: 嘿，你看其实二来，来张含含有张通讲热湿热气啦。
0: 啊，好。
2: 应该。
0: 前个李元宝可能有吃亏啊，哈。
2: 是啊，我都接听。然后张通讲那嘢咧，
0: 好，
2: 张拿的做下唔是特意啦，用眼顺刷就冲下顺刷，暗夜咧路头做一点，我只要八九油钱，
0: 亮光啦哈，
2: 擘开面霜啊，
0: 系啊，
2: 系啊，
0: 好，
2: 亮光，你试看那几，爱是唔是擦过面霜，
0: 系啊，
2: 哎，嗯，啊几组讲我试看那啦，
0: 好，
2: 你合不合啊？
0: 啊，
2: 哎呀，现在。
0: 吃看那了，嘿，哎，两个人吃看那就好了，哈，嗯，
2: 壮哥，
0: 啊，
2: 好，嗯，哎，阿忙点歌
0: 啊，哦，忙啊，
2: 何必旁人来说没？
0: 不用了，嗯，这个不会加水，
2: 我自己会找，
0: 哎，
2: 太没钱就，
0: 嗯，
2: 排队个钱都还出的，
0: 算用讲，
2: 哎，没啊，没啊，
0: 啊，
2: 好，
0: 拜拜，拜拜，好来，彭小姐，我走，
3: 你我走，才来走，
0: 哎，
3: 点一朵小花，
0: 一朵小花，哎呀，好。
3: 谢谢，
0: 拜拜，拜拜。来 ，Hello， 你好。
4: 先生安走。
0: 黑羊走。
4: 台大走。
0: 啊。
4: 麦点歌。
0: 麦来歌。
4: 大江东去。
0: 啊，大江东去，系啊，好。
4: 谢梦怡，谢谢，拜拜。
0: 啊，拜拜。好来，还有你点歌嘛？冇点歌就不用歌诶。那首歌我叫真心伤啊，真凶啊，真凶我要弹的痛苦歌王孙琦呢。又是戏，听完有没有？

0: 呀呀呀！啊，你阿做看啊，看所有有毛啊，你穿裤也无大块，看也咩唔滴啊？除非买唔滴，买将将无缝啊！好，忙到啊！人家过都忙到，人店要突然钱过都还忙标呢。哎呀，阿弟啊，有念，有念哈，念哈，阿叔讲。伢的也是过唔点慢一点咩？阿上哈嘿嘿，你啊嘿还蛮彪动伢啊，还有异乡人兵，他做点咩都蛮彪嘿啊！哎呀，好，拜拜。好啦，相亲老朋友，哎你啊，反正啦不管嘛个过的重要啦，有冇多忙啊？就白天下去啦，唔会老人溜脱啦，冇可能老人溜脱啦哈。所以总统一个慢慢也有彪动啊。一查都地，阿哥睇到有病咯，唔会溜脱啦。阿叔讲溜脱个冇下都骂啥，你条哥个家挨溜脱讲，有啲人骂啥下诶，骂啥点咩添啦吼？唔系讲冇病啦，中央会病，万一哥嘛都会安排啦吼。好啦，向小朋友行到点歌，然后中央还可以继续来点哈。那么，哎呦，天发来呀，啊，过来过来，来 ，Hello 你好，嘿。
1: 哎，帅哥，
0: 早！哦，阿乱子哦，系
1: 啊，
0: 因为冇水运动落水吓，
1: 系咩？
0: 好，
1: 该挑战呵，
0: 嗯，
1: 该遵守不然死也吓当好，
0: 系啊，
1: 拜我点一首歌，不然凉嘅，讲咪按酒，
0: 嗯，
1: 气温嘅朋友啊，
0: 啊，
1: 系啊，点个酒冇点咧，
0: 系啊，
1: 我系点咧，
0: 啊，
1: 点个好食嘅，
0: 啊，
1: 讲咪满足酒，
0: 嗯，
1: 唔会。剪头一家，
0: 啊，唔怕，慢慢的咯，慢慢叫，讲叫就会行了，行了你，
1: 嗯。咩叫冇讲烟就好咧，香烟就好咧，系啊，冇烟会讲叫，叫香烟啊，就会射机咧。
0: 啊，见边个点嘛个？
1: 一点一首，艰难中，艰难中忙未起呀。
0: 系啊，好，
1: 千言万语。
0: 啊，真有了，嘿，
1: 系啊，
0: 艰难中忙未起啦，嘿。
1: 系冇啦。
0: 啊，好。
1: 好，谢谢你，调整一下。
0: 好，
1: 谢谢，辛苦你了，
0: 拜拜。好嘞，乡亲朋友们要点歌很棒哈，先发作打过来哈。刷的那是很多异乡人哈，也是台北比佛利的陈姐点的哈。来，异乡人，听我念上哎。

0: Wah!
1: Tau nadi, liu sui ya qin un ni, liu lang tau nadi, ha, eh, liat goi ni, dang dong yin diam, liat goi ni, ka liang si, KTV 挡风的时间，哈、啊！你还见没到哪里？该骗人家到哪里？你还见人家到哪里？大钱啊，都会到哪里、啊？所以哥会疯了，哎呀，就不得了，嘿！啊，来 ，Hello， 你好，
2: 经常还有，
1: 哎，阿妹子，
2: 去打酷酷，
1: 去打白空港。
2: 白空港
1: 啊，白去打酷酷，
2: 谢谢啊，
1: 啊好，嗯、啊、好。好，来，真兄你好，
3: 兄弟，
1: 哎，
3: 那个什么，
1: 那个，
3: 从今后有没有？我你的节目哈，
1: 哦，
3: 我少上，
1: 哦，少上哎呀、啊，你上不了啊，
3: 嗯，对呀、啊，
1: 你也上不了啊、哦，你又没有来，
3: 我跟你讲。嗯一样米啊，
1: 啊、
3: 哦，种百样人、啊。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3: 你知道吗？
1: 嗯，我不要跟他计较就好哈、
3: 哦。知道吗？
1: 好，谢谢了哈。好，来吧，赵你哦。Hello。
4: 嘿。哎，那有个蜂胶大组的没？
1: 没个蜂胶大组的。
4: 买西关松阳关啊？
1: 哦，有啊，跟。睇下买两罐猪啊，吓生半啊！佢唔要买四罐猪四罐啊，系啊，那会
4: 要冇两大组，
1: 两乜嘅两大组？那买八罐的意思就咁。
4: 诶，
1: 哦，好，那会
4: 诶中啦，
1: 哦，嘿，出手不矮，好嘛？
4: 好，
1: 啊，
4: 诶，中啦都，
1: 嗯，
4: 环中东路，
1: 嘿。
4: 嘿，上啊！
1: 出错了，播错来哦，
4: 当然播错啊！啊买啊买来送你呢，播唔错啊！
1: 哎呀，好
4: 啊，
1: 嗯，
4: 安中东路诶，反正还是上去。
1: 对呀，也上。
4: 啊，衰啊，风雨。
1: 哎呀，迷迷之之呀，嗯。你双虾，
4: 双叶
1: 啊，叶先生啊，啊，张帅哥去，张帅哥去带去
4: 啊，
1: 张帅哥去带啊，出手机没？
4: 萝卜带了落
1: 啊，萝卜带了落，出手下无比了啊，又怪出事哎，啊，
4: 环中公路。
1: 啊、有段吗？
4: 有哦。
1: 啊，几多段？
4: 环中东路。
1: 几多段？几多巷？
4: 哎，没播不开数字，还播太多的数字啊！
1: 啊，好好
4: 啊！环中东路的百利槟榔摊。
1: 百利槟榔摊啊！
4: 哎，
1: 好。
4: 在夹个门口有个用的661。
1: 哎。
4: 啊，去卖早晨头去卖早餐店。
1: 哦，好了，好，我再让联络了哈。
4: 啊，
1: 好，
4: 两天发了啊。
1: 好，沈梦莹啊，啊，谢谢，好，谢谢。好了，阿伯叔你好。哦，那几天发烧跳走去的，那同学大仓路的哈，大仓路的姐姐哈，哎，唔怕，你过天发过打过来哈。有需要阿显父母诶吼，唔怕啦吼，因为你时间呐上岸呢，大概因为重要吼，紧张啊吼，有的天发大呢，就会想米了，就是想米，想是未起来吼，所以唔怕啦吼，你慢慢的吼，慢慢的，总共不管嘛啥重要，加个0953的遐，个总像个大仓路的遐，遐店过诶无，也还要出本产品的，唔怕哦，遐出本产品要夹哦，根本也都。一点面霜贴飞出根本用一天哈，天光伊也讲，当初到下组阿边果节目为止的哈，个体都无的哈，因为买两罐嘛，加送一罐嘛哈，你买四罐就送两罐，嘿，阿龙哟，
0: 你好，我是赖平路的啦。
1: 啊，阿弟啊，哪个呀？
0: 那黄姐呀，赖平路的。
1: 啊，瑞平路的黄姐呀、啊。
0: 哎、欸。
1: 哦。
0: 哪组个用的？
1: 面霜。
0: 面霜的。
1: 啊，好好。
0: 你做什么来哟？
1: 啊好。
0: 听我做什么好来哟？
1: 好，阿勇贤嘿
0: 啊。做什么水哟？
1: 嘿啊。
0: 嗯。
1: 好好好好。
0: 做得了哈。
1: 做得了。
0: 哦，你听我做什么来哈？
1: 好好好好好好好。零九一五二，来 ，Hello， 你好，嘿、hey ，
5: 哎，阿杰哥好，
1: 哎，哎，
5: 什么落水全部我懂啊，
1: 嘿嘿嘿，嗯，
5: 哎，哥要不点糖奶嘛？
1: 唔会
5: 哈，
1: 嗯，
5: 哎，唔会拿出来点秘书嘅，唔愿帮你走好啦，
1: 啊，唔愿帮你走呀，啊，
5: 唔点啦好哈，
1: 啊，好，阿弟，嘿嘿嘿。
5: 好，什么牛？
1: 好好好，好
5: 不是买东西就要讲国外。
1: 唔怕唔怕唔怕，嘿嘿嘿。
5: 好好
1: 好，谢谢。
5: 好，大家好哈。
1: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刷点你来，六点半了哈，真讲真他讲过了哈，六点半了，真他哎呦。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在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下，寻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自信，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留你的表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收机，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市行政局华南路499号十三楼之一，是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四九二八六七七，浪山四九二八六七七。
9: 爱情最白工，心肝这么乱，搁在痴乱我是戆人。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长军，陈长军，你也莫做戆人。接下来我来向下加入信客家广播前推脸书粉丝专页，来自粉丝专页改片等你哦。

啊，来来，刷的那是安尼俩新妇戏迷妹哇哈，钟玉凤哈，玉凤姐点的《都兰情歌》哈，来《都兰情歌》。

0: 来来来来，这位啊，系你的新客家广播电台哈，4729啊，你呢再次有请所有的听众的朋友呢，都在你的聆听广的节目现场，每早晨5点到8点哈，5点到8点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为大家推出的。林天光3点钟的节目，当然，最近呐，时间最近非常有拉长哦。按长的时间呐，可能呐，有在当中边呢，常常啊，假设这样讲，有夹夹哦，我还讲有变什么？因为时间长啊，上下要吹啊，也讲呢，都会隔壁闲唔下呢，无听到啊，我就有按度好，上下人讲个，根本讲无按度好，出边面有按度好的事情。除非赌咗一下吼，所以上下呢讲，哎呦，我都无谈到咧，无人来帮吼。实际上，我过去都唔了解吼。啊，主讲不了解我了解嘛啥写，嘛啥店没有，可能写国名写写，唔记得老人家个泰名写落去吼。加啲啊，屏东路诶，屏东路姐姐啊，人家个梦中的玫瑰吼，俩都轮到伊，俩轮到伊吼。就摆点下哈，放点下玫瑰，刷来一处高山党诶，成一个伤心的所在。啊，过来一处那么个，香坡路诶，徐太太嘛个，叫唐红一方诶嘛个，母亲心安哈、啊，还有个那田先生诶嘛个，世事贤文。啊，总结你看，何必旁人呢？你像我这条歌还没没人聊天，那可能聊天了。一条歌条，想我摆点下，伊就摆了哈。好嘞，林先生你好。
1: 你还同事来讲，出来按做点歌了嘛？
0: 哎，
1: 那么董江王传说的伊你嘛？
0: 哎
1: 呀，哈哈哈哈哈哈！那种热太爽多了。
0: 哎呀哎呀，那可能哈。嗯，
1: 都是讲你先生的同事啊。
0: 嗯，
1: 讲爸同事，当然就等于就亲老讲的。讲话讲唔顺畅，有时一拖时间，有啲嘢唔安心啊。
0: 嗯。
1: 但是一有就体谅啦，心理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嗯。你这个讲你的想法。
0: 嗯。
1: 有啲嘢是亲老婆安你咧。
0: 啊。
1: 讲话又讲唔顺畅啦。
0: 嗯。
1: 要拖时间讲，讲翻有啲嘢都亲老婆人讲啊。
0: 唔怕啦，唔怕啦，
1: 嘿。
0: 慢慢嚟来，嘿。
1: 哎，那东西我空讲也讲不完。
0: 嗯。
1: 那你说一样，如果时间一样了，就唔会按按
0: 嗯
1: 讲不完。
0: 对啦，大家互相体谅下啦，啊。
1: 对，
0: 嗯，石梦怡啊。
1: 拜拜。
0: 啊，拜拜。刚还有人打下手机的电话哦，啊，拍摄呢，因为比较大作哈，我的手机还唔响。时间蛮多，你哈，我一点点哦，唔会想哦，点样咧？想一想啊，就唔会咁样嘅。好啦，唔怕你讲，慢慢的哈，等你老，老睇住佢度联络啦哈。但是你啊，我都讲，假如有人讲要喷剂，我讲咩喷剂哦？嘿，喷剂根本冇啲费哦，中药含你两罐咯，系面霜上有哈。张有买两罐送一罐哈，买四罐送两罐哈，所以这两位要特别人报告。买四罐也就有加送香茶菇三袋啦，啊，那买两袋就冇加送，就加送一罐点点哈。啊，当然你嘅西方讲嘅一天要送半圆哈，啊，那米也要送半哈，要做讲这两位特别人报告啦哈。好了，刷点了暑假了，喏，屏东路的哈。呀，太子店的梦中的玫瑰啦哈，因为家无记得唔记得门太双向，所以呢就无人登记到。好啦，梦中的玫瑰。

来，阿如的阿如的梦中的玫瑰啦，哈、哦，也希望你唐作朋友唐豆会喜欢哈、哦，好听啊，好听的歌啊，真真哈，百听不厌哈、哦，啊，卖人都中央哈，经常啊，就进来唐哈、哦，那么那首歌我记得金钱嘛啥，你阿乱这边亲切点啊，有真多唐作朋友的亲切点哈、哦，所以歌人呢，大家没讲几好听的呢。几咩好糖，几咩好糖哦，糖落去呢，就会哎，你点外面买就点哦，所以呢，你要进行讲个高个东西啦，每个人哈，啊，每集啊，那么个时段个心情啦，啊，都会无重要哈，就像讲你哎，嗯，都当恋爱的时节，哈哈，你讲嘛个咩好，系无？啊，那失恋的时节讲嘛个都重要，无好，哈哈哈哈，人呐，不能这样的啊。那么今日呢，落水田大家寒寒哈，安尼个老太家报告哈、哦。那么安尼的野村食品啊，你安叫呢哈，中央哈没有当做优惠产品。当然，在前面报案呢，就讲呢，对了，新一份之前哦，送诶讲有主文的嘛个，端午节特惠哈，你啊嘛个海黄粽啦，嘛个莲子酥香粽啦哈。那个中诶吼，有买诶，你除非有送个物个保温袋诶吼。啊，那俩五月份咯，俩是无咯吼，俩唔煮饭呢，也是无咯吼。所以俩各种诶，有那么个，嗯，母亲节特惠，搿是无咯吼。俩有含有俩，五月节咧吼，加讲俩海皇粽吼，俩一煮 A 套餐 ，B 套餐做诶雪莲粽吼，俩仔诶粽诶吼。也底部都有香菇、吼、哦、延续、养生汤、吼、哦，还有俩梅子、好彩头、吼、哦，还有俩哦那么个，嘛，还有俩哦那三鲜、吼、哦，那底部都有俩三鲜，有俩花菇炖全鸡，个俩蒲烧鲈鱼，个俩哦那么个避难含猪肉、哦点咩重要吼？你睇唔到吼？点三选二啊，也系买三组啊，重要吼，买两组租两千九，买三组租两千九百八啊。还有那我一个金发路睇唔到有俩鸡蛋的鸡精，花旗参的鸡精，嗰俩桂鹿四珍宝啊。你啊仲系买三十包嘅租三千九百九哈。呀，鸡蛋的价钱是26包的咯，冇30包哈。中央3990哈，鸡蛋的价钱是26包。其他像咧花旗参的价钱是30包，桂鹿四珍露咪30包哈。啊，你买咧3990的哈。那么你买1988的个鸡蛋的价钱冇哈，这1988只有花旗参的价钱，然后桂鹿四珍露哈。买12包1988的哈，那我你的益生菌优蛋白哈，买一送一，然后买二送三哈，有两种的那种的方式哈，还有呢，两箱好没重要哈，有香蕉片二来人地位咩唔怕哈，你知唔知地位？也一个只加100，我买两组，两组西瓜呢哈，该做卡贴费哈，卡便宜哈，那个买两罐呢就3000哈。忙做超人丢啦，哦，丢两罐哈，一百人穷要买四罐，两啥一丢，哈，一啥出去办2500，哈，也做得哈，所以像这边天发唔张打过来哈，4928656哈，哎你多多的利用俩天发啦，哈，也唔是讲哎顺耍啦点过诶哈，怎么？买产品当然优先权哈，那点买可能吧哈，顺沙点过就将加个屏东路的哈，我煞唔记得哈，伊讲我都无人讲出错，你话，我咩唔记得问哈，所以呢，希望有个打电话来哈，什么其他那来刷点你阿叔哥的哦咯，你阿你高山档的你阿陈姐点的哈，也又是路的点的哈，伤心的所在哈。好啦，你看我来，你们上来是伤心的所在。

啊，来，筹备的，安尼俩，呀，这俩为什么拿不拿大家讲哈？今天买俩安尼俩蜂胶的面霜的哈，面霜的哈，买两罐的安尼有法都送了哈，买两罐送一罐的没问题哈。啊，那个一般买四罐两组的哈，买两组的呢，该安尼组要办公没法都呢，因为筹备香皂哈。啊，松香香哈，抹香皂和松本，抹香茶菇和松本哈，所以你买西瓜呢哈，你金币还无法都松住作啦哈。那么天光也会来，可能就带到小叶，哎，也天光有来的，有干的哈，也可以让神流量干的哈，流量几多人，你那个有干哈，也可以就让流起来哈。你莫管啦，都等几日就松松大，你这样来松，所以呢，那买西瓜呢。

0: 哎，老嘞老嘞，前来共中好朋友，太一家午安，太一家好，特别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你阿来为你进行个节目《快乐人体现场阿边故》，陪伴所有位公众好朋友两点钟，特别的新闻感谢，向小朋友冇去见，收听完阿三头阿三妹，带来非常精彩又非常闹盘哎，行行聊聊个节目之后，三号的两点钟陪伴大家了哈。因为中华民国115年哈，啊五月初五了哈，啊，因为三月来黑的，艺术世界当中个立夏。啊，今日冇适合啦，困平嘅啦哈。今日系礼拜一，叫啦系19。啊，你看之前呢，啊，适合啦坏事啦哈。啊，坏事啦，及时祈福，全做得。牺牲东北片，财神正北片，正从到给34岁，杀到那10片。但是怎么站到太门外，正10片。啊，今日。讲到的哈，艺术世界一同中的哈，日出5:16，日头落3:27，啊，所以哈，啊，这样呢，日就黑长的了哈。个天光也稍早，哈，稍早出了，啊，礼拜三，秋的很艺术啵，啊，个日脚啊，这样呢，是好的后半时全做的啦。还有点知识，大头头，你幸福祈福，出人门，按明窗等等，提升四百片，催生震动片，进冲到九33岁，杀到南片，他现在嘛，咱们家中秋谋杀可以爱正四片了哈。阿来简单一家阿边哥来控制朋友来做了分享，现在接下天发了哈。好，现场天发记得吗？4928656，4928772多。来你好，刚来接哈。哎，
1: 阿边哥
0: 哟，
1: 你好。
0: 哎，大家好。
1: 你辛苦哦。
0: 唔会啦。慢，
1: 我妹姐哈，
0: 哎，
1: 拜拜，
0: 哦，拜拜，好嘞，你好，
2: 你好，
0: 哎，郑姐姐好，
2: 你好，
0: 哎，
2: 哎呦，今，我今日俺没有讲话，
0: 哈哈，不是讲到俺弟着嘞，哦，俺就不用关心着嘞了，
2: 哎呦，
0: 俺没当什么呀，
2: 嗯，
0: 哎，
2: 没安你呢，
0: 都到没办法了啊，啊，
2: 俺点个。柴茶钱啊！
0: 啊，茶钱哥呀！
2: 系啊，
0: 柴茶哈！
2: 钱
0: 哟！诶，柴茶钱哥啊！
2: 系啊！
0: 哦，黑噶，你啊黑噶你啊！
2: 系啊！
0: 诶，好！
2: 哦，
0: 好，我来安排哈！
2: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西蒙春姐姐咯！好嘞，春姐姐你好！
3: 哎，春哥！
0: 哟，
3: 辛苦了！
0: 哎呦，嘛都多，冇办法，喊你啊想想哎！哎，
3: 想想
0: 哎，想想，
3: 辛苦 and
0: 我嘅仲啊，系啊，头先谈到嘅老板现场嘅歌，谈到行得咁通啊，系嘛？
3: 讲到阿妹真紧，
0: 系啊，
3: 辛苦，
0: 系啊，头摆嘅羊肉 and 太 ，and 阿叫到热咯，
3: 系啊，
0: 系做咩按？
3: 系啊，像啲啲 and 羊太辛苦 and 冇
0: 耳朵，系啊，因为今日冇阿妈啥听住系嘛？
3: 系
0: 啊，系啊，
3: 阿坤啊，
0: 错啦错，
3: 可以拜第二拜哦，
0: 错啊，你阿是阿勇人啊，
3: 嗯，
0: 系啊。
3: 啊，
0: 主播心，
3: 主播心，
0: 啊，慈母心哈，好，
3: 好，什么你啊？
0: 唔该，什么陈姐姐哈，好，拜拜，好了，你好，哎，胡妈妈，
4: 你好，
0: 哎，胡妈妈好，哎，
4: 主播你什么哈？
0: 唔该，叫大到的哦，
4: 系叫我爱讲，
0: 叫哈，好，唔该，哈，
4: 什么哈？
0: 那就先感谢你啦，
4: 唔该啦，
0: 好。
4: 哎，奶水妹
0: 啊，
4: 奶水妹
0: 啊，还过曲个啊？
4: 系
0: 啊，你水妹啊？
4: 系
0: 啊，要安奶过噶？
4: 要，
0: 我爱签款哈。
4: 好，
0: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
4: 谢谢，
0: 好。阿来，你好 ，Hello，
5: 斌哥，
0: 小苹果好，
5: 斌哥好，
0: 哎，你好，啊，大家好。
5: 讲斌哥，我刚才本来要点慈母心，你知道吗？被那个姐姐点去了。
0: 哦，那搭便车啊？
5: 哎，没有，我可以点过吗？
0: 可以啊。
5: 我点那个樱花姐妹的新爱已经给，没新爱已经卖出去。
0: 啊，新爱已经卖出去啊？
5: 嘿嘿，新爱已经卖出去，七个字。
0: 哦呀，新爱已经要出价。
5: 嘿，现在已经要出价
0: 哦，我来找看看啊。
5: 好，帮我找一下。
0: 好好，谢谢你，
5: 麻烦你哦。
0: 好，不会。
5: 好，拜拜。
0: 好，拜拜。我来，因为咧点各位哈，唔是诚意啦哈，现场电话49286556啊哈，阿咧从昨半夜啊，又来变退出一种啊哈，诶，因为蜂胶哈，蜂胶系棉霜啊，俩棉霜啊，就腰肥哦，像做乜嘢，昨半夜可能钱当然就甜甜啦哈，诶，假使讲就同上到阿边股，我来帮佢做服务啊，同样系最后一班比利时啊。哦，哎，你呢？哈，现在讲就挂到比利时啊，比利时讲就几多生意好做，可能啊，我唔敢想啦，哈啊，希望空中朋友啊，最近还有同学到哦，那春春温暖的松鼠啊，本到阿边哥看看都特别胜利哈，哎，冇问题那个，哎呦，比利时的经验，比利时马家就冇买到啊，家就见笑了哈啊，你要买两哈，买两罐送一罐。榴莲三罐，啊，2400，好，你那买四罐呢，送两罐，哦，安永源啦，啊，安乐树4800，哦，还有呢，送一点茶谷呢，哦，还能送一点啥，三张茶谷送半年哈，好嘞，这个广告结束，十点半来，贵阳子哈，
6: 喂，
0: 呀，
6: 阿平哥，
0: 呀，
6: 吃饭吗？
0: 哎呀，等于四十半边哇！天霸团体的排泄，我冇能见得咯，天霸团体咯哈。好了，不是因为郑姐姐哈，
7: 平安哈，
0: 哎，
7: 郑姐姐，
0: 哎，
7: 好，好，帮忙了，
0: 哎，四十半边呢。
7: 好，
0: 该蛋饼那边包了。该要先在安
7: 哪啊，生油。下周的啦。
0: 黑啦黑啦，哈，这么
7: 啦。不好意思啦。
0: 黑啦。
7: 很辛苦哦。
0: 唔系啊啊啊！
7: 因为那店面是心爱多维奇，好吗？
0: 哦，好。
7: 好。好
0: 哦，心爱都会去哈，好，
7: 做梦哈，辛苦辛苦哈，
0: 好，拜拜，
7: 谢谢，注意安全了哈，
0: 好，拜拜，
7: 边送边下哈，
0: 好，
7: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贵阳子哈，哎，
8: 唔该插团啦，啊，我该边该个条哥帮我查，
0: 乜嘅？
8: 查票该条哥帮我查，
0: 哦，哦，查票系啊，
8: 哎呀，
0: 哦，哎，边边系嘛？
8: 阿姨呀，冇当下两个，我就边我嚟啦，
0: 哦，好。啊 ，OK，
8: 梦
0: 嘅无限咧，哦，唔会啦，我无限啊，啊，好，拜拜，
8: 拜拜，
0: 阿丽，新闻咁听啦哈，公众号朋友，啊，都就要啊，要同阿边个仔讲啦哈，啊，你系做半夜，啊，因为哈，你阿来宾要来到天台，啊，推啲阿种嘅蜂胶面霜啦，啲面霜啊哈，啊，你不敷面铺，注意好嘅面霜，啊，像你咪杨新路梁妈妈张妈妈讲。哦，当火用过多时哈、哦、啊，跟面皮还唔系帮皮擦啦，哦，唔系帮皮擦啦，好、哦，所以哈、哦、要保障面肉当就系这样啦哈、哦，啊，你啊寄回来咧，买两罐送一罐啦哈、哦，啊，买两罐几多钱？2400哈、哦，送加罐50000半年啊，送加罐50000半年哈，但是呢，啊、哦，还要送四份工。好六寸的四分工送半年，还有送一包米呀、啊！啊、哦，韩国的，哎，那哈，那有福董事长给讲的哦，啊、哦，你也讲错了哈，卖两组，啊、哦，两组是四罐，是吗？啊、哦，两组四罐，啊、哦，你做个送价两罐半年，嘿，卖四罐送两罐，还是六罐的哦，啊、哦，韩国的，啊，再做个送一点哈，啊，两香茶菇，啊、哦，洗面来。啊、哦，不敷面部啊，洗面了哈啊，面霜洗洗回来，两块钱的高面霜哦，开始发来了哈啊，到边个下班什么的了哈啊，莫做个优惠咯，希望上小朋友啊，大家不拿边个做的服务，该麻烦你我来看先了哈，嗯，别有小八哈的，注意最后一棒，别的事啊，边个哈麻烦你填发哈啊，49286556啊，49287770。啊，两线天吧，啊，希望空中朋友呢，啊，还有是啊，啊，再讲，啊，你还有呢，啊，还有不怕，啊，还有不怕哈，啊，你走啊，省得停下来，啊，你打来哪没做得呢啊，啊，你打来，啊，这个送过去也可以的哈，现在姐姐讲，哎呀，爱千万，好蛮独活的，不怕了，唔准省停哈，停到时候应该，但是啊，哎，啊，接停，哎呦，都是个，哎呦，俺蛮好的，还容易哈，啊，就那停到嘞。听到公司其实不留半年，你万一那很多人在摸来的哈，该啥苹果起价哈，起价学习了嘞，啊，起价买起来，哦，手机讲空中朋友还有四角刀啊，天窗天花了哈，啊，蛮多双目相关了哈，来，49286556。 啊，先来安排摘茶蛇梅哦，来大家来谈哦，阿边个啊，先下接听吧。

那伊挑战先下新梦娘哈啊，新梦娘，哎，富海冰姑呀，呀呀，啥小姐，谢谢你啦哈。好嘞，新梦娘啊，然后哎，两面母乳上亲哈，两面上当火啊，谁都呢哈，谁都好，过多亲舒服的哈，就去给送俩哈，相差过四面呢，有啊哈啊，四面呢，哇，没谁都非常有多哈，所以空中没有做的哈，按照你头四面谢谢好啦。啊，就那种啊，擦骨啊，送你啊，擦骨啊，哈，这谁？然后过俩哈，这种啊，面上啊，卖面上。但是呢，哎呀，卖就送擦骨，该出来卖梁柱啊，哈啊，梁柱呢，还四千八。啊、哦，四千八啊、哦！你讲哈，像阿姐姐讲，卖粮卖猪是好嘞啦哈，卖猪该是摩擦骨松一咯，人工排泄啦哈。哎，这四分工就哦啊，四分工我送不你啊，拿回来给你苞米呀啊，你苞米你们会送不你啦哈啊，兄弟阿比讲哈，哎，看你这些又方便啊，还要苹果来送还是不难送哈啊，来现场填发四九二八六五六啊，都哈阿苹果哈节目是摩嘞啦哈，哎，你这个来追加。啊，可能是很难咯。啊，来希望你好不好？哎，你把握了两点钟好吗？哎，来谢谢你啊、哦！来，祝苗心来送本大家啊！

人，打唔啦啦，打下接都是唔买人。哎呀，安就好咧啊！哎呀，安就上乡是真好啊，是吗？哎呀！

0: 新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下，寻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性，心同下家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像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市金正旗华南路4-13之一，新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三四九二八六七七，浪三四九二八六七七。
1: 看起的按部跳用意，另外风顺大嘴鼓，已经尽跳指出来，膝盖下太猛鼓。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军。快让秀场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好嘞，转到节目现场了，已经让苹果陪伴所有位乡亲和朋友两点钟哈，你啊时间啊哈啊一点三十一分哦，时间过真快，头先是孟姐姐啦哈啊，那听见咱们哈点啊那面霜啊过敏来了哈啊，刚才我人家喂好，你也带走的嘛，啊走的啦，反正人生天意来就话哈，介绍苹果手呀，嘿，你讲你下放屁，天把打来，我是不能送过去啊，就走的啦哈啊，所以我来讲，你彻底要考虑清楚哦哈，确定爱人好等来讲哦，我到时在时间哈啊，系讲哈，唔好讲杨家山咯，阿咪叫我哈啊，所以你接听个 ，OK 啊，一般节目阿用人，一般人因哈听到动手啦，动手讲哈，哎呦，我啲人冇好咧，我时就读到啦，我爱读到两百哦，啊，你讲六千保住下账哦，六千保住钱好卖哦哈，你讲啥？啊，一般人产品啊，现在先考虑哈，考虑个哦，错睇到哦，现在听到，我又用都很不差哦哈，啊，你只交代一下。阿边个不但服务得多啊，到时就按你去，按你去就送半夜按好了哈，谢谢你了啊、哦。好了，阿刘邦好 ，Hello。
1: 阿边个，Miss 邦邦，
0: 哎 ，Miss 邦邦，阿刘邦，
1: 十块三，
0: 哎，暗光章，
1: 十九三，
0: 啊，还有啊，朱信汤，
1: 嗯，
0: 张银哈，
1: 最熟熟的哦。
0: 哎呀，好了，今晚唱马歌。
1: 唱版我了。
0: 我来，掌声鼓励来。
1: 谢谢。
0: 好。
1: 睡梦马的，伤心莫干呐，一更就想啊来呀、啊。一江那河那，雪球跌打落，顺次落痛那，莫言就滴哟哎呀。安寒那山啊，相隔一两年，又一多年啊，故乡就愁啊乡啊。

0: 梦啊想中国了那将来就还那嘿隔从那天那什么变故？生活当中，
1: 好嘞，希望啊，阿六八，好嘞，希望因妈呢哈，因个黄大哥人按赞，阿小哥们人按赞，廖桂香姐姐们人按赞，哦，何姐，哦，还有那杨新路、梁妈妈、张妈妈的按赞哈。
0: 对，希望大家哦，大家身体健康啊。
1: 哦，好，拜拜。好嘞，啊，安娜通烟哈。
2: 啊，边个好？大家好。
1: 哦，大家好。
2: 本本系英雄啊。
1: 哎呀，本本系英雄系啊。
2: 本本啊。
1: 哦，跟你讲挨啦，本本系英雄。
2: 挨啦，挨应该创一年啦。
1: 哦，跟无好冇点啊，就按赞了哈。
2: 好。
1: 哦，好，来。好啦，人家好朋友按赞嘞啊，来阿莲姐妹人按赞了，好啦，桂香姐妹按赞了。
2: 怎么呢？

0: 好了，新蒙两三通莫胡骂哟哈！哎，那突然啦，干然啦，叶大姐来按赞啦哈！邵妈妈、阿李姐也来按赞
1: 啊！谢谢。

0: Hello， 西蒙小大哥，西蒙何姐啊，那宝莲姐姐啊，还有嘞哦，那番禺小姐姐、春兰姐、阿莲姐，咱按赞哈。
1: 哦，咱们他这个哦。
0: 好嘞，阿叔哥没了，按赞哦。
1: 哦，谢谢。水鱼时间，落难时间，就像一。

0: 啊，真的你个，真的你个，好嘞，先问同仁哈，感谢你哦，拜拜啊，我等下要看下当什么的不的哈，润安来五姐嘛，因为打了8771哈，然后全部号码哈，好嘞，小大哥哈，哎，
1: 喂，
0: 你眼睛失踪哎，你该警察就去接你吗？
1: 有啊，
0: 那又报警啦。
1: 哦，莫怪哦。系啊，小人启事啊。哎呀，又看到报纸哦。
0: 系啊，又报纸啊，有啊。寻人启事。哦，个天时难未报纸啦，报纸点冇人看的啊。好嘞。好嘞。妈妈嘞。好妈妈哈，来。好，送问大家来一趟哦。好嘞，先问，哎，那秋妈妈 啊，那贵乡姐胡妈妈，胡叔奶胡妈妈，谢谢啦，看到你的按赞哦，特分姐哦。

0: OK。
1: 哎呦，安东尼娜按赞了，文美姐姐哦，阿贤姐哦，哈，还有的
0: 人按。晚上见了哈。
1: 好，明天晚上哈。好，拜拜。好，来，来呀。哎。哟，老李啊。
2: 大家好。
1: 哦，老李好，来，问一场来。
2: 我叫哈来
1: 了。哦，好。
2: 进入春梦。
1: 啊。
2: 进入春梦啊。
1: 啊，那地球姐姐按赞了哈。

0: 谢啦。
1: 好嘞，希望阿叔公带来安和堂的歌曲啦，谢谢你了啊、
0: 哦！谢啦。
1: 好嘞，希望感谢乡亲老朋友，阿来地球来了，地球好。Hello，
2: 帅哥阿兵哥好。
1: 哎，来来，哎，唱歌了啊、哦！
2: 应该合唱该那个喘气呀，鼻香。
1: 哦，喘气呀，鼻香呀。哦，好。
2: 俺要讲。
1: 慢讲啦，谢谢了哈。啊，小大哥来按赞了哈，
2: 谢谢哦。
1: 好了，阿仙这边按赞了哈，廖桂香姐姐。

我袂当了解伊的想法，亲像你无了解我共款，毋知影你，毋知影。

0: 哈喽新蒙感恩叶大姐新蒙秋姐姐啊我妹姐姐鬼向姐啊连姐好。
1: 我为当家立立的生活请求你不了解。

0: 谢谢唱完。
1: 啊，来，新闻感谢哇，按到个哈，莫好卖哈，咱按赞咯哦。哦，像那秋妈，秋妈妈，应该黄大哥哦，黄大哥哈，阿贤姐哦，来，谢谢你哦。
0: 一、
1: 这
0: 个边个新闻，谢谢，拜拜。
1: 来拜拜啦哈！我看你应了哈，哎，那阿文哥就那边去的哈啊，然后啊，吴姐哈啊，韩国的先走过哈，先走过了哈啊，那邱甜甜，邱甜甜，俺会唱音来唱歌哎啊，韩国的那何姐没用用啊啊，阿梅姐啊，阿梅姐心中那么了哎哈啊，林太哥又听到嘛。啊，特温记多厉害哈！啊，还没来上线的，哈、啊，还没来上线了哈！啊，来，既然哈，大家安下去，阿边过来安排点书啊，奶水买哈，阿、啊、来奶水买，啊，来慢慢点买哈，阿、啊、来胡妈妈点买，阿、啊、来大家来谈看啦哈，今天就两个喔。

见摸呀，光热风吹热晒，心机重撩啊，一咳丧咳落，毛啲又红，还要眼尿臊啊，做来水就做开心机人啊，然后搞两大赖子呢，都讲见到江河见出去伦敦出太好，唉，都系眼尿臊机人，到暗做来水呢，来公爱赖子读书，所以讲啊，做三行都系要出条嘅日子嘅。

0: 好来你要说的好谈爱故意啦哈啊奶水妈哟妈呀安排点胡妈妈胡妈妈真的好厉害哦那比过来吃点时间那像是没有分享天台的产品啦哈啊应该过来唱产品有没有讲啊哈可是都胜利刚刚的走的嘛虽然是比利时最后一棒啊真的感觉到啊出来哎呀走没胜利还是没心哦希望空中朋友啊要强多啊！啊，要强多啊！拜托天父啊，彻底记得啦！哈啊，不然边个呢？啊，来啊，做得会顺利哦，好吗？谢谢你哈、啊，叫你来封家为面膜啊！哈啊，因为母亲节啊，特别的又又肥啦！哈啊，又又肥哦，你爱来买两罐哈、啊，两罐送一罐，好、啊，按价钱两千四，他来送一只哈、啊，六寸来四分工，哈、啊，他来送你一啊一包米呀、啊。啊，一包米按你两千四哦，但是呢，一般人买两注啊，买两注就很便宜嘛，啊，便宜是无啦，但是送的东西就很难冇用了，啊，买四罐送你两罐。等于六罐半夜哈啊！但是呢，你还会送一点嘛的哈啊！那碰到啊，像茶壶，本来那就是洗面，部分的面铺哈啊！总共呢，一点钟啊哈，茶壶像茶壶，面洗洗啊，然后是那个啊，一点钟啊哈，面霜啊，来面霜的部分的面铺了哈啊！你个六包装，确实就就差啊，偏偏七十岁，你可以彻底变后生十岁，冇问题呀、啊、哈。啊，你要买四罐啊，买四罐送两罐咯，系买两罐送一罐啦哈。啊，你哈、啊、公司送嘅产品，冲咗啊，就会送半日，就住得姐姐讲，我啲嘢啥，忙住放片咯哈。诶、啊，家几日做得吗？好、哦，哎，家今日做得，啊，就系到两日大，让人送，有咩做得啦？哈，啊，希望空中嘅朋友啦，啊，因为你啊，哈，啊，你来目标冇生意，投诉我哋，哈，哎，按标准，一平一平为少，哦，按用现金做样办，哦，是唔会快啦，哦，唔会快啦，哈，那你冇哪一间日头下，同个生意头，加上人家铁皮屋就话，啊，当日你嘅标价是系咪变绝？啊，你标价哈，系两个为少，该是冇问题。啊，彻底冇问题啊！啊，你讲哈，那边股啊，来搞大啊，来卖，冇卖一注好，卖两注没做得。但是呢，哈、啊，你啊哈，我还蛮有用的嘞，我想你大呀，让我送啊哈，好吗？做得啦，冇问题啦哈。49286649877，来撒下来，好来进广告喽。
1: 我是龙哥的大胖胖，即日起至10月31日，我们推出全新的录音专案，出专辑、拍 MV， 首次体验8折优惠，如果一次录3首歌，还会赠送3到5张的精美个人。

呜呼！家家大喜精神，彤彤阿娘身体，宜舒堂的嘿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第二时间嘿下周六四点，也嘿今仔讲的我头家见啊。嗯

0: 客家人嘅语言，客家嘅小诗，我哋呢有客家，传承客家，是那家经典诗句，欢迎收听。
1: 地图沿太阳旗超过十公斤的三米太笔筒，是十几条前线的时间，天朝为建国的素材。不过，味道图沿机从天山跑脱的工厂，将会不然吞脱。图沿廿条空飞，是日本市政府一封公开信，建议推动保育强身体。

0: 的话，一些水鸟啊，是什么都会来这边栖息。
1: 老实讲，也很无奈啦，而且我从小在这边长大，年轻拍鸟拍到现在，在建设中也兼顾一些大自然。
2: 桃园亚调调皮表示，三分比行人比，后厝比超过10公顷范围，三平台比通，系世界调前山路况，强唔得你紧张。五位都国家建设提升跑土工程，就为本地屯下。高速发本市政府公款先，建议推动保育乡生态，来做生态地方嘅积极方法。建议桃园市政府能够结合桃园机场公司。 在里厝或是附近圳头一带的农田湿地，能够保留一些，能够让候鸟栖息，不管是北上或南下的休息的一个驿站。
3: 我们后续可以做整个行政的协调，而且我们后续也可以找一些企业以及公司来加入保育共生的行列。
4: 针对保育乡村体农业区肥野，而有提出统计乡田业主申请，立出田丘算是成年土地，涵盖大部分是农作使用。加上亚调咖啡屯菜田农民基层公司特色公司农业区每六公顷时，记者张淑媛突然报道。
5: 新竹县永定乡街文创街现在路面是铺的石板，路面天高下，路面是滑滑的。我所去奥多拜经验，客户大通跳，今年用工所就重新规划设计，为保障永定人的安全。
6: 落水天街下，奥多拜湿地冷冷的石板路旁，都提出了市民的，因为落水车接种，没办法启动采采，冻木险，更怕会将乡道永定人的安全。
7: 伊个石板路啊，吼，系落水天子东门岩，东东岩对到，一下当时对到嘞，个东岩从来系物个肋骨团体家具个也有，小上个记得是点点这个对到是好啦，还有台上个记得全部就签香港所。
8: 这条地桥林乡分厂街嘅石板路系伫施工前，未到达错路嘅风貌涨铺街。不过大好国校曾经发生意外，未到保障用路人嘅安全，用工所为重新规划设计。还有今年嘅时节，也有准备哈，两千万左右哈，落完都会石板哈，全部拉起来，哦来铺完都会马加路，一百公升嘅部分啦哈，有全部长度有840公尺哈。
9: 透露桂山工厂计划，除了将分厂街、六百公厂街、石板、石造镇啊，还有国富巷、老分厂街90巷，还有分厂街46巷，所有石板废料会暂时代替分厂街。老分第三街14度候选，提供本需要嘅乡亲人。
8: 街都会变大，安都会，供应乡诶啊，工作村体啊，哈，风雨球场村体会，则环保用地当过啊，哈，来暂时来变，哦，一段时间以后，诶，大家。
5: 莫来，莫用到嘞哈，爱得是为来做用废料方式，来处理它。旧年用分厂改，改善工厂，我是五年前为公告上面发布，公开我是我是专业，今年年每回做好，安用用钱就有限下，安全改路何行？安用用钱就有限下，安全改路何行？下个新闻，我们要先做旧年报道。
10: 苗栗县调分市六合国小，现在学生的人数系持续增加。每到位份同学有限卡号嘅方式发通空间，好教就贴片面对位嘅同学教，并啲嘅限嘅空间系准分组嚟推派设计嘅图稿室。稍后嚟行组嘅导工呢做使用，本日嘅同学有限卡号嘅个人空间。
11: 小朋友表演头发快，客家本身也着过诶，来同张启用嘅木工椅嘅教室表达作风，一片唔但请系台派教室，也做得拿来做椰头表演多功能嘅使用空间。
12: 当然，我们经过重新空间的设计跟改造之后，增加了一些座椅的位置之后，降低了它断差太大的问题。于是这个空间就变成了可以小朋友借了书之后，在这个地方安静悠闲的阅读的空间，也可以作为班群活动的时候小型的展演空间。所以老师如果有需要在授课的时候，也可以到达这样的空间。
13: 来看一下教室改变以前嘅样诶，其实系学校散的话，是需要嘅台派间，认真空间拉法，以前也是拿来做仓库不用东西，是不过一下学校嘅学生嘅人数越来越多，按样嘅空间拿来带动时势当大上，学校做了进行改造，本一片有更加多嘅功能。
0: 比起交油料嘅学校空间，那当然先来捐出百万工厂费用来完成整修。只不过一只多功能的空间，暂时冇做满，也冇规划冷气筒影响。

0: 每趟学校表示，我来看后续使用的状况，再来加强。一天我以同学使用的学习空间来做清重要的考量。下个新闻总资面来为你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客家电视台提供，新客家广播电台直播，沈梦秀堂。

青山绿水好风光，寸土人间百花香，桃李开出满天下，花开富贵万年香。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你阿所进行的节目是每逢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南头四点到六点，青春桃花开，现场愿你唔变唔变嘅客家子弟阿德来现场服务，先打电话03-492-8656-492-8771，询问你，谢谢你。

0: 来，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是新来的中华民国1815年5月初5，哎呦，俺读好啊！1815年有5月初5，不过每礼拜五，今日礼拜二啦哈、啊。来，琼阳啊，我陪喊你落水哦，就趁吃到满台哈，满地哦下主题哦，哦个水啊，趁大趁哦，哇，紧落啊，哦，紧落哦个呀，诶，水紧台哦哈。来，家家咧先接天放啊，林总伯大头名哦，好来，林总伯好，哎，林总伯。
1: 啊，对
0: 过年哦，呀，新屋又落雪吗？
1: 要哦，
0: 要啊，哈，要落雪哦，哎呀，
1: 现在
0: 要
1: 落雪，
0: 要哦，要啊，市场来投入当龙猫天哦，
1: 啊，
0: 哦，还起哦，当台球哦，
1: 当龙猫天，
0: 哎呀，当龙猫天哦，哈，
1: 哎，娘们哈，
0: 哎。
1: 讲幼力嘛，
0: 幼力啊，人家信奉爱的地啊，
1: 幼力嘛，
0: 幼啊，
1: 信奉该有落雪，
0: 有落雪哦，哎呀，
1: 你讲祖母应该落雪吗？
0: 那哎呀，
1: 该子女养啥地呢？
0: 哎呀啊，
1: 来啥来？
0: 哎呦，该俺个偏东啊，秀才哥讲当好天哦，人偏东打哦当好天哦，
1: 安稳哦，
0: 哎呀，
1: 安讲实在，
0: 免得地啦哈，哎呀哈，
1: 地
0: 啊哈，
1: 太偏东，
0: 哎呀哈，从来没有落雪，没落雪。安的地啊哈，你不是唐马哥诶？
1: 对，你唐基武力的。
0: 哦，基武力的哈，哦，只有你啦哈，好，来到安排到哈，好，好，拜拜，好，拜拜，阿来真妈妈好，
2: 你好，
0: 哦，俩养每天就落水，
2: 有
0: 啦哦，唔是点菜哦，
2: 吃就唔得，诶，
0: 初不走心哈，哇，吹日头咯，还有日头发。我个花罩喷花盆罩罩，我个上面面几个黑黑布也未落水，猛地前进穿，哦，我转来时间，哦，太马水咯，
2: 当台水，
0: 哎呦，六点钟啊，当台水哦，哎呦，或者我摸点花，哎呀，我要顺转转咯，哎呦，
2: 我点哪个？
0: 我个哥哦，做咪用我做咪点呀？要病呀？要疼多？
2: 要啦，
0: 要啦哈，要啦，系啊，系啊，
2: 天下的父母啊，妈妈、啊！
0: 哎呀，天下，哟，天下的妈妈都是臭逼呀！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哈，进不进了？爹妈干？
2: 今日办，
0: 哎，
2: 母做青菜啦，母看，
0: 哎哎，
2: 点练练阿里山好。
0: 哦，进不要练练阿里山啊？哈，哎呀，好。来到安排到哈，哦，
2: 哎呀，
0: 阿里山哦，该哦，风景冻降了哈，哎呀哈，日期啊，日出到云海哦，冻站哦，各个来看啦哈，咩近排看到咯，哎，都服气咯，哎呦，
2: 哎呀，
0: 都服气啊，系啊，因为是近排都冇看到哈，哎呀，好，来到安排到哈，哦，先忙哈，哦，拜拜。阿来，我个阮姐姐吼，
3: 哎，
0: 哦，落水了哈，
3: 落水了，
0: 哎呀，落水无奈去了哈，
3: 毛毛雨哦，
0: 哎呀，我俩未太水哦，人家个毛毛雨哦，
3: 毛毛雨，
0: 哦，我俩穿大穿哦，
3: 哎呀，你中送来，
0: 中来来啊，今尾送来哈，系啊，
3: 送来，
0: 系送来哈，要推要拿到哦，
3: 啊，
0: 系啊，个防个保温袋啊。
3: 哦，有，
0: 系啊，我拿就等于讲我楼梯冇拿到嘅，
3: 要拿
0: 来，看咯，我顺看看啦，哦，哎呀，大概顺看到底有啊冇哦，哎呀，
3: 哦有啦，
0: 哎呀，诶，
3: 我顺翻佢唔拉样老讲，
0: 系啊，喺冇啊夹夹老讲嗰个布阵嚟啊，
3: 顺啊，
0: 系啊，我看啦，系啊，
3: 拿来。
0: 诶，送
3: 来看啦！
0: 哦，送来，
3: 有送来收啦！
0: 哎呀，咩送看啦？
3: 我送唔拉啦！
0: 系啊，讲起哦，佮送来真个哈，拿讲个推也袂冇拿到天啦！
3: 哎呀，推有拿到！
0: 哎呀，我拿到我讲哦哈！
3: 好啊，大家好啊！
0: 好好，俺唐马哥，那唐马哥，俺
3: 唐马哥啊！
0: 系啊，佮有俺个姑妈、姑姐啊！俺叫哎呦，姑姐这样讲哟，俺叫木糖鱼上先点过哟。
3: 嘛啥点过？
0: 个俺玉蛇啊，个土蛋奶啊，讲哎呦，阮姐姐俺叫冇点过哟。冇
3: 点过诶。
0: 系啊，叫糖鱼点过啊，诶。
3: 哎，种个种个。
0: 哎。
3: 台北金牙冷清清。
0: 哦，台北金牙
3: 冷清清，
0: 冷清清，没得落雨啊！哈，哎呀，冷清清，得落雨。第六号就冷清清啦，哈！
3: 台北金庙，哎呀，
0: 哎呀，落水都话冷冷清清，当叫无汤啊，哈！好，还在安排到啊，
3: 哎，小甜甜好啊，
0: 哎呀哈，好个江姐沙葱哥，哎呀哈，哦，
3: 大家好啊，
0: 大家好啊，哦哦，拜拜，拜拜，
3: 要叫那冷哟，
0: 哦，爱会是阿曼的哦，哎呀哈，哦，拜拜，啊来，郑姐姐好，哎，郑姐姐，哈。好啦，讲下天啦，廿咩廿要中文中嘅哦，
4: 冇耐啊，
0: 还蛮耐啊，还慢啲，系啊，个闪服啊还蛮个干住咩咩蛮少多。
4: 我间冇卡定啊，先呢张人诶，先呢张张信
0: 咯。系哦，见冇见，当都还蛮松到，佢干住咩咩就定，系啊，你阿妹啊要强超超强啊要少多嚟啦，个样貌啊要少多嚟哦。哎呦，伢幸福个还慢的哟，幸福个没有熟到哦，民生街没有熟到啊，哎呀，嗯，哎呀，呀，个没有熟到啊，慢啦，可能还慢的啦哈。
4: 好啦，
0: 好，那点哪个？
4: 朋友，
0: 哎，
4: 人生没有回头路了，
0: 因为没有回头路啊。哎呀，
4: 好啦，
0: 东东也会谈的哈。
4: 谢谢你哈。
0: 好好好，哦，拜拜拜拜，啊，来陈姐姐哦。哦，下昼去下昼咯哈。
5: 啊，点样吓？
0: 哎，下昼下昼，早晨下昼，我
5: 早晨下昼，下昼下浪咧。
0: 下浪哦，哟，日啦，我想翻。我早晨出门一日全部足被冇马睡哦。
5: 嗯。
0: 哦，下昼出门，哦，日咧会点到哈，啊，咧都得平静啊，凉淡哦，下头睡哦。
5: 下昼咧都有下浪咧。
0: 我是在高速公路啊，个两点人家，哎呦，个睡会昏了，拍手都看唔得，路都看唔到，哎呦。哎呀，嗯，落雪呀哈，视察生意啊呀，嗯，
5: 太感恩好哈。
0: 哎呀哈，那点哪个？我点哪个？
5: 念他。
0: 啊，唔怕，那喊就喊点得啦。
5: 不是的。
0: 哦，该是唐镇妈妈该啊，练练阿里山。
5: 哦，都得。
0: 哎呀，哥哥给哦，喊上来点哦，有哥哥给冇糖，有。
5: 哥哥给依旧冇点。
0: 哦，哎呦，个妈妈这多累啦。冇佢慢啦，而家得台中啊嘛，佢用要台中啦，还有嘛佢哦台北慢啦，按人都走来前期哦，
5: 哎呦，
0: 哎呦，哎呦，连个庙里庙都走上来前期哦，
5: 人
0: 人
5: 好，
0: 系啊，哈，系啊，
5: 系
0: 啊，好好，我嘅顺风车啊，哦，拜拜，阿来，哈，来把啲福牌哈，听下天发打过来哈，准备抽兵一，哇，抽兵啦，啊，两个陈董啊。都系在节目啊，哈！我冇点到各位哈，阿玉姐，哦，丽云妈妈啊，还有啊秋萍呐，其他菜就点过啥？好啦，阿妹姐来咯，妹姐好，哎，哇，落水天，哎呀，莫落水天，喊喊啊，哈，莫走，哎呀，
6: 哎呀，
0: 啊，汤马各位，
6: 热哈年轻，
0: 哦，热哈年轻啊，哈，好，我都安排到哈。哦哦，顺风啊哈！哦哦哦，拜拜，哦拜拜哈！来啊，臭皮就为陈董大的节目啊哈，所以讲啦，哦臭皮啊就都点过三冇点多哈，啊就臭皮啦，哦哎你系免油哦免油啦，卖两罐送一罐哈，啊水煮来台煮来啊，强壮哈，冇卖多少，啊等下就中日煮啦哈，强壮啦，啊臭皮冇卖多少，啊等下就日煮，佢马上来，哦两罐送一罐让两千。欠事情哦，还要送米，还要送爱的六寸来稳固我。阿来还是上广告哈，阿来秋萍好，哎，
7: 喂，啊
0: 秋萍好，哇，下雨天没跑啊、哦？
7: 没有，哎、你说那个面说还一组黑、啊，
0: 还一组黑啊？
7: 对，两件事嘛，
0: 两件事对。哎呀、
7: 啊，那你可以16号送吗？
0: 可以可以啊，好好。
7: 给你约那个5月16号。
0: 哦，可以啊，好哈，好啊，
7: 好
0: 啊、哦，好 ，OK 啊哈、
7: 等一下，我们4点，你也开 OK 好了吗？
0: 哎，好了好了。哎呀，
7: 那我们来唱双人枕头
0: 啊，双人枕头好，给那个赵妈妈，还有于妈妈、李小姐哈、文妹姐，好，待会我弄好就叫你哈。
7: 好，
0: 4点多以后没人唱，我就先跟你讲哈。
7: 好，
0: 拜拜。 哦，拜拜。阿拉格格乱拍哦，林长伯哦，只有你哦，送本大家哦。

0: 啊，来哈，拍摄哈，来啊，他在吃甜饭哈，那就甜饭莫吃多。啊，来你好，哎呦，哎你好，
1: 这个啊，
0: 嘿嘿，哎，嗯嗯，啊，哎，我拍摄莫吃多哈，来啊，来啊，这闲哈来服务哈，他就甜饭莫吃多啦。啊，生的练练阿里山哈，来爱改啊，这妈妈来点买哦，送本手脚乡亲朋友哦，来陈姐这样都莫点过啥，大家来谈哦。

下来爱哦，了解哈，上富了阮姐姐哦，台北金牙冷清清，上本所在乡亲朋友。

0: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发引用下寻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请同学打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向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史基督头前师听证题华南路西八九十九号十三六十二是那个广播电台修准文天发浪三七九二八六七七浪三七九二八六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刘荣聪的聪姑在这条前有新做的路爱行有你做盘我不会讲由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做盘这些的事情边都自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0: 好啦，广告结束啦，又到欢乐的时间哦！来，阿刘伯来咯，来刘伯好，来刘伯好。
1: 啊，这个你哦。
0: 哦，来唱刘伯唱山歌哦。
1: 谢谢你哦。
0: 哦，六十天啦啊，莫坐啦，哎呀，
1: 六十天啦。
0: 啊，来文妹姐让按赞哦。
1: 谢谢文妹姐出来唱哦。
0: 哎呀哈，文妹姐来唱哦。哦。
1: 平板好了。
0: 好，平板哦，来，你要叫杭姐姐咪按赞哦。
1: 谢谢啦。山歌唱啊来，闹嚷啊嚷啊，唱出就山啊歌啊，乡下人。

Sành có thong à đời Nhi nhi ô thong à Hạc cả yô quần à pha Ai điều

0: koa va di yo yong na
1: 都按赞了，嗯，看阿江姐哈，阿你阿江太太哈，古妈妈、冯妈妈，哦，阿咪姐、亲爱又见黄姐姐，阿萨冲过镇妈妈，还有姨妈妈，哦，还有阿个亲，阿家温姐姐，每都按赞哦。
0: 哦，顺梦大家身体健康啊！
1: 好、哦，好、哦，顺梦哦，来很有摸好妈咪按赞哦，来继续哦，好来应该该啊，哎呦，哎呀，曾太太哦，来曾太太好，
2: 哎，
1: 哦，曾太太，来唱
2: 歌，
1: 哦，来，哦来联系吧哈。
2: 准
1: 的，唔系哦，好准，按八十两岁咱们强哦。哎呦！
2: 啊、你这不我做来着的，我来这样上下。
1: 差不多哎呀，要来让年纪差不多哎呀。哎呀哈！好、哎哎哎、来，姑妈妈来按赞哦。
2: 哎呀，好、哦、啊！小波台好啊！
1: 哎呀，啊，还我妹姐妹来按赞哦。
2: 哎，好长吗？
1: 好，好来开始来。
2: 长，想当几日接啊？
1: 好好。

0: 今一次千金，哎，唔啦唔啦，走的。
1: 修金上面修来七十四，万古千秋不断
0: 情。
1: 哎呀，
0: 哦，哎呀，
1: 七条八修金呀，求眼容多金，你来出寒热费心。本买下一片，阿哥送我一条发绣金，一粒大千金，绣金上面绣的七十四，万古千秋不叹停。
0: 哦，好啊，你看慢慢唱又走对了哈，升起就好啊，咱们强了哈。你看我江姐哦，还在阿文哥，还在冯妈妈哦，还在郑妈妈撒种歌，很多按赞来哈。哦，拜拜，升起就好哦。来文哥好，来文哥。
2: 哦，阿文哥，哎，今天就大家好。
0: 好，
2: 哎，唱你的平板哦。
0: 好，哎，好平板哦。好嘞，你也要 echo 啊！好嘞，姑妈妈赞哦，冯妈妈哦。

好了，是吧？文妹姐哦，阿江姐哦，还有阿咪姐哦，还有徐小姐，没按赞哦。帮阿秋萍哦，没按赞哦。

来，什么姨妈妈、啊、小妈妈哦，还有爱个哈林长伯哦，还有哈廖小姐没按赞哦，还有蔡小姐没按赞哦。

0: 将来何故事
1: 好了，希望林妈妈、哦阿姨妈妈、哦秋妈妈没按赞哦。

0: 张雷空马
1: 好嘞哈，
0: 好，
1: 爱江，好，收到哈，江太太哈，郑妈妈没按赞哦。好嘞，你好，哎，
2: 哎，
1: 哦，林妈妈，欢迎来抢哦。哦，吃饱了哈，哦，还吃饱了，还有你咯。
2: 杨雪，我没练过啊，你呀。
1: 哎呀，咱们强，一日间砸差的又抢过啊。好嘞。啊，阿文妹姐，姑妈妈，为了按赞哦。
2: 好。
1: 好。
2: 高山那座山呐，懂啊。
1: 杨班。
2: 出金了山呐。
1: 哎哟。
2: 看水之中哦，日啊。
1: 哎。
2: 是水来难呐。
1: 又讲哦，
2: 年年落秋来那长啊，
1: 哎，
2: 过上了日那，
1: 哎哟，
2: 长相思中哦日啊，
1: 哎，
2: 可念了难啊。
1: 哦，唔会啦，哦哦，好嘞哈，都按赞来啊，好，阿江姐、郑妈妈、温姐姐、于妈妈、小波台，每人按赞哦啊，
2: 哦，
1: 什么啊，哦，拜拜，啊，沙松哥，每人按赞，好嘞，继续嘞，姑妈妈、冯妈妈、欧米姐啦，哈，来徐小姐啦，哈，来沙莲的哟，文妹姐，啊，在抢购沙，来天霸哥哥打过来哟，用阿沙松哥。按赞哦，天翻的经验呗哦，哟，这还会跳过来。好、啊、了，你好，哎，哦，这阿萨冲过来了啊、哦，来继续啊，来啊，我们是哈基哦，来天翻勇勇，来盛大的盛场啊，我们是勇来勇去啊，来姑妈妈来了，来姑妈妈好，
3: 哎，你好，你叫我干嘛在这？
1: 阿莫，你盛场来，文妹姐按赞哦。
3: 流通
1: 发
3: 快
1: 吗？哦，流通发快哦，你也当快哦。
3: 还想流通
1: 发？哦，流通发快哈。
3: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1: 好，来，爱改哈，文妹姐妹按赞哦。
3: 谢谢。
1: 好、哦、来，欧米姐妹来按赞哦。好、哦、来，冯妈妈来按赞哦。
3: 谢谢。
1: 好、哦、来，江姐妹来按赞哦。
3: 谢谢江姐。
1: 啊、哦，流通发快咯。啊，文哥没按赞哦。
4: 恰，我是那个南岭流盖发，秋黑流通发，江山来染发，狂风发雨打，啊，流通发呀，流通。

0: 我来迎来阮姐姐哦，伊妈妈哦，我杀葱哥的，恁总帮未按赞哦，
1: 谢谢。
0: 我秋皮未按赞哦，
1: 谢谢。

好嘞，什么徐小姐哈，还有亲爱幼稚黄姐姐，好有阿妹姐，没按赞哦。好嘞，阿文姐姐没按赞哦，还有亲爱幼稚黄姐姐。

0: 好嘞，什么烟花都爱蔡小姐哈、哦，你邱妈妈为按赞啊！
1: 啊，谢谢，拜拜。
0: 好、哦，拜拜，来继续来唱歌噻，啊来不是下去哦，天翻涌涌哦，来是望下秋片哦，哦来哦，我咪姐来咯，我咪姐好，哎，我咪姐哦，为你来唱哦，系啊，哦，我咪姐让按赞哦，
1: 嗯，
0: 系哦，呀，我咪要当台水哦。
1: 系啊，重
0: 阳提水啊！哦，啊，你阿母好吗？未安赞哦。
1: 好太好，
0: 张
1: 姐好。
0: 张姐哦，在汤人哦。系哦。
1: 冯大姐。
0: 系啊，哈，我冯妈妈未安赞哦。
1: 谢谢啦，我现在唱。
0: 好。

0: 哦，很好听哦，看俺都按赞，看俺江姐哈、哦、，support 台哦，古妈妈，俺在问姐姐，郑妈妈、冯妈妈、撒仲哥、姨妈妈，亲爱又见黄姐姐，俺叫黄姐姐、徐小姐啊、哦、廖小姐、邱妈妈哦，俺就摸好嘛哦，哦，是摸啊。好糖哦哈，好、哦、谢谢哈，哦拜拜，啊来徐小姐好、
1: 哦，来、啊、
0: 徐小姐来，欢迎来唱哦。
1: 好，哎、啊、谭总还有大家好，还有姐姐江姐，
0: 哎
1: 哥哥给小甜甜、秋萍还有玉凤姐好爱唱，客家正亲。
0: 好、哦、客家正亲哦，来文妹姐按赞哦，哦爱给姑妈妈没按赞哦。

分主权，一时头。

0: 哦，拍拍手，好谈哦！讲阿江姐、文妹姐、哈、欧米姐、冯妈妈、古妈妈，讲还有沙聪哥、于妈妈、亲爱又姐、黄姐姐、刘姐姐、玉凤姐，哦，秋妈妈为了按赞哈。
1: 哦，谢谢。
0: 哦，顺风啊！哦，来秋萍为了按赞啊！
1: 谢谢。
0: 哦，好，拜拜。好嘞，继续来唱歌，三来五十下去哦，来，好嘞，文妹姐好。
2: 哎，
0: 好嘞，好，文妹姐，
1: 大家好，
0: 好嘞，欢迎来唱哦。
1: 没时间了。
0: 啊，很喜欢，秋萍哦，按赞哦，俺就急忙唱哦，秋萍哦。好嘞，冯妈妈为按赞哦。
3: 唱歌。

Chẳng ơi thơ thành tố sư nào.

开年喽。

0: 很好听哦，看我个讲解哦，欧姨姐哦，冯妈妈、沙聪哥，还有亲爱的这黄姐姐、小波台，还有徐小姐哈、哦、姨妈妈、邱妈妈哦，俺都按赞来啊！哦，
1: 谢谢
0: 哦，谢梦啊哈哦，还有秋萍哦，秋萍没按赞哦，
1: 拜拜
0: 哦，拜拜，我、哦、来秋萍哦，来你的双人枕头，来我准备好了，来秋萍，我、哦、来秋萍的上来哦，来秋萍来了哈、哦，来秋萍哦，哎，秋萍哦，哎，哇，秋萍，哇，你电话会叽叽滚哦。呵呵来，再打一下啦哈！来，秋萍啊，再打过来，你的电话会有杂音啦。好、哦，来啊，秋萍再打一下哈！来，加哥打加一朵哈，把个填饱了。哦，姑妈妈按赞哦，爱看到哈！来，秋萍，来再打一下哦！来，哎呦，我秋萍哦，疯妈哦，来按赞哦！来，秋萍，你的电话再打一下哦！我、哦、来哦，来个哦来，哎呦，我疯妈妈哎。哦，再打一下哈，来，哦，我电话有问题了哈，来，秋萍，再一下，呵呵有一就有二，好、哦、来，有二就有三啊，哈，把个天发为昂，叽叽滚哦，来，哈、哦，我接起来，来，秋萍好，
1: 喂，我们大家好，
0: 哎呦，现在电话通了，呵呵不好意思了哈，来，双人枕头哈。
1: 好，谢谢。
0: 好嘞，哦，
1: 这有
0: 这蔡妈妈了哦，邵妈妈，
1: 瑞凤，
0: 哦，瑞凤，还有于妈妈，文妹姐啊、哦。
1: 好。
0: 哦，现在有 echo 了哦。
1: 好，你先唱。
0: 好、哦，我先唱啊。啊，文妹姐按赞哦。
1: 谢谢。
0: 哦，欧咪这边按赞哦。好嘞，邵妈妈也按赞哦。
1: 谢谢。

客家话我是土语小腔用的客家民谣，无腔用的拉丁风格，最正调的客家音乐，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厅。

0: 喂，哎，结婚嘞！如果俺兄诶，老奶奶诶，找婚礼记录的过程摄影师去哪里找啊？预算不高，哪里有这种摄影师呢？没关系，我们来为你量身定做婚礼 MV、实况录影、公开记录、工商录影、形象 MV。03-4703-222，03-4703-222，龙格文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圣代谢轩琪。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是爱玩客、嘻哈客呢？那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吧。
1: 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想跟着我一起当太太勇闯这世界吗？那就赶快跟我一起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大家好，我是 Hugh Liam Kim 阿 Kim， 你好，你收听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3: 照顾您身体的活力，真荣小馆归路四珍路每包150cc， 常温保存，每组30包，市价7500元，优惠听众只卖3990元。电话03492-8647，03492-8647。

0: 大家好，我是陈志明，最多最好听的歌曲客家音乐，在一个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1: 台风诶，要不要前面求助请教官呢？
2: 有冇个线索啊？
1: 当初看到家个损失，不过又满奈都黑，电脑跳哪通，莫做莫，天头将金安高，心肠比宝贝哦，记住好嘞。
2: 外地嘞，用数就会过去啊，要不要运气别无紧，留心肠个目标。伫台湾18岁以上的民众，你洗啥就有一啥黑过去啊，再有3个人每年的无量过去啊，难怪人做唔到去。
1: 我天气了解 App， 早做得做发现做资料哦。
2: 嘿呐，
1: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伟礼。想知道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节目资讯吗？快来搜寻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来按个赞，让新客家广播电台在脸书与你作伴。

非常欢迎所有阿叔、阿伯、叔妹、伯妹、太哥、太姊、太嫂。对了，每礼拜日到礼拜六的早晨头五点到七点，空中来拉琴鼓励，来拉琴做伴，来拉琴打最鼓。新加坡广播电台早晨头五点到七点，系俩林天光的节目。俩节目呢，系用来阿琴。在了空中，老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来做父母啦。你讲做风的调的有重合性，做风的人全部都会健康。所以，你身体爱健康，大早晨爱呼吸到，你只节目林天光，身体想要被轻松，记得你现场服务的专线4922-8656-W1，阿健出第二位电台。台积界的讲林，也电台台积界的批评老之高，林天光的节目会一切批判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一山看到天蚕树，下山看到树蚕藤，藤上树是蚕豆丝，树上藤丝是鸭蚕。

三万头分住南边，今夏南庄烟霞天，后梁庙里头木炮，铜锣敲破西湖烟。

新竹强强落竹亡，先生不欺后生长，进城不怕风有痛，吃香参天迎风房。

秋上时节四千多，已经落来学唱歌。明地唱出唔好听，偏偏爱唱无奈何。

有限时间创新高，人生不是超高楼，富贵贫穷命中天，身体健康快乐多。

0: 来来来来，各位阿叔阿伯、叔妹、伯妹，所有辣椒、蒜头、八行、八叶的头家、头家肉，也有你辛苦打拼的，请你时常多做沉淀的，一条太高、太低、太少，来太家族，又营业的开始咯。今日含起水哈，含起水，水落诶，落个旋转，全部面落旋转哈。好啦，阿伯做药。
1: Ken 哥早安。
0: 早。
1: 早上还有下一点点雨。
0: 不小哦，
1: 那你早上可以来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啊。你不怕塞车？
0: 应该今天八点过，应该比较不会塞了吧？
1: 哦，这样子。好，那你8:25左右会到是吗？
0: 差不多吧。
1: 到8:30之间，还是我在家接到你电话再下去？
0: 应该不用吧，差不多的时间吧。
1: 那我8:25在下面等你。
0: 好了好了，
1: 楼下等你。
0: 好。
1: 那个昨天什么那个香皂有缺货是吗？
0: 昨天是买四瓶的才有香，买四瓶的才有香皂啊。
1: 我们的没有。
0: 你们的没有香皂啊？
1: 没有影响。
0: 你买两瓶的没有影响。
1: 好，那我8:25在楼下等你。好，谢谢你啊。
0: 今天点什么歌？
1: 还有忘记点歌。那我点向日葵。
0: 向日葵，下雨哪会散，哪会出呢？这样
1: 不是、那个包丽啊，包丽是我六哥的同学
0: 啊，
1: 在十里北上同学
0: 啊，
1: 纪念他，而且那歌很好听啊。那个包娜娜包丽的歌很好听的。
0: 好，
1: 谢谢你啊，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来来，你刷电啦，也喊你热脚啊，先老来太子家来报告一下啊。来来，出发来出发来，嘿。今天来你中华民国115年，新郎呢是2026年嘅5月6号礼拜三。秋腊要做个农腊，嘿，你岁次啊，变5年该3月20哈，3月20哈，按到庚申日啊，庚申日，因为伊就看起来发发的哈，可以到庙门拜供下，烧金烧香，祭祀拜拜，祈福万顺。做这门，财衣做三夫两兄弟，家门的土神桥啊，结婚家齐出货。修修长长，修错同土商量，可以大面床大做头入神屋，可以立天高一见面大五。啊，我呢今日也是太热哈，太热。那就讲外事来讲呢，今日是讲你做错了哈。那么今日讲了买茶、添茶哈、搞茶哈，还有俩啊那安神位、安香等等。今日开门用的就是开港店面。老俩纳菜哦，纳菜的方面看无用使用。喜神四百片，财神震动片哈。喜神四百片，财神震动片。正常呢，总到了33岁，93岁，小九位个日杀南方。所以今日从了九杀到南，小九位呢，基本上今日那讲要去南片，这个要注意。除了33岁、93岁正常之外呢？你俩叫做谁啊？九岁啊，21啊，九岁21，过来45、57啊，69啊，81啊，105，这都没少叫，了那偏重啊。当然无论身心正重偏重啦，反正少叫的，特别多多去南偏的时的，这家做注意。今别台神呢，咱们中秋摸杀戒指。嗰啲防镜外真实片哈，中桥摩杀技师个防镜外真实片哈。那么今日按到讲神日，神就对到术，所以今日趁这时暗夜术时7点到9点，系今日日从太阳最这时哈。全部至时11点到1点三合天兵来算讲哈。初时1点到3点，天煞贵人两面讲啊。第二日是3点到5点，六五使命啊，使命啊。啊，因为刚才讲了，那使命没使命啊。 使命啦、啊，使命，那哪讲使命的嘛个意思？好啦，廖主讲呢，你两位老太太报告吼、哦，那么今日呢，六五使命啦、啊、吼，你呾足少去讲个啦吼，因两位他一只位数，一只位数搞个啦吼，那么讲使命就使命哈、啊，要什么事呢？要一件高铁去个哈，你还是毛事哈，你毛事呢？母亲讲啦哈，因为石头来只爆胎哈。那么后头师妹有只胎经也算啦，种种的啦哈。那么生时加下七点到九点，强龙替兵啊，你们普通的哈。那么四时哈哈讲的哈，明堂长生啊，这四时呢，就算个那种双业了哈。当主头五时十一点到一点复生，但是后边有带只空嘛啊。老李啊，每时没重要，每时是石头有贵人。师门有只拱啊孔嘛啊，所以呢那时呢都算种种的哈、啊。那么下昼辰时三点到五点，三合日落将啊。你妈妈有时咪将五点到七点六合天王。那么阿弥陀佛就准备最济是七点到九点日从太阳开始会做的咧玉堂天煞，我哋系准备嘅日脚。讲到今日礼拜三吼，你新阿家广播电台呢，俩六点播特别优惠。俩今年哦，最近每一天哦，今年最近每一天哈，买两桶送两桶哈，原价2500元，今日2200哈，最每一波就今年的最每一摆了哈，因为要调价前的最每一摆哈，咱特别留俩俩六点播公司哈，特别来。拜托的哈，买两桶4000cc 的，送你两桶，一桶4000cc，一桶2000cc，啊，也就讲贴片的原价2500元，副原价的呢，2200，出近不远一点，今年过了就无的，哦，今年过了就无的哈，2280，当然，俩六村的西方宫咪送半年哈，六村的西方宫哈，还会送半30周年庆呢。六村的西方宫，还要送本哈，这是你根本一届你脚高速了哈。那么刷的呢，天光日是那是5月7号礼拜四 ，Q 浪呢是3月20日啊，到星期日。天光日流清节咯，又逢逆逢休息日哈，太阳不是主吉时。那么是他们啊，做么个呢？可以祭祀拜拜，解除。建庙堂团业哈，韩国呢，哦，那么个，废寝油这方面还可以的哈、哦。那么其他俗事吉事呢，一概呢少去哈。你还准备这边老大家报告健康一年一年清洁啊。健康一年，气神西南片，财神震动片啊。气神西南片，财神震动片，从到那里啊，三十二岁。烧煮的个，你杀洞房，所以听讲烧煮的人呢，那个有些洞片呢，就搞注意要小心要生意哈。那么听讲冲到煮杀到洞哈，听讲个台神呢，站到中厨房的灶头面朝嗰只房间外正西片哈，你系听讲个台神的站位。那么听讲个呢，今日按到港神日，听讲按到新师日啊，师就读到开。所以天光暗部九点到十一点开始呢，诶，天光已经从太阳最接时啊。天正大早没接啊，就等于暗部要十一点多一点，子时呢六五在拍斧接啊。按个初时会做的呢，初时呢玉堂三合啊。那么日时呢，贵人啊，但是有只替兵啊，所以合普通对位啊。那么天光正卯时没冇接，五点到七点年务必见啊，冇接。我等到辰时开始就会做的，辰时就调整七点到九点哈。虽然石头有只空嘛哈，石门有只金龟，四时呢天热复神啊，两面算重伤。然后当中五时太金贵人将，然后下昼每时明堂王道两面算重伤啊。那么辰时三点到五点六合牺牲将，你妈妈有时日落三合没将。天安不说是金亏王头没讲啊，开始就天高最结实，你从太雄，也就对了为了大家报告哈、啊。那么今本人呢，有没有神明上人啊？哦有， 诶，金边的迄俩祝神娘娘的千秋，过了那本颜料王府元帅的圣诞哦，你还你根本一个天光日亮日的日脚，简单不过多俩。那么乡亲朋友，哪位无清楚，也哪位无了解呢？唔怕哈，唔准天花打过来哈、哦。尤其俩讲了点歌的唐中的朋友呢，可以天花打过来了哈。那、哦、你现场49268656啊，也49287718463啊，来，你阿兰姐阿么走？
2: 大帅哥走。
0: 走走走，嘿、
2: 啊。辛苦你了。
0: 唔系唔系唔系，嘿。
2: 好了，抓好算。
0: 啊，抓好算，系啊。
2: 好。
0: 好。
2: 感恩啦、
0: 啊。好好，拜拜。好来，阿么走，林先生。
3: 哎，阿陈哥走。
0: 哎。
3: 空中朋友太家长，
0: 那
3: 咱们就准备来，咱们就爱丽丝外交哦。
0: 爱丽丝外交哦，啊，好好好好好，
3: 有点辛苦了，有点苦。
0: 好，安尼系啊，好好好好，冇问题，
3: 对，
0: 好，拜
3: 拜，
0: 拜拜，来阿妈做你哦。
4: 哎，你阿先来啊？
0: 嘿，
4: 哎，你讲个李元宝。
0: 近半夜。
4: 近半夜。
0: 2280。
4: 你还有摸嘞啊？
0: 下摆摸嘞摸，安样加嘞？
4: 全部摸嘞啊！
0: 哎、欸，公司讲的，免来讲的。哎，
4: 上罕少嘞。
0: 哎，可能唔来上罕少个五百，个就固定啦。
4: 什么的定？下摆摸嘞啊？
0: 哎、欸，他只讲讲摸的啦，讲你银保公司讲虚假，虚假。
4: 哎、欸，摸280啦，
0: 哈。哎、欸，摸安样去你加嘞？
4: 摸还在上好嘞。
0: 好啦，唔来未？
4: 该哎，嘛该人来滴啊？
0: 人。人
4: 爱你，人爱你。
0: 哦哦哦哦哦，主动的，主动的，主动的，主动的。
4: 对，
0: 主动的人爱路的了哈。好好好好。
4: 你来下啦。
0: 嗯，可能两礼拜还没蛮有时间咯，下礼拜吧，
4: 等你。没想过来。
0: 啊，没管你嘛哈。
4: 很有没？
0: 很有没哈？好，我先让记起来了哈。
4: 给你打电话了。
0: 好好好好。
4: 再见。
0: 好，谢谢谢谢。阿来0355。95678090，95678090，好，好来，阿妈做你哦。
5: 喂，阿健哥安做？
0: 哎，安做？
5: 落水咯。
0: 哎嘛，落水哈。
5: 哎呀，阿健哥，今日弄下春夏秋冬好冇？
0: 春夏秋冬啊。
5: 哎，弄下窗好冇？
0: 金币，
5: 哎，看到窗嘞啊。
0: 啊，坐在窗里了。
5: 哎，坐在嘞。左面阿边个是坐在窗嘞啊？
0: 对呀，嗯，啊，好。
5: 都麻烦哈。
0: 啊，
5: 好好，我帮弄下窗。
0: 好，谢谢。
5: 好好，谢谢哈，谢谢谢谢。
0: 来，我找你哦。Hello。
6: 哎，阿天哥呀。
0: 嘿。哎，
6: 那个龙潭建行路啦。
0: 哦，龙潭建行路啊。哦，好好。
6: 嗯，那两分啊，冇个录音啵。
0: 啊，两分嘿。
6: 哎呀。
0: 好啊，好啊，好啊。
6: 还有人几时上就在了？
0: 嗯，搿种冇讲，搿种我等排时间，两球还冇闲呐。
6: 啊。
0: 好。
6: 哦，两分了哈。
0: 好好好。
6: 好好，谢谢。
0: 哦，好好好。啊，多谢你，那么重要。
7: 喂。
0: 嘿。
7: 喂，陈老师。
0: 哦，你好，谢太太，嘿。
7: 嘿嘿。
0: 嗯，
7: 我是李元宝。
0: 啊，你好，李元宝，系啊。
7: 两箱啊。
0: 你好，两箱哦。
7: 哎呀。
0: 哦，好好。
7: 我以为韩白木了。
0: 哦，好好好。
7: 好，麻烦你啊。
0: 好好好好。
7: 好，谢谢。
0: 哦，你要全部两箱诶。
7: 嘿嘿嘿。
0: 两箱好诶，主持人。好，没问题啊。
7: 好，
0: 谢谢谢谢，好，拜拜。好啦，乡亲老朋友，还有嘛该需要见父母哈？冇，哎呦，这样过嘛该亮啥点点吧？哎，全部我立言宝吧。好啦，该念5:30了哈，神经工商父母啦嘿。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用眼膜啊，
13: 用眼膜，
12: 哎呀， 天天然染油所提炼给六元国，不论你有了米奇奶、洋葱汤、水沙子，甚至呢乌咖啡给我、鸟啊、茶啊，香香松松，不腻水果，香里香里，没人要求，也没人后悔的，还你给翻几诺？
13: 那我给重视了，呀呀，实在乐意卖。
12: 六元国啤酒专线，0394-8647-4928-647。
14: 大家好，我是刘荣雄阿崇古，我在头前还有青岛的路爱行，有你做伴，我不会讲。由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做伴，悲喜的事情也变多滋养。

0: 哎呀，啊，阿姨想做我哎呀，啊，莫管出差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唔该嘿，啊来，你个李先生诶哈，诶，个李先生诶，啊，一分就好了哈，好啦，你想做没有经验？哎呦，天白又来了。天妈又来呀、啊！来 ，Hello， 你好，哎，张妈妈系啊，
1: 哎，阿强啊，
0: 哎，
1: 哎，阿张妈啦，
0: 哎，阿弟，
1: 哎，再送丽人宝宝
0: 啊，你啊，丽人宝呀，好好，
1: 谢谢，
0: 好，妈，谢谢，好来，乡亲朋友还有慢言，阿姨打天发过来，不是客气哈，天发总打过来哈，哎，你现场，哎呦，又来，来 ，Hello， 你好。
2: 喂，阿坚哥啊！
0: 哎，你好。
2: 你来李元宝。
0: 哈、啊，李元宝，你来喂。
2: 蔡新家的。
0: 哦，蔡新家的，好好好，你啊，蔡新家的喂啊，人家一分就走了哈，好，冇问题。来 ，Hello， 你好。
3: 哎。
0: 嘿，你好。
3: 哎。
0: 嘿，你好。
3: 哎，天帅哥啊！
0: 哎，你好。
3: 我爱李元宝啦。
0: 哪位？
3: 哎，你啊，水木业啊，你啊，你啊，阳新路水木业两段。
0: 阳新路两段。
3: 哎，你来过没？
0: 哎，想买想。
3: 想新陈凤英。
0: 啊，好，那一起到分。
3: 一分的
0: 好。一分住啊，好。
3: 好
0: ，OK，OK， 哎，
3: 让我讲个卖过给，
0: 哦，卖过给，
3: 对
0: 啊，
3: 好，谢谢哈，
0: 啊，唔系，
3: 动强啊，你动会咧，
0: 是梦想啦，你让我攞，哎，
3: 好，
0: 谢谢你哈，
3: 啊，谢谢啦，拜拜，
0: 好，拜拜，好嘞，还有冇有点歌诶？天发大哥啦，有冇？没有哈，啊，没有，哎，你俩出了变歌诶哈。但是国外去，安尼俩阿甘姐哦，今日去体检哦，伊怎么个？用七零最苦，八零最累哈。也就讲呢，1970后哈，1970后出世哈，啊最苦啊，1980出世最甜哈。来阿文总你好，嘿，
4: 喂，
0: 嘿，
4: 阿健先生早安，
0: 哦你好。
4: 还马上呢，龙岩路。
0: 温太太，你温大姐，哎呀，我们的。
4: 对。
0: 1772。
4: 那边李元宝也是。
0: 哦，你啊，李元宝一拜，也莫管呢，莫管。
4: 那边莫管咯。
0: 莫管了哈。
4: 嗯。
0: 好。
4: 来世再来不怕。
0: 好，做得。
4: 慢慢的做得。
0: 好。
4: 是梦妮
0: 啊，谢谢。
4: 谢谢。
0: 啊，谢谢。好啦，你要来表哥的，然后来说哥的，很多嘛个七零最苦。八年最累，好了，兄弟，看看了，哎。

0: 请收。
1: 嘿，
0: 谢谢，我不能这样叫你，我只能叫你。我上次有跟你讲，你记得哈？
1: 哎，记得，嘿，嗯。
0: 哎，你记得我？
1: 你该买三重，从哪个重啊？
0: 崇德街这边的。
1: 崇德街嘛，
0: 哈。
1: 哦，哎
0: 好，哪一天送都没有关系，
1: 好好，
0: 送父母要给，
1: 好好好，送多些了哈，哎，
0: 你记得了哈，
1: 哎，我记得，记得，
0: 我看天天生意的，我好忘记，
1: 哎，
0: 你忘记，
1: 好好好，好，谢谢你，
0: 我在听，好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好谢谢，
0: 好，
1: 拜拜，好拜拜，好了，什么感谢啦？你想请朋友内幕相聚啊？哇，天发很来哈，还有天发继续过来嘿，来阿木总一哈。嘿、hey,
2: 喂
1: 哎阿妹子
2: 嘿
1: 哎
2: 阿健先生
1: 哎你好你好
2: 嘿哎我爱一张绿眼吧
1: 哇你该暗眼的齁
2: 嘿嗯眼无关啦
1: 啊啊啊
2: 你讲个阿雄子去要买东西冲下来
1: 啊顺耍带过去啦齁
2: 是啦眼睛无关啦
1: 齁无关啦齁齁齁齁应该算应该算安诺马格斯
2: 刘丽英，三万强，
1: 三万嘛哈。
2: 北部村，
1: 应该喊北部啊。
2: 我俩是北部村，是夏林平的北部村
1: 哦。夏林平，夏
2: 夏林平。北部村。
1: 好好好。
2: 二零。
1: 嗯。
2: 29之一。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你哪个太名啊？
2: 我是古太太啦。
1: 啊，古太太，好好好好。
2: 嗯，我了木干啦，
1: 好木干啦，哈，唔办，
2: 阿兄弟，遐买嘛个当穷，
1: 上孙子带过去注册啦，哈。
2: 我遐这俩三万那个那个学校的呀，给他哈，他懂了泥头市的呀，
1: 哦，好好好，
2: 泥头市的乡镇的哎，弄南庄的呀，
1: 啊哈，泥头市在骗注册了，哈，
2: 注册入损，
1: 好好好好。哦，我阿哥应该当人联络了哈。
2: 好，你怎样联络？
1: 啊，没关的嘛哈。
2: 哎，没关。
1: 好好啊。
2: 按木头联络没做到，
1: 按姿势
2: 没做到。
1: 好好好，按姿势啊。
2: 好，
1: 好，谢谢你啊。
2: 好。
1: 好，谢谢谢谢。啊，来 ，Hello 你好。嘿。
3: 你好，早上好。
1: 哎，早，嗯。
3: 嗯。
1: 点歌。
3: 哎，快点，哎，哎，背影。
1: 啊，背影啊。
3: 嘿。
1: 好罗呀呀。
3: 没，杨林书虫啊，他国语哦。
1: 杨林书啊。
3: 杨梨酥
1: 哦，杨梨酥啊，
3: 对 ，logo
1: 哦，杨梨酥。
3: 该一该买一元宝一箱。
1: 啊，你俩一箱。
3: 对，
1: 好五分。
3: 给我给我给我唱明莫有种，唱明种了嘞。
1: 啊，
3: 唱明一个莫种，给你。
1: 这个有种可以啊。
3: 是啊，该莫种莫，该就系资金还蛮爽。
1: 啊。咁用咪用咪哦，资金要掹掹上，摸上下上啊，啱啱。
3: 系，
1: 你计出晒肯戆嘅嘢，
3: 系唔啲？
1: 你计冇顺路上个。
3: 系啊，
1: 系啊，
3: 好，谢谢，
1: 好好，
3: 拜拜，
1: 好好好。哦，又来又来 ，Hello， 你好，杨姐你好，点歌。张
4: 安卓，
1: 嘿，
4: 大家早，
1: 嘿，
4: 我点歌啊。
1: 好，慢来讲。
4: 让用恩情太过天。
1: 啊，让用恩情太过天，哈。
4: 好，沈梦燕，谢谢，拜拜。
1: 好，谢谢你。好嘞，沈梦干家了啊，总算天发有哈哈，有开用的哈。好啦，你刷得过来谈歌的哈，谈了输完了麦个歌，那都唔得谈麦个歌哈哈。来刷得过来谈了输啊，哎，加个的阿侬嘛，向日葵啊，嘿，哎，叫伊谈了你嘛啥，哎，嘛啥阿侬麦个。包里的向日葵，哎呀，来看一下啊。

0: 啊，来向日葵哈，也是你家的啊，中山东路的彭姐哈，彭姐所店的啦哈。那么咧，留言簿老实讲哈，啊，现咧两年咧，假使讲水水迄项落安润，可能无安快松啦，咧冲过过迄东西哈。你擦呢，贴落去哈，你听到是？送的摩擦贴旧的哈，擦酷上都要脏样的哈，所以啊，见这条边的哈，这条边啊特别老的报告哈哈，可能无按夹，你有干的哈，哎，拿钱讲，你有干的要用的哈，拿钱讲，还无干的来用的哈，啊，见的经验也较无限，哦，较无限哈，所以这条边先让报告哈，你讲有干的，一定要拿钱讲哈，啊，见这样来送过去，啊，你无干的哈，不然拖一下哈。土下今日拜三嘛吼，拜四、拜五、拜六，可能下礼拜过诶吼，阿建筑还有时间啦吼，你啊先登记去了吼，先登记去了就好啦吼。那么阿建对了位呢，也对了位这边老同桌朋友报告吼，不了解啊吼。好啦，安尼刷电啦，哎，喊你老太太报告哟，哎，阿香哥，哎呦，你又当三次咧，啊来哈喽你吼，
1: 嘿，阿建呐，嘿，
0: 哎。
1: 我要买六元波啊！
0: 啊、哦，六元波呀、啊！好好好，应该是
1: 年底啦。
0: 应该天发送面送面的嘿。
1: 送面送面，来过来呢？
0: 咩咩，哎呀，阿强
1: 买上六元波啦！
0: 啊，阿强送面，
1: 还没干啦！
0: 啊，没干啦！
1: 啊，他叫到我来面他。
0: 啊，对啦，嘿，嗯，
1: 来喊油啊！
0: 嘿啊！嗯，好好好好，
1: 唔当天天的来唔怕，
0: 唔该咩说，唔该咩说，哦 no， 唔该算
1: 南庄
0: 诶嘛吼，唔该算南庄
1: 啊，台湾啦，
0: 啊，做个北港诶，北港落上去诶咪，
1: 是啦是啦，诶
0: 嘛，
1: 好，来过诶啊，
0: 哎呀，什么嘢啊，
1: 来老高官嗰边，
0: 哎呀，一扑出钱落身啦，嘿，
1: 好食嘛。
0: 好吃好吃，
1: 那咸菜是有名的。
0: 哎呀，又是了，哎，嗯，
1: 俺都咸菜好吃。
0: 专家啊，
1: 广东人嘛，
0: 你算专家，人再贵差不很唔难嚟做诶，啊。
1: 是啊，
0: 嗯，
1: 那个俺嘅叔叔嘅人叫在农皮街冇在在度帮俺做。
0: 哎呀，
1: 嗯，是咩？
0: 嗯，
1: 俺都听到咸菜。
0: 好，你啊一分就出啦，哈。
1: 是啦，俺就帮南阿个很久啦。
0: 好，
1: 那阿斌姑买啊！
0: 哦，安尼那啲，哈，好，
1: 也个买嚟买。
0: 唔该，说阿祥送咩啦，哈？
1: 系啦，系啦，
0: 好，
1: 系咪？
0: 嗯，
1: 阿祥嘅就好啦。
0: 哦，
1: 阿祥，实际系做九十岁哟。
0: 系啊，阿妹九十几啊。
1: 系冇，
0: 阿妹变下胎，诶，阿妹变下胎。
1: 系啊，变下胎哟。
0: 系啊，系啊，系啊。嗯嗯，
1: 我顺便冇讲啲
0: 啊。啊，冇样啦，冇样啦，嘿嘿。
1: 我要谈我也。
0: 哎呀，
1: 也节目好，吃吃奶油糖。
0: 哎呀，
1: 嗯，他连两个都没老买买。
0: 嘿，加油大天发梦啊，嘿。
1: 嘿呀，有大半啦。
0: 嗯嗯嗯嗯。
1: 有来牙一百年嘛。
0: 嘿呀，啊，去
1: 那个买酸酒啊。
0: 哎呀，去那里要注册啦，哎呀。
1: 嘿呀，那有来要买。嗯嗯。加奶油糖我给很爱。
0: 好。
1: 比方阿祥记住爱的。
0: 哎呀哎呀，他讲有送牙去，张送在过去阿去金毛馆那面。
1: 是啦，我哋冇干啦。
0: 系啊系啊，
1: 咁黑叫到来就唔怕。
0: 好，
1: 嗯，
0: 好，
1: 我买翻嚟要打天花板。
0: 好，孙梦怡哈，好，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
0: 啦，不中意哦。嘿，
2: 喂，啊，健哥，
0: 诶，咩喂？
2: 安卓，诶，论平。
0: 啊，论平诶，
2: 福林路诶，
0: 啊，论
2: 六元宝，
0: 论平
2: 福林路。
0: 福嘛，
2: 福平路
0: 啊，福平路为啥了？福平路601号哎呀，还记得黑吗？好，那一分就出来了啊。
2: 好，
0: 啊，你啊，做你进行了点时间账嘛，哎呀，蛮多好哈。好啦，进行讲啊，你天台哈，你啊拜讲太虚神啦哈，俺没什么机哈，你啊那么啥，哟，吵那些，莫让人溜脱去，俺就强带人溜脱去哈，溜脱去俺就莫干啥咯，真紧哈。加改么改，龙岩路的有下多嘛？在那边有下多，强莫让人下多哈，真紧哈，你就先排泄，让人溜脱去， 两三四五，总是两分的啊，两分的万两分的啊，已经一分的了，一分的哈，有两分的，两分的还过一只，爱下多，无下多是，该来做莫干啥了，一该。两介绍个哈，莫聊提起哈，主要就莫来聊提，聊提就进行排泄啦哈。好啦，有爱点歌的上少朋友呢，唔是客气哈，你天花转打过来哈，你总系希望他这个呢，他这个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哈。刷点点系压乱这点的哈，抓好线来，希望你们上来抓好线诶。

0: 啊哈哈哈！嘿啊，哦，该有什么你哦嘿，一分多了哈，一分了哈，嘿呀，哈，哎，2280嘿，哈，2280了哈，记得了哈，好，嗯，两球可能要摆差，摆到下礼拜都来啊。下礼拜还有关注啊，就忘记了，关那神说没做对，啊你莫讲啊，就下礼拜可能下礼拜机会也太啦，哎，啊这礼拜还无闲嘿，啊，大概一箱啊两箱，看到一箱啊两箱啊做对啦，哦，刚才就当留两箱，嘿呀，好，谢谢，谢谢，好啦，不重要。哦，哎呦！哦，
1: 勇敢
0: 那的优美，
1: 乐团，欢迎加入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
2: 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专辑的歌曲《N 六撒挥鞭》。

0: 蔡岳勋，我曾经是个每天两包烟的老烟枪，最能够理解戒烟的辛苦与困难。戒烟需要一个理由，让爱成为你成功戒烟最好的理由。心动就马上行动，请带着健保卡到各医疗院所戒烟门诊开始戒烟，或上华文戒烟网了解更多戒烟的资讯。
1: 妈妈，去哪儿？

0: 来，这边的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来现在时间呢，也已经那么个6:13咯，很近哈。所以像这边呢，好好把握人生的时间哈。人生呐，最近啊，无人知啊，有的呢，七做八做呢，就走去的哈。所以你要好好把握这个人生。当然啦，就唔知讲，平常时做阿样型呢，想唔通呢，好好呢，初比很强悍呢，你讲啊，都个打最鼓哈，物个天光就物个照出来哈。所以你人生呐，自家要好好珍惜。当然啦，买物个东西咪重要哈，也不开以为哈，就莫个买，绝对莫买嘿。买到呢，来炖呢哦，全部都错想法哈。你啊，这啊社会啊，太曲啊，随时都要改变哈。当然，你啊有人讲呢，你啊油价要清洗。当然，你油价清洗的原因呢，麦个呢，并没夹个油膜的，要太别太去个买麦个，买了天通茶，因为天通茶含无清肾秀。很当容易啦，如果火烧茶各方面啦，我哋都能添啦，亦都很会帮哦。因为对啲添啲添通啲方面啦，它这个技术啊，还蛮多啲当成熟嘅，当针对嘅期间啦。所以咧，添通茶还能有当多磨片，但是呢，可能炖多嘅关。啊，添通茶呢，你不得力哈。其实讲，你唔好讲反驳哈。那天通车啊，很硬，因为是一点都没反驳，因为其他挖地里哦，比物个东西都很严重，很白呐，很难处理。个挖地里就叫做酸水吼，对人的硬啊，对条环境啊，对条地球呐，伤害很难大嘿。那么重要？
1: 阿陈哥
0: ，Hello，
1: 空中朋友大家，你家讲的人生无常苦事，我兄妹吼，我兄妹今年就是。这都九十岁，上个礼拜三，
0: 当
1: 然还好讲，收新年就在台子
0: 了。系啊
1: 系啊，贵新年一新年吼，那就没新好事。
0: 系啊，
1: 新好事，
0: 那要少多。
1: 再有新好事。我家大喺咩冇再到二零二楼讲。我先得电话听。
0: 哦，跟咩钱？跟咩要少多？反正呢，你那一看哦，你来看哦，安尼啦，老人家都有九十岁上去，你来看哦，你头那几讲啊，木主啊，饿起来吼，个额头个皱纹唔见脱嘞，可能有咩唔耐受嘞，啊，可能按不头的吐湿嘞吼，按不头吐都是油的吼，啊，大部分都差唔多，还咩唔耐受嘞，还有呢，突然间吼，红腰筋唔起嘞吼，也个耳屎筋咪突然间咯，唔咩讲。没讲佢偷大样嘢，都突然嘅，阿样嘢，嗰种阿人咩差唔多，不变少少就做嘅。
1: 专出嚟讲嘅，睇下好好讲呢个，今日礼拜三嘛，都出嚟出边办嘢，都偷得起啦。你阿叔明年先好
0: 事。好，有少啦，
1: 有少啦，
0: 家嚟恭喜啊，
1: 好，
0: 谢。啊，你人啊，不管乜嘢人都重要，都老嘅嗬。你看咯，突然间佢会讲，哎哟，我要看到万人全部搬满，看到专门看到嘅啊，就睇而家讲嚟佢啲坐定啦。突然间叫人讲，要万人落来啊，跟人都就睇啲人佢看到，而家讲，哎哟，咁要让两个人起定啲嘅嗬，牛头马面啲起嘅。你看个老人家太不分嗬，做嗰种嘅嗬。啊，你看啦，突然间啦，会昂神。啊，我同你讲啊。你头边讲渡江山，啊那坐电灯呢，头拿出来来个种个，咁你看啦，根本唔耐受，一般啦，掉出一只现象， 你老人家呢有只现象哦。所以你讲看到阿样型啦，当然也唔是紧张，也唔是讲即个心理要有只打算哦。例如讲呢，廿一年人啦，啊，廿年去，一年人到走之前啦，你个廿种个所有个力头呢，你个肌肉啊，你个骨头啊，你个神经的所有个力啊，会冇的。你讲啊，做嘛东西会，你讲啊，好多人讲啊，老开哈，结果个啊，同样一下呢冇缝。风流常常汹涌哦，所以老人家突然间哦，坐定个样样的屎尿泄出来，佮唔做阿抵抗咧，老人家呢，佮个力头突然间唔见嚟哦，本来会去索的，你也唔会索的哦，也讲咧突然间个半夜的偷食东西哦，食唔得饱哦，安尼讲呢，突然间咁样讲，蔓延来侵袭哦，佮啲人招啲人哦，啊我呢。反正咱老人家佮有只现象啦，啊，有只现象吼，主要佮头那徛起来吼，哎，来头那徛起来，安尼啊，因为我颈压头也好啦，颈肩下也好，有只呢，安尼个，佮会有只皱纹，佮皱纹突然间咪唔见得，你看咯，佮做老人家呢，本人啊，筋啊，已经粗糙诶，啊，啊，过来气，啊，突然间啊，筋气神咯，你三方呢？都三方七七九提呢，就差不多，唔耐笑的吼。你爱讲一只人，一年人都咧世间都重要啦，不管乜嘢都重要。啊，有啲人讲，你看呐，七条生八条生，有啲吼，可能呐，四十岁啊，五六十岁，你看，哟，啲人认为突然间呐，六十唔见嚟，有冇？啊，两种人没差不多，就一出不掉就入作啦，哦。好啦，你说过诶呐，加啲台北比佛利，系咪见讲，有咩在创过诶吧，哦。好啦，该做了创歌啦，按旧冇创歌，咪创啊，咪好哈。好来，春夏秋冬遐。

妈哈，杨梅林先生哈，还有俩梅龙街陈姐哈，梅龙路的陈姐啊，还有俩也诶，铁夫呢哈，铁夫呢吴老板哦，你看我后尾出了啊啊啊，这里做生意啦，没别啥，因为出三大事业啊，出呢都先

0: 俩比台北比佛里的俩陈姐说点没哦，春夏秋冬哈，烟柳汤多么，莫开个，还见个有标么？啊，创这些啊，啊你俩该几天把当中嘿，哎福州一节哈，福州一节俩大姐哈，大过来哈，同样啦，全部沈萌他一家啦，安慰想哦，叫我创个俩后人个啥？哎。扭扭哈，创下去了了，啥上个上个年个上个出哈，哎呦，创到不停地嘿，好啦，不重要，嘿，
1: 陈先生，
0: 哎，
1: 什么动听哈？
0: 冇乜嘅先听，
1: 大专业讲冇听，
0: 但佢只头把人讲嘅感冒下咧，哈哈哈
1: 哈哈，听错啦咩？人冇人两讲讲咩东南亚，
0: 系出安阳县的。所以人做阿样型的，很奇怪。
1: 没满足
0: 哦。哎，没满足的。哎，有人还有很甜。
1: 那听唔听咧？
0: 哎，唔听也听的呀。
1: 你有意思上嘛？
0: 乜嘅？
1: 没意思上嘛？
0: 忙咧。
1: 阿忙拢唔算。
0: 哎，爱开也有啦，嘿，可能发油吧。
1: 都八点可能有咧。
0: 啊，都八点咪
1: 见。最近两上两三有糖多。
0: 系啊。啊，
1: 都见糖一次，哎。啊见佮咪插大专业讲
0: 咯，系哦，
1: 强，
0: 嗯，是梦怡，是梦怡哦，
1: 你是听伊无，听我成日很辛苦，
0: 系嘛，
1: 你，
0: 嗯，
1: 啊，恭喜啊，啊，谢谢啊，
0: 哦，谢谢你，谢谢，好啦，是梦感谢啦，他这个安慰下哦，最近哈，老实讲哦，像那李元宝真宠啊，莫骗的，哈，还是哈，这李元宝。因为大家都听到一响啊，听啦，一响啊听吼，俺们是用茶，就自家跟条徛，就坐了两台地了，十个条坐了下，再徛了下，上下都唔多哦，对啊对啊，有骨的，啥子因为徛的李元宝啥塞到去，嘿，阿来阿不中意吼，
2: 喂，阿强哥，
0: 哎，强
2: 哥，
0: 哎，
2: 糖多嘞，春夏秋冬，
0: 哦，有糖多了，哦，有糖多了哈。
2: 嗯，祝你安好，早顺，哦，大顺利讲。
0: 谢谢啦，嘿，什么？
2: 四五六箱了呢，还有弄酸哦。
0: 啊，
2: 还有弄酸哦。
0: 对啊。
2: 没十五箱是十六箱。
0: 啊，这个人实在很厉害。
2: 哦，大气哦。
0: 哎呀，厉害。
2: 哦，
0: 嗯，
2: 恭喜你啊，恭喜。
0: 啊。
2: 哦，刘先生啊，太不容易。
0: 谢谢你了哈。
2: 恭喜哈。
0: 好，谢谢。好，拜拜。好啦，刷点点书嘿，大昌路哈，大昌路点没有？哎，已经被点过天哈，没注文哈，没李元宝，没注文李元宝了哈，点过天哈，空落落的心儿为你碎，哎呀，空落落的心儿为你碎，这样，这样是国和为神的啊。来，这里太六国了，那听到你们说哎。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在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下，寻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像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史基督头前师听证局华南路400日后十三六十米新那家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西九一半六七七浪山西九一半六七七
4: 爱情最北港心歌这么乱各在其乱过西东人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俊，你也不会做戆人，这个让我来向下加入信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我的粉丝专页改编等你哦。

0: Hello， 你好。
1: 阿田哥坐。
0: 哎，坐。
1: 阿田又是路二段502号。
0: 哎。
1: 是18号那送香
0: 不？那18号送哎。
1: 哎呀。
0: 哦，18号，5月18号送啊。
1: 好好。
0: 啊，又是路哎，好，有点高嘛？
1: 点高哎。
0: 哎呀。
1: 点么个高哎？心连心好了。
0: 啊，好，
1: 谢谢哈。
0: 好，唔该。
1: 哎，生意兴隆。
0: 好，谢谢。好来，谢谢。哎呦，来 ，Hello， 你好。嘿。
2: 喂。
0: 嘿，你好。
2: 阿健哥啊。
0: 嘿。
2: 我是陈姐。
0: 哎，陈姐嘿。
2: 嘿。我李元宝。
0: 你哪位陈姐？
2: 跟你隔代共来个呀，杨虎路哎。
0: 啊，杨虎路哎。啊，陈赛芬嘿。洋葫芦哎，
2: 2520啊就有买呀，
0: 啊，2280，
2: 好2280，
0: 嘿，
2: 有限啦哈，
0: 嘿，有限当送啦，没关啦哈，
2: 嘿，没关，你可以送来时间，打电话来，
0: 好，
2: 旁边我去找人，没注意市场，
0: 好，阿阳人呀，好，
2: 啊，
0: 该做打副卡的电话啦哈，该副卡的电话没人接，注意找人，没做副卡嘛哈。
2: 哎呀，打手机没做得了。
0: 手机还用唔得噶咯哈？
2: 哦，你阿就滴先打嘛。
0: 哦，先打门顶啊，哈个表啊表哥
2: 诶，
0: 啊表哥诶哈，对个哈哈。好，那个来表来苏哥诶，来苏哥按到麦哥姐啊哈，加个大家那么个诶陈姐哈，加到陈姐点诶哈，麦哥姐啊。
3: 你嘛帮帮忙，手机的人借也无借款呐，啊裙的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呢。要是变了个人了。

嗨，安排做，因为时间是6:41，因为现在新客家广播电台 FM93.5，再次邀请所有拉住顺头的听众好朋友，都在你林天光俩节目的现场啊。那么今天呢，啊，非常盛蒙感谢啦，啊，一道听众的朋友啦，大作呢。拿钱支持，拿钱捧场哈、哦。那么六元波老师讲哈，加油一个，俺能算咯，已经有16箱了，真行啦，一欢喜一欢喜嘿。而且呢，真难得哈，讲一拜呢，有很多香蕉朋友拿钱助文商品哈，真行咯，在汉地讲营业做很多哈、哦，所以今面呢，真行，而且呢。一个太太的欢喜啦，吼，太太的欢喜嘿。那么呢，有干的东，有干到要用的吼，拿钱先讲下哈，因为你经验拿钱很无限哈，所以讲呢，啊，唔敢硬讲，种下送过去啦哈。所以呢，有干到要用的，啊，像面霜啊，错啦，你面霜的这种的香皂哈，香茶菇咪忙来哈，所以有主文师。西哈呗哈，还蛮有发多少松哈，蛮有发多少松哈。两哈呗有干呢，你要打电话办下钱哈。这样就算个彭姐个，神松个，你都拿钱干哈。那个莫干呢哈，唔怕哈，阿钱呢，他今年的时间摆出来上来哦。你阿呢，西干呢哈，还蛮有发多少松啦哈。两干呢还有干而用。韩国厂咧，金币利润包有管道要用诶，哈、哦，全部可以先拿钱讲，啊，阿钱咧硬硬，哦，先摆，哦，先送，哈、哦，因为国内讲无东西占唔到来用，哈、哦，咁就真麻烦，哈、哦，所以阿钱咧，你老大阿钱讲，哦，人家要送诶，咁就拿钱讲，哈、哦，阿钱会先送，阿望阿就可能根本也天讲嘢，啊，高铁咧，金币拜三拜四，哈、哦。拜五、拜六、礼拜个下礼拜吼，开始就有时间吼，我要拜金边那位吼，跪下十钟吼，向阿松哈，阿样现在阿也上工，哈唔会讲差呢，过爽过下啦哈。那么对那位啊，老太太报告下，本了解哈。正经讲，你马上都重要啦。你呢叫上工啊，上工，韩国呢？你还太加一滴哈，你油啊，见起价哈，一桶油啊，啊差一桶油，起价300元，起价300元多哈，你哈呢比双涨热啦，忘记叫啊，做了改良热天呢，你油就起太价哈，所以啊，前对了位啊老，他这个特别报告一下，不了解，那么没阿钱哦，对啊，老实讲啊，你啊差咪经营也较无限哈。所以这条命呢，然后大家调下哈，时间不爱协调一下哈，你看看多哈。后来说的你的总结哈，总结点咩哦？风水好也水哈，来你看你们说的是风水好也水嘿。

0: 哎，来来，是梦感谢哈。最近啊，俩风水好呀，最莫讲风水好呀，最啦哈。哎，就讲讲了，那么个，真多啦哈，国外啦哈。哎，阿健呢？哦，俩比两礼拜好俩卡拉 OK 唱的哈，那么唱国外两礼拜，我见面唱国呢，后两个啥扭扭扬扬哈，奇怪，唔得俩。嗓音一起哈，震动哈，震动落去呢，你喉咙该稍微痒哈，怪怪的，怪怪的哈。我们第三个又阿健像感冒一样哈，另外这个都吃到感冒像呢，感冒一样哦。所以呢，叫啊你呢，平常时做某个事情没重要哈。你讲当日啊，上班，当日做完就是呢，放起来上班。啊，工厂上下班转来做乜嘅做乜嘅，固定嘅。突然间呢，这样的行业是唔是上班，连续唔是上班。啊，也讲呢，就讲呢，也退休。当然呢，你生活习惯啦，一下改变咗呢，唔要做乜嘅。啊，那心理度嘅心，你心管度点不都会失重啊？就乱提嘢，乱提落去呢，你呢？呀，蛮烫的呐，就调整都转来哈，用也就用的耶。来 ，Hello 你好，嘿，
1: 哦，阿健恭喜哦，
0: 你好，
1: 做红的雕啊都抢去咯，
0: 妈，
1: 哎呀，
0: 日本糖多哎，
1: 哎呀，大雕熊的糖啊，
0: 嘿啊，没头糖啊，正常糖啊，
1: 做红的雕啊就抢去咯，
0: 哎妈，
1: 哎呀，金币哦，当爷像金币啊，那不得劲，
0: 哦，该做很多敲鼓板。讲七唔得咧，
1: 嗯，
0: 哦，孙梦怡啊，啊，谢谢你，哎，谢谢，那么重要，嘿，
2: 哎，
0: 啊，送乜股
2: 啊？
0: 啊，
2: 元宝啊，
0: 2288啊，
2: 哦，
0: 哎，
2: 拜六张送本啊，做得
0: 嘛？啊，拜六张送嘿啊，做得啦，
2: 好，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哦。我哋啊送乜股嚟之前哈，签嗰种嘅哈，有，冇得个下去就做唔得，哈，用拜六送吓，下拜六，拜六送哈，拜六有上个桥多啲土人去哦，嘿，好啦，乡亲朋友呢，有时候阿健父母唔是客气哈。刷的那书嘿，你俩香坡路的哈，那徐妈妈店的台北发的买房车哈，台北发的梅冰茶啦，来，你看我来欣赏台北发的梅冰茶嘿。

0: 好来台北发的台北发的梅冰茶啦哈，那么你啊什么感谢你？嘛啥？香坡路的哈，香坡路的徐妈妈哈，那么你最近讲哈，当到香蕉饼呢，几斤饼呐？俩那么个，李元宝哎呀，那李元宝几笔特别优惠哈，特别便宜哈，那么大家呢？也对我呢，安那好好的把握吼，所以呢，你啊，迄只机会啦。那么啊，现在也唔敢讲讲只，但是我所提嘅东西啦，做物个东西都见起价吼，可能一便宜都做冇可能咧。嘿，那么重要吼？
1: 挂掉。
0: 系。乜啥？嘿。哎呦，做物个？喂。喂喂喂。乜啥？啊？
2: 就讲咩？
0: 讲话啊，都在讲话啊。哎呀、
2: 啊！就是停接了呗，不讲话。
0: 哎呀、啊，讲话，讲话，哎呀、啊。
3: 没有声音了。
0: 哎呀，那刘妹妹嘛？刘妹妹吗？刘妹妹，要做嘛个？
2: 你就听收音机就好了。
0: 哎呀，刘妹妹做嘛个？
3: 喂。
0: 哎，刘妹妹你好。唐一栋也省啊，你讲啊。
3: 我走。
0: 啊、哦，你走嘿。嘿，啊做乜嘅？
3: 我系李元宝。
0: 哦，你好，李元宝系啊，好，我人记起来。啊、哦，刘妹妹嘛哈，好，好啦，嘿。冇问题。哈来点歌吗？
3: 啊点。好吧。
0: 啊冇诶啊，好啦，好好好好好。富民街啊，还记得哈？啊，710号。
3: 你富的。
0: 啊，好好好，买个东西啊。
3: 你富的。
0: 哦，你富我弟啦，我有人下雨了嘞。啊。
3: 好。
0: 哦，是梦一啊。啊。好，谢谢谢谢。
3: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啦，躺到山都底下嘛，啥唔怕哈？看到天花板后面没底下雨嘿。好啦，什么感谢？那么刷点点蔬果的黑米粒嘛啥？五分埔的彭姐哈，那彭姐店面安那背影啊，几个糖杨梨酥哈，杨梨酥啊，没凤梨酥啊，杨梨酥创的啊背影啊，没凤梨酥哈。

0: 地去困一下，行街来树堂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
1: 冬夜以后，唔冇伫我嘅身边，春夏的梦里难相见。我系齐思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来按赞哦。

好啦，刷定我安排国球的是国球呢，嘿，你俩杨姐点咩哈？杨勇恩情太过甜了呀，来，杨勇恩情太过甜了。

0: 来来来来，廖飞燕的新客家广播电台 FM93.5。好了，现在时间呢也已经7:10了哈。那么你第三点钟啊，也已经开始了。非常希望感谢大家呢，无上喜欢哈。很继续呢，这个辣椒的顺条呢，来拿一件做盘啦。那么刚刚没讲到哈，这个左边呢有专门的面霜哈，面油啊，西瓜呢要加上的香茶菇。那么呢，香茶菇多了很忙来哈，所以就专门西瓜呢哈。你要拿钱对没没法度让送啦，啊那两罐呢有罐呢，然后拿钱罐哦，阿钱呢金币可以让东亚服装呢，老俩面霜啦送不你哦，两罐呢哈，主文两罐呢有罐呢人哈，那么李元宝没重要哈，李元宝哈啊因为这样用阿钱时间看不久哈，啊你讲看你讲有罐都要用唔怕，拿钱罐呢阿钱喊你不超时间哈。配合人的时间啊，让送过去了哈、哦。那么你讲按摩，这两年也没送的，不是没讲按摩，没各种的啦哈。按摩让联络啊，大部分就是摩东也不开去就错了哈。还有让联络，就会讲按摩工也不开去嘿。好来，哈龙你好。
1: 阿陈哥啊。
0: 嘿。
1: 你
0: 看看你看 啊，谢谢谢谢。好啦，乡亲老朋友，还有物个二是阿钱父母的吼，唔是客气哈。要去点歌的这方面呢，还可以点，还可以点哈。那么刷的苗书黑，你新竹庄先生的吼，安南哦，哈南系啊，安南的优美哦，优美哦，梦哦哈，不是女人的话，是女人的梦了哈。安南的优美，来，请我来唔少。

0: 来哈，非常啊难得啦哈，大家呢安有心哈，这俩垃圾的顺道呢拿钱做盘，要三点钟俺都讲当讲哈，非常非常的甜哈。那么老好做也有嘛个白家境哦，俺因为唔是谈过有老好做的白家境，有卖人滴嘛，老好做的，老好做有白家境，俺又唔是谈过。我又羡慕呢，要谢你天天啊，老好做的啊，那羡慕你啊，忙羡慕噶，噶你老好做的比较真系慢人点啊，哎呀唔记得哟，唔记得慢人点咩？咦，是都在系慢人啊，佮我谈老好做啊，讲老好做咁要比较真，佮我要，好啦，哎，安尼都。就情况啦啦，啊要卖人滴诶，哪肯讲下吼？我系咩事忘记啦吼？老实讲嘿，来哈喽伊吼，嘿，喂，
1: 阿肯哥哥啊，
0: 嘿伊吼，
1: 我昨天寄的那个姻缘的歌档，你有收到了吗？
0: 我有收到，但是我没有用啊，你传那个给我就没有用啊，嘿，
1: 啊这样子哈，
0: 不又不用传那个东西哈。
1: 拜拜
0: 啊、好，拜拜。嘿啦，传个条东西啊，阿肯老师讲，阿咩唔敢讲，阿条半啊半路啊，但是半路因为天罗的东西哈，老师讲阿咩唔敢通哈。好啦，阿你刷定我来安排歌曲，你说歌曲安咯，雾中花哈，你喺阿你新埔的春兰节哈，春兰节点咩哈？雾中花，但是雾中花咧，唔但通常放有好路的哈，你们的点过年冇，也冇知名的哈。我点表咧优雅的咯，没方瑞娥，方瑞娥可能有种话唔跌好落的嘛。我表优雅，优雅就是过年的哈。来，你是一朵雾中花，这里很爱你的哈。

0: 永安玛莎。
1: 贵格低基金是我给全家人。
0: 徐妈妈，那出手不安
1: 哎。构成后，延续了第一次攻击，12小时
0: 低到好，
1: 完美封存0.1%。
0: 我啲人唔记得吼，我下礼拜人要喊咯，冷爽啊！
1: 低基金，
0: 哎，
2: 油痘肌擦酸，干痒，
0: 好好的相顾哎啊，
2: 好，
0: 怎么办啊？好好好，
3: 肌肤屏障是关键，
0: 好好好，莫关键，哎，我啲嘿，应该中山西路，中山西路记得吼，
3: 直接补充，
0: 中山西路记得吼，
3: 传统的三重神经酰
0: 胺，哎，记得吼，
3: 百百修复。结合高浓度烟碱酰胺，
2: 舒缓干痒泛红，
0: 好
2: 清爽保湿，
0: 好是梦一啊
3: ，Number One
0: 啊，谢谢谢谢哈，谢谢
3: 100%。
0: 好啦，是梦感谢啦，你上招标有乜嘅需要请父母哈，唔是阿奇，嘿，天发作你打过来哈。不过老实讲，下礼拜阿奇将会溜溜秀秀来送，你冇讲呢，你有讲呢哈，哎，就拿阿奇讲哈，阿奇会悠闲，然后送过去的哈。那么刷电来安排歌曲的是歌曲，很多哟，我说 Never You 幸福过的伤，没爱伤了，没伤了啊。刷电的是我那么爱心连心，心连心也没听的唐曼吟唱的哈，那个心连心当多，当多吟唱了，来，好了，心连心就心连心，不能吟唱，嘿。

0: 有没有啊，宋大伯？啊，阿宋有没有？你阿没带盖杯去啊？嘿啊，你敢带那杯哈多？啊，带有没有哈多哈？啊哈，阿弟啊，跟阿弟呢，有没唔弟？嘿，跟人有没唔弟呢？嘿，嘿啊，一定弟的啊，嘿。好啦好啦，等打电话问啦哈。啊，有顺路对个哥的时间打电话问啦。啊，好好好好。好好嘞，还有乡亲好朋友打电话嘛，祝我李元宝啊嘛，哇的，比较多了，讲也多了，我讲哦，嘿，最近我讲天气嘞都，家呢还有天发的营业吼，排泄冇接到吼，因为讲人天发了哈，你讲有位干部，有位打过来吼，阿点等于吼，阿点等于嘿，当然啦，你讲冇去上线咪做得哈。啊！你话上唔讲唔讲上线咧？咩做得哈？啊！你讲线下啊，我就随人切下去哈。就披萨都差唔多啦。有阵时当讲我爱打电话吼，你阿接电话一定要上线嘛。你阿打电话一定阿都会上线哈。啊！你讲我线下，我就随时人打线下。嘿，哈容易哈。阿钱咩阿边个？我阿的钱，哪个？哦，吃餐饮啊，系啊，好好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唔系，好，拜拜，好啦，乡亲好朋友哈，啊，你啊，蜂胶左边啊，左边该系乜嘅面霜系啊，唔怕，系那个冇用到呢，拿钱讲咩唔怕哈，那么阿钱呢会让你啊中平啊，冰冻路的啦哈，你莫爱唔怕哈，拿钱讲哈，有人爱唔怕，你当稳人啦哈，黑蛮人爱呢，你啊面霜嘿，黑蛮人爱哈，咩唔怕哈，你面霜手边莫煮温度的哈，还有蛮人爱，你当拿钱讲哈，有人讲买啦，有条啦买啦，有条啦心口啊哈，穷养啊，会莫不买哈，买到穷养的，长多按多咩木格杀吼，讲你阿咩有时间的吼。好来阿么中意吼，嘿，
1: 李阿姐，
0: 这妹妹，
1: 有穿白家军的制作的啦哈，
0: 啊，有白家军的制作的，嘿啊，
1: 嘿，
0: 唔是爱老，唔是老学做的就穿啦，
1: 嘿，啊，那木格呐，那就送都唔怕安全啦哈，
0: 好，人木格就穿啦哈，
1: 嘿，
0: 好。好啦，羡慕你的真妹妹哈！家公，我买李元宝，他唔记得家个冇下多，所以就人家当大天发过来，真妹妹我就想到诶，哈哈哈！哈哈！白家境的哈，唔管有有白家境的就做得啦哈。那么你俩较简单哈，白家境的俩出来，然后我俩是白家境的，因为家个。因钱老好做诶，钱唔多哈，所以你下咧白家境咧都要啦哈，来白家境咧就两安排哈，咧就哟，咧就白家境啊，希望你们上诶。排泄我神经广告做的，广告多咧，超过一点半咧，排泄，神经广告嘿，来哈喽你好。
2: 他白家泉就应该卸了，哎呀！
0: 当然要卸小鱼，当然得创嘿，啊！
2: 哎呀，这个就卸了，
0: 哎！刚做全部老好做，几个知名老好做的，
2: 冇
0: ，老好做啊，全部哎，啊，
2: 卸了就有了，
0: 哎呀，好，什么意啊？好，谢谢，好，谢谢。好啦，你神经广告啊，超过时间，超过七点半了，嘿。
3: 大家好，我是 iColor 艾克勒的邱连青阿 King， 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那就来跟我一起收听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许多美好的故事会发生哦。
4: 你有几句莫少的暗讲起嘞？希唔希望听物价吃亏咯？本年你平乡下大块新房，私有皮吧。爱是养老亭， 你家属唐家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王艺昕，钓虾书堂的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好声音，好节目，欢迎大家来了哦。

来来来，嘿，好听的歌哈。那么你刷定过来安排的是歌的呢？很多嘛，给你很多加白加型的书啊，那阿美个形象哈。你还你平时呢了解所点的哈？哎，你唱罗婉莹的唱的书啦哈，阿美形象。

0: 爱来来，阿美个形象啊，了系安尼俩平时呢了解了点咩歌曲啦，嘿。那么刷点歌俩，那林先生讲个，你刘妹妹有点歌诶哦，诶，点我那么个呢心头吧哦，阿美唔知有无，那无长多啦，广东讲嘿。来 ，Hello 你好，嘿，
1: 嘿，阿杰，
0: 嘿。
1: 唔该，免有讲迄个种啊，你留不挨
0: 啊？哦，唔来会，
1: 是讲做啥妹妹？
0: 哦，那啊，算啥本咩啊？好啊，
1: 啊，
0: 好好好，
1: 都人讲。
0: 好，啊，你有人接，有人拍，哎呀，好，谢谢你啊。
1: 好，
0: 我送你人把孙子带过去啦，哈。
1: 好
0: 好好，谢谢你，谢谢。好啦，刷点点书，啊，那心头吧啦，哈，听我录音上哦。

好啦，心头吧啦哈，希望安尼的刘妹妹有糖豆哈。刷点点书啊，你应该认字啊，应该认字点的哈。秋叶向阳阳，哎呀，来听来欣赏秋叶向阳阳哦。

啊啦，还是司机大哥变唔过咧，嘿，要用创的嘛，也许你俩用我的血型上手点的哈，来，司机大哥，哈哈，你妈给用创的嘛。

好啦，你今日节目到了尾啊，各位在欢乐哈，再次什么感谢所有乡亲朋友也支持到乡下，阿愿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心想事成，记得记得，听众中央五点准时拉就打开了哈，安尼空中再会了哈。刷到一八点的蔡明先生，咱拢是一家人哈，记得来食堂阿姨了哈，今日歌就多了哈。

0: 唔少保牌照不保，像刘姨娘嘅强制去查经营保险多起日。假使你的保险期间届满超过六十年，无办理续保，主管机关就得依强公路管理机关注销牌照。假使你有许多违反强保法注销牌照处分书，一旦直接去办理投保，再重新亮牌。不是等待六十年，别再送命申请强制险有效天资式保险证，查询你目前投保的情形哦。
1: Hello， 大家来去用。所以之前去黑客的小事务所以谈到最针对的黑客神秘务全部在 FM 计算上是黑客广播电台哦。
2: 黑客三个是黑客民谣的推标，它是黑客音乐文化的创新，也是黑客人精神文化的特色，推广黑客文化多年的传承，带动客家就业社区融入家庭。大家好，我是李秋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专页。

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大家快乐。我是蔡一鸣，谢谢你们的陪伴。Good morning.

人有穷天之际，无运不能自通，马有千里之行，无人不能自往。现在所进行的节目《人生的旅途》，蔡明俱乐部。